0: 想换新品质卫浴又怕买贵，六月二十八号嚟恒洁卫浴专场内购会，主持人小强带队，工厂内购价，国宝省宝传媒专场优惠，单品叠加至高省35%。恒洁智能马桶、花洒、浴室柜、淋浴房、净水器等一站配齐，多品类购买额外再减至高800蚊，仲送价值599蚊乳胶枕。想佛趣游小程序，点击活动海报数码报名，或拨打8339-8339咨询。换新品质卫浴628等你嚟。
1: 趣游佛山，乐享端午。
2: 你好嘛，我系君信。端午节嘅顶流，佛山叠教龙船漂移又嚟咯噃。宁可煲烂，不可爬慢啊！今年嘅赛程咧就分4日嘅，一日一条赛道啊，每个转弯风格都完全唔一样噶噃。21号潭头 C 湾河道中间咧就插咗一条大木柱啊，龙船咧就会贴住呢个木柱咧完成神龙摆尾噶噃。往年好多百万点赞嘅短视频咧都嚟自呢一个嘅位置。嚟到22号收官战茶基嘅 J 湾。今年咧就直接更新咗独家赛制双龙戏珠，以前咧都系一条船单独去计时噶嘛，咁啊依家咧就系两部船同时出发，两轮折返计总成绩更加刺激啦。赛事期间咧都会有交通管制噶。

0: 啊，开车入唔到村里面嘅。地铁最近咧就系三号线嘅叠教站啦，因为赛事都系免费嘅，咁记得早啲去霸个靓位啦，做好防晒，带张凳仔，带小朋友咧就要尽量注意安全啦。睇完赛事再行下水乡街巷，食餐晚饭再翻屋企，呢、這个端午搭配非常之正道吓。
1: 更多精彩活动、出游攻略，尽在佛山家 A P P 及佛出游小程序。

0: 湾区热点，
1: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1: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2: 讲清楚，清清楚楚讲俾你听。大家好，我是海欣。2026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今日的人物谱聚焦全国各条战线上的党员先锋，聆听他们用奋斗践行使命，一起感受信仰的力量。中国科学院院士、著名水稻遗传学家卢永根，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将一生奉献给祖国的科学事业，晚年将毕生积蓄捐赠学校，被称为布衣院士。有着70年党龄的他，用实际行动诠释了一名共产党员的初心。
3: 中国知识分子长期给优良传统，忧国忧民，不光考虑自己，经常考虑老百姓的情况，考虑国家大事。
2: 卢永根1930年生于香港，从小过住屋企有电话、出入有汽车的生活，但在11岁那年，日寇占领了香港，他被送回广东花都老家避难，亲眼看到日本兵检查所谓的良民证，稍不顺从就是一巴掌打过来，这一幕令他永世难忘。1947年17岁的卢永根瞒住家人加入了中共地下党的外围组织新民主主义青年同志会。他在回忆中讲到，对祖国的命运自当不能袖手旁观。1949年8月9号，他在香港一间挂住党旗的屋仔里面，面向北方举起右手，延安就是北方，延安是他们心中的太阳。这一日被他睇作新生命的开始。新中国成立前夕，党组织安排他回到内地，到岭南大学读书，并从事革命工作，迎接广州解放。1953年他从华南农学院毕业留校，成为中国稻作科学之父丁荣的助手。他敬佩丁荣在抗战的时候带着水稻种一路逃难到云南，将种质资源保护下来。丁荣过身之后，卢永根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带领团队整理保存了恩师留下的7000多份野生稻种。为了寻找更多野生稻，他深入高山峡谷，走遍一切可能有野生稻生长的地方。1983年，卢永根担任华南农业大学校长，他将自己定位为三重角色，先党员，后校长，再教授。2001年10月，71岁的他拄着拐杖爬广东佛光的山顶，学生劝他不要上去，他说要上去，野生稻的生长环境很重要，我想去看看。在卢永根的努力下，稻种资源扩充到10000多份，成为我国水稻种质资源收集、保护、研究和利用的重要宝库之一。他带领团队选育出水稻新品种30多个，累计推广面积超过1000万亩，新增产值15亿多元。生活中他简朴到了近乎苛刻的程度，屋企里面是几十年前的旧梳化、旧电视、旧铁床架，挂蚊帐用的是竹竿，一头绑住绳，一头用钉固定在墙上。80多岁的他孭住双肩包，戴住遮阳帽，逼公交、换地铁，同学生一起在食堂排队打饭，吃到一粒米都不剩。看到有人剩饭，他总是忍不住提醒，几多支水稻才能够出一碗米饭。他的秘书说，发表的文章、发言稿、学术报告都是自己搜集材料起草的，连一个标点符号都不放过。2017年3月，87岁的卢永根在夫人徐雪斌搀扶下，吃力地迈上银行台阶，从旧挎包里面揞出10多张存折，将毕生积蓄889446元全部转入华南农业大学的账户。这笔钱设立了卢永根徐雪斌教育基金，用于奖励贫困学生和优秀青年教师。有人问他为什么不留给唯一的女儿，他说，党培养了我，将个人财产还给国家是做最后的贡献。 其实早在2015年，卢永根就将早上留低的两间价值100多万元的商铺捐给了家乡的罗洞小学。而他和妻子早就已经双双办理了遗体捐献手续。他说，作为中国科学院的院士，作为共产党员，捐献遗体是自己为这个社会做出的最后一次贡献。2019年8月12号，卢永根因病逝世，享年89岁。屋企里面没有存款，自己亦都没有遗体，没有墓碑，但他留下了10000多份野生稻种。在他留下的笔记簿扉页上，有这样一段简短的字面：多做一些，少拿一些，腰板硬一些，说话响一些。永远的布衣院士，一生的探案都在这18个字里面。
0: 聚焦湾区热点，
1: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1: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2: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海欣，继续打开本周人物谱。潘桂新，中共党员，中国联通广东省分公司首席创新官，网络研发中心总经理，2026年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从事无线通讯技术研究近20年，先后主导攻克通讯系统频谱资源利用率低、网络能耗大等行业难题，自研轮频合路器，荣获第23届中国专利银奖、第47届日内瓦国际发明展览会金奖。他带领团队冲锋在网络强国建设第一线，在通讯领域的无人区里面创出了一条自主创新之路。在广州天河的中国联通 5G 创新实验室里面，无玄学的高科技场面，只有简朴的办公台和摆满仪器的实验台。潘桂新就在这里，一谋就是近20年。从 3G 追赶到 5G 领先，中国通讯走过了

0: 从跟跑到领跑的逆袭之路。但对潘桂新来讲，前面再亦都没有成熟案例可以借鉴了，只能够靠自己摸住石头过河。
1: 2006年，其实中国的通信产业正是真正从跟随走向并跑。从那个时候起，我就觉得我们通信技术应该说不仅仅是作为一个连接人与人的工具，更多的希望通过这个技术能够参与整个社会产业的进步，提升国家竞争力。而且通过这些年的发展啊，就是咱们这个通信行业确实在走出来全球的前列，也真正作为我们国民经济的一个基础吧，或者说一个关键基础设施。我作为做技术的，就有一个执念，就是说解决问题，创造价值。无论是最早的我做网络的一些研发，还是运营商的网络优化，还是现在我开始牵头做 5G 工业互联网啊，做低空经济创新，我个人的一个最大的一个驱动力始终来自做技术的人喜欢看到真实世界的一些问题或者说痛点啊，怎么通过技术的方法去解决一个生产难题，或者说我们社会的一项难题，或者说一个企业的一个难题，甚至开辟一个全新的产业方向，就是发自内心的很有成就感的一个事情。同时呢，也会让我的团队能够始终就觉得自有，无论是付出是值得的。就是说我们，所以我们在做的过程当中，整个也都是坚持需求牵引，不是为了技术而技术。这种成就感可能比你简单的获得加薪啊，或者说升职，有时候会给人的愉悦感会更强。
0: 如何将 5G 赋能各行各业，最核心的一点是以业界需求为驱动，到市场一线去。潘桂新团队联合格力电器团队研发出 5GA 原生专网，在珠海率先推出全球最大的 5GA 智能黑灯工厂，三年累计降低人力成本近7亿元，产线设备故障率逐年下降， AI 加质检令到产品合格率达到 99.99%。团队创新超远覆盖网络技术，建成了全国首张省级连续覆盖的 5G 海洋专网，覆盖海域最远达 61.5 公里。团队自主研发的粤水安海域监管平台及全国首个 5G 数字渔船系统解决方案，为10万多艘渔船的安全航行和渔政防灾减灾提供了坚实的技术支撑，以数字技术赋能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在当前备受关注的低空经济领域，潘桂新带领团队深度参与广东8000万工程低空专项，牵头建设全球最大低空智联网。
1: 无论是从我们技术可行性，还是到我们的国家的战略布局，还是从需求，比如说我们现在其实在各个方向，包括我们的物流啊，包括我们的政府管理啊，包括我们的环境监控啊，还有应急啊等等，都会往这个无人机方向发展，它都需要我们这些数字低空技术的去赋能它。所以我们把低空经济作为我们团队攻关的一个方向，或者说未来努力的一个方向。整个行业是没有先例的，包括全球来说都没有这么大规模的一个低空网络的一个覆盖，没有标准，也没有可参考的借鉴经验。我们要做大概在全广东有5个区县的整个的覆盖，这个规模的接近有10000平方公里，这应该是全球最大的一张低空网络。当时没有先例，也没有资源，我们怎么去建设这张网，甚至整个优化这张网，本身这个投资呢又没有特别大，我们还得通过我们现有地面的网络去复用，来实现一半，比如一部分的信号打地面，一部分打我们的空中去覆盖我们的空中，同时呢还不能影响我们地面用户的通信的效果。所以这对我们的技术挑战和这个工作量的挑战都是巨大的，我们自己去摸索去研究。我们整个团队连续1个月东奔西跑，也包括结合我们的地势不同的场景不同的街镇去排查通信的问题，协同几个地势的优化人员一起参与反复验证。
0: 潘桂新还牵头成立了全国首个数字低空专业委员会，并担任粤港澳大湾区低空经济产业联盟副主任委员、省低空经济技术标准化委员会委员。他首创了通讯、导航、感知、算力、气象5网一体的低空架构， 发布行业首个数字低空发展建设研究报告，同低空接

0: 联网发展研究报告，系统阐述咗低空自联网嘅内涵同演进路径，推动低空产业由探索走向规范。作为网络研发中心党支部书记，潘桂新始终坚持党建统领，推动党建与业务深度融合。他带头创建 5G 创新实验室党员突击队、青年先锋岗，搭建支部建在实验室、党旗插在项目上的组织体系，形成了关键技术党员攻关、重大项目党员担纲、创新成果党员领衔的生动局面。所有支部先后荣获广东青年五四奖章集体、中央企业先进集体等荣誉。潘桂新坦言，好多发明、好多技术突破都是从工作室中生根发芽，工作室开展创新的关键点在于走出去和请进来。通过积极跟进国家关于加快发展新增生产力、战略性新兴产业中与网络息息相关的最新动态，学习并理解新技术底层逻辑，搭建满足前沿科技创新的实验床。潘桂新一直要求自己永远保持匠人之心。他说，我理解的工匠精神不单止要做到对技术的精益求精，更要带领一个团队深入地钻研专项技术，令创新工作室研发出来的技术、方案、产品能够赋能我们的企业，为我们的国家的发展作贡献。
1: 第一，就是说作为一个技术人员一定要具有扎根一线、以用立业的务实精神。我也希望年轻的技术工作者或者劳动者，他们能够养成深入场景、在一线发现和定义问题的习惯。真正的工匠可能双手沾满油污，但双眼始终能看到技术的星辰大海。我也会以我自己的一些实际的行为去影响我身边的人，比如说我会经常带着我们的同事去到工厂去车间，去我们的应用的场景里面去了解需求，去解决问题，去反复测试，能够把我们的技术价值发挥出来。第二个，一定要有系统思维、跨界融合的架构能力。随着我们整个的技术的进步啊，包括我们科技的发展，新时代的工匠或者说技术人员，他绝对不能是只是一个单一技能的专才。当然我们也需要专才，但对更多的人来说，或者说从事技术工作的工程者来说，需要成为既要理解技术也要理解业务的这种，甚至可能有时候还需要有一些沟通管理能力的梯形人才。我也注重培养他们从系统的层面去思考问题。你比如说做的一个技术或者开发的一个功能，怎么与整个系统去协同适配不同的业务流，如何平衡比如说我们的性能、成本与安全。同时呢，也要鼓励大家把这些技术跟行业应用、跟整个国家的大政方向去了解起来，你的技术才能发挥更大的一个价值，而不仅仅只是说关起门来搞自己的研究。第三个是要敢于质疑，持续精进的创新勇气。我们说工匠精神，它的核心我理解啊，就是精进的精，但它有一个前提是创新。我们要鼓励现在做技术的年轻人，就不要迷信这个权威，也不要固守成规，对现有的方案或者技术方案又有批判性思维。尤其是随着 AI 技术的到来，我们很多传统的方案可能行，但有没有通过 AI 或者其他的新的技术呢，有更好、性价比更高或者性能更优的方案。大家一定要去打破常规，去敢于质疑，用最新的技术以及放到最新的场景里面去解决我们最广泛的一个应用或者最高效的一个应用，在精益求精中不断的突破自己，在传承的基础上敢于定义新的标准，以便能够用技术创造更大的劳动价值。
2: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海欣，继续打开本周人物谱。吴恩来，1992年出生，中共党员，今年一月被评为2025广东好人，是技工教育领域唯一代表。34岁的吴恩来身上有多重身份，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 国家级技能大师工作室大

带头人、全国技术能手、江门市政协委员，但最核心的他始终是江门市技师学院的一名教师。从该校电气自动化专业学生到留校任教，再到成为专业带头人，他的成长轨迹深深陷入广东技工教育的发展途径之中。2008年，吴恩来进入江门市技师学院就读，凭借着一分耕耘一分收获的信念，他刻苦训练操作技能，入选学校竞赛团队，并接连在省级、国家级技能大赛中斩获佳绩。2013年，作为优秀毕业生，他选择留校任教。吴恩来回忆，一次参加比赛，在下载程序之后，他没有将编程口的盖盖好，被扣了一分。就这一分令他从全国赛的第一名滑落到了第三名。事隔多年，他依然记忆犹新。他说这件事令自己深刻体会到，无论做什么事，最细微的地方亦都绝对不能马虎。这个或者就是工匠精神的一种底色。从学生到教师并非无缝衔接，作为一名非师范生，如何将自身精湛的技术转化为学生能够听得明白、能够掌握的知识，是他面临的第一个挑战。当时为了教好恒压供水系统，他会同学生组成几个人的小团队，一起将整套调试方案编制出来，令学生更简单明确地学到其中的方法和原理。这种探索逐渐形成了他项目式教学的初型，亦令他学识了热爱自己从事的工作并沉浸其中。现在作为机电一体化技术专业的带头人，吴恩来的教学理念越发清晰，令课堂无限贴近真实的生产现场。他与企业深度合作，推动产教融合，将企业的真实项目引入课堂，实行工学一体化教学。企业出题，学校解题，教学项目直接来源于企业亟待解决的技术难题或升级需求。如何保证每个学生都能够在项目中深度参与？吴恩来有一套经过实践的方法。首先是将学生分成小组，通常四到六个人一组，以团队形式协作。其次是项目的可行度。吴恩来介绍，可行度包含两层意思。一是在企业实际生产中应用价值高，二是要匹配学生当前的技术水平，不能够太简单令他们觉得没有挑战，亦不能够太难导致无法完成，挫伤积极性。为此，他需要根据每一个学生的情况，动态调整教学项目的难度模块。在这样的项目中，学生的参与度高达 90% 以上。吴恩来说，在校学生是产业的未来，通过与企业的深度互动，才能够知道产业真正需要怎样的人才，从而培养出制造业强国急需的能解决实际问题的技术技能人才。去年11月，江门市技师学院成功跻身广东省首批10家青年技师工作站培育单位之列。该工作站由吴恩来领衔，汇聚了全国技术能手、企业工程师和青年骨干教师，形成技能大师加企业工程师加青年教师的核心团队。这个工作站被他视为技能技术人才的加速器。工作站目标明确务实，聚焦智能装备、新能源等战略性产业进行技术攻关，通过揭榜挂帅服务企业技改，融合大师绝活、工程师经验与青年教师理论，实现技艺传承。吴恩来介绍，近五年培养了高技能人才300多人，解决企业技术难题13项。2026年工作站已经有清晰规划，完成3个由企业支付研发经费的产学研项目，培养不少于150名校内外高级工、技师、预备技师等高技能人才，实现至少3项企业技改方案的交付投产，例如塑料薄板注塑水口自动修整机等具体项目。为确保自身技术不落后，他每年都投入大量时间参加省、校各级培训，并保证足够时间深入企业实践。今年吴恩来打算继续深化产教融合教学模式，更深入地走进企业车间，挖掘能驱动教学改革升级

斯主义中国化研究的重要开拓者和奠基人，全国优秀教师，东北师范大学荣誉教授、原副校长，信仰了六十几年的共产主义，讲了一辈子马克思主义，被誉为红色理论家。1926年，郑德荣出生于吉林省延吉县龙井村。1948年，仲喺度读大学嘅佢，从国统区投奔解放区，喺东北师范大学嘅前身东北大学短训班学习时，初步接触马克思主义，被深深吸引。1952年，从东北师大毕业留校后，从事党史研究教学，从此与中共党史、毛泽东思想、马克思主义研究结缘，作为终生奋斗嘅事业。郑德荣与人合著嘅《毛泽东思想史稿》是系统研究毛泽东思想的第一部专著，在毛泽东思想研究中具有重要地位。他主编的《毛泽东思想概论》是改革开放后最早创立概论体系的教材，印刷13次，发行100多万册，至今在全国高校广泛使用。东北师范大学于1981年成立的毛泽东思想研究所，是全国高校成立最早、坚持时间最长的毛泽东思想研究机构之一。他多次被中宣部中共党史研究室约请为专家评审组专家，应邀到多个省市、多所大学、多个系统讲理论、讲党史，充分践行了党史专业知政育人的社会使命。郑德荣从教几十年，桃李满天下。他的博士生清晰地记得，他上的第一堂不是讲学术，而是讲做人。他告诫学生，作为党史工作者，永远要站在党的立场上，要有为党工作的意识。作为党史研究的大家，他鼓励学生独立思考，从不以权威压人。郑德荣的学生上至50后，下至90后。他宣讲的对象既有党的高级领导，亦都有普通群众。他总能够因人而异，深入浅出，令人入脑入心。很多学生表示，就是因为听了郑德荣的课程，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共党史产生了兴趣。郑德荣60岁的时候曾经立下宏愿，退下来之后要用10年时间培养出10个博士，出版10部专著。30多年过去了，郑德荣培养了49名博士生，出版了40部专著，发表了200多篇学术论文。85岁那年，他发表学术论文13篇。党的19大胜利召开，91岁的郑德荣立即申报19大专项重大课题。为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92岁高龄的郑德荣大病准备纪念文章。郑德荣保持着党史工作者应有的尊崇态度，也保持着学者的批判精神，对自己则是严格要求。郑老做副校长的时候，新抱凭借自己的能力考到东北师大财务处工作，他听讲之后坚决不给他。之后他找到新抱谈话，讲到：你工作的事我心存内疚，但是我在领导岗位上难免令人感觉是以权谋私，希望你理解，在组织与个人利益冲突的时候必须考虑大局。在生命的最后几年，郑德荣饱受结肠癌的折磨，但他从来没有放弃任何一次传扬红色理论的机会。党的19大闭幕第二天一早，他就被东北师大党委副书记王炎打了个电话。他说建议学校尽快安排宣讲，要把党的19大精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核心要义讲清楚，我亦都要去讲。2018年4月，已经癌症扩散的郑德荣再次住院，他的右肺和1/3的左肺已经停止了工作。就算是这样，他依然没有停止思考。5月1日，他的博士生胡范坤来医院看他的时候，带来的还是他的文章。胡范坤帮他读了2个钟头，他拔了氧气管，用尽全身的力讲出几个字：要分段，要有条理。而他生前最后一句完整的说话，竟然是在一个深夜醒来的时候，对守护他的女讲道：转达给我的学生们，要不忘初心，要坚持马

0: 克斯列宁主义。作为中国共产党的红色理论家，郑德荣用一生践行自己的信仰，从1948年投奔解放区开始，一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他都在积极深入研究宣传毛泽东思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自学有道，卓识远见，他开创了系统研究毛泽东思想史的先河，与时俱进，奋斗不止。他在生命的最后几年，仍然惦念着宣讲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列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好啦，咁以上就本期讲清楚节目嘅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3: 刚才转播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节目。
4: 早上九点，
5: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6: 听粤剧铿锵唱正气，明辨是非对毒品说不。
7: 练佛山功夫断铁骨，钢铁意志远离毒品诱惑。
8: 看龙舟竞渡千掌侠，凝心聚力逐禁毒长城。
9: 龙狮昂首须上醒，保持警觉，拒毒害于生活之外。
10: 诗滔滔百炼方成器，真是人生索纯正灵魂。
11: 佛山是历史文化名城，亦是首批全国禁毒示范城市，
9: 传承千年文脉，共筑无毒家园。
12: 品质如一，幸福贵价。箭头幸福一号，依期住宅盛大交付，国企品质现房，即买即享受。建面140至575平方酒店式大宅，贵价即度假。箭头幸福一号，8383-9888。
13: 924路方。早晨，假期愉快，9:01的时候同你关注一下路况的。目前市区大部分路段都是顺畅的，暂时只是收到市东上路普君新城路段往中山公园方向有慢，以及广佛新干线小商品城路段过回广州的方向拖沓。提醒回你了，南海叠教龙舟嘅龙船漂移赛今日中午1:30至到挨晚嘅6:00举行，届时会适时封闭海坝路辅道、南一路以及南海大道路口嘅部分路段啦。建议前往睇赛事嘅朋友绿色出行嘅公交啦，就可以搭202、108、121等嘅线路去到星辉园站落车。而搭地铁方面啦，可以搭佛山地铁3号线去到叠教站 B 出口，再步行约30分钟。如果自己揸车嘅话，就可以导航去到叠教龙船训练基地，再到周边的停车场停车之后再步行前往的。另外，为了配合龙舟嘉年华活动，顺德大良、苏江、桂畔湖、顺峰山南门的周边道路今日都会继续实施部分的分流措施的。迎宾路、龙盘路、鉴海路高峰期间会临时限行，自驾车的朋友想将部车停放到外围的体育中心停车场。欢迎登录佛山街 APP 的花生板块查路况、报路况，一路顺风啊各位。
4: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14: 重磅好剧，话剧《孙中山》6月17至21号，佛山粤剧院精彩上演，以真实历史为蓝本，用生动舞台还原伟人一生，故事有血有肉，情感真挚动人。想感受革命先驱的精神力量，马上微信搜索花生微票而购票。呢场有情怀、有质感的好戏，唔好错过啦！
15: 生活匆匆，总需要留一段时光俾自己松弛，邂逅岭南风情，揸车慢行，游走城市角落，一程自驾，一路风景， 搜罗人间烟火与地道滋味。同车时代周末版 DJ Ken 与你以车为伴，解锁悠闲出行，将日常的琐碎放低，用自在的节奏享受属于我们的写意周末。各位佛山的车主朋友早晨，欢迎收听今日的同车时代周末版。今日星期日，在节目的第一 part 继续会同大家拆解近期车圈最重磅、最值得大家关注的核心热点话题。当然一路听节目一路欢迎大家可以在微信或者抖音搜索 Ken 哥评车或者同车时代，两个号都是我的，大家可以搜索完之后关注一下和点赞我们的视频支持一下。好了，跟住落嚟第一条，近期车圈最炸裂，对所有智能驾驶车主都有着警示意义的大事，就是特斯拉的 FSD 竟然遭遇集体维权。咁呢单 case 咧正式开庭，国内十位车主联合去起诉特斯拉，总索赔金额系高达395万。呢单 case 咧亦都系国内第一次针对全自动驾驶虚假宣传嘅集体诉讼。判决的结果将会直接影响日后所有智能驾驶车型在宣传边界和车主维权的标准。事件的起因其实很简单，近几年有很多特斯拉车主为了追求更高级的自动驾驶体验，额外给了64,000元选装了官方所谓的 FSD 完全自动驾驶功能。当初特斯拉全球宣传，国内官网公开话术，都在大力鼓吹 FSD 可以实现城市道路全自动驾驶、自动变线、自动避让、自动泊车，几乎接近无人驾驶的级别。好多车主就是奔着全自动驾驶这个卖点才愿意给这笔巨款的。但是几年时间过去了，大家实际用到的始终只是 L2 级别的辅助驾驶，完全没有达到真正的全自动驾驶水准。更加关键的就是官方已经私下承认，早期 HW3.0 硬件的旧款车型由于硬件底子先天不足，永久没有办法实现真正的高阶 FSD 功能，等于车主使了60,000多元买了一个永远没有办法兑现的功能。亦都正因为是咁，十位车主联合起身维权，其中九位车主要求 FSD 功能退一赔三，还有一位车主是因为当初购车核心卖点是 FSD， 直接要求整车退一赔三。在庭审的过程当中，特斯拉的答辩态度都十分强硬，坚持认为自己没有违约，说已经交付了对应的功能。但是最令全车圈哗然的就是，在大量车主集中维权准备调取原始合同取证的关键时刻，特斯拉竟然静鸡鸡修改了全网的 FSD 购买协议，私自新增必须人工监管、驾驶员全程负责这些免责条款，还将大量旧车主当年的原始购买合同锁档下架，导致车主完全根本查不回当初的原始协议内容。这种事后单方面改合同、删证据的操作亦都令到不少人寒心。现在不单止国内维权，美国、澳洲、欧洲多地的车主亦都陆续起诉特斯拉 FSD 的虚假宣传，并且已经有大量车主胜诉，成功全额退款获得赔偿。美国德州还有车主单独起诉，法院直接缺席判决特斯拉败诉，全额退还车主费用，再加上利息和诉讼费。这一系列的案例足以证明 FSD 过度宣传、功能不达预期已经是全球性公认的问题。在这里我郑重提醒各位车友，现在市场上所有上路的车型包括特斯拉在内，全部都只是辅助驾驶，没有一台是真正实现全自动驾驶的。无论车企的宣传话术多好听、功能多智能，双手绝对不可以离开踏盘，注意力绝对不可以离开路面，大家千万不要被全自动、无人驾驶、智能领航这些话术迷惑，更加不要盲目高价选装未落地、未合规、未审批的智能功能，避免多洗冤枉钱。好了，跟住下来我们讲一下近期车圈有个好热闹的官宣，都可以大家顺带大家复盘一下一个充满时代情怀的老牌车企。
16: 近期咧，上汽别克咧就正式官宣，邀请咗乐坛天王周董周杰伦代言咧别克嘅全系 MPV。话呢条消息一出嚟啫，即刻拆爆全网啦！好多人感慨周杰伦时隔咁多年再度代言汽车品牌，依然系自带顶级流量，国民热度完全唔减当年噶。其实熟悉车圈的老友都知道，周杰伦一生代言过的汽车品牌是寥寥无几的，极其锡身，不轻易接汽车代言。而在他为数不多的汽车代言的履历入面，最经典、最深入人心、分量最重的一个，不是今次的别克，而是当年全权独家、全品牌全线代言的纳智捷。回望在十几年前，当年的纳智捷直接攞低了周杰伦全品牌终身形象代言，在周杰伦的职业汽车生涯里面，唯一一次全权代言整个汽车品牌的合作，级别、规格、投入都是相当高的。当年铺天盖地的电视广告、户外大屏、车展海报、宣传片，全部都是周杰伦撑场。可以话当年大部分老百姓认识纳智捷，不是因为车有几好，纯粹是因为周杰伦。在当年好朴素的汽车市场，其他车企都是老老实实靠口碑、靠渠道去卖车，而纳智捷呢，是直接开创了一个顶流明星赋能汽车品牌的先河，靠住超强的明星滤镜，瞬间打响知名度，从一个小众的合资品牌火速成为全国家喻户晓的热门品牌。而且平心而论，早期的纳智捷真的不是只是靠明星带货的花瓶来的，它源自于台湾的裕隆集团，常年同日产深度合作，自带日系造车基因，起点比很多自主品牌都要高，技术层面更加落重本，直接挖来了日产 GTR 之父水野和文和他原班的核心团队专程过来调校底盘，优化操控，打磨整车的质感，将日系赛道造车理念带给了纳智捷。配置上边更加在当年可以说降维打击，早在智能手机都未普及的年代，纳智捷的大七已经标配360度全景影像、车载夜视系统、远程智能控车，这些配置放在当年就算是四五十万的豪华合资车都很少见。旗下的高端 MPV 还做过 G20 峰会官方接待用车，足以证明当年它的硬实力和行业地位。但就是有一个有明星顶流加持、有赛道技术背书、有超前智能配置的品牌，最后都是黯然收场。核心的原因就是一句说话，明星流量可以吹起热度，但填补不到产品的短板。首先最致命的就是，哇，大食道都说这个中石化、中石油有好合作伙伴，是不是车身重啦、发动机技术老旧啦，导致日常的代步成本好高，被网友叫做油老虎的。对于普通家庭用户来讲，颜值再高、代言再大牌，都不如悭油襟用、省心实在。其次就是品牌太过依赖明星流量了，爆红之后长期食老本，车型迭代好慢，几年都不更新下、不升级下，内饰老旧、智能系统停滞。当国产车快速崛起，配置越卷越高、价格越卷越低的时候，纳智捷的配置优势慢慢就消失了，但是油耗和品控的短板就被无限放大，再加上后期小毛病多、配件小众、维保麻烦，慢慢就没了用户了。所以我们今天讲回纳智捷，想跟大家讲一个很真实的道理，现在很多新车新品牌都喜欢找明星代言、找网红带货，短期热度是爆灯的，但是汽车始终是大件的襟用品，最终拼的是三大件：品控、油耗、售后和迭代速度。明星可以带一时的流量，但是带不来长久的口碑。现在二手车市场很多平靓正的纳智捷，大家看车不要被情怀和明星滤镜影响，理性点看车况、看维保、看后期使用成本，才不会踩坑。好了，跟着第三个重磅行业新闻，就是老牌的硬派越野王者 Jeep 正式官宣，我又要回来国产了，第三次了。今次话总投资高达80亿，2027年在武汉的神龙工厂正式投产。好多老友话：喂 ，Jeep 唔系退咗市两次啦咩？点解又翻嚟嘅？今次同以前有咩唔同呢？嗱 ，Jeep 喺国内嘅发展可以分为三段历史。最早第一段系北京吉普，开创咗国内硬派越野嘅先河。第二段就是广汽菲克时期啦，2017年卖到全年22万部有多，是品牌入华嘅巅峰嚟嘅。但随后因为品控问题、换代换慢、油车转型滞后，一步步衰落退市。 而家嚟紧第三次国产，玩法彻底唔同啦，唔再系外资主导，而系东风啦、史特兰迪斯集团啦、湖北国资啦三方联手，中方掌握技术、产能同埋供应链嘅主导权，呢、这个就系最大嘅改变。而更加关键嘅就系啦，及今次 Jeep 全面拥抱新能源，直接复用东风猛士嘅 MTech 越野架构，中方负责三电系统、新能源技术、智能化研发。外方就负责经典外观设计啦，同埋越野底盘调校，等于啊，即系保留咗 Jeep 最核心嘅越野基因，同时保齐咗以往最大嘅短板，智能化同埋新能源技术。而且咧，新车唔单止做国内市场啊，仲将会出口去到东南亚啦、中东啦呢啲咁样嘅海外市场，产销嘅规模可以讲咧，比以往咧系要更加大嘅。而家啦，国内嘅越野硬派市场已经唔系淨係话当年 Jeep 一家独大啦，咩坦克啊、方程炮啊呢啲全部全面崛起，内卷亦都好严重。所以今次 Jeep 嘅回归绝对唔系简单嘅复刻旧路，而系中方技术加外资越野底蕴嘅全新合资模式，亦都代表住未来传统燃油外资品牌转型嘅大趋势嚟嘅。嚟緊明年新车会落地，到时同大家刷评下先啊。好啦，最后同大家介绍一部车，好有趣嘅呢部咧叫做雷克萨斯，系属于佢哋最新嘅纯电旗舰车，名叫 T2Set 啊。作为零至全新嘅三排纯电 SUV， 呢部车主打海外市场，虽然暂时未引入国内，但都值得我哋参考借鉴。尺寸好大啊，配置够丰富啊，配有大容量电池、多座位舒适布局、车内嘅人性化提醒功能啦、环保嘅内饰材质啦，仲有主打豪华舒适嘅家用定位啦。咁但系最大嘅争议嘅就系，佢仍然竟然仲系基于燃油车平台打造，属于油改电嘅产品。底盘架构、机厂硬件都有先天嘅局限，对比国内自主品牌原生纯电平台同级车型，空间利用率啦、底盘质感啦、智能化拓展性都冇任何优势，而且海外嘅预售价比较高，可以睇得出啊，传统豪华品牌嘅电动化转型仲系咁鬼保守，节奏仲系咁鬼慢，呢啲都系佢哋最大嘅痛点嚟嘅。第日大家揀豪华电动车，一定要分清原生嘅纯电平台，亦还是油改电嘅平台，避免啦俾啲品牌呃鬼咗你啊！好啦，听只歌，转头翻嚟会带俾大家有趣游佛山。

0: 品质卫浴又怕买鬼，6月28号嚟恒洁卫浴专场内购会，主持人小强带队，工厂内购价，国宝省宝传媒专场优惠，单品叠加至高省35%，恒洁智能马桶、花洒、浴室柜、淋浴房、净水器等一站配齐，多品类购买额外再减至高800元，仲送价值599元乳胶枕。想佛翠游小程序，点击活动海报扫码报名，或拨打8339-8339咨询。换身品质卫浴628等你。
1: 父爱无言，好物全程，想俾长辈屋企人添置靓嘢，放心好物为你甄选送礼清单。
2: 黄精果九精九晒，独立包装锁住营养，入口系焦糖松木香，西洋参片生态原切，入口回甘。
1: 铁棍山药粉七斤山药出一斤粉，纯正无添加，一冲即饮，两大罐到手只要99元，仲送你手提礼品袋，
2: 送滋养，亦都送体面。polo 衫、休闲裤、皮带等多款夏日男装同步热售中，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为佢拣份心意啦。
3: 唉，翻工啊，日日挨，周末即刻送一送先得，唔使长途跋涉，唔使规划到头大，一部爱车周边随心游走，食好嘢，逛好景，轻松叹世界。DJ Ken 唔讲枯燥理论，只讲趣味车生活。同车时代周末版，陪你玩转短途出游，日日有乐趣，周末更过瘾。继续翻到嚟同车时代周末版，带俾你有趣游佛山。嗱，今日星期日系叠加龙船漂移大赛，今轮赛事我最中意嘅核心比赛日啊！点解呢？因为熟悉规则嘅朋友知道啦，每一个比赛嘅正式日啦，都会采用单点集中开赛模式，每日锁定一条核心赛道。咁点解话我会中意呢？原因今日系潭头 C 湾，全日净系会做潭头 C 湾专项嘅漂移对决，而潭头 C 湾真系好睇嘅。大家平时接触嘅传统龙舟赛事大多数都是以直道竞速为主，比拼的是船队瞬间的爆发力、船员的体能耐力和直线冲刺弯道。赛道规整单一，胜负基本取决于起步发力和后段冲刺。但是叠教的潭头 C 湾赛事完全区别于传统模式，依托原生态的天然河道打造专属的赛场，全程没有人工托阔硬化，没有水流干预，没有弯道角度修整，保留翻河道嘅自然弧度、深浅落差同埋原生水流走势。天然河道自带嘅不确定性系叠教龙船漂移最核心嘅魅力，都系佢能够火爆出圈、区别于国内所有龙舟赛事嘅关键所在。潭头 C 湾属于大弧道嘅弧形急弯，系四条天然赛道入边离心力最强、动态变数最多、观赛视野最优嘅网红点位。当龙船高速冲刺入弯之后，在水流推力和船队发力配合之下，会产生强劲的离心力，船体单边会大幅倾斜，船身紧贴水面滑行，形成惊险丝滑的水上漂移画面。那种感觉你有没有想起头文字 D 托海在法甲湾上边的漂移？这种独特的竞技状态是其他龙舟赛场完全欣赏不到的特色景观，所以今日所有参赛的船队都非常高度重视今次的专项对决，已经提早去到赛场热身备赛，反复调整大家划桨的节奏，磨合团队的配合，适配今日的水流状态，校准入弯和出弯的角度，每支队伍都士气饱满，状态拉满。你觉得今日的潭头 C 湾会是哪支龙船队胜出呢？我支持幸运。讲到这里我再讲详细一点，当赛场的水流状态平稳适中，没有风浪干扰，没有极端情况发生之下，同时保留在天然河道细微的水流变数，每一次入弯的水流阻力流向都会有其实轻微差异，没有两场过弯状态完全重合，极大考验船队临场适应同埋即时的调整能力。龙船漂移竞技的核心从来都不是单纯地拼速度，直道冲刺几乎是所有船队都可以稳定发挥，真实拉开实力差距的体现功底细节的恰恰是弯道处理。潭头 C 湾的比拼全方位考验船队三四十人的默契程度、节奏把握、同步发力水准，更加是考验舵手的临场判断力和多年的实战功底。 作为船队嘅核心，舵手需要瞬间观察水流嘅波纹，判断正如弯道嘅角度，把控船体行驶嘅速度，快速锁定最优嘅过弯路线，精准微调船身嘅方向，拿捏入弯嘅深浅啦，同埋出弯嘅提速时机。哇，听落咪好复杂啊！呢啲操作其实冇固定标准，冇统一教程，全靠日积月累嘅赛场经验啦，同埋临场嘅手感。所以强队强就强喺呢度啦。咁当然硬核精彩竞技比拼之外咧，今日潭头狮湾嘅现场气氛咧，亦都会热烈十足噶，会展现翻我哋佛山夏日非遗民族嘅纯粹烟火气。而家仲未比赛啊，但系一阵间比赛开始，猎教河道两边就会持续聚集啦，大量嘅人流，本地嘅街坊、外地嘅游客、摄影爱好者、短视频嘅博主全部齐晒嘅，大家都等候每一支船队登场竞技，各村专属嘅参赛旗帜亦都系整风飘扬啊！当然色彩啊鲜亮夺目啦，为呢个古老嘅水乡河道增添满满嘅热闹气息。你试谂下，当每一支船队完成一次丝滑完美嘅漂移过弯，岸边就会有 blip blap 嘅鼓掌声同埋欢呼声，再加埋啦鼓手嘅鼓声、呐喊声，全部气氛氛围感绝对拉满啊！同商业化包装嘅赛事唔同，蝶教龙船赛扎根本土乡情，冇剧本、冇炒作、冇刻意营销，每一次拼搏都系船队真心嘅付出，每一次欢呼都系观众真情嘅流露。呢一种原生态、接地气、有温度嘅民族氛围，系商业赛事冇办法复刻嘅独特优势，亦都系无数游客专程过嚟蝶教打卡观赛嘅核心原因。无论你是深耕民族文化的资深爱好者，亦还是单纯想趁周末出游散心的普通市民，都可以在这里沉浸式地感受水上漂移的竞技魅力，体验最地道最纯粹的佛山水乡民族风情。当然啦，激烈热闹嘅赛事过后啦，大家亦都可以暂时远离拥挤嘅赛场人流，行入蝶教原生态嘅古村去行一行。咁但系今日人比较多嘅话，唔紧要，等行一再过嚟。嚟到呢度其实几放空身心嘅，解锁动静结合嘅周末出游体验。作为佛山保存完好嘅原生态岭南古村落，蝶教保留住最纯粹嘅水乡风貌，冇过度嘅商业化改造，冇嘈杂嘅网红喧嚣，流传住古朴静日嘅街巷景致啦，同埋安逸舒适嘅生活氛围。呢度纵横交错嘅青石板古巷啦，蜿蜒伸展，斑驳纹路承载住岁月沉淀，两边嘅青砖黛瓦嘅岭南民居错落分布，古朴雅致，韵味十足。沿河嘅堤岸干净整洁，百年嘅古榕树扎根河畔，枝繁叶茂，浓密绿荫咧系遮挡住夏日骄阳，为往来嘅游客送嚟咗阵阵嘅清凉河风。所以你望到一座座简约古朴嘅石板小桥啦，横跨河涌两岸，造型雅致，古韵悠长。企喺桥上边眺望河面，流水潺潺，绿植摇曳，动静相融。周末咧，暂时脱离城市商圈嘅快节奏同埋喧嚣，漫步喺古村古巷，吹住温柔嘅河风，欣赏住原生态嘅水乡景致，悠闲打卡，慢慢散心。你话几治愈，几可以舒缓我哋日常工作嘅疲惫呢？等你啲身心咧充分放松，呢种悠闲写意嘅方式咧，搭配热血热闹嘅龙船赛事，形成咗完美嘅出游方案。但我仲系讲嗰句，头先我介绍到嘅情况，今日真系出现唔到啦，太多人啦，等闲日你再过嚟啦。周末出游啦，地道本土美食系必不可少嘅。嚟到蝶教感受龙船盛会，除咗大饱眼福、欣赏赛事，更可以一站式打卡地道嘅水乡风味，感受下佛山民间饮食文化嘅独特魅力啊嘛！今日村里边所有嘅临街商铺、老牌嘅农家菜馆、本土嘅小食店，全部都开业噶啦。美食品类咧丰富齐全，性价比亲民，口味亦都系地道正宗，全部系本地代代相承嘅经典风味，冇咩套路营销。村里边嘅农家菜馆咧，坚持选用每日新鲜采摘嘅本地时令蔬菜，食材咧天然原生态，烹饪采用传统古法手艺，少油清淡，拒绝重料堆砌，最大程度保留食材本身嘅鲜甜味。特别嗰啲招牌古法，问我真系正哦！肉质紧实弹牙，酱香浓郁，肥而不腻，火候到位。咁啊，仲有咧就系一啲河鲜都会有噶，原汁原味嘅，鲜甜嫩滑。而各类嘅家常小炒镬气十足，鲜香爽口，贴合大众风味，老少皆宜。你话行攰咗啦，哎，附近仲有糖水铺，几十年老字号噶啦，好多嘅消暑糖水任你拣，仲有顺滑嘅双皮奶啦、姜撞奶啦、绿豆沙啦，每一款都适配咧夏日观赛出游嘅节奏，清爽又唔会话太腻嘅。 呢一系列嘅朴实嘅本土美食，承载住叶窖嘅水乡烟火气息，亦都系佛山民间饮食文化嘅真实缩影。等你嚟到观赛之余，仲可以大饱口福啊！最后要同各位小友分享下啦，今日咧现场实用嘅一啲细则嘅。今日去到热门赛事潭头狮湾，现场人流车流高度密集，通行能力系有限嘅，全程实施临时禁停管控，所有社会车辆唔可以随意停喺度嘅。如果自驾出游嘅朋友，最好提前规划好出行路线，听从交警嘅指挥。所以今日我建议你尝试打下网约车过去好过啦。河岸观赛区域咧，长期咧淋水会有啲潮湿噶，唔好跑啊，容易打滑啊。而且咧，大家观赛打卡时候，亦都唔好话爬啲河堤啊、围栏啊、爬树啊呢啲，好鬼唔安全噶。时刻留意家人嘅状态，唔好俾啲细路独自走嚟走去。一旦咧行唔见咗，你几难揾嘅，因为实在太多人啦。再加上咧晏昼观赛咧，亦都会热辣辣啊，注意防暑同埋要补水。最后提醒大家服从工作人员嘅调度安排，咁啊文明观赛。整体嚟讲，今日周日叠交潭头狮湾龙船漂移大赛看点十足，氛围拉满，每一次嘅漂移啦过弯都相当精彩，晏昼将会决出胜负，绝对系平日难得一见嘅民族盛况啊！好啦，今日嘅有趣游佛山同大家倾住咁多先，听只歌，转头翻嚟下一 part 同车时代周末版，我哋会带俾大家新车硬碰硬。

0: 要关心，嘘寒问暖最贴心。九二四天气预报。
1: 各位早晨，假期愉快，九点半钟嘅时候啦，而家望出去外面系阳光灿烂嘅，希望你嘅旅途啊，同埋心情都一样啦。同你关注一下短时嘅天气预报，展望今朝佛山市各区大致系晴间多云为主嘅，局部会有雷阵雨，吹住两到三级嘅东南风，气温喺29至36度啊，相对湿度最大85%，最细系55%。天气预警方面，目前五区的高温黄色预警信号都正在生效中的。大家户外活动的时候要注意防暑防晒和多饮水了。

奔赴山野与城街之间，家喻热爱，漫游日常，车轮所至，皆是未被辜负的风景与行程。我哋跳出固定轨迹，用出行嘅定义，松弛嘅生活方式，一起打造同车时代周末版，融合旅途、人文与车趣。DJ Ken 与你于忙碌之外，遇见慢节奏，解锁不一样嘅周末质感。好啦，半点报时过后啦，嚟到今日同车时代周末版之新车硬碰硬啊！嗱，近年咧国内中大型嘅六座旗舰 SUV 嘅市场热度暴升嘅，各大车企集中深耕家用高端赛道，各位消费者揀车嘅理念咧亦都越嚟越成熟。以前大家揀车只係睇下啲咩基础空间同埋配置，家阵唔係啦，识睇平台架构啦、自驾成熟度啦、底盤嘅質感啦，同埋长期用车嘅成本，揀车更加理性，亦都更加着重综合嘅实用性嘅。咁今日我就会揀嚟三部啦家用式配度好高、口碑亦都好稳健嘅旗舰 SUV， 同大家一起去分享下呢三部车啦，主打家用同埋轻商务场景，标配正统嘅六座布局，有增程有纯电，咁一家人出行其实 OK 嘅。咁我哋会同大家分析下究竟边一部更加啱你。好啦，揭中啦，今日要对标嘅硬碰硬嘅车型，一部系零跑嘅 D19， 一部系小鹏嘅 GX， 仲有一部系魏牌嘅 V9X 啊。嗱，呢三部车咧适配嘅人群啦、产品取向啦，大致上系差唔多。零跑 D19 21-27万是三部车入门级别最低、性价比最高的车型。车型核心的优势就是入门即高配，将高端旗舰专属的空气悬挂、后轮转向、高阶自驾、全套舒适配置下放到亲民价位，专门为那些预算有限、追求旗舰配置和科技体验，又不想为品牌日价埋单的家庭用户打造，冇高低配套路，实打实靠硬核配置实现越级体验。小鹏的 GX 咧，售价26-35万，是中端价位比较均衡的全能车型，依托成熟可靠的800伏高压平台，全系标配高阶自驾、高端底盘和极速保能配置，兼顾市区通勤、悭电舒适、高速自驾稳定安全，长途出行啦，仲可以快速保能，几乎冇咩明显嘅短板，适配全场景用车。咁佢咧就适合追求稳定嘅品质啊，智能体验嘅中端预算家庭。而魏牌嘅 V9X 啦，定价35-39万，主打嘅系豪华商务旗舰，分标准轴距同埋长轴距两只版本，全车满配冇减配，侧重嘅系高端用料。极致静日和豪华气场，适配预算充足、兼顾高端家用和商务接待，以及体重驾乘品质的用户群体。好了，跟住落嚟，我哋再嚟望下家用核心车身尺寸和空间表现。优质六座 SUV 的关键就是第三排座位，以及前面当然没什么问题，第三排一定要舒服，杜绝前排奢华后排将就的问题。零跑 D19 车身尺寸5.252米，咁啊1.995米嘅阔度，1.78米嘅高度，轴距3.11米，属于标准嘅中大型旗舰 SUV。车身方方正正，空间利用率好高。车内嘅布局啦，经过精细化优化，第二排入第三排嘅通道好阔落，成年人上落车唔需要弯低条腰好局促。全系标配2+2+2独立嘅六座布局，第三排嘅头部同埋脚部空间仲系十分阔落嘅，满载六个人都唔会话觉得压抑。后尾箱嘅常规容积咧，满足日常出行嘅收纳需求，拍低第三排咧就可以拓展一个超大嘅纯平空间啦，轻松装载露营装备、大件行李，全面覆盖有二胎家庭嘅通勤啦、出游啦、露营呢啲用车场景嘅需求。咁至于小鹏 GX 啦，车身尺寸长5.265米，阔1.999米，高1.8米，轴距3.115米，系三部车当中轴距最 fit 嘅车型。依托原生旗舰平台打造，整车嘅空间布局、座位设计嘅高度贴合家用需求，座位填充物啦软硬适中，支撑性十足，适合啦长途坐得耐都冇问题。第二排零重力座位角度好科学，包裹性出色，可以缓解啦乘车嘅疲劳。第三排经过专项嘅优化，我1.81米，正常坐落去都会觉得阔落，唔会局促。车里面的储物布局合理，门板、中控、扶手箱、后排专属的储物架齐晒，零碎物品都可以有序收纳，
成部车嘅空间兼顾豪华质感同埋实用性，无论系日常满载通勤啦，亦或是全家长途自驾，都可以保证大家嘅惬意。再望魏牌嘅 V9X 啦，有标轴同埋长轴两个版本啊嘛，适配唔同嘅用车情景。标轴版咧长咧就5.2米，轴距系3.05米，空间咧阔落够用嘅，完美适配日常通勤、短途出游。而长轴距版咧长咧去到成5.3米嘅，轴距3.15米，轴距最长，后排空间亦都最奢侈。呢部车嘅核心亮点系极致嘅座位舒适度同埋超级嘅静谧性，全车座位填充好厚实，皮质好细腻，坐得耐都唔会疲劳。整车搭载双层夹胶玻璃，全套底盘同埋轮铃嘅隔音配置，风噪、路噪、胎噪嘅抑制效果拉满。而喺高速巡航咧，车里边仍然系安静嘅。第二排配备车载冰箱、独立嘅恒温空调、电动调节座位，仪式感同埋舒适度亦都系拉满。所以咧，长轴版咧更加系实现三排全员豪华舒适、商务接待、体面大气嘅之选嚟。空间之外啦，动力、续航、保能、速度亦都直接决定日常嘅用车成本同埋长途实用性啊！零跑嘅 D19 搭载800伏嘅增程、1000伏嘅纯电，双高端嘅架构，硬件规格系领先同级嘅。增程版纯电续航都已经可以跑500公里，完全覆盖日常嘅通勤半径。市区或者短途出行啦，可以实现纯电零油耗，大幅降低用车成本。纯电版搭载1000伏嘅高压快充，短时保能即可以恢复长续航，彻底告别自驾翻乡下嘅里程焦虑。动力调校啦，偏向家用平顺风格，输出线性柔和，冇咩突兀啊顿挫。市区跟车亦都好灵活嘅，高速行驶比较沉稳，新手又或者女司机都可以轻松驾驭。小鹏 GX 啦，全系搭载市场认证成熟嘅800伏高压平台，分为 1.5T 增程啦，同埋纯电两种嘅动力。增程版啦，综合功率370千瓦，动力系够晒，提速亦都平顺。430公里嘅纯电续航，亦都一样满足你日常通勤啦，零油耗出行。长途出行嘅时候，增程器平稳介入兜底，全程冇里程焦虑。纯电版分后驱同埋四驱版本，最高续航750公里，续航表现系好够噶啦。C 装嘅用户可以实现全程低成本纯电通勤。咁若果要出去快充嘅，用工装嘅，依托800伏嘅超快充，10多分钟可以补充几百公里嘅续航，保能效率亦都好高，兼顾舒适同埋运动，市区行驶丝滑平顺，高速超车底气十足。

魏牌嘅 V9X 啦，搭载 2.0T 嘅汽油机，再加上双电机嘅插混系统，咁啊全系标配800伏嘅高压平台啦，高配版综合功率550千瓦，动力储备够晒劲啊！特别系高速后段啦，好够力嘅，彻底摆脱咧普通嘅运动车嘅疲软感，适配高频高速长途自驾情景。车型纯电续航啦，有310公里，亦都有470公里，足够覆盖你咧日常嘅市区通勤，有效降低用车成本。2.0T 嘅发动机稳定兜底，持续输出动力，运行嘅稳定性都好强，所以成部车嘅动力风格咧偏稳重高级，平顺如雅，提速唔会突压，匀速行驶质感啦好平稳嘅。咁至于底盘质感咧，亦都系高端 SUV 嘅核心优势啊！目前嘅主流旗舰车已经普及啦，空气悬挂加后轮转向噶啦。今日三款车咧都系标配高端嘅底盘硬件，但系调教风格有啲唔同啊。零跑 D19 中高配搭载嘅系闭式双腔空气悬挂同后轮转向，偏家用舒适，可以充分过滤城市嘅细碎颠簸啦、接缝啦，同埋一啲嘅减速带。咁啊，车里边嘅顿感系好低嘅，后轮转向大幅度咁缩短大车嘅转弯半径，令到五米级嘅 SUV 一样拥有小车嘅灵活性，市区穿梭、小区掉头、窄路泊车都轻松自如。小鹏 GX 啦，全系标配双腔空气悬挂加后轮转向，即系入门即满配冇减配嘅。悬挂支持高低软硬自适应调节，低速自动调远啊滤震，保障通勤舒适；高速自动升高车身，增强支撑，抑制侧倾，提升行驶嘅稳定性。超大角度嘅后轮转向，亦都极大咁降低大车嘅操控难度，窄路通行啊、连续掉头啊、极限泊车都冇问题。所以成部车嘅底盘整体性系比较出色，高速变道好干脆，车身跟随性好，兼顾舒适、运动同埋稳定，城市高速都冇问题。魏牌 V9X 啦，配备嘅系闭式双腔空气悬挂加十度嘅超大角度后轮转向。底盘嘅调教啦，主打豪华商务质感啦，避震效果极致地有，可以充分化解路面嘅颠簸起伏。车里边行驶质感啦，平稳如水，车身姿态控制精准，就算系高速过弯、快速变线嘅时候，侧倾亦都抑制得好到位。高速行驶感啦，就会偏厚重的咁多。后轮转向咧，进一步提升灵活性，商务出行啦，非常 fit 啊！最后啦，阿 Ken 喺度帮大家梳理一下落地嘅选购逻辑，方便你对号入座。预算21到27万，主打家用，睇重性价比、用车成本、满配硬件同埋越级底盘质感，揀零跑 D19 啦。呢个20万级别六座旗舰 SUV 高性价比嘅首选嚟。若果你超过25万嘅预算，有得30万松啲到，想全场景适配，冇咩明显嘅短板，自驾又要稳定，保能又要高效，省心襟用嘅，小鹏嘅 GX 综合实力最强，系中端价位嘅标杆车型。若果你话我要主打商务接待嘅，追求豪华质感，预算超过35万嘅，咁你可以睇下魏牌嘅 V9X 啦。成部车满配，兼顾高端家用同埋商务接待，睇重嘅系档次同埋驾乘体验，俾到你嘅系气场、质感同埋全员嘅舒适性。好啦，嗱，今日嘅新车硬碰硬啦，同大家介绍咗呢三部车，有冇边部啱你嘅呢？我哋听只歌，转头翻嚟带嚟今日节目最后一 part 名车志。

0: 慕蜜夏日百搭之选，马卡龙色系纯棉短袖 T， 200克重绑棉，襟着又襟洗，超好打理啊！
1: 13种色，男女同款，从细码到四个加，总有一个 size fit 晒你。
0: 活动价69蚊到手三件，79蚊到手四件。嗱嗱嗱，微信搜索放心慕蜜，为自己同屋企人入手啦！一汽大众 T6 2026中国佛山叠胶龙船漂移大赛，名谢以下客户。总冠名一汽大众 IDR T6， 德系致电新王牌，匠心满舵看 T6。
1: 全程战略合作伙伴白云山口炎清，白云山板蓝根，阴虚火旺口腔炎症用白云山口炎清，白云山板蓝根居家常备，谨防感冒。
0: 潭头赛区冠名燕京梨泉啤酒，宴请天下，龙跃当先。燕京梨泉邀你共享叠教龙船漂移盛会。
1: 金牌合作伙伴冠珠瓷砖，高端岩板选冠珠，龙船漂移看叠教，冠珠瓷砖力撑中国传统文化。
0: 精英挑战赛冠名宏宇陶瓷，宏宇陶瓷揽星空入宅，执掌空间万丈美好，真材实料宏宇瓷砖。
1: 指定运动医药保障单位白云山劲修堂，劲修堂跌打万花油，居家运动常备，为龙舟健儿加油鼓劲。
0: 指定消防用品广东平安消防贵安牌，消防龙头使命护千企平安，守万家安康。支持单位统一相税柠檬茶，相税领盖饮，龙船飙得赢。统一相税柠檬茶，华凌空调，好空调就选华凌神机硬核空调。官方文创授权单位佛山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买叠胶龙船漂移大赛官方文创就上佛吹游。指定乳制品金典，端午撑龙船，越饮越鲜活。金典鲜活要你睇龙船漂移。名谢单位广东广图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高端外墙用广图，广图别墅爱墙砖。交通银行佛山分行，办理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社保卡选交通银行。佛山照明技术，佛照用光谱写美好生活。资彩汉瑞沐浴露洗发水，叠胶龙船究竟资彩冲凉够爽，资彩为龙船漂移大赛喝彩。保利星耀桂城半月岛旁，见面约109-143方，超新规纯板楼，六月盛启。江博士科学互足，漂移劲度，江博士护航每一步。大华东方酒楼，爬龙舟，食竹笋，靓海鲜，嚟大华东方食得健康。佛山邮政龙船漂移，邮政撑你，佛山邮政为你加油。
1: 医疗保障单位佛山市第二人民医院，为国路院区照常开放，绿岛湖院区全面运行，一院两区守护群众健康。
2: 连日多雨，气温高，湿热天气蚊虫闹，传播疾病危害大，防蚊灭蚊请记牢。
3: 灭蚊先要清积水，瓶罐花盆勤打扫，积水及时清理掉，蚊虫无法再作妖。
2: 纱门纱窗要装好，驱蚊用品不能少。
3: 全民动手齐行动，科学防蚊不放松。
4: 大家平安舒心，
5: 舒心保安康，
4: 保安康。
6: 唉，翻工啊，日日挨，周末即刻送一送先得，唔使长途跋涉，唔使规划到头大，一部爱车周边随心游走，食好嘢，逛好景，轻松叹世界。DJ Ken 唔讲枯燥理论，只讲趣味车生活。穷车时代周末版，陪你玩转短途出游，日日有乐趣，周末更过瘾。
7: 好啦，继续返到嚟同车时代周末版，嚟到名车节呢一个环节。今日我将会同大家讲一个真正属于我哋国人嘅汽车故事。嗱，其实喺国内咁多汽车品牌当中啦，红旗永远系最独特嘅嗰一个。佢唔系市场化催生嘅普通车企，唔系追逐流量同利润嘅商业产品，佢系时代沉淀嘅产物，系老一辈汽车人嘅工业理想，更加系中国汽车工业从零到一到独立自强嘅完整缩影。好多人啦喺路上边见到红旗嘅汽车，认得佢嘅车标， 熟悉 H9 啊、HS9 啊呢啲嘅热门车型，但系好少人知道呢、这个品牌一路走嚟，靠嘅系几代经典车型嘅接力传承，经历过艰难嘅摸索，沉寂再度破局重生。今日我哋将会完整梳理红旗嘅岁月过往同埋时代蜕变。嗱，各位，故事要从上个世纪1958年讲起啊！呢一年系红旗品牌嘅诞生元年，亦都系新中国高端轿车工业嘅起点。呢、这个时期嘅中国汽车工业基本上处于空白状态，国内冇成熟嘅造车产业链，冇专业嘅高端研发团队，亦都冇精密嘅生产设备。马路上边开紧嘅机动车，全部都系海外进口或者系留低落嚟嘅车型。当时全球汽车工业格局已经是定型了，欧美日系品牌牢牢地掌控着核心技术和高端市场，外界都普遍认为精密豪华轿车的研发制造是西方工业的专属领域，至于基础薄弱的中国制造，你咪只能够生产简单的工具车咯，根本是触碰不到高端乘用车领域。就在技术封锁、设备匮乏、经验为零的困境当中，一汽第一代造车团队立下了朴素但是又很厚重的目标，一定要亲手做一台属于中国人自己的豪华轿车，打破外界的偏见。于是乎他们仅仅用时33个日夜，一群工人和技术人员日夜攻坚，手工打磨，硬生生地试制出新中国第一台的自主高级轿车。这一台车就是红旗的开山之作 CA72。嗱，而家睇惯流水线造车嘅我哋咧，好难想象当年嘅艰难嘅。CA72 嘅诞生，冇完整嘅图纸，冇进口嘅设备，冇成熟嘅配件，3000多张手绘图啦，全部靠人工绘制。每一个零部件靠嘅系工匠手工敲打、手工调校、手工组装。为咗攻克 V8 发动机嘅难题，团队反复试验几十次，更换多种嘅材料，先至敲定最终嘅方案。为了保证车身线条对称平整，工匠是靠肉眼和手感一滴滴一滴滴地去校正面板。去到1958年的8月1号，第一台红旗 CA72 正式下线，它通体都是黑色，它整部车黑色的，身姿端庄，气场沉稳，彻底终结了中国没有自主高端豪华轿车的历史。在1959年国庆10周年的庆典，36台红旗 CA72 奔赴北京，顺利完成国庆盛典任务，承担起大国迎宾、国事庆典的使命，成为一代人心目当中最深刻的国货高光记忆。好了， CA72 之后真正令红旗国车的形象深入人心，封神几十年的

稳定性在当年全部对标全球的最高水准。在当年完全，所以几十年间 CA770 默默地见证无数重大历史时刻，沉稳开过各大的庆典现场，成为大国礼仪最具象的符号。时至今日，当然路上边好难见到完好的 CA770 啦，但是只要提起经典老红旗，第一时间大家想起的永远就是这一部庄重威严的时代经典。好啦，度过了高光的礼宾时代，改革开放之后，国内的车市迎来了巨变，大量的外资豪华品牌涌入来，快速抢占高端市场。一向专注于国事用途，不识市场营销的红旗亦都开始进入漫长的沉寂期了。在这段时间，红旗推出了大家耳熟能详的小红旗系列，也就是说红旗7220、CA7200 这一批车型。这个红旗第一次尝试走向市场化、民用化路线，放低高高在上的礼宾身份，开始贴近普通公务用车和民用市场。但是受制于当时的工业水平和技术局限，这一批小红旗车型在动力技术、燃油经济性、整车精细化程度对比同期的合资车的而且确有差距。加上当时全民追捧进口、迷信合资的市场风气，小红旗并没有掀起太大的市场热度，反而令很多人形成了红旗老旧、技术落后、只是适合公务使用的黑板形象。这一段低谷的岁月是红旗最沉静、最煎熬的期间，没有流量、没有热度、没有市场优势，只能够默默沉淀技术、打磨工艺。但是恰恰就是这一段不被看好的岁月，守住了红旗最纯粹的造车本心。它没有跟风低价内卷，没有为销量压缩品控，没有抛弃几十年的精工底线，反而持续积累底盘调校、车身安全、整车装配的核心经验，为后续全面蜕变埋下了伏笔。进入到新时代，国产汽车工业全面崛起，红旗终于迎来了彻底的自我革新，不再局限于礼宾用车、公务用车，真正地走向年轻化、生活化、全民化，而带动品牌彻底破圈，改写大众认知的标杆车型就是红旗 H9 了。红旗 H9 的出现彻底打破了所有人对红旗的老旧印象。以往大家觉得红旗老气、严肃，只是适合长辈之间正常场合使用，但是 H9 用全新的中式美学设计，重新定义了新时代的国产豪华。你望下直布式的中网，庄重大气，搭配流畅舒展的流配车身，尾灯贯穿简约精致，气场端庄，但是又不会沉闷，豪华得嚟又不会浮夸。嗱，呢部车一出嚟啦，瞬间俘获咗大批嘅年轻用户，好多年轻车主第一次主动选择红旗，唔再系因为情怀加持，而系真心认可佢嘅设计、质感同埋气场。H9 嘅成功啦，标志住红旗正式走出小众圈层，从仪式性国车变成咗普通人都可以驾驭、日常代步嘅国民豪华轿车，真正实现咗从殿堂到民间嘅跨越。紧随 H9 之后啦，红旗持续丰富佢哋嘅产品线，覆盖全场景嘅用车需求。比如话主打高端商务、礼宾接待嘅红旗 HQ9 啦，延续咗老红旗 CA770 嘅端庄气场，定位系高端豪华 MPV， 沉稳舒适，空间阔落，质感拉满，完美承接商务接待、家庭多人嘅出行情景。时代不断向前嘅，新能源嘅浪潮亦都席卷整个汽车行业。好多老牌嘅燃油品牌因为转型急躁、盲目跟风，丢失咗自身嘅特色同埋品质嘅底线。而红旗嘅电动化转型啦，一路都保持住属于佢自己嘅节奏，稳中求实，循序渐进。最早落地嘅新能源车系 EQM5。作为品牌电动化转型的先行者，它定位是亲民家用纯电轿车，主打平顺好开、车身扎实、空间阔落。这台车的出现彻底拉低了红旗新能源的入手门槛，令到普通家庭用户都可以平价体验到它们的造车质感。电动化转型扎实了市场基础，随后推出红旗 EH7， 是品牌新能源进阶主力的量产车型，基于红旗全新自然纯电架构打造，无论底盘的质感、智能配置、续航能力都是成熟完备的主流水准，简约高级外观贴入纯电气质的。咁去到高端领域啦，佢亦都有在售 EHS9， 作为大型嘅豪华纯电 SUV， 完整咁继承咗老红旗旗舰车型嘅气场同埋工艺标准，车身端庄，内饰奢华，正日

0: 级，主打高端家用同埋商务接待嘅。后来仲推出咗商务嘅 HQ9 插电混合动力版本，保留商务气场同埋阔落七座空间之余啦，解决咗传统商务 MPV 油耗高、起步笨重嘅痛点啊！好啦，纵观红旗百年嘅发展同埋迭代，从 CA72 到零破冰，为国争光，到 CA770 成就国车传奇，从小红旗艰难试水市场化，默默等待，到 HQ9 全面走进民间，再到 EQM5、EH7 等一众量产新能源车型平稳落地，佢嘅每一步都行得踏实同埋稳重。红旗嘅转型从来不是激进颠覆，而是传承中创新，始终守住精工造车安全可靠的底线，褪去了过往的庄重疏离，保留住骨子里面的大国风骨。今日的红旗既可以承载家国仪式感，亦能够融入平凡的烟火气，用一代代车型的沉淀和进化，为你讲述中国汽车工业从无到有、从弱到强、从单一燃油到全面新能源的成长故事。我哋觉得红旗系稳稳守住咗国产豪华汽车嘅标杆底色，当年你有冇考虑过佢呢？好啦，今日嘅节目时间差唔多啦，多谢晒大家嘅收听。节目最后再次提醒各位，记得喺微信或者系抖音搜索一下 Ken 哥评车或者系同车时代，两个号都系我噶，大家搜索到记得关注，然后入到我哋嘅视频睇睇，帮我哋点赞、转发、评论支持下。下星期，
1: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早上十点，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3: 双蒸1821酒庄酒，真分更舒适，蒸六蒸十新品上市。
4: 你知道外卖怎样搭配最划算？你知道所有购物节开抢的时间？你知道帮父母报怎样的旅行团？你知道小朋友兴趣班学费需要多少钱？
5: 或者你以为一切都尽在掌握，但是你知道刚才在网上投的钱去了哪里吗？平台合不合法？项目真不真实？
6: 打住元宇宙、虚拟货币、数字藏品、网上跨境证券交易等旗号，高利息、保本金、零风险、低门槛，听起身真系好吸引嘅。停一停，谂一谂，高收益、零风险，完全超出合理投资回报，会唔会系陷阱？
4: 投资理财需谨慎，谨防非法集资。
7: 良缘花生油，广东老字号，古法压榨，纯正纯香，健康良缘，好妈妈之选。
8: 924路方
9: 系啦，咁嚟到朝头早嘅十点钟啦，系时候刷新一下我哋今日嘅路况。咁喺讲我哋市区嘅一个路况之前啦，咁啊先要连线翻广明高速监控中心嘅黄子晴啊 ，Madam 啊，咁啊同我哋介绍翻广明高速公路收费站嘅一啲交通情况，同埋俾大家一啲行车嘅安全提醒嘅。时间交俾你。
10: 好的。广明高速公路布置路面大港立交至高春立交区间，目前广明高速全线及收费站都是畅通的，未出现拥堵的情况。下午可能会是一个高峰，请车辆要出行前提前规划好错峰出行，然后出门前请检查好车辆，途中文明驾驶，保持注意力集中，注意不要疲劳驾驶。
9: 嗯，好嘅，唔该晒。咁我哋下一 part 嘅连线啦，会去到下午嘅四点钟嘅。唔该晒啊 ，Madam 先吓。咁啊，再嚟睇睇市区方面嘅情况。咁目前咧就朝头早嘅十点钟左右啦，市区开始塞噶啦。咁啊，见到灰旗路嘅岭南隧道路段往平洲方向咧系屙过啲嘅。祖庙路嘅祖庙对开路段现时比较塞车。松峰路良缘对开嘅路段需要你忍让。广珠公路顺德快速路段往北滘方向都是要你等等的啦。亦都提提你啊，禅城祖庙岭南天地商圈端午假期的每日早上七点钟至到傍晚的七点钟会视情况实施单向通行。管制期间呢，良缘路的祖庙路口至到天地路口西向东单行的。福贤

0: 路嘅人民路口至兆祥路口咧，系北往南单行。前往祖庙片区的车辆可以绕行天地路、东隧路，前往东方广场可以绕行绿营路和锦荣里。欢迎登陆佛山家的花生板块去茶路坊和布路坊。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重磅好剧，话剧《孙中山》6月17至21号佛山粤剧院精彩上演，以真实历史为蓝本，用生动舞台还原伟人一生，故事有血有肉，情感真挚动人。想感受革命先驱的精神力量，马上微信搜索花生微票而购票。这场有情怀有质感的好戏不要错过了。
3: 一只粽包裹千年岭南味，
4: 一条龙船激荡万丈京都云，
3: 从双击鱼塘到创意市集，发现佛山的别样魅力。
4: 从传统龙船饭到网红打卡地，唱响端午的无穷乐趣。
3: 你仲可以锁定佛山传媒专属特备节目，端午假期中午十二点至两点，佛山传媒文旅叠教漂移局现场直播，解锁更多精彩活动。
4: 龙腾佛山，漂移过湾，想了解更多出游攻略，尽在佛山家 APP 及佛出游小程序。
3: 出游佛山，乐享端午，
4: 精彩旅程即刻开启。

系啦，咁啊，时间嚟到朝头早嘅10:11啦，欢迎你收听我哋今日朝早嘅《翠游佛山，乐享端午》。Hello， 大家好，我系黎探员啦。今日朝早嘅10:00到12:00啦，然后下午嘅5:00到7:00吓，都会有我陪伴住大家喺大气电波当中嘅。咁啊，今日咧节目嘅开头第一首歌，大家都唔知估唔估到咧，即系有冇呢个预感吓，我第一首歌会播呢首咧。咁啊，因为今日都系一个属于爸爸嘅节日啦吓，比较特别嘅一个日子。咁啊，欢迎大家啦，可以上嚟佛山家 A P P 花生板块直播当中嘅我哋嘅翠游佛山乐享端午呢一个嘅点歌节目啊，上嚟点歌俾爸爸听之余啦，可以分享一下你同爸爸嘅故事，即系尤其是咧，如果咁啱有机会吓，你系同你嘅屋企人一齐听紧收音机嘅吓，喺车上又好啦，喺咩场景底下都好，即系平时咧，即系老实讲。同阿媽真係唔一樣嘅，啊老豆咧即係冇乜兩句嘅，即係同老豆咧就好似一切盡在不言中嚇，好、啊、多時候大家明就得啦，使乜講咁多嘢啊？所以反而係同爸爸之間嗰個溝通咧，其實係冇咁直接嘅嚇、啊，所以如果趁住今日嘅時間，有啲乜嘢感謝嘅説話想同爸爸讲嘅、啊、有咩歌曲想送俾爸爸嘅，都可以马上咧就上嚟我哋佛山家上面留低你嘅心情。咁啊，有朋友仔话咧，前两日啦，啱啱送走咗阿圆圆同埋雪仲，即系呢个讲法好似唔系咁精准啊。咩叫送走咗佢哋？佢话咁啱咧，今个假期咧系我哋三个做五班节目嘅值班、啊。咁啊，今日咧亦都系爸爸嘅节日啦，想点首 Twins 嘅《施比受》。咁另外咧，浩浩咧佢就话打卡先，点首林子祥嘅《男儿当自强》，或者成成嘅《动起来》，送俾所有人收听。V 咗个 R， 佢话打卡端午坚守岗位嘅探员啦。蝶教龙船大赛同埋世界杯同时进行，对于中意睇体育赛事嘅朋友仔咧，真系好幸福嘅一个时刻。系，我都系咁话啦。不过今个端午咧，我自己都觉得好似基本上冇乜休息过咁样吓、啊，都系喺度工作当中。咁啊，仲有呢位小花猫，佢话早晨啊，今日系爸爸嘅节日，祝天下所有嘅老豆节日快乐吓、啊，想听一首五月天嘅《盛夏光年》。咁啊，晶晶咧，佢都话奶啦奶啦，我想点首小美满啊吓，祝各位咧就系、是、爸爸节快乐啦吓、啊，祝各位爸爸咧都可以幸福同埋健康。咁啊，仲有呢位尾号357嘅朋友仔，佢话早晨啊吓，打卡打卡，今日咧就系、是、父亲节啦，咁啊又系夏至喎，咁啊周五咧就系、是、端午节，咦咁多周五端午节，即系前两日噶咯，三日假期三个节目吓，咁啊听住924、946啊，同埋901嘅朋友仔，各位早晨，即系誓要同全世界讲早晨，系咪？咪亦都有呢位随心所欲啦吓，佢话祝大家吉祥如意，心想事成。系啦，咁啊欢迎各位咧可以上嚟一起留言互动啦。咁啊今日系一个特别嘅日子，亦都非常之欢迎大家咧上嚟留言点歌俾爸爸听嘅。我哋先听翻一首啱先有朋友仔点嘅五月天嘅呢一首《盛夏光年》。

0: 影相想更加上镜，当然要从头开始啦。博文新净修堂染发剂，百年中华老字号出品，通过药监局认证，温和亲肤，染发更舒适，安全更放心。添加维 C 精华同玻尿酸钠，染发同时增补发丝营养，降低发丝受损程度，色泽更好更持久，发丝柔顺更健康。使用操作简单，配有染发工具，喺屋企都可以轻轻松松为头发换个颜色。限时优惠，两盒79蚊，三盒99蚊，五个颜色随心搭配。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即可购买。
1: 翠游佛山，乐享端午。
0: 近段时间去觅食，万飞推荐你试下沙口笋。端午前后食笋正当时，咁而外表绿黄、内里如玉嘅姜茶沙口笋更加系其中嘅佼佼者。佛山禅城姜茶嘅沙口笋有国笋之称。皆因在1972年，姜茶的沙口笋就被作为国宴菜肴招待过美国的尼克松夫妇。沙口笋的种植讲公乸搭配，冬至前后种落的老竹就是公，到了第二年的中秋长出来的新竹就是乸，只有乸一年才会产出几只的竹笋。沙口笋泥土就会变青，苦涩味就会慢慢出来，所以一定要即挖即烹煮。姜茶大厨将沙口笋的鲜可以讲是演绎得淋漓尽致。首先推荐你食冰镇沙口笋，鲜笋切厚片冰镇，咬落去爽脆无渣，染上芥末豉油，甜辣鲜爽在脷尖炸开，比刺身仲要过瘾。再嚟翻碗笋丝鱼蓉粥，落粥火后熬煮的绵密粥底，加入成条的鱼，嫩滑的鱼蓉，爽脆的笋丝，然后再撒一扎的花生、香胡丝去提香，煲粥滗起身得结达达，一啖咬落去层次丰富的口感，绝对可以令到你竖起大拇指。咁沙口笋炆肉蟹呢一味菜你都不可以错过的，蟹肉的鲜甜渗入到笋身里面，酱汁浓郁，要嚟捞饭的话你分分钟可以吃三碗啊！除了传统的蚝油炒笋片这一类的菜式之外，姜茶厨师也推出了不少的创新菜，例如好像沙口笋盏，用笋丁混合虾饺、肉饺，然后裹上白蟒皮，炸到金黄酥脆，外脆内柔软还爆汁，真是吃过都翻寻味啊！还有外表酥脆内里爽脆的椒盐笋段，跨界鲜味搭配的三文鱼拼笋片也都值得一试。从国宴经典到新派创新，这一啖穿越时光的鲜脆一定能够令到你拥有难忘的舌尖记忆。假期不妨到姜茶的餐厅吃翻餐沙口笋宴啦！
2: 更多精彩活动、出游攻略，尽在佛山家 APP 及佛出游小程序。
3: 寻味端午总有情，吹游佛山我自省。
4: 叠教飘移健儿壮，惊险过弯千层浪。
3: 祖庙祈福许心愿，师母岭南威风显。
4: 南国红豆如阴庙，龙船饭中最香情。
5: 你仲可以锁定佛山传媒专属特备节目，端午假期中午12点至2点，佛山传媒文旅叠教飘移局现场直播，解锁更多精彩活动。
1: 吹游佛山，乐享端午。
2: 想了解更多出游攻略，尽在佛山家 APP 及佛吹游小程序。

0: 系啦，咁啊，翻翻嚟我哋吹又佛山乐享端午嘅呢个假期节目啦。咁啊，今日咧有各种想点歌吓，特别系点歌俾爸爸嘅话咧，可以马上上嚟佛山家 A P P 花生板块直播当中嘅我哋呢个点歌节目咧，一齐留言倾偈嘅。明天会更好，佢话我端午咧都喺岗位上，都系要做嘢嘅咁样。咁啊，时光机咧，佢就话爸爸节快乐啊，各位父亲！一转眼咧就做咗人哋老豆咯，想点一首父亲写的散文诗？有冇觉得即系当呢个身份升咧之后，你先至会感受到做人哋老豆嘅唔容易？喺以前细个嘅时候就会觉得，即系阿妈咧就相对地会比较多倾偈嘅。咁老豆呢大部分啦，只可以讲都系嗰种比较威严嘅形象啦，又或者做咗人哋老豆呢，即系有时唔系好识得点样样以一种好柔软嘅方法去同自己嘅仔女沟通嘅时候，所以尤其系我哋嗰一辈嘅父亲呢，其实佢哋系即系不善言辞嘅，好多嘢呢淨系会行动去表达。或者我努力赚钱吓，喺经济上去支持呢一个家庭啦，咁样。咁但系做咗人哋老豆之后，先发现啊，原来做阿爸真系好唔容易，有好多嘅压力啦喺自己嘅肩膀上面。但系与此同时咧，你好似亦都不能够将呢啲喺外面承受嘅压力咧，就带翻嚟俾屋企吓，即系亦都唔可以俾屋企人知道自己喺外面嘅一啲拼搏嘅风雨啦，咁样。是啊，所以真係唔容易㗎。以前細个嘅时候，你係唔会明白即係做人阿爸阿妈即係爸爸妈妈有边啲困难嘅。即係伸手就係要攞㗎啦。哎呀，我想买乜嘢我要零用钱。唔俾呢即係唔理解我咁样。但係大个咗我哋身份换转啦。其实会唔会更多嘅感触，就係亦都好想去感谢我哋嘅爸爸妈妈呢。咁我欢迎啦，可以上嚟佛山家 APP 花生板块直播当中嘅吹又佛山乐享端午分享你嘅故事。我哋先休息返一阵。
1: 早上10:30。

0: 一只粽包裹千年岭南味，
1: 一条龙船激荡万丈劲都云，
0: 从双击鱼塘到创意市集，发现佛山嘅别样魅力。
1: 从传统龙船饭到网红打卡地，唱响端午嘅无穷乐趣。
0: 你仲可以锁定佛山传媒专属特备节目，端午假期中午12点至2点，佛山传媒文旅叠教漂移局现场直播，解锁更多精彩活动。
1: 龙腾佛山，漂移过湾，想了解更多出游攻略，尽在佛山家 APP 及佛出游小程序。
0: 出游佛山，乐享端午，
1: 精彩旅程即刻开启。

嗱，争时间咧读下大家嘅留言先。咁啊，史提芬州咧，佢话打卡小黎吓，今日咧又系爸爸嘅节日啦，又系夏至啦，今晚已经 book 好位噶啦。咁啊，两父子肉麻嘢咧系真系比较少讲嘅，一切尽在不言中啦，陪伴先系最长情嘅告白。点首《非常夏日》去应下节啦，唔该咁样。啊！楼下大圆圆咧，佢话想听毛不易嘅《消愁》吓，或者张靓颖嘅《我的梦》，送俾所有嘅自己有收听。咁啊，楼下守门员咧话食个肠粉就翻工啦吓，静静鸡听歌睇波摸下鱼先。咁啊，有唔少朋友仔咧话我想听单车啊，即系感觉呢首歌咧比较应节嘅咁样。因为啱先咧播咗一首陈奕迅嘅版本，咁啊 ，Sherry Talk。咁接下嚟呢呢一首单车呢，佢係林子祥同埋曾比特嘅合唱版嘅，咁已经摆咗喺个歌单上面㗎啦。啱先呢亦都见到有位朋友仔呢发咗一篇小作文啦，係寫佢嘅爸爸嘅。咁佢呢就话今日係假期嘅最后一日啦。咁啊，即系好多朋友都系错峰上班嘅，吓咁啊上埋今日班，听日就可以休息啦。咁啊，与此同时咧，今日都系爸爸嘅节日，喺度祝自己同埋天下间所有嘅爸爸节日快乐，希望各位爸爸咧都可以平安同埋幸福。佢想点首郭富城嘅《强》啦，已经播咗噶啦，咁啊特别送俾自己已经远去嘅父亲。因为佢好记得咧，每逢有大型嘅运动赛事，佢以前都会同爸爸一起睇嘅，一起讨论比赛。咁但系佢嘅爸爸咧已经离开咗两年嘅时间啦。咁佢就话咧，你教过我嘅嘢，陪伴过我嘅时光，永远都会记得嘅。咁啊，希望呢位爸爸咧喺天国永远安好。咁啊，附带咗一张佢细细个嘅时候同爸爸一起嘅合照。非常之感人的一段留言哈。咁啊，楼上咧有朋友仔话，今日咧我想点一首我老豆偶像嘅歌，系李玟嘅歌吓，送俾我老豆。佢话细细个咧就听我老豆播嗰啲歌噶啦，所以咧后来都觉得几好听嘅咁样。事实上，我哋咁大个啦吓，都做人阿爸阿妈啦，其实自己老豆中意啲乜嘢吓，中意咩歌手啊，中意食啲乜嘢啊吓，自己知唔知嘅咧吓？我就记得我老豆是尤其喜欢听张学友的，即是他开车的时候车上必定是十首歌有八首都是学友的。是啦，咁总会有一些我们跟爸爸的故事，或者我们留意到爸爸的一些细节，也都可以上来佛山加 APP 花生板块直播当中的吹游佛山乐享端午一起留言分享。好多朋友仔都话想听成成嘅嗰首强啊，祝各位爸爸永远都咁强啊，咁样系啊，播咗噶啦吓，唔知你哋有冇收到咧？接落嚟啦，好多人都会点嘅呢一首单车，先送俾你哋先。

0: 系啦，咁啊，见到好多嘅听众啦，都上嚟分享自己爸爸嘅一啲点滴啦，咁样。好似呢位 Mr. Seven 咧，佢话我老豆咧系中意嘅歌手咧有啲小众嘅，佢好中意尹光嘅咁样。吓、啊，有咩小众啫？我觉得好多人都中意听吧。咁啊，仲有啊，守门员咧，佢就补充，佢话我老豆啊最中意顺德如山噶啦。咁啊，佢唔中意听歌睇电影嘅。佢就鍾意呢睇嗰啲战争片啦，同埋睇嘅篮球同埋乒乓球。哦，我老豆都好鍾意食鱼㗎，佢真係好似一隻猫咁样、啊、即係一凡系鱼佢都鍾意食嘅。咁啊仲有柠檬王呢，佢话小黎你好，啱先我仔仔呢发咗个文字同我讲爸爸节日快乐啊，跟住我就复咗佢好的谢谢。一句就够啦，唔使礼物红包，我忙啊，就咁样啦。啊，仲有女女咧，仲细咧，就冇同我讲啦。咁佢话今日咧，自己都为人老豆啦，想点一首自己中意嘅歌，想点一首 Beyond 嘅《情人》或者《谁伴我闯荡》。多谢，佢话佢都好挂住佢嘅爸爸，希望佢爸爸喺另外一个世界可以开心啦，咁样。最紧要是心意及时送到下，咁我相信虽然好多朋友仔都会开玩笑，即係呢几日都係咁㗎啦，大家都会开玩笑话，爸爸嘅节日呢连嗰啲商家都唔会宣传嘅，冇咩人会去庆祝嘅咁样。呢个係玩笑嘅说话，但係我希望係囉，好似柠檬王话斋，即使係简单嘅一句说话都好啦。可以发个红包仔或者讲句祝福，咁样等爸爸可以收到你嘅心意。马西潮耀仔呢，佢话网传呢妈妈嘅节日呢就係、是、各个嘅高端嘅酒楼呢都会有宣传嘅。咁但係爸爸嘅节日呢、大排档都冇得食。佢话但係今日我要打破呢个谣言，因为佢今晚呢已经 book 咗一间大酒楼啦。咁啊，菜牌咧，即系菜式都已经点好晒啦、啊！希望咧今日咧就即系惊喜咧，点先？系俾个惊喜俾你老豆，定系还是已经系约好咗先？都几抌本吓、啊啊，又刺身拼盘又剩啦，又乳鸽啦，又长寿面啦，咁样好正，好隆重啊！咁佢话我想点一首单车吓，啱、先已经送咗出去啦。妈点水咧，佢就话祝我爸爸节日，即系爸爸节快乐吓，佢祝自己嘅吓、可以嘛？哈哈，当然可以啦。欢迎大家继续上嚟留言互动吓，有任何想同爸爸想讲嘅说话啦吓，点一首爸爸中意听嘅歌，或者送俾爸爸嘅祝福吓、都可以上嚟佛山家 A P P 花生板块直播当中嘅吹游佛山乐享端午一齐留言倾偈啊！
1: 父爱无言，好物全程，想俾长辈屋企人添置靓嘢，放心好物为你甄选送礼清单。
2: 黄精果九精九晒，独立包装锁住营养，入口系焦糖松木香，西洋参片生态原切，入口回甘。
1: 铁棍山药粉七斤山药出一斤粉，纯正无添加，一冲即饮，两大罐到手只要99蚊，仲送你手提礼品袋。
2: 送滋养，亦都送体面、铺路衫、休闲裤、皮带等多款夏日男装同步热售中。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为佢拣。份心意啦！
3: 寻味端午总有情，吹游佛山我自省。
4: 叠教飘移健儿壮，惊险过弯千层浪。
3: 祖庙祈福许心愿，师母岭南威风显。
4: 南国红豆余音绕，龙船饭中最香情。
2: 你仲可以锁定佛山传媒专属特备节目，端午假期中午12点至2点，佛山传媒文旅叠教飘移局现场直播，解锁更多精彩活动。
3: 吹游佛山，乐享端午。
1: 想了解更多出游攻略，尽在佛山家 A P P 及佛吹游小程序。

系啦，咁啊，幸福空气咧，佢就话点首刘德华嘅《心肝宝贝》，作为各位爸爸咧，就可以节日快乐啦。咁啊，轩儿咧，佢就话父亲的爱总是默默的付出嘅。系啊，反正我哋嗰一代，即系80后、90后嘅爸爸吓，大部分都系呢一种性格嘅，即系相对嚟讲会比较沉默寡言一啲。但系屋企有啲咩重大嘅事情咧，总系佢哋默默咁样孭起咗大部分嘅责任啦，咁样吓，咁所以真系到自己做咗人阿爸阿妈，你先会好感触吓。以前即系可能好多嘢，我哋同父母之间互相唔理解嘅东西。即系当你大个咗啦，你做咗人父母啦，一下子你好似所有嘢都通透晒。哇，原来当年佢哋真系好唔简单吓，又要打工啦，又要照顾我哋啦，啊，甚至乎真系以前咧，一日三餐都系阿爸阿妈搞掂。啊，而家唔同啊，我哋成日都点外卖就算啦，系咪？啊，所以其实佢哋对我哋系即系关怀备至，照顾周到。只不过好多时咧，佢哋嗰种表达嘅方式。即尤其是我哋上一代嘅父母，佢哋唔系咁擅长去表达爱，即系佢唔会好似我哋而家咁样啊，对住我哋嘅 B B， 对住我哋嘅细路，会好直接咁样讲我爱你啦，吓，表达一啲对佢哋嘅关心。以前就唔系嘅，好多嘢尽在不言中嘅，吓，咁所以我觉得到咗我哋大个，其实可以反过嚟，即系俾更多嘅温暖俾我哋嘅爸爸妈妈啦。咁啊，肥佬咧，佢话想点一首《父亲的钢琴》吓，俾各位父亲收听，多谢。欢迎大家继续上嚟留言点歌吓，好似阿方少话斋，人生知足，上天赐福，不忘亲朋，每天祝福吓，希望大家都可以安康知足吓，身体健康，平安是福吓，祝天下嘅爸爸咧都可以节日快乐啦。是的，咁啊，较早之前咧，好多朋友仔都上嚟点歌噶，吓，咁好似啊做蛋糕嘅 YoYo 咧，佢真系周深嘅忠粉嚟嘅，我留意到佢每一次点歌咧，一定都系周深嘅歌，咁啊，送俾佢一首《手滚和》啊。

系啦，咁啊，欢迎大家咧可以继续上嚟佛山加 A P P 花生板块直播当中嘅吹游佛山，乐享端午呢一个节目嘅板块，入嚟留言分享啦，为爸爸点一首歌吓，或者分享一下你同爸爸之间嘅趣事，或者爸爸嘅一啲点滴吓，都可以上嚟吓，通过几句说话咧留言讲低嘅。咁我亦都会尽可能啦喺大气电波当中播出你哋想送俾爸爸嘅歌啦吓，同埋你哋想对爸爸讲嘅说话。咁啊，与此同时呢亦都系要提醒翻大家嘅。咁啊，因为呢今日呢依然都系我哋端午假期啊。咁啊，呢一个一汽大众 T6 2026中国佛山碟教龙船漂移大赛呢依然都系火热进行当中嘅。咁啊，比赛呢亦都吸引咗全球众多嘅游客过嚟观赛啦。咁即系唔系讲笑啊，因为我19号嘅上午同埋下午呢都系喺碟教嗰边去工作嘅。咁啊，当其时呢我哋因为有个活动呢就系、是、有一个拉力赛咁样啦。即事实上真係有见到有唔少嘅外国嘅友人，即佢哋当然可能都係喺我哋中国呢边做嘢嘅，咁但係确切呢就係专门就话带埋屋企人啦，想过嚟围观一下到底大家都讲到咁热闹咁虚撼嘅呢一个碟教龙船呢个比赛到底係点样嘅一个即系盛况咧，咁样确实系好多嚟自五湖四海嘅朋友仔咧，都系过嚟一齐凑呢个热闹嘅。咁啊，当然吓，因为我哋碟教龙船漂移大赛咧，就真系受到非常之高嘅一个热情同埋欢迎啦。咁所以咧，亦都系有好多嘅一啲注意事项咧，系需要提醒翻大家嘅。咁啊，望望大钟嘅时间咧，已经去到中午嘅11点啦。稍后我哋广告翻嚟。

0: 再同大家详细讲讲各种嘅一个注意事项，同埋俾一啲出游嘅 tips 俾到大家。咁啊，与此同时咧，有几个朋友仔都话想听嗰首父亲写的散文诗啊，咁啊亦都摆咗喺歌单当中。啱稍后正点报时翻嚟咧，大家就会听得到噶啦。
1: 早上十一点，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3: 街坊们要注意啦，蚊虫又嚟搞搞阵，真系好烦人啊！
4: 呢个系蚊虫变相提醒我哋，嗱嗱声做好个人防护同居家清理啦。
3: 啱啦，我哋要快啲行动起身，检查阳台嘅花盆、托盘、水桶、地漏，清干净每一处积水。仲有啊，日日倒垃圾，将屋企搞得干干净净。蚊想落脚都难啊，从源头挡住蚊虫。
4: 仲有，屋企一定要装纱窗，晚上瞓觉挂好蚊帐、蚊香、防蚊液、电蚊拍都要准备好，呢啲都系防蚊灭蚊嘅好帮手。
3: 而且户外散步记得着长衫长裤，唔好俾蚊虫有机可乘，细节做到位，防护先够稳，
5: 令蚊虫无计可施，共享健康安宁。
6: 品质如一，幸福贵价。箭头幸福一号，依期住宅盛大交付，国企品质现房，即买即享受。建面140至575平方酒店式大宅，贵价即度假。箭头幸福一号，8383-9888。

0: 啦，咁啊，时间嚟到朝头早嘅11点有多啦，我哋关注翻路面嘅情况。咁啊，缓慢路段包括有南海大道海陆路路口啦，往陈村方向；桂兰路嘅彭瑞利广场路段往石梗方向；广佛新干线装饰城路段往丹灶方向都系缓慢当中。系啦，咁啊，再嚟睇高速方面，广佛高速嘅沙涌立交路段往广州啦，唔系咁理想嘅。广州环城高速广青立交路段往广州现时都系屙过紧啲。提醒下你啊，南海叠教龙船潭头赛会喺今日嘅中午1:30到傍晚嘅6:00举行。咁啊，届时咧会适时封闭海白路辅道啦、南一路啦，以及系南海大道部分嘅路口。建议前往观看嘅市民咧都要绿色出行吓。咁啊，公交嘅话咧系拣02啦、108啦、121啦等等嘅线路，去到星辉园嗰度落车。咁啊，地铁方面咧可以搭地铁3号线，去到叠教站嘅 B 出口，步行咧大概半个钟头。咁啊，自驾嘅话咧，导航至叠教龙船训练基地。去到周边嘅停车场之后咧，步行前往就 OK 噶啦。咁啊，欢迎登录佛山家嘅花生板块茶路坊同埋布路坊噃。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中国龙舟睇广东，广东龙舟睇佛山。以龙舟精神为主题的音乐作品《龙腾湾区》已经上线了，歌声中道尽岭南水乡豪情与湾区奋进精神。跟住落嚟，请大家一起聆听《龙腾湾区》。

0: 寻味端午总有情，吹游佛山我自醒。
1: 蝶教飘移健儿壮，惊险过弯千层浪。
0: 祖庙祈福许心愿，师母岭南威风显。
1: 南国红豆如阴窑，龙船饭中最香情。
2: 你仲可以锁定佛山传媒专属特备节目，端午假期中午12点至2点，佛山传媒文旅蝶教飘移局现场直播，解锁更多精彩活动。
0: 吹游佛山，乐享端午。
3: 想了解更多出游攻略，尽在佛山家 APP 及佛吹游小程序。
4: 系啦，咁啊，翻翻嚟我哋吹游佛山乐享端午嘅特别节目时间。Hello， 大家好，我系黎探员啊。平时咧都系中午嘅1点到2点钟啦，系同大家做一个咖啡节目嘅。啊，今日依然都系带住一杯咖啡咧，就翻入嚟直播室呢度咧，就随时随地帮自己提提神吓。咁啊，唔知今日你哋有冇饮咖啡咧吓？提醒翻大家啦，因为一汽大众 T6 2026中国佛山蝶教龙船漂移大赛咧，亦都系火热进行当中。咁啊，好多朋友仔咧，依然都系今日会有兴趣咧入蝶教咧去观一观赛嘅。吓咁啊，有几样嘢咧要提醒翻大家吓。咁有啲朋友仔可能真系第一次嚟睇嘅，唔系咁熟悉嘅，唔系本地嘅朋友嘅话。嗱，可以同大家咧就简单科普一下吓，咁啊蝶教龙船漂移赛咧，咁其实咧就系、是、一共系有几个赛区嘅，大家必须要分清楚吓。咁我哋今年嘅蝶教龙船漂移咧，一共系分东胜、圣堂、潭头、茶几四个赛区，咁而四个赛区嘅位置咧系各有不同嘅。所以唔系话我琴日去咗个地方，今日系咪都系去翻嗰度咧？系唔系嘅？咁我哋可以睇翻啦，东胜赛区嘅 S 湾嘅东胜杯咧就已经系完赛噶啦，已经系结束咗噶啦。咁啊，圣堂赛区嘅 L 湾圣堂杯咧亦都已经结束咗。咁啊，都系喺星期五，即系19号嘅时候咧，已经系比赛完毕噶啦。咁而20号吓呢个圣堂赛区嘅 L 湾亦都系已经系结束咗比赛。咁而今日会进行乜嘢比赛呢？就系、是、潭头赛区嘅 C 湾吓，系会有两场赛事嘅。咁啊，分别系潭头杯啦，喺今日中午嘅1点半去到下午嘅5点钟。咁啊，仲有一个咧就叫做精英挑战赛。诶，咁呢个精英挑战赛咧系喺6月27号啊，系啦，今日咧系潭头杯，咁、就系中午1点半啦，到下午嘅5点钟。咁另外去到下个星期六啊，即系6月27号咧，系仲会有一个精英挑战赛啊，咁啊亦都系从中午嘅1点半开始。咁啊，如果你话诶、今日咧会唔会人少啲咧，可唔可以趁住最后一日咧去睇睇咧咁样？咁你有兴趣嘅话咧，可以去到赛区周边之后，地图即系嗰啲地图软件啦，搜索潭头第二文娱馆啊，再讲多次吓，潭头第二文娱馆啊，咁啊搜索呢一个地址，导航咧再步行前往就 OK 嘅啦。咁另外咧，其实仲有一个 J 湾嘅，啱先都有讲过系四个赛区啊嘛。咁啊，仲有茶几赛区嘅 J 湾咧，系听日举行嘅，即系礼拜一，亦都系中午1点半开始嘅。咁啊，如果想睇 J 湾嘅赛事嘅话咧，地图搜索骏宇河公祠吓，咁啊，再讲多次，地图软件嗰度搜索呢一个定位骏宇河公祠。咁啊，骏咧就系单人旁嗰个英俊嘅骏吓，咁啊，宇咧就系宇宙个宇。河咧就系姓氏嗰个河啊，姓何嗰个河，骏宇河公祠，导航咧再步行前往就 OK 嘅啦。咁啊，以上讲到嘅赛事咧，因为佢嗰个比赛嘅地点咧都系位于蝶教嘅4条唔同嘅村嘅，咁所以大家记得系提前要睇翻比赛嘅时间，同埋提前规划前往啦。咁啊，最近大家都会留意到啦，每一日都会提示话，蝶教好似人流量去到顶峰嘅时候咧，佢就会限流噶、哦。咁几时可以去到现场咧？咁其实咧，每一日嘅现场赛事现场咧，嗰、那个管制嘅情况，各个赛区现场嘅观赛嘅人流最为集中嘅时段啦，都系从朝早嘅11点左右，即系差唔多而家呢个时间开始啦，去到下午嘅4点钟嘅。 咁现场咧亦都会根据实时嘅人流状况咧去实施动态嘅限流管制。咁啊，建议去到现场观赛嘅朋友仔咧，系提前做好出游嘅规划，啊，提前睇一睇相关嘅嗰、那个即系人流量嘅信息。咁啊，最好咧就系、是、当日嘅朝头早10点前咧就进入到呢个赛区咧，就较为之理想嘅。咁如果遇到话临时有封闭限流嘅话，亦都可以前往第二现场去观赛吓。咁啊，等待去到当日嘅4点之后错峰进入赛区，亦都系 OK 嘅。咁啊，具体嘅限流嘅情况同埋限流之后会指引去边度呢？以官方渠道公布嘅信息为准。咁啊，大家可以关注南海贵食微信公众号同埋视频号，又或者系我哋佛山家客户端同埋佛山新闻矩阵嘅各个账号都可以查询得到嘅。咁啊，仲有就系市民好关心嘅就系点样去现场系最方便呢？开车嘅话，停车停去边度呢？咁由于比赛期间咧，赛区周边咧系有交通管制嘅，咁啊自驾车嘅话咧只能停喺赛区周边嘅停车场。其实就唔系咁建议市民游客咧就自驾过嚟嘅，最方便嘅话咧系搭乘公共交通或者打车去到周边之后导航步行前往啦。咁我今日咧啱先都预告过啦，有一个潭头嘅 C 湾。咁如果想过嚟观赛嘅话咧，有几个巴士系可以，几条线路可以搭嘅，分别系桂05吓，可以喺江头站落车，望照地图导航去呢个咩潭头第二文娱馆，啱先讲到行3分钟左右咧就可以到达赛区噶啦噃。咁啊，或者系桂02，又或者系108、121、G10、桂13、09。嗱，都落车之后咧，都系搜索啱先讲到嘅潭头第二文娱馆吓，咁我嗰度咧就落车都唔系行好远嘅啫，吓咁啊，记住啦，公交过去咧个步行嘅时间都系比较短嘅。咁如果你话我都唔系好知喺边个站落车，其实都可以问问多句嘢，问问司机吓边度落车会好啲咧咁样，咁相信司机都会俾个指引你嘅。我哋先休息翻一阵，听翻首歌。

0: 木物夏日百搭之选，马卡龙色系纯棉短袖 T， 200克重绑棉，襟着又襟洗，超好打理啊！
1: 13种色，男女同款，从细码到4个加，总有一个 size fit 晒你。
0: 活动价69蚊到手3件，79蚊到手4件。嗱嗱嗱，微信搜索放心木物，为自己同屋企人入手啦！
2: 寻味端午总有情，吹游佛山我自省，
3: 叠教飘移健儿壮，惊险过弯千层浪，
2: 祖庙祈福许心愿，师母岭南威风显，
3: 南国红豆余音绕，龙船饭中最香情。
1: 你仲可以锁定佛山传媒专属特备节目，端午假期中午12点至2点，佛山传媒文旅叠教飘移局现场直播，解锁更多精彩活动。
2: 吹游佛山，乐享端午。
0: 想了解更多出游攻略，尽在佛山家 APP 及佛吹游小程序。
4: 系啦，咁啊，欢迎咧，大家喺中午12点之前啦，继续可以上嚟点歌、听歌、分享你同爸爸之间嘅故事吓。咁有朋友仔咧就话，我记得我细个嘅时候咧，老豆教我去游水啦。咁其实咧个方式咧都非常之粗放嘅。因为即是老豆始终是没有阿妈咁细致，冇咁细心啦，对小朋友嘅教育或者照顾方式咧就冇咁即系冇咁矜贵嘅。咁当其时咧，佢话我老豆即系带我去游水嘅时候咧，咁我因为我一直都话好惊啊嘛，唔敢落水，即系克服唔到嗰个心理。咁然后佢老豆咧直接抌咗佢落水，哇！当时真系惊啊！不过嗰阵时咧，其实系有水泡嘅，即系唔系话直接抌佢落去，即系框住个水泡吓，咁样抌佢落去。咁佢话诶，真系落咗水之后咧就敢游咯，就觉得好过瘾咯，咁样啊，即系爸爸嘅一啲。点讲呢，一啲方式方法呢相对地比较都係比较直来直往一啲㗎。咁转身成个毛骨，佢话母亲节就去茶楼，爸爸嘅节日呢就去榕树头。唉，都係咁㗎啦，咁样。唔係啊，啱先有朋友仔咪话要打破呢个魔咒咩，即係爸爸嘅节日一样要好隆而重之咁样去帮爸爸庆祝一下。有冇听緊节目嘅朋友仔都係同啱先嗰位即係誓要打破呢个魔咒嘅听众一样，我今日都係好有仪式感㗎咁样。有冇呢，欢迎快啲即係上嚟佛山家 APP 花生板块下直播当中嘅我哋而家嘅翠游佛山落向端午呢个节日呢，快啲讲低你哋今日嘅安排先。

0: 咪亦都有啲朋友仔上嚟同我打招呼啦，好似阿荣荣佢就话早晨啊，假期愉快。咁啊，跟住迷路嘅司机佢话假装听紧，非常有趣啊。佢话喺我记忆入边咧，其实我冇过过呢个节日嘅，所以我都几羡慕你哋嘅咁样。即系你系帮人哋过定系人哋帮你过先？即系都未过过系咪？咁自己帮自己庆祝下咯，我觉得自娱自乐都系 OK 嘅咁样。咁另外咧提醒翻各位吓，因为天气真系比较炎热吓，咁如果即系呢日今日或者听日呢两日吓，咁都系谂住入跌教去睇比赛嘅话咧，都系要注意翻防暑防晒啦。系咯，咁到呢度咧都系要同大家关注下天气方面嘅情况嘅。咁朝头早嘅11:30啦，禅城区嘅实时嘅室外温度咧31.8摄氏度，吹紧南风啊，相对湿度72%。咁今日咧天气较为之炎热吓，咁全市五区嘅黄色高温预警信号咧都系正在生效当中嘅。所以如果你是参与一些户外的活动呢，是需要注意防暑防晒，带返把那个遮阳伞，又或者查一查防晒，又或者带多件衫，同埋呢带够水飲最紧要，补水呢非常之重要嘅。咁预计今日中午到夜间呢可能会有雨水，因为今日呢是晴间多云嘅天气，局部会有雷阵雨嘅，吹东南风2-3级，气温呢最高可能会去到35度左右。咁如果是户外嘅情况底下，阳光比较猛烈呢，其实嗰个体感嘅温度呢是唔止35度嘅。咁所以大家都系要注意返，带把风扇仔咁帮自己降下温都系 OK 嘅。欢迎大家可以继续上来为你的爸爸点歌，一起听歌或者送送祝福都是 OK 的。我们的互动平台都非常之简单，佛山加 APP 花生板块直播当中的吹游佛山乐享端午，我们稍后再见。
1: 中午11:30。

0: 系啦，咁啊，刷新翻现时嘅路况先。佛山大道嘅紫薇港路段往乐松咧系塞紧车噶啦，已经咁啊。桂华路嘅彭瑞利广场路段往平洲方向都系缓慢当中嘅。咁啊，高速方面咧，广佛高速嘅沙涌立交以及沙贝立交路段往广州都系唔系咁理想嘅。提醒下你啊，今日系夏至，咁啊，佛山各区咧已经系悬挂起高温预警噶啦，咁啊，各位亦都要注意防暑降温啦。咁另外，今日亦都系端午假期嘅最后一日，咁啊，禅城嘅祖庙嘅岭南天地商圈，去到傍晚七点钟咧，都会视交通嘅情况实施单向通行。咁啊，管控期间，梁园路祖庙路口至天地路口西向东咧系单行嘅。咁啊，福贤路人民路口至兆祥路口北向南咧，都系单行嘅。咁啊，前往祖庙片区嘅车辆系可以绕行天地路啦、东隧路啦。咁啊，前往东方广场咧，可以绕行绿营路啦、锦荣里啦。咁啊，欢迎大家可以登录佛山家嘅花生板块、茶楼坊同埋布路坊。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云雨要关心，驱寒问暖最贴心。九二四天气预报，
0: 啱先已经俾过一啲天气方面嘅 tips 俾到大家，今日咧就系夏至，咁亦都温度会比较高嘅。咁如果户外活动嘅朋友仔咧，系需要注意防暑防晒。咁啊，而家室外嘅实时温度咧，去到差唔多32度噶啦，系比较炎热嘅一个天气。咁啊，望望预计未来3日咧，佛山都系晴间多云，局部会有雷阵雨啦，吓高温天气咧会重返嘅。咁啊，目前全市5区嘅黄色高温预警信号咧，都系正在生效当中吓，咁啊，大家注意咧，就系要补水同埋防暑啦。
2: 阴晴云雨要关心，驱寒问暖最贴心。九二四天气预报。
3: 六月嘅空气入面，总系飘住两种味道。
4: 一种是西瓜的清甜，雪糕的清凉，
3: 另一种是毕业时拥抱的温度和笑着讲再见的感伤。
4: 搭上时光的列车，回到那个叫做青葱岁月的站台。
5: 细个的时候，一放学就会冲回家看闪电传真机还有卡通片。
6: 我的学生时代，我的小学很小的，不过那时候就没什么大小的概念，毕竟都是细个嘛，有地方给你玩得的。
4: 还记得吗？画在课本角落的涂鸦，偷偷传过的纸条，和那一句始终没讲出口的说话，
3: 点点情意，青葱岁月回忆杀，
4: 分享你独一无二的青春碎片，
3: 一首歌，
4: 一首歌，
3: 一段往事，
4: 一段往事。
3: 如果你都想参与分享，只需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分享。我哋会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4: 点点情意，青葱岁月回忆杀，你讲，
3: 你讲，
4: 我听，
3: 我听。
7: 义乌不临海，唔靠近边境，资源禀赋一般，却系凭住一股闯劲，以莫名其妙嘅发展、无中生有嘅发展、点石成金嘅发展，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这个背后靠嘅系咩呢？
8: 靠的是因地制宜，靠的是基层的敢想敢干，是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是比成长快的孩子换上大衣服的改革魄力。
7: 学习义乌好榜样，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的辛勤与创造。

0: 改革路上冇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分努力都算数。
1: 改革热土，人人有为，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走出高质量发展路。
2: 寻味端午总有情，吹游佛山我自省。
3: 跌跤飘移健儿壮，惊险过弯千层浪。
2: 祖庙祈福许心愿，师母岭南威风显。
3: 南国红豆如阴庙，龙船饭中最香情。
4: 你仲可以锁定佛山传媒专属特备节目，端午假期中午12点至2点，佛山传媒文旅跌跤飘移局现场直播，解锁更多精彩活动。
2: 吹游佛山，乐享端午。
5: 想了解更多出游攻略，尽在佛山家 APP 及佛吹游小程序。

系啦，咁啊，时间已经嚟到中午嘅11:40啦，吓我哋嘅翠游佛山乐享端午朝头早嘅特别节目咧，会去到12:00咧就暂告一段落嘅。咁啊，下午咧我哋大概5:00会再喺线上同大家见面啦，咁样啊，咁所以大家去到中午嘅时分，喂，准备去食饭未先？又或者系咪同屋企人饮紧茶先？吓咁啊，欢迎都可以上嚟佛山加 A P P 花生板块直播当中嘅翠游佛山乐享端午，同我哋一齐留言互动倾偈。马安咧就话周日愉快啊，咁样系啊，你哋愉唔愉快咧？有冇咩今日有冇咩特别嘅庆祝嘅行程咧？又或者系假期嘅最后一日？有冇谂住出去边度行下？亦都欢迎咧上嚟同我一齐分享。嗱咁啊，啱先咧亦都提醒过大家吓，咁啊今日咧喺我哋碟教咧仲会有一个漂移嘅赛事嘅。咁啊，今日嘅赛事咧就系从中午嘅1:30开始，系属于潭头赛区嘅潭头杯，即系 C 湾嘅赛事吓。咁啊，有兴趣嘅朋友仔咧。最好就是搭乘公共交通啦，啱先都提示过啦，桂零五、桂零二、108、121、G10、桂13、109、都是可以去到呢一个潭头第二文娱馆附近。咁啊，落车之后咧，最远都系行10分钟左右就可以到达噶啦。咁啊，最近咧就是桂零五啦，吓喺嗰个江头站落车。咁啊，距离嗰个第二文娱馆咧，大概3分钟嘅时间嘅啫，步行距离啊。咁另外，如果你搭地铁嘅话咧，广佛地区咧可以直接通过地铁换乘至佛山3号线叠教站嗰度，喺叠教站嘅 B 出口行到去海三路小学公交站，再搭乘113路车去到骏雅花园南站。咁啊，按照地图搜索潭头第二文娱馆，步行前往就 OK 嘅啦。咁啊，听日咧亦都会有茶姬 J 湾嘅赛事吓。咁啊，具体咧都系可以搭翻桂零二啦、桂13啦、109啦、167啦、121啦、108吓，去到骏宇河公祠附近。咁啊，落车咧就步行前往就 OK 嘅啦。咁啊，如果去到现场之后揾唔到合适嘅棺材位置，点样样办呢？嗱，进入赛场嘅市民咧系可以根据最佳嘅观赏区域去寻找棺材嘅位置。咁啊，具体咧都可以上嚟佛山加 A P P 咧去睇睇相关嘅指引。咁如果一时冇办法揾到合适嘅棺材位，亦都可以就近前往第二现场嗰度棺材。咁啊，具体咧亦都可以上嚟佛山家睇下到底边度系睇呢个龙船漂移嘅第二现场嘅。咁由于今日咧都系高温天气啦，咁啊最高可以去到36度嘅。咁啊，如果系带埋小朋友嚟睇咧，一定系要做足嗰个防晒嘅准备。咁啊，首先咧可以戴呢个遮阳帽啦、冰袖啦、高倍嘅防晒霜啦，或者戴大嗰啲手持嘅小风扇。咁啊，必要时咧，我亦都要带翻啲藿香正气水啊、清凉油啊等等嘅防暑嘅药物。系啦，咁啊，赛场补给点咧，人流都会相对比较密集嘅，所以最好自己带够水。因为如果你去补给点嗰度买水啊，或者系攞即系斟水咧，那个等候嘅时间咧都比较长。有条件嘅情况底下咧，自己带翻个折叠凳仔，嗰啲手麻渣啊，咁啊，一定程度上你企都攰啦，自己可以搵位坐一坐嘅。咁啊，亦都可以买翻件一次性嘅雨衣啦，吓慎防雨后午后啊。突然间落雨咧就比较麻烦啲嘅，咁啊带小朋友去棺材咧都可以带翻只定位手表，咁啊慎防走失咗之后咧可以即系通过嗰个手表，当然系万一嘅情况，咁啊都可以根据个定位咧就揾到嘅。咁另外咧就唔建议携带玻璃瓶装嘅饮品吓，咁啊亦都唔建议携带超大嘅行李箱，比较唔方便嘅。另外带返啲小零食啦，补给啊，电解质水啊，带返啲面包啊、水果啊，简易嘅零食去点点图啊，因为唔一定呢就随时搵到嘢食嘅。咁呢啲小贴士呢，大家如果係准备去棺材呢都可以 mark 低。我哋继续听返首歌。

0: 父爱无言，好物全程，想俾长辈屋企人添置靓嘢，放心好物为你甄选送礼清单。
1: 黄精果九精九晒，独立包装锁住营养，入口系焦糖松木香，西洋参片生态原切，入口回甘。
0: 铁棍山药粉，七斤山药出一斤粉，纯正无添加，一冲即饮，两大罐到手只要99蚊，仲送你手提礼品袋，
1: 送滋养，亦都送体面、polo 衫、休闲裤、皮带等多款夏日男装同步热售中。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为佢拣。份心意啦！
2: 我系隐患，潜伏喺你哋身边。我有时候化身为设备上边嘅小毛病，有时系操作当中嘅小疏忽，有时仲系你意识当中嘅小侥幸添。我看似微不足道，但系可以搞搞震，搞出大事故噶。只要你哋稍有松懈，我就会乘虚而入。
1: 所以请时刻保持警惕，检查设备，规范操作，尊重安全规程。
3: 因为安全不是口号，而是责任，是行动，是生命。
4: 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3: 请注意排查整治安全隐患。
5: 翠游佛山，乐享端午。
6: 你好嘛，我是君信。端午节嘅顶流，佛山叠教龙船漂移又嚟咯噃，宁可煲烂，不可爬慢啊！今年嘅赛程咧就分四日嘅，一日一条赛道啊，每个转弯风格都完全唔一样噶噃。21号潭头 C 湾河道中间咧就插咗一条大木柱啊，龙船咧就。

0: 会贴住呢个木柱咧，完成神龙摆尾噶噃。往年好多百万点赞嘅短视频咧，都嚟自呢一个嘅位置。嚟到22号收官战，茶姬嘅 J1 今年咧就直接更新咗独家赛制双龙戏珠。以前咧都系一条船单独去计时噶嘛，咁啊依家咧就系两部船同时出发，两轮折返计总成绩更加刺激啦。赛事期间都会有交通管制的，开车是入不到村里面的。地铁最近就是三号线的叠教站了。因为赛事都是免费的，记得早点去霸个靓位了。做好防晒，带张凳仔，带小朋友就要尽量注意安全了。看完赛事再行下水乡街巷，吃餐晚饭再回家，这个端午搭配非常之正道。
1: 更多精彩活动、出游攻略，尽在佛山家 APP 及佛出游小程序。
2: 寻味端午总有情，吹游佛山我自省。
3: 叠教飘移健儿壮，惊险过弯千层浪。
2: 祖庙祈福许心愿，师母岭南威风显。
3: 南国红豆如阴庙，龙船饭中最香情。
4: 你仲可以锁定佛山传媒专属特备节目，端午假期中午12点至2点，佛山传媒文旅叠教飘移局现场直播，解锁更多精彩活动。
2: 吹游佛山，乐享端午。
1: 想了解更多出游攻略，尽在佛山家 APP 及佛吹游小程序。

气攀升到顶点的一个节气，亦都是将即系湿热交蒸啦，但亦都比较低，咁所以我哋广东嘅朋友仔咧系尤其之觉得好似置身于一个蒸笼入边，吓好似焗紧桑拿咁嘅，全身嘅毛孔咧都会张开，咁但系体内嘅热气咧又会消散唔走啊。咁所以其实去到夏至，即係从夏至开始，其实有一啲养生嘅小妙招呢係会俾得到大家嘅。咁但係由于时间嘅关系呢，我哋中午时分咁、我哋嘅吹游佛山乐享端午呢会去到尾声，下午我再接班之后都可以再同大家分享一下，喂，去到从夏至开始，我哋应该点样去注重养生一啲呢，日常有边啲可以飲嘅食嘅，或者运动方面有咩要注意呢？吓，我哋下午时分嘅吹游佛山乐享端午会再同大家见面嘅。节目嘅最后送翻一首嚟自刘德华嘅喺2006年嘅作品，叫做《心肝宝贝》俾到大家。我哋下午再见，拜拜。

0: 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
1: 中午十二点，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3: 双蒸18219装酒，蒸年份更舒适，蒸馏蒸食新品上市。
4: 我是一名青年，我喜欢刺激好玩的东西，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5: 我从事艺术创作，我需要灵感和自由，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6: 我遭遇过许多挫折，我需要释放压力，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5: 拒绝毒品，珍爱生命。
7: 良缘花生油，广东老字号，古法压榨，纯正纯香，健康良缘，好妈妈之选。
8: 924路况，中午各位驾车人士，十二点搭正同你查询下路况。受到缓慢的路段包括有佛山大道归华隧道路段往乐松方向，归华路的彭瑞利广场路段往返平洲，灰旗西路佛山大道路口往平洲，广佛山干线小商品城路段往返广州，以及海坝路千灯湖路段。

0: 段啦，黄丹灶方向。以上提及到嘅路段都系收到缓慢报告，大家记得谨慎驾驶啦。另外高速方面，暂时只是见到广佛高速沙涌至沙贝路段往广州方向拖沓嘅啫。最后提醒翻你，今日是夏至啊，佛山各区已经是悬挂起高温黄色预警信号嘅，大家出门嘅话咧要注意防暑防晒啦，同埋多饮水啊。好啦，呢 part 路况先同你倾住咁多，欢迎登录佛山加 A P P 嘅花生板块查路况、报路况，一路顺风啊，各位。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重磅好剧，话剧《孙中山》6月17至21号佛山粤剧院精彩上演，以真实历史为蓝本，用生动舞台还原伟人一生，故事有血有肉，情感真挚动人。想感受革命先驱的精神力量，马上微信搜索花生微票而购票，这场有情怀有质感的好戏不要错过了。
3: 想换新品质卫浴又怕买贵，6月28号嚟恒洁卫浴专场内购会，主持人小强带队，工厂内购价，国宝省宝传媒专场优惠，单品叠加至高省 35%。 恒洁智能马桶、花洒、浴室柜、淋浴房、净水器等一站配齐，多品类购买额外再减至高800元，仲送价值599元乳胶枕。想佛吹游小程序点击活动海报数码报名，或拨打8339-8339咨询。换新品质卫浴628等你嚟。
4: 久坐不动腰酸背痛的上班族和揸车党，试下全新配方的三色龟红按摩膏啦，含有三汁、当归、川芎等植物精华，舒缓疼痛，配有专利按摩头 T 字刮痧片加滚珠，再配合高频震动按摩、刮痧、渗透三合一，边度唔舒服用在边度，棒状设计，单手操作，使用更方便，限时优惠两支108元，送24贴艾草精油贴，快啲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帮你的身体松一松啦。
5: 龙腾佛山，飘移过湾，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佛山传媒文旅蝶教飘移局现场直播节目。
0: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 FM92.4 音视频同步直播佛山传媒文旅蝶交漂移局，我系佛山传媒文旅嘅主持人万飞。我而家身处紧嘅咧就系佛山嘅蝶交佛山传媒文旅漂移局嘅文创展示空间嘅现场啊，咁同大家咧系做紧咧现场嘅直播节目嘅。咁其实从19号开始咧，一路到22号啦，一连四日，中午嘅12点到晏昼嘅2点啦，其实我哋都会喺呢个漂移局嗰度咧就系组局嘅。咁啊，万飞咧亦都会喺呢个漂移局嗰度咧，就系带嚟唔同嘅嘉宾啦、唔同嘅内容啦，同埋唔同嘅奖品嘅。嗱，除咗喺 FM92.4 我哋可以咧就系听到节目之外嘅话咧，我哋嘅呢个视频号有得睇，有咧系朋友嘅有，得系得到嘅得。睇啦，就係體育嘅睇，有得睇，亦都係同步進行當中。而我哋嘅禮品互動抽獎咧，亦都係喺嗰個平台嗰度嘅。今日咧就嚟到咗6月21号父親節啦。咁喺呢一度咧，首先祝天下嘅呢一個父親啦節日快樂啊！咁同時咧，今日亦都係我哋啊2026中國佛山蝶教龍船漂移賽嘅第三個比賽日啦。咁啊，尋日啦，聖堂嘅 L 灣啦，大家係咪都睇得非常之過癮咧！今日亦都繼續精彩嘅喎，潭頭賽區嘅 C 灣，經典嘅 C 灣咧係一個急灣嚟嘅，咁啊河道中間咧係設咗一個 C 灣大木桩，咁龍船咧佢係要緊貼住呢個木桩嘅外側，然後畫出一個大弧線，完成驚險嘅借桩過灣。一個好好聽嘅名字叫做神龍擺尾，可以講咧就係全場觀賞性最高嘅一個賽道之一啦。咁而嗰個位置咧，你而家過嚟嘅話咧，應該就已經企唔到埋去最前邊噶啦，只能夠咧就係通過咧我哋嘅電視端啦，又或者係咧我哋佛山傳媒集團旗下嘅各個矩陣號咧就可以睇到啊，包括我哋剛才提及到嘅有得睇呢一個嘅視頻號啦，同埋好似佛山新聞啦、醒目視頻啦，仲有聽見佛山啦等等呢啲視頻號嘅矩陣啦，亦都可以睇到咧我哋嘅高清賽事嘅嗱。 刚才讲到啦，我哋今日嘅嘉宾阵容非常之强大。咁首先咧，要多谢翻咧，就系呢一次我哋龙舟赛嘅赞助合作伙伴白云山同埋健力宝嘅大力支持。所以今日我哋亦都请嚟咗佢哋嘅品牌方，带住礼物嚟到咗我哋嘅呢个漂移局一齐组局嘅。当然，仲有咧，我哋佛山传媒嘅文旅官方嘅一个文创主理人，以及系好唱得嘅龙少嚟到我哋嘅。呢、这個漂移局現場啦，一起派禮品啦，同埋一起唱一下歌，都歡迎大家咧陣間啦喺我哋嘅呢個漂移局嘅視頻直播端當中咧留言，一起嚟點讚同埋點歌嘅。好啦，嗱，講咗咁耐嘅話咧，首先我覺得咧要提醒翻大家，右下方麻煩嗰個手指公啊喺我哋視頻號嗰度咧點點讚，點到10000嘅話咧，我哋第一波嘅抽獎就馬上嚟啦。咁而喺開啟抽獎之前咧，我哋亦都要馬上請出我哋今次嘅呢一個嘉賓嘅代表啊嚇。就係嚟自咧我哋白雲山板南根方面嘅一個嘅大力支持。今日咧好榮幸咁請到咗咧就係廣州白雲山和記黃埔中藥有限公司嘅市場部部長咧魏巍先生咧嚟到我哋嘅漂移局。你好，喂喂，部長。
6: 嗯，你好，你好，謝謝。
0: 歡迎歡迎。
6: 你好啊，觀眾朋友們，大家中午好。
0: 嗯，那今天其實是端午節的一個尾聲啦，然後但是呢，它的這個賽事啊，蝶叫龍船的賽事已經進行到第三場，前兩天你有過來看嗎？
6: 我已經來看了三年了，不止前兩天。
0: 您覺得現場的氣氛怎麼樣？特別是今年的氣氛怎麼樣？
6: 用我一個東北喜劇明星的話呢，叫锣鼓喧天，鞭炮齊鳴啊，真的是非常的熱鬧啊。
0: 有沒有什麼是特別打動您的？
6: 要说今年特别打动我的，可能就是传承这两个字啊。
0: 嘿，
6: 因为我说了，我带着我们家白云山板蓝根已经参加了三年我们蝶叫的活动了。
0: 是的，是的。
6: 很多以前认识的这个老朋友、老舵手啊、老扒手啊，都已经荣休了。你比如盛叔，盛叔已经把他的这个舵手位置啊留给年轻人了。
0: 哦，传给年轻人了。
6: 然后又有一批新的这个扒手。又涌现出来，今年也有很多特别出彩的表现。
0: 是的，是的。
6: 所以说这种传承的力量和传承的精神让我非常的感动。
0: 嗯，其实刚刚您说到了，就是白云山已经跟我们这个蝶叫龙船漂移合作了三年了，然后作为这个全程的战略的合作伙伴的话，您觉得这一场赛事跟白云山这个品牌之间有哪些核心的连接点呢？
6: 哦，其实呢可能是两方面吧。第一个就是我们这个情感内核是比较契合的。
0: 是的，
6: 因为我们这个蝶叫龙船是讲究一船便是一家人嘛，
0: 嗯，
6: 靠的就是一个同舟共济的一个家庭式的这个凝聚力。而我们这个白云山中药啊，一直也是倡导这个一人感冒全家预防，我们从来都不认为健康是一个人的私事，而是一个家庭共同的责任和牵挂。
0: 是的，
6: 所以我们两方啊都是以这种守护家人同心共往的这种作为情感底色的，所以说这个方面非常契合。另外一个呢，可能就是力量上的一个共鸣啊，
0: 嗯，
6: 我们这个蝶叫龙船是勇猛精进的啊，那种现场的氛围很让人兴奋啊，大家都在往前冲啊，这么一种精神体现。我们白云山河网也是一样，其实我们在历次这个比如口罩期间啊，2003年包括刚刚过去的口罩期间，我们家白云山板蓝根也都是冲在最前面的，
0: 嗯，守护着家人，
6: 对，守护我们的每一个家人。
0: 嗯，
6: 你比如现在这个小朋友又在生病了，夏季了啊，所以说我们家白云山口炎青也是冲在第一线的。
0: 嗯，
6: 所以说我们就一直觉得蝶叫的这种向前的精神和我们白云山河黄这种勇猛的精神都是特别的合拍的。
0: 还有一种精神我觉得就是消暑，因为我觉得龙舟这个东西它本来就是夏天然后很消暑
6: 的
0: 一个东西，然后白云山的很多产品也是。
6: 对的，我们家的药品比较清凉啊。对啊，这么热的天来看龙船赛，还有夜训啊，熬夜看龙船赛，其实特别适合喝我们家的产品。
0: 嗯，还有一个点，我觉得就是同心，因为你看，像一条船，它肯定是同心同德往一个方向往前冲的。然后我觉得，像品牌也好了，像我们的消费者也好，也是希望大家都是健康的，这个同心就体现在这儿了。
6: 对，您说的特别好啊。
0: 是的，然后这一次其实蝶叫龙船，这种就是我们本土的一个文化 IP 嘛，
6: 嗯，
0: 跟白云山可能算是一个叫做强强的关联了。嗯，其实是不是文化品牌推广的一个比较标志性的案例呢？
6: 当然，就是与蝶叫合作这三年呢，我们在我们医药行业这个圈里面，以这个案例是拿了无数的行业大奖的。
0: 嗯，
6: 这个确实也要感谢蝶叫给我们带来的这个文化 IP 的共同建设。另外呢，就是还要引用一下我们一位著名导演的话，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
0: 嗯，
6: 对吧？
0: 是的，是的。
6: 我们截教融团呢，早就已经刻在了这个岭南水乡的这种血脉里，是一种精神图腾。
0: 嗯。
6: 而我们白莲江和黄中药呢，包括我们这个板蓝根和可燕青哈，也是长期的与这种本土文化共情，这样我们的品牌才能真正的走进老百姓的心里的。你像我们三年的相伴，我们所追求的这种价值共振，从来不是短期这种销售数据的提升，而是传统文化认同感融入日常烟火的一种真实体现。
0: 嗯，系啦，亦都要提醒翻大家喺直播间嘅朋友咧，记得要右下方继续点赞，因为咧就我哋阿魏部长咧系带嚟咗咧就系丰富嘅礼品包，轻轻展示一下先，有一大包里边咧其实系满满一大袋嘅，系咩嘢咧？买个关子，一阵间咧等阿魏部长自己去介绍嘅吓。其实呢，刚刚说到了这个品牌可能说就是真正的融入到我们佛山人的生活，而且我觉得不只是佛山人啦，是全国。很多的朋友的一个生活当中，就是家中常备，然后守护我们的健康，这样子。
6: 是的，包括我美国的朋友啊，还有我们东北的朋友，其实这几天都在看。他们的信息都已经发过来了。
0: 啊，系啊，其实咧越嚟越多人去了解翻中医嘅文化啦，亦都可以令到世界睇到我哋中国品牌嘅文化自信，就是让中医这个文化走出我们国门，然后让世界的。朋友都来感受，现在在国外啊，像中医这种的话，或者说那些文化很受欢迎，年轻人都说希望是中国化，然后从吃从喝到那个作息都希望就是用中国的养生，中国的那个中医文化然后去进行。
6: 是啊，你比如我们的王老吉已经走出国门了嘛，王老吉现在已经全世界都知名了。
0: 是的是的。诶，系啦，嗱，咁啊，我见到咧就系点赞嘅数字咧就已经差唔多啦吓，咁啊，我请我哋嘅呢一个魏部长咧就系同我哋咧就嚟分享一下，究竟我哋今日嘅呢个礼品包系咩咧？准备抽奖啦！嗱，我介绍一下先，首先咧会有一个嘅帆布袋啦，一个非常之清凉绿色嘅帆布袋啦，然后魏部长看一下我们里边有什么呀？来展示一下我们的礼品。
6: 这是我们这次龙川菜做的一个文创啊，
0: 嗯，
6: 今年我们的扇子特别选了特别好的扇骨啊，不会扎手，
0: 不会扎手，这是三年下来的一个经验吗？
6: 对，一个经验，来看一下，风生水起啊，
0: 哇，还风生水起啊，
6: 是我们一个龙川现场的一个主要的这个就是背景画呀，啊，非常的漂亮，而且手感也特别好。啊，这个非常好，
0: 我喜欢风生水起那一面，我想多扇几下，然后就风生水起了。OK， 还有另外盒里面的话咧，仲会有呢一个嘅板蓝根嘅火粒冲剂啦，一大包啦，同埋仲有咧呢一个嘅口炎清火粒嘅一大包啦。嗱，呢个咧，如果你话我要出去外面买嘅话咧，其实价值，这个礼品的价值应该也不低吧。
6: 今天我们在这里呢，就是不能跟我们家人们讲价值了啊，就是说我们的一份爱心，一份诚意啊。
0: 系啦，嗱，真系家中常备我哋嘅白云山咧，亦都系可以令到大家咧就系、是、守护健康嘅吓。咁消暑啊各方面嘅话咧，其实平时咧我哋冲嚟饮下都几好噶。咁而唔需要大家咧就系、是、出去买啦。我哋今日喺直播间当中咧就可以抽奖送啦。咁我见到咧就系、是、右下方嘅呢个点赞咧已经系过咗一万，我哋马上抽奖。来吧，我们来一个口令，我们截图抽奖，抽三位的朋友吧。我们的口令叫
6: 你说，
0: 白云山守护健康如何？
6: 我觉得不错。
0: 嗨，OK， 白云山守护健康，将呢一个嘅口令飘起身，飘起身，飘起身，你就可以咧就得到我刚才讲到嘅一大包嘅礼品。这个礼品啊，包括一个咧就系绿色嘅一个嘅布袋啦，同埋咧就有一把扇啦，风生水起扇啦，接扇嚟嘅。咁然后仲有咧就系板蓝根嘅火粒一袋啦。家庭裝，同埋咧就係呢一個嘅口炎清火粒嘅沖劑一袋啦，咁所以其實真係非常之實用啊，放喺屋企嗰度帶住實用嘅呢一個禮品嚟嘅。嗱，我見到有好多朋友咧已經係將我哋嘅口令白雲山守護健康。飘平飘咗起身，但系要提醒翻你哋吓，一定要先关注我哋嘅账号，关注咗咧我哋主账号有得睇，朋友嘅有得到嘅得，体育嘅体，关注咗成为咗粉丝，我哋一阵间截屏咧先至可以算数嘅，因为我哋呢个系粉丝福利嚟噶吓。咁同埋咧中咗奖嘅朋友要提醒翻大家啦，就系喺我落播之前啦，或者落播之后嘅几个钟头都可以嘅吓，就私信翻。我哋嘅后台工作人员私信后台，将你嘅呢一个获奖嘅地址咧，就系留言嘅，因为我哋系包邮 寄到去你嘅手上嘅，包邮寄到去你手上嘅。OK， 好啦，嚟呢、這个时候我哋准备截屏㗎喇噃。因为琴日呢有好多朋友就话，哎呀，第一场第二场我场场都嚟飘屏，但係仲未中到。咁今日希望未中过奖嘅朋友都可以有中奖嘅机会吓，以我手上面嘅呢一个手机为准，咁我就抽咧截屏之后下边下方倒数清晰嘅倒数三位吓，倒数第一、第二、第三位嘅朋友 ，OK， 嚟准备，我数三声截屏噶咯，白云山守护健康飘起身，三、二、一。叮咚，睇睇先。好，请魏部长跟我们宣布一下中奖的名单，包括是 Everyone Good、丁丁，还有
7: 周之海洋。
0: 系，恭喜晒三位嘅朋友吓、，Everyone Good、丁丁同埋周之海洋。系见到咧就系之前未见过一啲嘅新面孔啦。恭喜晒三位嘅朋友咧，就系可以获得我哋咧就系呢个白云山嘅健康礼品包嘅。咁同时咧亦都非常之多谢咧就系白云山嘅代表啦，对我哋今次呢一个直播漂移局嘅一个嘅大力支持啦，以及系白云山呢个品牌啊，一路以嚟咧都咁支持我哋蝶教嘅龙船漂移，希望明年还可以再见到你。还可以再叫你们的那个支持啊！好，谢谢，
8: 谢谢，谢谢，谢谢马飞老师。OK， 好嘞，好。
0: 好啦，嗱，跟住咧有啲嘅朋友仔吓，如果想要抽奖嘅话咧，记得要喺有得睇呢一个嘅视频号吓，喺视频号度。咁啊，当然如果你话我想咧咩点歌啊、成成啊嗰啲嘅话咧，咁啦，不如我哋请阿龙少出嚟先咧，佢已经准备啦，摩拳擦掌啦。龙少上嚟嗲两句先好唔好啊？
9: 系要一二三上链接咁。
0: 上龙少，哎、哦，掌声鼓励。
9: 系、yeah, ，我啱啱已经谂到我哋一个呢个组合嘅一个叫做口号啊。
0: 系。
9: 龙飞组合。
0: 龙飞组合。
9: 平安出入。
0: 平安出入，哇，好正喎、啊！呢、這、一个即系好有意头咧，即系过年嘅时候想带住我哋喺屋企啊，带住我哋喺身边咁样。
9: Okay.
0: 喂，嗱，一陣間咧，咁咧，我留翻啲獎品一陣間先抽。咁、
9: 哦、
0: 你而家上到嚟嘅話，有冇啲咩心意啊？有冇啲咩祝福語啊？同我哋收音機旁邊嘅朋友講下咁樣咧。
9: 係，咁啊，當然啦，之後因為今日咧父親節啦嘛，咁啊祝願咧天下嘅父親咧都係平安喜悦、健康長壽嚇。係咯、大家收到。咁另外呢當然啦，因為其實今日呢除了父親節之外呢，都係我哋今日嘅呢個蝶教龍船漂移大賽潭頭賽區嘅呢個比賽日嚟㗎。係
0: 啊、
9: 提醒各位啊，咁就係截止到呢個11:55啊，我哋呢個蝶教龍船漂移大賽嘅潭頭賽區呢，現場嘅觀賽人流呢啊，已經係達到咗場地飽和啦。咁咧就賽區入口咧，即時係實施呢個臨時封閉啊！各位留意翻嚇，只出不進啊！好彩我早少少入嚟，如果唔係咧，我都驚即係同大家咧做唔到呢個直播啊！嗱，記住啦，而家咧就臨時封閉啦。人流方面咧，只出不進嚇、啊，暫停人員嘅入場嘅。咁啊，請各位市民咧就係、是、同埋我哋嘅遊客係暫緩前往呢個現場嚇、啊，就可以選擇啦線上直播去觀看啦，或者係去到第二現場咧去觀看嚇。多謝各位嘅諒解同埋配合嘅。
0: 當然亦都可以咧，就嚟到蝶教墟附近啦。其實啦，有啲朋友可能過嚟食龍船飯啦，有啲朋友可能咧就想喺我哋咧呢個漂移局附近嗰度啊 hea 下啦，飲下啡啦。一陣間啊，等我哋節目結束之後啦，就同龍少影張相啦，咁樣、都 OK 冇問題嘅咁樣。喂，你齋講咧嗰啲咩身體健康嗰啲咧，講咗少少。
9: 咁點咧？你想？
0: 我覺得你應該都要攞出你嘅實力。
9: 哦。
0: 係啦。
9: 我實力就係快男啫，都係
0: 咁樣咩？爬頂快定係
9: 即係叫做講嘢相對快。當然啊，咁其實咧都有一個隱藏嘅身份啊，就係、是、其實我都即係都會識唱歌嘅，係咪？
0: 我以為你話我隱藏嘅身份，其實我準備做第三個爸爸咁樣樣。哇！好期待我叮一聲定啊，係啦咁樣咁其實咧，你今日諗住點樣樣過節先？嗱，因為你本身
9: 係今日我就係、
0: 是、父親啦，係啦，有屋家中仲有其他嘅長者父親啦、
9: 就是，就係、是、努力揾錢去揾佢哋啲學費啊！所以今日咪就係我，亦都係我工作日。
0: 即係寓工作於娛樂兼慶祝，就係你呢一種啦。
9: 我覺得都好有意義嘅。
0: 係咁樣，跟住一陣間又可以繼續落咗班之後咧，又可以喺我哋呢一個文創局嗰度咧，就又睇下啦。
9: 係
0: 好不容易嘅呢個買家秀，買家秀又匯於一身。
9: 其實我啊成日想呼籲你係可唔可以企起身，因為我驚住企起身會唔會出咗我哋嘅畫面嘅。
0: 我哋應該冇，我應該冇咁高，你就 OK 啦。你睇睇先。
9: 係，大家睇下嚇呢個買家秀、賣家秀又來啦嚇。
0: 係啦。
9: 我哋其實咧就係身着住嘅咧，我哋呢個即係雕龍嘅 IP。

0: 嘅呢個服裝嘅，咁然後咧有兩隻顏色啊，萬飛嗰只咧就係紅色啦，大家見到咧佢，
1: 所以就顯白啲嘅。
0: 嚇、啊，肚腩嗰個位咧就
1: 係咪肚腩啫？
0: 有條
1: 腰得唔得？
0: 係啦，嗰條嗰、那個嗰只飆龍嗰個 IP 就要見到啦嚇。我呢個咧其實好得意啊，我呢個咧有少少即係
1: 神秘，
0: 係啊，想神秘咧潛龍勿用嘅感覺嚇。
1: 係啦，
0: 我覺得男仔咧就即係其實呢只都 OK 嘅，呢種咧就可以係即係作為
1: 家庭裝。
0: 情侶裝啊，家庭裝啊，等等
1: 咁樣。因為你有唔同嘅碼數嘅，即係如果你話我買俾屋企嘅細佬哥咁樣樣，一家大細著住，其實我覺得都幾好睇嘅。因為呢一隻嘅飆龍咧，嗱一陣間我哋都會請嚟主理人去介紹一下佢，詳細介紹，誒點解咁樣設計咁啊？我哋先賣家銷，展示一下咁樣嘅。跟住咧，因為龍少嗰件咧就係黑色嘅，所以咧有啲朋友就話：咦，好似今日阿龍你白咗喎咁樣。
0: 係嘛，我都係顯白啊嘛嚇，即係本嚟我話新世顯黑嘅嚇，係咧著翻啲深色衫咧就。可以咧顯翻白，好啦，我哋坐低先。
1: 同埋咧就其實如果黑色嘅話咧，佢會神秘啲。點解神秘啲咧？即係佢淨係見到嗰兩隻叮叮。
0: 係
1: 啊，
0: 佢
1: 眼睛瞪得像銅鏈，
0: 好特別，即係佢真係完全係即係隱匿喺呢一個顏色裏邊。
1: 點解咧？係啦，點解咧？一陣間我哋再問主理人。
0: 設計咧咁特別嘅，
1: 先買個關子先咁樣。好啦，嗱，
0: 配他們說我們，
1: 我們一直都很配啊，所以咪就係嗰啲咩出游必備啦嘛。我哋剛才嘛，
0: 龍飛精選，信心首選，龍飛組合，平安出入，
1: 耶！正，喂，剛才嗱，有啲朋友亦都講到咧，就話龍少咁咩啊，親子裝我哋係，你嗱你講清楚邊個係子先，
0: 媽咪。
1: 你啊，嗱，講翻先嚇，咁啊，有啲朋友就話咧，黑色嗰只淨係見到對眼核咁樣。
0: 係啊係啊，就係、是、要呢只標啊嘛，陣間就係要問翻我哋嘅主創主理人。係
1: 啊，
0: 即究竟啊係佢係有意定係無意之間咧做咗咁樣嘅一個效果，我又覺得幾中意，潛龍勿用啊嘛。
1: 付錢者有啲朋友就話今日就負責俾錢埋單。係、除此以外嘅話咧，就有啲朋友話龍少唱歌，
0: 啊、唱歌
1: 你父親節。不如整首大家都可以一起合唱的歌啊！
0: 咁啊，不如郭富城一強啊！
1: 好，呢首歌我真係非常之中意，因為呢首歌本身就係郭富城咧，就係專門就寫俾佢爹哋嘅咁。同埋咧，我即係成日會見到嗰啲海報嗰度咧，都會有一個咧，就係小朋友拖住個爸爸或者係騎個馬騎喺爸爸上面，跟住就覺得爸爸一個超人。細個嘅時候，我相信好多人都會有咁嘅感覺，爸爸你無所不能啊咁樣。咁但係你而家嗰種超人嘅光環應該漸漸咁喺你嘅。小朋友嘅生活當中漸漸退去啦，
0: 話退去唔係仲未，
1: 仲未，仲可以
0: 仲幾持久啊 ？OK，
1: 咁但係我覺得其實咧，唔知道會唔會有種嘅感覺咧，哪怕退去都好，你係嗰種叫做啊，有啲心酸。哎呀，我已經唔係佢嘅超人，但係你又有啲安慰，因為一定係下一代比你更加好，佢先會。即係將個光環慢慢咁樣收細噶嘛？
0: 你講到我都唔想唱歌啦。
1: 點啊？
0: 我想繼續傾偈。
1: 可以喎、
0: 啊。因為其實咧，人咧，我覺得係即係唔同嘅階段。細個嘅時候咧，可能就係、是、不如唔好唱住啦。我哋
1: 講先。
0: 講心聲先。啲係啦。細個嘅時候咧，就真係覺得爸爸無所不能，
1: 係
0: 頂天立地嘅超人。
1: 係。
0: 哇！即係有啲乜嘢解決唔到啊？
1: 例如咧，你有冇即係你覺得爸爸好高光嘅時刻，你而家仲記得嘅？
0: 我記得有一次我真係跌咗落水，然之後我爸爸咧喺二樓嗰度咧就真係衝落嚟。當中嗰個過程咧，就即係棘親只腳，但係佢都唔理。後來先，即係後來其他啲人講翻俾我聽，但係我就覺得真係好感動。佢就一路衝過去喺個水嗰度咧，就即係撈翻我上嚟。
1: 即係喺你最驚嘅時候，爸爸第一時間係不管自己，
0: 佢就唔理任何嘅即係阻礙啊、安危啊咁樣。直嗰一刻到依家，其實嗰個畫面咧。仲係喺自己嘅嗰個腦海當中好清晰。
1: 係，即係當你最需要屋企人嘅時候，第一時間你屋企最堅實嘅爸爸好、媽媽好，佢第一時間出現喺你身邊。哪怕有時候可能都唔一定幫到你太多，今次肯定可以留翻你起身啦。咁有時候可能係譬如小朋友生病啊咁樣，
0: 係咯，
1: 即係你會覺得好安心、安全感啊，就係嗰種安全感啊。
0: 嗱，細個嘅時候咧，就係覺得好高大啦、超人啦。跟住咧，慢慢自己亦都開始長大嘅時候咧，可能就會覺得，爸爸嗰啲嘢都未必全部都係啱嘅。
1: 係，
0: 其實佢都會有好多嘢落後嘅。
1: 係，
0: 即係自己開始長大嘅時候咧， 就硬係
1: 頂甩開始
0: 想反叛啊，想覺得我要超越佢，
1: 我要
0: 衝
1: 出嚟啦，
0: 成為我自己啊咁樣，就去到呢個階段啦，即係又覺得你啱啱提到嘅，嗰、那個光環會唔會慢慢淡化啦？

0: 咁樣其實
1: 嗰眼燈後面嗰眼燈熄咗
0: 啫，你弱弱地啦咁樣，都係自己威啲嘅咁樣，就真係會嚟到呢個階段。跟住去到我覺得人到中年嘅時候咧，其實我又開始理解好多嘢，理解爸爸好多嘅苦衷啊，佢哋嘅局限性啊，跟住即係自己亦都為人父親嘅時候，嗰種嘅你睇下，好似我今日係嘛？即係過節嚇，我都依然係要繼續工作。其實佢哋係唔捨得我嚟工作㗎。佢話：誒咁啊，一係今晚夜啲，我哋再過啦，再表示。因為其實我今日
1: 其實屋企人都係咁樣。
0: 晚黑咧，仲會係喺碟教呢度咧，就主持一個相親。所以其實我就一路直通嚇，去到可能比較夜嘅
1: 時間。宵夜約
0: 你食宵夜咯。係啊，比較夜食。但係咧，其實即係呢個係作為父親嘅一種責任感，又會油然而生。然之後佢哋其實慢慢又開始大家理解。啊！即係大家就即係一家人嘅嗰種感覺，所以去到人到中年，又睇翻細個嘅時候對父親嘅感覺啊，即係長大青年嘅時候對父親嘅感覺啊，到依家呢一刻中年人睇翻父親呢個角色啊，就其實係好多感慨嘅，完全係即係唔同嘅一種感受。
1: 有啲人話成為咗父母之後咧，終於就係理解父母，成為父母，即係成為自己嘅爸爸媽媽。當初係啊，即係同埋咧，因為我最近睇咗一個明星嘅採訪，佢都話當佢自己做咗媽咪之後嘅話咧，佢就話啦：，我終於明白原來當年自己都幾難頂嘅，特別反叛期嘅時候，阿爸阿媽都真係幾辛苦噶。
0: 我而家都覺得係即係做爸爸唔容易㗎，我都覺得而家佢哋又開始長大，佢哋又要即係要建立起佢自己嘅嗰個世界同埋信心嘅時候咧，佢必然其實係會同你之間咧有多少嘅衝突嘅。呢個所謂嘅反叛期啊嘛。
1: 就相信而家好多80後、90後咧，即係佢經過咗我哋爸爸媽媽嘅嗰一段嘅教育之後嘅話咧，而家亦都係有進步嘅。有進步咗之後嘅話咧，其實相信咧亦都係即係會有唔一樣嘅一種教育嘅理念啦、教育嘅方式啦咁樣。即係以前細個可能。你落水嘅時候，佢話：哎呀，你小心啲啊咁樣樣。但係而家嘅話咧，可能哎你落水啊，不如你試下爬龍船啦、爬龍舟啊，我同你一齊去睇啊咁樣。係啦，咁啊提醒翻大家啦，其實今日咧亦都係有我哋嘅潭頭獅灣嘅一個賽事嘅經典獅灣咧，係有一個叫做獅灣大木莊喺正個河道中間嘅。最好睇嘅就係嗰個借莊過灣神龍擺尾，亦都係咧成場賽事欣賞性最高嘅一個位置之一嚟嘅嚇，咁大家都可以咧就喺電視啊，唔同嘅呢一個即係我哋佛山傳媒嘅矩陣號啦，包括好似而家直播緊嘅有得睇朋友嘅有體育嘅睇上面咧，都可以睇到高清嘅直播嘅。係啦，咁而廣播端嘅朋友啦，記得亦都可以嚟到我哋嘅呢個有得睇直播間當中進行抽獎啦。
2: 龍騰佛山，漂移過灣。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佛山传媒文旅蝶教漂移局现场直播节目。

0: 最贴心九二四天气预报。
1: 各位中午好，中午时间嚟到12:30啦，同你关注下天气先。展望佛山市各区呢、这个晏昼系晴间多云，局部有雷阵雨嘅，吹着两到三级嘅东南风，气温喺30到35度，相对湿度介乎55%至85%。天气预警方面，目前5区是生效紧高温黄色预警信号嘅，大家户外活动嘅话咧，就要注意防暑防晒同多啲补充水分啦。而预计未来几日佛山都系晴间多云，天气唔系咁稳定，会有雷阵雨嘅，大家要密切留意住最新嘅天气变化。

0: 报。
1: 父爱无言，好物全程，想俾长辈屋企人添置靓嘢，放心好物为你甄选送礼清单。
2: 黄精果九精九晒，独立包装锁住营养，入口系焦糖松木香，西洋参片生态原切，入口回甘。
1: 铁棍山药粉，七斤山药出一斤粉，纯正无添加，一冲即饮，两大罐到手只要99蚊，仲送你手提礼品袋。
2: 送滋养，亦都送体面、polo 衫、休闲裤、皮带等多款夏日男装同步热售中。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为佢拣。份心意啦！
1: 一汽大众 T6 2026中国佛山叠教龙船漂移大赛，名谢以下客户：总冠名一汽大众 IDARA T6， 德系致电新王牌，匠心满堂看 T6，
3: 全程战略合作伙伴白云山口盐清、白云山板蓝根。阴虚火旺、口腔炎症用白云山口盐清，白云山板蓝根居家常备，谨防感冒。
1: 潭头赛区冠名燕京梨泉啤酒，宴请天下，龙跃当先。燕京梨泉邀你共赏叠教龙船漂移盛会。
3: 金牌合作伙伴冠珠瓷砖，高端岩板选冠珠，龙船漂移看叠教，冠珠瓷砖力撑中国传统文化。
1: 精英挑战赛冠名宏宇陶瓷，宏宇陶瓷揽星空入宅，执掌空间万丈美好，真材实料宏宇瓷砖。
3: 指定运动医药保障单位白云山劲修堂，劲修堂跌打万花油，居家运动常备，为龙舟健儿加油鼓劲。
1: 指定消防用品广东平安消防贵安牌，消防龙头使命护千企平安，守万家安康。支持单位统一相税柠檬茶，相税领钙饮，龙船飙得赢。统一相税柠檬茶，华凌空调，好空调就选华凌神机硬核空调。官方文创授权单位佛山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买叠胶龙船漂移大赛官方文创就想佛吹游。指定乳制品金典，端午撑龙船，越饮越鲜活。金典鲜活要你睇龙船漂移。名谢单位广东广陶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高端外墙用广陶，广陶别墅外墙砖。交通银行佛山分行，办理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社保卡选交通银行。佛山照明技术，佛照用光谱写美好生活。姿彩汉瑞沐浴露洗发水，叠胶龙船究竟姿彩冲凉够爽，姿彩为龙船漂移大赛喝彩。保利星耀桂城半月岛旁，建面约109-143方，超新规纯板楼，六月盛启。江博士科学互助漂移竞渡，江博士护航每一步。大华东方酒楼，爬龙舟，食竹笋，靓海鲜，嚟大华东方食得健康。佛山邮政龙船漂移邮政撑你，佛山邮政为你加油。
3: 医疗保障单位佛山市第二人民医院，为国路院区照常开放，绿岛湖院区全面运行，一院两区守护群众健康。
4: 龙腾佛山漂移过湾，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佛山传媒文旅叠教漂移局现场直播节目。
5: 就会是 FM92.4 音视频同步直播的佛山传媒文旅叠教漂移局，我是万飞。
6: 大家好，我是龙伟杰。
5: 我们现在身处的就是叠教佛山传媒文旅的漂移局文创展示空间的现场，跟大家就是做这个的视频直播的。12点到下午的2点钟都会有万飞在这里，还有也都会请来了不同的嘉宾，而我隔离的龙霄就是其中一位了。
6: 是啦，刚刚其实我都已经说跃跃欲试准备要唱歌了，但是唱歌之前唱歌之前呢，我哋又答應咗大家呢要抽奖。
5: 係咁啊，呢一个嘅龙飞组合平安出入飘起身，
6: 龙飞组合平安出入，就欢迎大家喺我哋嘅呢个主账号有得睇上面呢，就将呢八个字呢打入屏幕嗰度，咁我哋稍后呢就会截屏进行抽奖啦。咁倒数三位嘅朋友呢就会係恭喜你哋啦，中奖啦。
5: 嗱，因为呢就琴日係咁样嘅，琴日有啲朋友会重复

0: 中獎，但係咧你睇我哋咧成萬個粉絲喺度，跟住就在線嘅，我哋睇翻後台數字，咁有啲又重複中獎，今日咁樣我哋嗱後台小助理注意一下嚇，我哋中過獎嘅朋友今日全場只可以中一次。如果是有重複的你要提醒我小助理麻煩 後台那就會令到更加多未中過獎的朋友呢今天又有機會好不好
1: 我再提醒各位在我們這個有得看有是朋友的有得是得到的得看是體育的體、這個的視頻號這裡、作為我們的主帳號作為抽獎的這個主帳號當然其實你在其他那些號那裡其實這一刻都是看得到的但如果你想抽獎你就稍而欲報來到這個有得看有朋友的有得就得到得看就體育的看過來這裡就快點參與抽獎我們這一輪會送出什麼獎品、
0: 我們這一輪會送出這個的喜龍的文創系列產品、包括會有、喜龍這一把的接線啦、同埋仲會有這個寫住喜龍同埋龍騰灣區啊雙面彩印的一個帆布袋啦、這個帆布袋是有拉鏈的
1: 是咯哇係即係啲錢啊啲財物啊全部入曬去咧就肯定
0: 收埋
1: 唔使驚佢容易跌出嚟啊
0: 係好啦嗱、準備抽獎啦好多朋友都已經即係
1: 嚟咯噃咁啊事不宜遲啦我哋八個字就是龍飛組合平安出入啊即係亦都祝願大家都出入平安啦嘛啊 ,ok,
0: 睇
1: 喇喎。
0: 三二一
1: 咔
0: 嚓。你睇先中過獎就唔可以再中啦。
1: 截屏啦。喂。係粉絲先至係 ok 㗎嘛。第一個係妹士。妹士。
0: 妹士。
1: 啊 ,ok。
0: 第二個。
1: 恭喜曬。
0: 五哥。
1: 啊亦都恭喜曬五哥。
0: 第三個又嚟喎傑傑。
1: 哦恭喜晒啊係啦咁以上呢三位朋友呢全部都係加咗呢個號嘅粉絲㗎啦因為呢我哋嘅呢個規則之一呢就係、送俾粉絲。
0: 係啦傑傑五哥妹士啊妹士啊的士嘅士啊
1: 係啦
0: 妹士 ,ok, 三位嘅朋友仔呢係獲得我哋嘅呢一個文創嘅係我哋呢、這個龍騰灣區的呢個文創禮品嘅，好咁啊！當然我哋嘅呢個文創禮品又點止咁少呢我哋嘅獎品都唔止咁少
1: 你可以數下嘅，等佢哋咧快啲預約報過嚟，我哋呢個有得睇嚇，真係咧一邊啊睇住我哋做視頻嘅直播啦。當然啦，同途咧其實喺 FM92.4 咧，亦都係進行緊音頻嘅直播。
0: 我要即係預告一下咧，我哋嘅另外一個帶住大家好喜愛嘅飲品嘅品牌方道味咧。到咗啦，系咪啊？到咗嘅話咧，就要請佢落嚟咧派禮品噶啦，
1: 系嘛？
0: 系啊，咁啊嗱，如果你哋想聽龍少唱歌，千祈唔好行開，同埋你哋想聽龍少唱乜嘢歌嘅話咧，咁我覺得你都可以一陣間喺直播間當中
1: 期待一下先，
0: 系啦，飄平飄起身，龍少呢個時候咧就準備去，
1: 我去準備下
0: 咩啊？裝身係嘛？
1: 好 ，OK，
0: 再換個裝先，再過嚟咁樣好，係啦，
1: OK，
0: 因為咧，其實而家咧就係、好多嘅朋友啦非常之炎熱咁樣但係都嚟到我哋嘅呢一個疊教嘅賽事現場嗰度咧，就去支持我哋今次嘅呢一個疊教嘅龍船漂移嘅一個各項嘅賽事啦。咁咁熱嘅天氣，我覺得肯定係要飲翻啲飲品啦，係咪先？嗱，剛才咧，我哋咧就亦都係請咗一位我哋嘅贊助商啦，就係白雲山啦。咁而家呢個時候，我覺得亦都要請埋咧，就係喺一連幾日嘅呢一個節目當中咧，不停喺度送健力寶嘅呢個健力寶嘅嘉賓，你哋話好唔好？我哋再送健力寶好唔好先？如果想要嘅話咧，大家就喺我哋嘅呢一個有得睇嘅直播間當中，飄平飄個一字先，我睇睇。多唔多人先？如果多人嘅话咧，我就请佢落嚟睇睇先吓。其实咧都喺呢度啊，要代表啦我哋嘅佛山传媒文旅集团啦，要多谢翻咧今次我哋嘅呢一个战略合作伙伴健力宝嘅一个嘅大力支持啦吓。咁啊，跟住落嚟嘅话咧，我哋睇一睇先。哇，好多朋友飘一啊，好多朋友飘一啊，因为咧嗱。我哋送嘅健力寶係送咩呢大家如果係喺我哋嘅視頻號當中係可以見到嘅，我哋送嘅咧係550ml 嘅最經典款嘅呢個橙味嘅健力寶，然後我哋每一次抽獎送係送一箱，一箱係15支包郵送到去你手上一。

0: 一個一字好似唔係好多喎、啊，睇睇先，大家都唔係太熱烈嘅，咁一唔係就抽住其他啲，係啦，跟住咧就呢個時候咁樣啦，係馬上請出我哋嘅今次嘅合作品牌方嚇，廣東健力寶股份有限公司珠三角大區推廣經理聶君維，掌聲有請。你好啊，君维。
1: Hello， 大家好，不好意思，我讲国语。
0: 可以的，可以的。嗯啊，君维姐，你今天有带着礼品来的是吧？
1: 是带着我们的国货健力宝。
0: 是的啊，今天呢是我们的赛事第三天，您前两天有看吗？
1: 有，包括我前两天都有来到了现场。
0: 嗯，感觉怎么样？
1: 现场的氛围非常的好，尤其是就是我们现场的观众也非常之热情，那特别是在赛道旁边看到我们的那个龙船队员出场的时候啊，那个节奏感鼓声都非常之震撼，然后也体现了我们的宁可包烂不可爬慢的这种精神。
0: 确实哈，那么昨天呢就有些朋友就说哇，我站在这个正统那个赛区的 L 弯的位置呢，看那些船啊，即是插住那个呢，就考石个过弯的时候呢，那个倾斜度呢，同埋咧嗰啲舵手啦，就係粉身撲喺水面咧，咁樣嗰啲真係好驚心動魄啊！咁樣其實剛才講到嘅寧可煲爛不可爬慢嘅呢股狠勁，同樣其實也是跟我們健力寶這個超越自我的這個品牌的精神很契合，對吧？
1: 对的，那我们这个宁可包烂不可爬慢哈，这种拼搏的精神跟我们健力宝品牌40多年来的这个拼搏的精神也是非常之契合的。所以的话呢，我们其实已经是好几次参加了我们的蝶轿龙船漂移的活动了。对，
0: 嗯，是的，其实这一次呢就是健力宝呢是成为这个我们的优秀合作伙伴的话，您觉得这个赛事跟企业品牌之间的一些核心连接点是什么呢？
1: 哦，好的，那首先我觉得应该是有三个方面的契合点。
0: 嗯，
1: 那首先是都是体现了一种体育的精神。那健力宝的话呢，它本身它也是源于体育赛事啊、那我们的那个蝶轿龙船的话呢，它也是体现了我们极致的这种水上 FD 的这个运动的一个热情。那第二个的话呢，就是我们的一个拼搏的精神，刚刚有讲到哈，
0: 是的。
1: 然后那健力宝也有40年的历史，那么我们的蝶轿龙船，那么在赛道上啊，这种不管怎样都一定要赢啊，赢不赢不行的这种拼搏精神也是非常之一致。那第三个的话呢，就是说我们同样也是源于我们岭南的一个传统的文化。那健力宝是源自我们的佛山，是我们非常传统的一个广东的特色的一个本土品牌。那我们的蝶轿龙船的话呢，也是我们岭南水乡的一种特色的一个赛事。那么所以的话呢，我觉得蝶轿龙船和健力宝都是有非常有契合点的。
0: 系啦，讲到啦，就呢个健力宝啦，我相信好多佛山嘅街坊真系从小喝到大，细细个就会饮噶啦。而且健力宝本身系我哋佛山本土嘅品牌嚟嘅，咁而蝶轿龙船亦都系我哋佛山嘅一个文化名片啦。咁所以其实我觉得两者其实都系佛山制造。佛山制造都是
1: 对，佛山制造，
0: 嗯，系啦，咁其实咧，今次应该都系我哋一个非常之好嘅一个叫做品牌推广嘅一个案例嚟嘅，系嘛？
1: 是的，
0: 嗯。
1: 那因为其实我们和蝶轿龙船的一个合作，我们已经深度参与了好几年了。那除了蝶轿龙船之外的话呢，其实我们健力宝品牌在佛山本地，那包括像其他一些50公里徒步啊、行通街啊等等这些项目都有之前都有非常深入的合作。那所以的话呢，我们是在2026年初也是启动了一个叫做潮玩民族饭的一个 IP 的活动。那我们是想通过这种潮流的潮流的一些方式，然后唤起我们对一些民俗活动或者是我们传统品牌的这样一些关注啊。那包括我们的那个像我们的蝶轿龙船哈，它既是一个传统的那个岭南水乡的一个龙船赛事，但是的话呢，它也有我们现在水乡 F1 的这种潮流的基因的一个特点，所以的话呢，和健力宝想要做的事情的话呢也是非常之契合的。那所以我们在此的话呢，也是今年也是再次进行了一个深度的一些合作。
0: 係啦，咁嗱，見到咧就有啲朋友講就話健力寶咧，其實喺佛山三水水都基地嗰度加咁樣，有啲朋友可能之前都有參觀過啊，嗰啲即係研學咁樣。跟住 L L 佢話啦，健力寶特別好飲啊！然後再嚟見到咧就話小白話喎，國貨健力寶，國貨之光健力寶，即係的而且確係我細細個嘅時候咧，真係細到咩程度？係細到淨係識爬嘅時候咧，我已經認準咗呢一個橙色嘅飲料罐，呢、這個係我後尾記翻。時之後，我屋企人同我講，我細細個咧，只需要阿爸阿媽有嘢做嘅話咧，阿媽就會塞一支健力寶俾我，跟住你自己喺嗰個席嗰度自己玩啦，自己去飲啦咁樣。我相信呢一個亦都係好多佛山人共同嘅一個嘅回憶嚟嘅，唔單止係即係見到健力寶咧，你就會諗起童年，諗起家鄉。所以有時候咧，哪怕你話我唔喺佛山，我喺其他地方，甚至乎喺國外啊，我見到健力寶嘅話就會倍感親切噶啦。咁所以咧，其實這個啦，兩個 IP。無論是我們的碟教也好，或者我們的電力寶也好，都是可以喚起呢，就是大家對佛山啦，對嶺南文化一種認同感啦，甚至乎一種自豪感啦咁樣。所以呢亦都好希望通過呢一次嘅合作啦，令到更加多嘅年輕人可以認識健力寶呢一個嘅國民嘅飲料。爸爸媽媽細個嘅時候係飲呢一個飲料大嘅，咁而到咗佢哋下一代嘅時候，希望都可以繼續支持健力寶，可以繼續飲健力寶，因為其實健力寶都有好多唔同嘅產品嘅喎。
1: 對，那麼我們除了有原來的經典口味之外的話呢，我們健力寶也在逐步推出一些新的產品。那除了我們原來一些一直喝健力寶的粉絲們，那麼我們也希望新的這些消費者們也會喜歡我們的新產品。
0: 好像有一些新產品，我看到還有一些什麼低糖啊，
1: 對，就包括我們的健力寶的話呢，它也是根據大家對低糖的要求，我們也有無糖版。那麼我們今年的話呢，也推出了一些運動飲料我們的優步水都是運動的時候非常適合飲用的。
0: 之前呢我在西甲外圍那裡呢都已經飲過了，跟住啲口味其實都是很適合現在的一些年輕人的口味，與時俱進啊。那这样子啊，君慧，我们要不送一些礼品，送一些健力宝给大家，好不好？
1: 当然没问题。
0: 我们想一个口号吧，让大家刷屏，然后我们截屏。
1: OK， 那我们的话，我们就是相当于让大家来截屏。
0: 对，我来截屏，然后
1: 截屏。
0: 对，你觉得我们让大家的口令是什么好呢？健力宝给力。
1: 尽心尽爽，中国健力宝，好不好？
0: 尽心
1: 尽兴尽爽，
0: 尽兴尽爽，中国健力宝。
1: 对，第一个尽的话是尽心，尽心的那个尽，尽力的尽。第二个尽是好给力，尽爽的那
0: 个。劲劲爽
1: 啊！我不知道。
0: 尽心尽爽，中国健力宝。哇，这个听力题嚟嘅吓。盡心勁爽，中國健力寶係將呢一個嘅口令飄起身，我睇睇先，有冇人發上嚟先，有冇人發啱先？唔好打錯字，打錯字就唔計噶啦。嗱，小敏打得啱啦，盡興係盡心，是盡心還是盡興啊？
1: 盡興，
0: 盡興哦，盡興。尽兴劲爽，中国健力宝。
1: 对，这位粉丝是对的，开心果是对的。
0: 系啦，开心果系啱嘅。尽兴劲爽，中国健力宝。尽兴劲爽，中国健力宝。我哋送啲咩嘢咧？我们送出的是我哋呢个健力宝，橙味嘅健力宝，跟住系550ml 支装嘅，一箱15支。包郵送到去你的手上，一陣間我哋通過截屏的形式送俾大家睇睇先。
1: 那这里的话呢，我们也先也提醒一下大家有一个福利哈。那么因为我们现在这个健力宝的产品它是有一个一人乐享的，那我们收到这个产品的粉丝们呢，到时候开盖之后看一下盖子里面，如果你刚好中了我们一人乐享的这个产品的话，拿这个盖子只要加1块钱就可以去我们附近卖健力宝的网点，然后去兑换就可以，加一块就可以兑一瓶。那大家收到的时候可以开盖看一下，
0: 开盖有奖，有没有？就是我去到超市，或者说我们的便利店，只要它有卖健力宝的话，就可以用1元去换购多一瓶。
1: 对，扫码之后的话呢，它如果你中奖的话，它会提示你最近的门店在哪里，你就根据导航去就可以了。
0: OK， 嚟我哋嘅呢个口令，尽兴劲爽，中国健力宝。准备截屏了吧，我们都是抽3位，然后呢就是我们截屏图的那个倒数 前三位，倒数第一、第二、第三啊。OK， 来，你来喊口令吧。
2: 我
1: 三二一，停。
0: 叮咚，睇睇先。哎，恭喜晒我哋呢三位嘅朋友，来，你读一下。
1: 好的，那第一位是这个英文哈，这个是吗？
0: 是的
1: ，Promise 吗？第二位是百事可乐，第三位是蔡慧。
0: 好的，恭喜三位的朋友哈 ，Promise、百事可乐同埋咧就系蔡慧嘅。OK， 好啦，咁啊，我哋先保存咗呢张图片先哈。好，谢谢。朱慧姐，你有没有什么要补充的吗？
1: 好的，那非常高兴今天能够有机会来到我们的蝶教漂移的这个直播间。那希望呢，我们更多的粉丝的话呢，可以持续关注我们的蝶教漂移，也持续关注我们的健力宝和我们的新产品。谢谢大家。
0: 是，多谢晒，谢谢君慧姐带来的这个产品以及产品的信息。希望明年你还可以继续跟我们合作，然后带出更多好的产品给我们的年轻一代，让我们消费者可以。就是处处都可以喝到健力宝
1: 啊、哦，没问题，我们明年肯定会继续参加，还是谢谢大家的支持。
0: 好，唔该晒，好啦，咁啊，送走咗我哋嘅呢一个健力宝嘅代表啦，君慧姐啦吓、啊，有好多朋友就系点啊，中咗未啊，中咗未啊？恭喜晒，恭喜晒，系啦，嗱，要提醒翻啊，又唔中系咪啊？酷，哎呀，又唔中啊，新啲酷唔紧要，我哋后边仲有噶，即系 OK 嗱，所以咧。大家一定要揸紧时间咧，就嚟到我哋嘅呢一个有得睇、有得睇呢一个嘅直播间当中咧，就系可以参与抽奖啦，可以点歌啦，咁样呢个时候。龍少，你又翻嚟？
3: 我已經自動自覺咁樣坐咗埋嚟啦，因為咧我就
0: 準備好啦喎。
3: 係啦，準備好噶啦。咁有好多朋友話：喂，都整翻隻歌啦。咁啱啱已經應承咗大家啊，父親節啊嘛，整翻首強俾大家。其實即係自己人到中年啦，作為父親咧，我哋調翻轉頭嚇，即係可能好多人就會祝我哋父親節快樂。咁但係其實我哋調翻轉頭，心願係乜嘢咧？
0: 咩咧？
3: 好樸實，好簡單，就係屋企人。健康平安就得噶啦，
0: 系，
3: 因可能呢個都係天下父親好內斂嘅嗰種諗法嚟，咁、我自己就真係好樸實，就咁 OK 噶啦，其他就唔使話太多嘅花巧啊咁樣，但係今日都係為大家喺呢、這個即係呢個節日裏面咧，就獻上一首郭富城嘅《強》。我相信可能好多朋友都
0: 識唱啦，
3: 都識唱啦，同埋即係對呢首歌嘅寓意咧都好了解噶啦。咁事不宜遲啦嚇。
0: OK，
3: 好嚟啦，
0: 戴好呢個麥。

0: 最關鍵咧有伴奏咧，可以大家一齊打
1: 啊！大家一齊擺啦，
0: 咁都唔同嘅。
1: 係。其實咧呢一首歌咧，我相信亦都係好多朋友嘅一個叫做兒時嘅記憶點啦，或者係同爸爸嘅一個記憶點啦咁樣。係。喺剛才講到喺我哋嘅心目當中，其實爸爸就係一個嘅強人。嗯、好似你剛才講到咧，就話哎呀，爸爸喺你浸親嘅嗰一刻，突然之間咁樣樣喺二樓飆到落嚟，跟住然之後即係救起咗你、鬧起咗你嘅嗰一刻，令到你好深印象。係。咁而我自己記得咧，就係覺得。爸爸好似由細到大好多嘢嘅動手能力好強，例如嗰陣燈壞咗咧，跟住佢識整啦，跟住我話我想要個架，我爸爸即係焊俾我啦，跟住有好多嘢，包括好似喺屋企啊邊啲位置要裝修咧，咁可能你要揾裝修公司，但我爸爸就係，你好簡單啫，等我嚟啦咁樣，即係到咗今時今日都係嘅，有好多嘢我話哎呀呢樣嘢壞咗，爸爸點算啊？跟住爸爸話，等我嚟啊，你去翻工先啦，遲啲就等我搞掂啦咁樣，
2: 即係好安心啊！係啦，有佢喺度兜底，同埋咧，其實我即係諗翻咧，我哋呢一刻咧，其實身處呢個疊教啊嘛，疊教呢邊咧，我相信其實好多嘅所謂嘅父子嘅傳承咧，分分鐘可能就係話，喂。即係老豆咧就係上個船去爬龍船，仔始終都輪到你嘅。咁我唔知道其實有幾多咧，就係真係呢一種嘅父子嘅傳承啊，甚至係即係從阿爺開始啊，就已經係慢慢傳承呢一種嘅即係龍船龍舟嘅呢種精神啊。
1: 應該都好多，因為我見到咧，其實有好多嘅同事咧，其實喺呢一兩年咧，包括我自己都有啦。咁去採訪咧，就係一啲嘅我哋嘅。現場的村民啦，有參與呢個賽事噶啦，咁啊特別有些很年輕嘅，有啲十零歲嘅就話：，點解你亦都會即係喺學校嗰度翻到嚟，然之後就去參加夜訓呢？咁同埋有一啲佢本身有份本職嘅工作嘅喎，係咪先？咁其實點解佢亦都會落班之後願意咁辛苦咁樣咧，就去爬龍船呢？咁樣咁佢就話其實細細個嘅時候已經係睇住爸爸咧就去爬龍船噶啦。咁我哋講係一代一代咁樣傳落嚟嘅。
2: 係明白。咁啊嗱，稍後咧其實咧我哋仲會有呢一個我哋一系列文創嘅嗰個主理人啊，會上嚟咧同大家講講其實咧即係整個創作嘅背後嘅故事嚇，以及係咧就即係即係我哋其實呢度係咩位置咧？同大家亦都可以講下，個路過大家可以講。
1: 大家可以咧就係搜索疊教墟40號，就可以嚟到我哋嘅文創空間啦。
3: 龍騰佛山，漂移過灣。你而家收聽緊嘅係佛山傳媒文旅疊教漂移局現場直播節目。
4: 中午一点，
5: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6: 夏日炎炎似火烧，游泳玩水兴致高。
7: 预防溺水警钟敲，这份锦囊请收好。
6: 磨刀不费砍柴工，热身运动不能少。
7: 拉伸手脚转转腰，避免抽筋儿靠这招。
6: 水中千万别打闹，遇到危险大声叫。
7: 顾己及人互关照，保障安全多欢笑。
8: 他是一个爸爸，他有一个充满温暖的家庭。
9: 女女啊，我翻工啦。
10: Daddy 拜拜，
11: 今晚早啲翻啊。
8: 他亦是一名工程师，他有一个团结互助的工作团队。
9: 嚟啦，戴翻好顶安全帽啊。好啦，各位专心啲，注意按照安全指示嚟做啊。
12: 好。
8: 在工作中时刻注意安全，是他给家人最大的幸福。
10: 爹地你回来啦，
9: 今日乖不乖啊？
11: 好啦，不要讲住啦，快点过来吃饭啦。怎么今日累不累啊？
8: 粗心大意是事故的温床，安全生产是幸福的保障。幸福的保障，
13: 品质如一，幸福贵价。箭头幸福一号，依期住宅盛大交付，国企品质现房，即买即享受。建面140至575平方酒店式大宅，贵价即度假。箭头幸福一号，8383-9888。
14: 放心好物，夏日百搭之选，马卡龙色系纯棉短。

0: 又襟洗超好打理啊！
1: 十三种色，男女同款，从细码到四个加，总有一个 size fit 晒你。
0: 活动价69蚊到手三件，79蚊到手四件。嗱嗱嗱，微信搜索放心好物，为自己同屋企人入手啦！
2: 寻味端午总有情，吹游佛山我自醒。
3: 蝶教飘移健儿壮，惊险过弯千层浪。
2: 祖庙祈福许心愿，师母岭南威风显。
3: 南国红豆如音绕，龙船饭中最香情。
1: 你仲可以锁定佛山传媒专属特备节目，端午假期中午12点至2点，佛山传媒文旅蝶教飘移局现场直播，解锁更多精彩活动。
2: 吹游佛山，乐享端午。
0: 想了解更多出游攻略，尽在佛山家 APP 及佛吹游小程序。
4: 龙行佛山，漂移过弯。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佛山传媒文旅蝶教漂移局现场直播节目。
5: 大家好啊！你而家收听紧嘅系 FM92.4 音视频同步直播佛山传媒文旅嘅蝶教漂移局，我系万飞。
6: Hello， 大家好，我系龙伟杰啦。
5: 嗱，我哋而家身处紧嘅咧就系蝶教啊，我哋嘅传媒文旅漂移局嘅文创展示空间嘅现场。如果你话要搜索地址嘅话咧，你就嚟到我哋嘅蝶教，跟住咧就搜索蝶教墟40号，咁就可以咧嚟到我哋嘅呢个文创展示空间噶啦。咁我哋咧就喺呢度啦，同大家做紧呢个音视频同步直播嘅，一连四日。從19号開始的話，中午要12点到晏晝的2点，萬飛都在這裡組局，請來了不同的同事、不同的嘉賓，帶著禮品跟大家一起來聊聊天，跟大家一起來唱唱歌的。現在在我身邊的這個龍少呢，其實也都是今天
6: 是
5: 帶著歌，是啦，帶著歌過來的。你準備唱什麼歌啊？
6: 即是說真的，平時呢就大家點歌，我估不到現在玩到這麼高端，點真人唱。
5: 真人唱
6: 剛才已經是被大家選了的了，二選一了。有呢個張國榮的《當年情》啦，同埋邊一首啊？有誰共鳴啊？咁啊，但係咧就好多朋友就揀咗《當年情》。咁啊，亦都為大家獻醜啦。
5: 有啲朋友話成年人唔做選擇，
6: 成年人
5: 我都要咁樣。
6: 唔係嘅，咁啊，佢哋都要嘅意思咧，除咗要現場唱歌，仲要抽獎噶嘛。咁稍後咧，其實我哋係會有呢一個標龍呢個 IP 嘅主理人咧上嚟咧。介紹下呢個創作背後的故事啦，以及係咧分分鐘咧繼續係有一啲好嘢咧同大家抽獎送出嘅嘛。
5: 冇錯，咁啊當然咧就如果咁啦，我哋先唱首歌先。
6: 係，
5: 其實咧而家你要喺呢個局嗰度咧好好咁樣展現你自己，因為好似琴日咧就阿蕭堅咁樣，呢啲係免費嘅，通常都係咁啊！你去聽課嘅時候啦，你聽課嘅時候都會有啲免費嘅公開課，等大家感受一下先。第日就賣票噶啦。
6: 好啊好啊，希望有咁樣嘅一日啊！咁啊，到時大家記得過嚟買飛啊！
5: 嗱，我哋嘅音響師已經準備就位，燈光已經就位，龍少準備好未？
6: 得啦，嚟啦！
5: 嚟啦！
6: 好啦，咁啊，為大家送上張國榮嘅其中一首代表作啊，《當年情》。我有個虛名叫做玉和路哥哥，睇下似唔似啦嚇。

0: 有張學友嘅手勢，但係亦都有個拉咪嘅手勢。佢嘅手勢係張學友，大把聲係哥哥張國榮。咁我呢兩個都係我好中意嘅歌手。
1: 有啲朋友走錯片場，我愛蕭堅，我愛蕭堅。
0: 琴日蕭堅擋㗎，佢話急定咗係要咁㗎。

0: 哥，今日系碟教张国荣带嚟咗呢一首经典嘅作品，经典嘅辉煌组合嘅作品《当年情》。
1: 系咁啊，系咯，亦都真系唔知道大家咧会唔会谂起吓，即系同爸爸嘅一啲嘅回忆吓、啊，因为其实《当年情》咧有情呢样嘢咧，其实。
0: 有很多種的
1: 很寬泛，其中可能就是這種父子之情、啊、不知道是不是都會勾起你們的回憶、啊、反正今天父親節啦，祝願我們天下的所有父親都是健康平安喜樂、嗯、
0: 即我覺得如果你和爸爸之間有一些故事可以打動我的我就
1: 直接送，
0: 我就唔接評啦，我就直接送禮品。
1: 哇，咁啊真係考大家呢個小作文嘅能力啦。
0: 嗱，即係咁，當然你知啦，我哋呢一個第一要考慮到你飄屏我是否睇到啦。第二就係你嗰個小作文咧，就要喺呢個限定字數以內，然之後打動我哋兩個，其實真係幾難噶。
1: 係啊，咁啊，但係
0: 靠實力、靠真情就唔靠運數啦，今次。
1: 啊，咁不可能我哋呢度就冇辦法咧，將佢哋嘅嗰啲咩合照。嗰啲發上嚟啊，
0: 係，
1: 但係就你哋亦都可以就即係冇合照嘅話咧，就打故事上嚟啦，唯有係咪
0: ？OK，
1: 咁啊，亦都提醒各位嚇，而家咧我哋呢個碟教龍船漂移大賽嘅潭頭賽區嘅現場啊，呢、這個觀賽嘅人流咧，其實已經達到飽和噶啦，咁啊，所以咧賽區嘅入口係已經係實施呢個臨時嘅封閉，只出就唔進嘅，暫停人員入場嚇。請市民遊客咧就係暫緩前往現場，可以選擇喺線上睇直播，或者去到第二現場咧去觀賽嘅。敬請各位諒解同埋配合嚇。
0: 係啦，咁啊，同時提醒翻你啦，喺我哋佛山傳媒旗下舉陣嘅一啲視頻號咧，都可以睇到咧我哋高清嘅呢個直播嘅賽事嘅直播嘅。包括咧會有得睇啦，同埋我哋佛山新聞啦等等嘅。
1: 係啦，咁啊，其實已經係有朋友咧就真係發咗小作文上嚟啦，已經父親常年做體力體力嘅嘢啊，體力活啊，咁啊手上面咧全部都係老茧裂口，每次做嘢攰到腰酸背痛，喺屋企咧卻係從來都唔講自己攰噶。
0: 哇！真係一個好高大、好堅挺嘅一個形象喎、
1: 啊。嗯，係啦。
0: 好啦，跟住有啲朋友就話，每逢佳節。

0: 倍思亲，好遗憾，而家一张合照都冇，唉，真系我一辈子嘅遗憾。所以其实咧，有时候咧，我哋要讲珍惜眼前人啦，同埋你唔好话，我要等啲某啲节日你先去表达你嘅爱意，表达你嘅心意。咁同埋咧，我哋。即中國人都係比較之羞於去表達自己嘅情感啦，特別係同爸爸媽媽之間啦，即係冇咁親密啦。咁而家年輕嘅新嘅一代可能會好少少嚇。咁我覺得就即係趁住自己後生啦，咁啊趁住爸爸媽媽喺度嘅時候，就應該要多啲去孝順佢啦。同埋好似剛才呢位朋友講嘅，其實留下合照都係好重要嘅。
1: 係啦，咁啊，如果講到即係合照啊，或者係即係好多嘅傳承啊等等咧。咁我相信咧，其實嚟到蝶教呢度咧，好多呢種龍舟精神嘅傳承啊，父子啊，包括就係祖輩啊，幾代人嘅，佢哋一種接續嘅傳承啊，包括就係呢種爺爺就係喺即係上龍船去爬龍船，跟住咧到爸爸啦，跟住咧依家可能就到自己啦咁樣。
0: 即係你可能係一上咗船，甚至乎你一見到呢個龍舟賽事，你就會諗起你自己嘅長輩，你自己嘅父輩。咁樣樣，其實
1: 係啦，呢種嘅精神
0: 幾好嘅一種回憶，係
1: 真係真正嘅傳承啊！咁啊，講翻龍舟嘅呢種賽事啊，同埋咧嚟到蝶教啊，其實咧，如果你哋係嚟到蝶教區嘅呢個40號咧，就係會見到我哋呢個蝶教漂移局啊，就係咧裏邊有好多嘅文創啦。咁係咪係時候咧？應該係揾我哋呢、文創嘅主理人講講，其實呢個飆龍呢個 IP 究竟佢嘅靈感來源係點樣咧？佢背後嘅故事係點樣咧？
0: 係真係要㗎啦！咁樣咧，我哋都要請一請我哋呢位嘉賓上嚟。同時咧，亦都到大家嘅留言先嚇。咁啊，有啲朋友就話：，唉，可惜啦，爸爸在嘅時候咧，仲未有呢一個嘅影相館啊咁樣。咁啊，小傑咧同萬飛一樣咧，都其實有一個嘅同感，就話屋企咧有啲嘢壞咗咧，爸爸都會自己默默自動煲咁樣整翻好，即係覺得佢好正啊，好偉大啊咁樣。咁啊，飛天珠咧佢就話啦：，我爸爸係一個唔係好識得講嘢嘅人，不善言辭，但係佢係我天下最愛的男人，沒有之一。我希望你將呢一番嘅説話當住你爸爸嘅面同佢講一次，咁就夠感動啦嚇。咁啊，亦都有朋友紅哥仔佢就話啦：，哎呀，不如唱單車嗱喺呢度真係要科普一下，單車呢一首歌係俾爸爸的投訴信。如果你嘅爸爸係真係愛你嘅，你就唔好係今日點呢一首歌俾佢啦。即係詳細嘅情況嘅話，大家可以關注翻暢遊故事會，我有分享嘅喺呢個。OK， 嗱呢個時候坐喺我隔離嘅咧就已經係有一位嘅靚女嘉賓啦，就係嚟自我哋佛山傳媒文旅官方文創主理人羅冠雄，你好啊，雄。
2: Hello，Hello， 大家好。
0: 係嗱，呢一隻親生仔嚟嘅喎，
2: 叫仔啦。
0: 係啦，呢一隻龍就係我哋嘅文創產品嘅一個嘅其中一個 IP 啦。佢個名叫咩啊？
2: 飆龍。
0: 飆龍。係。點解佢要叫飆龍呢？
2: 飆龍其實佢有兩個寓意嘅，因為我哋上面嘅話咧，其實佢係有嗰、那個我哋有飆龍船嘅嗰個主題，
0: 係
2: 咁啊飆個第二個寓意
0: 阿飆係咪啊？嗰只陶瓷公仔，好多朋友我都買咗啦，阿飆咁樣。
2: 係啊，第二個嘅話咧就係飆好運，我哋有一個飆好運嘅系列。
0: 飆好運就係嗰、那個獎嗰、那個鎖匙扣，
2: 有鎖匙扣啦，有香囊啊，有飆得中啊，飆好運啊等等一個系列。所以嘅話咧，跟住佢有一個龍喎。佢係龍船，佢肯定係龍啦。開頭嘅時候，我哋要依個 IP 嘅時候咧，係因為佢條尾
0: 係
2: 佢條尾咧，就係龍船嘅一個形狀嚟嘅。
0: 龍係
2: 龍船嘅形狀嚟嘅。
0: 哦，
2: 所以大家可以睇到我哋嗰個 IP 咧，即係個平面圖嘅時候咧，其實佢係一個龍船嘅嗰個形象。跟住我哋嗰陣時咧，我哋設計咗大概12稿。
0: 十二稿
2: 設計咗，
0: 其實係我哋集團嘅設計師嚟嘅，所以所有嘢都真係一手一腳咁樣跟翻嘅。
2: 冇錯，冇錯。咁所以嘅話咧，就係咁樣嘅話咧，就係我哋咧就有幾個設計元素嘅。
0: 嗱，佢係黑色嘅，我見到佢嘅第一刻我就問點解會係黑色嘅龍咧？咁樣。係啦，包括你而家著住呢件衫，又係黑色嘅，隱匿其中啦。如果我著住呢件桃紅色嘅呢個版嘅話咧，就會好清晰。但係你著住黑色嘅話，佢好即係好神秘，
2: 好似睇唔到咁樣。
0: 係啦係啦，點解咧？點解係黑色咧？
2: 我哋爬龍船嘅時候嘅話咧，經常我哋蝶教咧去睇龍船嘅人知道我哋有夜瞓嘅。
0: 嗯，
2: 係，
0: 即係唔係捱夜嗰種夜瞓啊？係夜晚訓練嘅夜瞓。
2: 係啊，有夜晚訓練。係咁樣，我哋嘅話咧就係。

0: 疊教的農船，它有非常之多的啲隊伍係會參賽。
1: 嗯，
0: 每一年呢都不知道究竟邊個會跑出嚟。
1: 咁又係喎，
0: 即係今上唔知道邊個贏啊？好似東盛啦，同埋尋日嘅比賽嘅話，其實佢哋都係有
1: 教邊，
0: 係教邊。咁佢哋都係話：哎呀，得咗啊！但其實佢之前嘅話係冇奪冠噶嘛。
1: 即叫做零的突破，有很多都是咁，所以其實呢，因為呢度即係叫做高手雲集，你想要蟬聯冠軍，其實真的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0: 所以是不是就跑出了黑馬？
1: 但佢又不是馬，
0: 佢又唔係馬，因為我哋依個標龍的話咧，佢係一個水上 F1 的代表作，所以佢係一個龍，所以佢就叫做標龍啦。
1: 標龍
0: 係啊，佢就主體咧就黑色，原意嘅話咧就係、是，我依每
1: 跑出嘅黑龍，
0: 冇錯啦，跑出嘅黑龍。咁我哋睇到我哋嘅兩個角嘅話係金色嘅。
1: 點解係金色呢？點解唔係
0: 佢奪冠咯？
1: 我奪冠
0: 係啊，佢係奪冠咯，佢係一個皇冠，係一個至上嘅、至高無上嘅一個象徵。
1: 同埋咧，我見到佢其實揸住隻船桨嘅，
0: 可以喐嘅其實。
1: 吓，点样喐法啊？
0: 其实佢可以爬嘅，
1: 可以喐嘅。但系而家目前咧，我哋而家镜头见到嘅呢一只公仔，佢系一只非卖品嚟嘅。好多朋友第一日见到嘅时候就已经话有冇得卖啊，好得意啊，我仔好中意啊咁样。
0: 我哋尽力尽快上，因为我哋设计完出嚟之后咧，其实我哋比赛已经差唔多开始啦。从打板到生产可能要45日，所以嘅话咧，我哋尽量尽快去上，跟住满足大家嘅需求。
1: 嗯，嗱，咁啊，当然公仔系未有大货啦，但系咧，其实好似包括我哋而家嘅衫啦，好似我哋嘅呢一个线啦，仲有一啲嘅袋啦，其实嗰啲已经系上晒架噶咯。如果你而家系喺我哋有得睇呢一个视频号嗰度咧，你完完全全系可以咧通过我哋嘅呢一个。小红袋购物袋你可以买到，咁样我哋都展示一下啦，好唔好啊？即系讲一讲咧，点解你拣嘅呢几件衫呢？咁样
0: 衫嘅话咧，其实我哋都做咗两只款，
1: 系
0: 咁其中嘅话，其实佢有两个材料嘅，一个嘅话就系你而家手上嘅睡眠。
1: 上
0: 面嘅話，其實我哋都揀咗大概五六個工廠，跟住嘅話比較咗唔同嘅克數。我哋依家手上依個嘅話係220克嘅睡眠。我哋之前嘅話有試過180克啦，有更加多，譬如話280克會更加厚啲。咁我哋最尾選擇依個嘅話咧，係因為我哋考慮到廣東我哋佛山嘅天氣。啱。
1: 係。OK。
0: 咁的確嘅話咧，就係話依個克數咧係最舒服嘅。
1: Okay,
0: 最舒服最
1: 吸。咁仲有呢件嘅話就係桃紅色啦，好多朋友中意嘅，就是、我身上邊嘅呢一件啊。
0: 係。所以你著咗之後幾乎賣斷貨。
1: 嚇！多謝曬大家支持，多謝曬大家支持，
0: 真係係啦。今日龍少咗之後，會唔會黑色都斷咗貨？
1: 係，其實黑色都真係另外一種唔同嘅型嘅感覺嘅。
0: 冇錯，佢係好酷嘅，
1: 係
0: 啊，男生著都非常酷，女生酷酷嘅女生去著嘅時候都係好搶眼嘅。
1: 即係我係覺得咧，純棉首先佢係比較之透氣啦，咁同埋咧佢一個係叫做 oversize 嘅一個嘅設計嚟嘅，
0: 冇錯。
1: 咁所以咧，你嗰啲鬼鼠肉咧，即係想遮住嗰啲咧，其實都係可以完全遮到嘅。
0: 冇錯，
1: 係啦，當然，如果你話我想 fit 身啲嗰啲咧，咁樣你可以咧就揀翻啱碼，我就揀大咗一碼咁樣。
0: 我都會揀大少少，
1: 係咯，
0: 因為我其實我平時係中意束衫嘅，即係譬如著裙啊、著褲啊咁啊，跟住束起件衫。呢個係我自己㗎嚇，咁但係嘅話咧，平時譬如話就咁行出去嘅時候咧，揀大一碼嘅話會更加之酷啲，我自己覺得嚇。
1: 係。咁嗱，呢個一共係有邊幾個碼？因為剛才阿龍少講咧就話，好似兩個。
0: 兩個嘅 size 嘅話，其實有啲唔一樣。好似粉紅色嘅話咧，佢依家嘅話係有 S 碼、M 碼同 L 碼。咁其實嘅話，譬如話係1.55米到1.6米左近嘅話 ，S 碼係 OK 嘅。咁我依家身上著緊件佢依家你依家身上著呢個，
1: 我呢件 M 碼，所以係大啲嘅。
0: 係 M 碼嘅話，大概就係喺1.6米到1.65米左近嘅。咁1.65米到1.75米嘅話咧，就 L 碼，其實已經係夠噶啦。咁黑色依件嘅話咧，就係有六個碼嘅，從 S 碼到3XL。咁啊，依一個嘅話咧，就係常規碼會比較多。咁啊，3XL 嘅話，一般嚟講就去到1.8米左近。
1: 1.8米嘅男士其實都 OK 嘅啦，咁樣
0: 係3XL 係。
1: 嗱，咁除咗我哋嘅呢一個衫之外嘅話咧，我見到仲有好多唔同嘅呢一個文創咧。包括好似
2: 籃啊，
1: 個籃係送嘅喎，個籃賣唔賣㗎？
0: 送啊，不如我哋送一波先啦，好唔好？
1: 好啊，
0: 俾你睇個究竟係乜嘢
1: 嗱，即係因為咧。 大家就咁啊，要 Q 下我哋，跟住你想要乜嘢，你 Q 下送到嘅，我都盡量會送嘅。嗱，今日呢一個籃咧，其實就即係係一個編織籃嚟
0: 嘅
1: 喎。
0: 係，呢個係手工嘅編織籃。是啊，人工手工的編織籃是今次賽事才有的，跟住呢個嘅話咧，就係、是、有我哋嘅標龍產品嘅叫做巴芝，
1: 其實就是我哋細個講嘅徽章，
0: 徽章
1: 係啦，唔同人有不同的叫法，
0: 英文佢英文叫做巴芝，係啊，佢英文叫做巴芝，咁啊，所以嘅話咧就呢度係一 set。一 set 嘅正常售價係58。
1: 佢仲有個包掛喺度嘅喎，個包掛有個綠色嘅笑面。咁其實呢就係一個清新嘅果綠色，再加白色同黃色。我覺得細路哥嘅話咧，可能會玩住會覺得好開心。咁而好似少女們咧嚇，或者係女士們咧，而家都興細包玩住呢個裝嘢，係即係甜筒裝的，
0: 即係裝好多嘢，佢可以。
1: 因為佢係厚底嚟㗎。
0: 係啊，手機啊、包包啊、鎖匙啊、遮啊，
1: 去露營啊、去郊外玩啊咁樣樣。
0: 咁嗱，
1: 我哋今日送出嘅呢一個咧，係一個籃，再加一個嘅包掛，然後再加一個嘅徽章，有個標籠嘅，咁樣一套一 set 三樣嘢係送俾大家嘅。哇！大家咧就記得嚟到我哋嘅呢一個有得睇朋友嘅有得到嘅得。體育的體在我們的這個視頻直播當中，你就可以看到我們這個禮品了，是啦，生什麼樣，還有關鍵是我們今天是免費抽獎送，怎樣抽啊？整個口令來了，
0: 口令啊，我們標龍大賣咯，不要太難了。
1: 標嗱，標龍用邊個標啦？我又係問呢個問題啦，要問翻你。你的仔叫邊個標噶？
0: 標的話咧，就是有三個犬，是跟住的話咧，就是一個風左右結構啊。三個犬是一個大一個點啊嘛，
1: 咁啊有好多個標嘅，點解你揀呢個標呢？
0: 呢個真係唔係
1: 速度，
0: 係一個代表速度與激情標龍船就用呢個標噶啦。
1: 係啦，有啲朋友琴日話：哎呀，係咪用標誌嘅標中標嘅標啊？咁樣又另外一個標啦，
0: 速度與激情啊！
1: 嗱，阿小傑係打啱咗嘅標龍大賣。標龍大賣嚇，咁啊就係我哋嘅口令嚇。標龍大賣要提醒翻你，一定要係我哋有得睇呢個視頻號嘅粉絲，一定要係呢一個號嘅粉絲，咁樣樣先至可以咧，就係攞到我哋咁靚嘅呢個袋啦。咁啊，如果係其他帳號嘅朋友，我都想參與抽獎嘅話咧，其實你就可以去到有得睇朋友嘅有得到嘅得體育嘅睇嚇，你就可以咧就參與中獎啦。
0: 嗯，冇錯。
1: 希望你可以中獎，我都唔講參與抽獎，參與中獎啦。OK。嚟啦， okay. 準備咯，擦起身先，睇下邊個想要先。好似擦得唔係好夠多噃，我仲係見到好多咧啲琴日中過獎、前日中過獎嘅朋友喎。快啲擦起身，我哋係包郵送到去你嘅手上。嗱，提醒翻啦，剛才中咗獎嘅朋友或者嚟緊即將中獎嘅朋友都好啦嚇，一定要喺我哋嘅後台嗰度私信你嘅中獎地址、收件地址嚇，所有嘅信息發曬俾我哋，咁我哋先可以將禮品咧就送到你手上面嘅。好啦。呢、这個時候準備了噃啊！複製黏貼，標龍大賣，標龍大賣，你數五聲啦嚇，五聲，嚟
0: 五四三二一，
1: 叮咚，
0: 睇睇係邊個咁好彩啦？
1: 睇睇先。啊！中過獎嘅朋友，我哋唔可以再中。今日中過獎嘅朋友唔可以再中嚇。今次中獎嘅係呢三位。
0: 哦，一个叫阿 M 嘅，一个叫 Tracy 朱敏，一个叫九二 C 快乐起，后面仲有
1: 起步，九二 C 快乐起步，同埋 Tracy 朱敏，同埋 M 嘅，后台小助手呢三个系冇中过奖系咪？今日，今日冇中过奖嘅朋友 ，OK， 恭喜晒，
0: 恭喜晒
1: 啦！记得吓，一定要留言吓，唔紧要吓，我哋有文创主理人喺度，文创嘅礼品又点止一次抽奖咧？咁样，我哋继续去讲我哋嘅文创嘅礼品先。
0: Okay,
1: 除咗咧，刚才讲到有衫啦，仲有袋噶，我见到有咩袋噶？
0: 有咩袋？
1: 呢两个咩袋？我孭个白色嘅袋，孭个红色嘅袋，其实好睇嘅。你睇睇先，买家秀跟卖家秀的同步展示了。嗱，跟住因为我穿咗一件桃红色嘅衫啦，所以我中意孭呢一个白色嘅，写住宁可煲烂不可扒嘛。跟住仲有阿标龙阿标喺度，系啦。跟住转个头，另外一边其实佢系双面嘅一个设计嚟嘅。咁啊，跟住如果系桃红色嘅话咧，着黑色衫或者着其他色衫嘅话咧，同样都好 sharp 嘅，
0: 都 OK。
1: 即系姊妹装就系咁嚟噶啦，
0: 姊妹装。
1: 但系咧桃红色佢系冇嗰个宁可煲烂不可扒慢嘅呢个嘅，即系做咗两款唔同嘅一个设计喺度。
0: 错，因为有啲人特别中意阿标。 所以嘅話咧就設計咗
1: 阿標大隻啲，
0: 係啊，佢又設計咗阿標大隻啲嘅款嘅，
1: 係 OK。咁啊，呢個嘅話其實都係喺我哋嘅有得睇嘅呢個視頻號嗰個小紅袋嗰邊，其實就已經可以買到噶啦嘛。
0: 係、另外咧，依家就係多咗兩本嘅嗰個筆記簿，呢、個筆記簿咧就出咗一個夜訓嘅版本同埋一個紅色嘅正常版本，一個咧就。代表我哋夜訓一個就代表我哋比賽嘅。
1: 呢個係咩材質？好似又唔係皮，又有少少似皮嗰種嘅感覺。
0: 我哋其實打咗好多次板，揀咗一啲譬如話硬皮，又或者係嗰啲厚軟皮。但最終嘅話咧，老實同我講，最近最 hit 嘅最潮嘅就係呢只，而且佢係點樣整都唔難嘅。咁啊，今次我哋喺呢個直播間嘅話，其實係有買一送一嘅福利，即係話依家喺我哋有得睇嘅呢個視頻號拍一單嘅，我就係即刻送一套，即係你拍一單，我就即刻送一套。
1: 拍一單送一套，即所以其實到手嘅會有日訓同夜訓
0: 兩本，
1: 一本係塗紅色嘅，加住阿標，一本咧就係淨係見到佢精靈嘅眼睛嘅一個夜訓嘅兩本嘅。你無論你話我平時要嚟記會議筆記啊、寫日記啊，又或者係我送朋友啊，又或者咧就係、我讀書嘅時候嚇、要嚟寫周記啊等等，呢啲其實都係非常之好嘅一個嘅選擇嚟嘅。有啲朋友話落咗單啊，小傑多謝曬啊咁樣。係呢、這個係唔係農夫人？呢、這個唔係農夫人，呢、這個咧就係我哋標農嘅一個主理人啊，創作嘅主理人啊，係啦，標農嘅媽媽，阿龍媽，
0: 我兒子，龍媽，
1: 龍母。OK， 好啦，嗱咁啊，呢、這個其實一套係幾錢啊？我哋而家買緊。
0: 依家其實一套應該係$43幾擺，應該係包郵嘅。
1: 嗯 ，OK， 好嘅，嗱咁樣喺我哋下方嘅呢一個鏈接當中嘅話咧，其實就已經係可以咧，就係直接去購買噶啦。我哋睇睇先，我哋係咪要去講個客户聲音噶啦？我哋睇睇先嚇，大家仲想抽乜嘢嘢咧？仲想抽乜嘢嘢咧？我哋睇睇直播間呢度嘅嗰個直播優化，睇睇下邊，過嚟睇睇，係。OK， 其實我哋今次仲有幾耐啊？係啦，今日咧，其實我哋喺碟教呢一度嘅話咧，亦都係有精彩嘅潭頭賽區 C1 嘅一個賽事嘅經典嘅呢個 C 字急彎嘅話咧，河道裏邊咧係有一個嘅大木桩嘅，咁啊龍船咧係要緊貼住呢個木桩咧就去完成借桩過彎神龍擺尾嘅呢一個精彩瞬間嘅。咁大家咧都可以通過咧我哋嘅電視端啦，同埋我哋咧就佛山傳媒文旅旗下嘅各個矩陣號咧去觀看翻咧就係高清嘅視頻直播嘅，包括有得睇嘅呢一個嘅視頻號啦，同埋佛山新聞啦、醒目視頻啦、聽見佛山啦等等嘅呢個視頻號啦，其實都會有轉播噶。
2: 龍騰佛山漂移過彎，你而家收聽緊嘅係佛山傳媒文旅疊教漂移局現場直播節目。
3: 下午1:30

0: 一隻掌包裹千年岭南味，
1: 一条龙船激荡万丈劲渡云，
0: 从双击鱼塘到创意市集，发现佛山的别样魅力。
1: 从传统龙船饭到网红打卡地，唱响端午的无穷乐趣。
0: 你仲可以锁定佛山传媒专属特备节目，端午假期中午12点至2点，佛山传媒文旅叠教漂移局现场直播，解锁更多精彩活动。
1: 龙腾佛山，漂移过湾，想了解更多出游攻略，尽在佛山家 APP 及佛出游小程序。
0: 出游佛山，乐享端午，
1: 精彩旅程即刻开启。龙腾佛山，漂移过湾。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佛山传媒文旅叠教漂移局现场直播节目。

0: 收听嘅 FM92.4 同埋我哋嘅呢一个有得睇视频号音视频同步直播嘅佛山传媒文旅叠交漂移局，我系佛山传媒文旅嘅主持人文飞。而家身处紧嘅咧就系我哋佛山叠交啊，佛山传媒文旅嘅漂移局文创展示空间嘅现场，同大家做紧啦呢个音视频嘅同步直播嘅。从6月19号开始至到22号，一连4日，中午嘅12点钟到2点钟啦，文飞都会喺呢一度漂移局同大家一起开局，同大家组局。咁今日组局咧，除咗系带嚟咗咧会有两个嘅呢个赞助商，同埋以及系礼品之外嘅话，仲有龙少会唱歌之外嘅话，仲会有我哋嘅佛山传媒文旅嘅官方文创主理人啊，罗焕雄阿雄嘅。而家阿雄咧已经坐咗喺我隔篱噶啦。刚才同大家介绍咗咧就系标龙呢个 IP 嘅其中两款嘅一个产品啊。咁而见到你而家手头上咧就亦都系可以睇翻咧就系我哋。仲有好似郵票同埋明信片係咪啊？
1: 冇錯，我哋今次嘅話咧，同郵政呢邊係推出咗一個全國限量咗3000套嘅，
0: 係、
1: 一個專門
0: 限量3000套。
1: 冇錯，咁佢嘅特點喺邊咧？其實佢就係每一個賽區，譬如話今日嘅話，我哋係睇下先，第一日東城，第一日東城，咁第二日嘅話咧就係聖堂，第三日。我哋嘅潭頭，咁啊最尾日咧就茶几，咁啊跟住嘅话咧就总共仲有一张汇总嘅，咁啊跟住系有5张明信片，跟住后边都会有邮票，咁呢个邮票咧就系3000枚噶啦。
0: OK， 咁啊嗱，而家睇翻先啦，就系我哋而家睇到嘅咧，我哋嘅嗰个明信片咧，其实佢系一个异形嘅明信片，即系佢唔系我哋常态化见到嗰种咧方方正正嘅嗰个明信片嚟嘅，即系佢系有形状嘅，譬如好似呢一个我手头上嘅圣堂赛区嘅，佢系一个龙舟，然之后包住啦呢个圣堂嘅嗰个赛道，有一个叫做手绘图啦，起点啊、终点喺边度啊，全长系650米啊，咁樣樣等等呢啲咁樣樣嘅信息咧，其實都喺呢一張異形嘅明信片嗰度咧，就係見到嘅。咁而反轉嘅話咧，其實佢係貼咗郵票嘅喎，佢嘅郵票係每一張都係一樣嘅，係咪？
1: 係每張一樣嘅，但係呢、全國限量係3000。
0: 3000張其實
1: 係收藏同埋紀念嘅價值。
0: 係啦，有個有個碼喺度，其實係呢一個身份碼定係咩嚟嘅咧？
1: 佢係一個限量嘅標籤碼，
0: 係啊，其實每一件都係有冧嘅，咁除咗我哋剛才講到嘅啦，四個唔同嘅賽區之外嘅話咧，咁其實仲有一張係咩嚟嘅咧？仲有一張
1: 係
0: 獅頭嘅匯種，呢、這個嘅獅頭嘅匯種嘅話咧，其實係有好多我哋佛山嘅一個傳統嘅地標嘅，例如咧會有佛山嘅呢個獅頭啦，會有通濟橋啦，會有我哋嘅功夫，有嶺南天地，有梁苑清輝園，有祖廟，仲有爬龍船。等等啊，仲有呢個嘅花啦，等一啲嘅同埋我哋嘅旗樓啦、千燈湖啦，以及係咧一個嘅獅頭啦、個 logo 啦等等一個建築物喺度嘅。咁所以其實呢一張嘅明信片，如果你話我要嚟送俾朋友啦，又或者我要嚟收藏啦，其實都真係好代表到我哋佛山嘅，真係佛山的名片啦嚇。咁呢度一共係幾多張嘅？
1: 5張嘅明信片，跟住加個徽章嘅。
0: 係啦，加一個嘅徽章，我形容一下呢個徽章先。嗱，呢個徽章咧後邊佢係金色嘅，就寫住龍船漂移，跟住有兩個攝石。咁你可以咧就係吸喺我哋嘅冰箱上邊啦，亦都可以咧就係黐喺衫度啦咁樣。咁而正面係點樣樣咧？正面咧就係一隻嘅船長嘅一個形象嚟嘅。咁啊呢一個嘅船長佢係紅色嘅，寫住咧就係、是。必攞獎嚇，攞咗個玩咗個諧音梗啊！獎咧佢就係呢一個嘅船長嘅獎，但係個諧音梗就話你揸住佢嘅話就一定係可以攞到獎啊咁。咁而呢個獎上面咧有一個嘅龍頭喺度啊，非常之威武啊！咁而喺嗰個獎嘅獎棍嘅個位置嗰度咧，仲有另外一個咧就係獅頭，呢個係獅頭嘅。拎拎定係我哋獅頭嘅一個獎咧，咁跟住仲有咧上邊啊，亦都係有一個咧就係水紋，即係成個設計嘅話，我哋嘅小助手麻煩展示一下啦。其實成個設計嘅話咧，我哋鏡頭嗰度都係睇到咧，佢係好細緻嘅。無論你話我要嚟襯衫啊，因為我要嚟送嘢啊，定即係送俾人啊，定係我話我要佢咧就係要嚟放喺我哋嘅嗰個冰箱上邊啊，送禮啊等等，其實都係非常之好嘅噃。咁同埋佢好似外邊係仲有一個嘅。禮封套咁樣樣啦，將成套咁樣裝埋一齊嘅喎，
1: 冇錯。
0: 嗯，嗱呢度咧就寫住咧就係疊教四大灣區嘅主題明信片啦，同埋咧有我哋。

0: 山嶺南印象的明信片啦，以及係啦典藏紀念徽章嘅一個套裝嘅。成個套裝嘅話咧，喺下方我哋嘅呢一個嘅購物車當中啦，亦都係可以咧就係買得到嘅。咁呢個一套係幾錢咧？
1: 呢套嘅話係$73.9，但今日直播應該係可以去到68嘅。
0: 點解咧？因為有優惠券係咪啊？
1: 係可以係即刻喺現場去進行搶購咧，可能會更加之抵少少。
0: 係啦，就可以如果你話我嚟到我哋嘅呢個龍船漂移局喺現場。買的話呢，其實就是你報萬飛的名字可以送多支飲料給你
1: 可以
0: 你一天你這麼熱的話，我送多支飲料給你都 OK， 沒問題的。這個就是我們的這個明信片，有些朋友說這個不是酒杯，這個不是酒杯來的，這個是一個的船長來的。是啊，沒錯啦，這個是一個船長來的。好，跟住咧就除了這一套的文創產品之外，我還看到喂有很多喎。
1: 其實我哋仲會做咗一啲
0: 艾草叮叮貼，
1: 艾草叮叮貼係
0: 咩叫艾草叮叮貼咧？
1: 其實佢係一個驅蚊貼嚟嘅，
0: 驅蚊貼佢可以貼喺衫，貼喺我哋
1: 任意地方，
0: 跟住就驅蚊啦。所以其實咧就係如果大家我去旅遊啊，又或者好似而家咁我係睇龍船啊咁樣喺廣東呢一個嘅天氣嗰度濕濕熱熱，成日多蚊嘅，咁呢一個嘅阿彪。同名款的聯名款的呢個嘅驅蚊貼都 OK 嘅，咁然後你手頭上的是
1: 手頭上的話，我哋小黃車入邊都是有的，咁就是我哋啱先講嗰個標好運的系列，
0: 係啦，標好運的系列，我睇睇喺小黃車的鏈接幾先，喺小黃車的14鏈接啦。同埋我哋嘅7號鏈接啦、6號鏈接啦都會有嘅。
1: 係，咁佢咧就係有兩個款，一個咧就鎖匙扣，一個香囊。咁每個款嘅話，佢有3個顏色。係，咁好似香囊嘅話，佢嘅諗住嘅，佢係一個
0: 上上籤。
1: 係啦，冇錯。咁佢咧唔同顏色嘅，佢咧佢都會有唔同嘅寓意嘅。
0: 係啦，包括咧就會有咧就係飆好運飆升啦，仲會有呢一個嘅升職飆身啦，同埋咧就係一舉飆中啦，都係上上籤嘅。咁大家其實買咗之後嘅話咧，都可以掛喺個車度啦，放喺屋企辦公室啊，又或者咧就係我放喺個袋度啊，作為一個裝飾啊，都幾好嘅。因為咧我見琴日咧有。幾 pair 嘅情侶咧，佢自己就過嚟去求呢個嘅上上籤啦，跟住就話一人掛住一個咧，就喺自己嘅嗰個鎖匙扣或者喺嗰個袋度都幾好價咁樣。
1: 呢、這個咧就係最近賣斷貨嘅一個鎖匙扣，咁最近嘅話就補咗啲貨，咁佢亦都係有唔同嘅寓意嘅。
0: 係啦，冇錯啦，會有呢個嘅標財器，標財器係黃色嘅獎，再加上咧就係紅色嘅棍，然之後掛住一個嘅銅錢啊，一個銅錢啊。咁另外呢度咧有一個叫標得中，標得中咧係綠色嘅墨綠色嘅一個獎啦，再加上咧就係棗紅色嘅一個嘅船長棍啦，然後就有一隻種喺度嘅標得中。咁跟住仲有一個咧就係
1: 集合款，
0: 係啦，係我哋嗰個桃紅色嘅叫做咧就係標得福運，其實咧就係 beautiful 靚咁樣嘅意思。呢、這個標得福運嘅話咧，佢係一個桃紅色啦，然之後一個綠色嘅船長啦，跟住仲會有一個嘅符，一個葫蘆啊，個葫蘆有個福字嘅，葫蘆葫蘆就係咁樣嚟噶啦。咁其實咧就所有嘅嘢咧都非常之有寓意喎。
1: 冇錯冇錯，咁我哋應該仲有啲獎品係未曾送出係嘛？
0: 係啊，我哋有獎品係未曾送出，唔使急唔使急。你哋想唔想要獎品啊？想唔想要獎品啊？想要獎品嘅朋友嘅話咧，揸緊時間嚇喺我哋嘅呢一個直播間中飄個一線，飄個一線。我哋睇下送咩獎品，我要睇下如果飄一飄得多嘅話咧，咁我哋咧就可以送多啲嘅獎品嘅。送咩獎品啊？我哋今次
1: 我見到好似係嗰個。白雲山的好像有很多粉絲說
0: 想要啊嘛，居家必備咁樣，
1: 搶到。
0: 係，剛才有些朋友話想要線啊，有冇啊？有啊，有啊。嗱，呢一個嘅禮品包裏邊嘅話咧，其實係包咗一個咧好靚嘅一個嘅禮盒嘅。咁啊，打開嘅話咧，婉彤嚟，我就打開一下啦。
1: 好，冇問題。
0: 係啦，咁啊，然之後裏邊咧仲有家庭裝嘅板藍根嘅火粒啦，同埋仲有一個咧就口鹽星嘅火粒啦，咁樣樣嘅。再加上我而家手頭上嘅呢一個嘅環保袋啦，咁樣。口底環保袋，風生水起，噔噔噔，係啦，呢、這個風生水起嘅白雲山套裝咧，就係、是送俾大家嘅，中唔中意？要啦，我見到好多朋友飄一啦，咁樣啦，我哋整個口令先啦，你嚟啦，你嚟起口令啦，
1: 咁就白云山风生水起咯。
0: 白云山风生水起，白云山风生水起，系 OK 嚟。抽獎抽獎抽獎，快啲免費送俾大家嚇！白雲山風生水起。剛才有啲朋友話：，哎，中咗獎啊，點解我未揾到私信嘅？咁你可以咧就喺落播之後咧，就再去揾私信都 OK 嘅。點頭像揾私信嚇，我哋會等你嘅，我哋會等你嘅。咁然之後咧，啲朋友話：我前兩日私信咗，但係未覆我。我哋後台都有收到嘅嚇。咁當然你都可以發多兩次，然之後我哋後台再覆翻你有冇收到，好冇 ？OK 嗱。白云山风生水起，白云山风生水起，白云山风生水起，系我哋今次嘅呢一个嘅口令会送我哋风生水起嘅呢个白云山看居家套装啦。咁啊，里边咧就会有我哋呢个风生水起嘅接线啦，仲会有一个嘅文创嘅礼品袋啦，同埋仲会有两包咧就看门口嘅我哋白云山嘅呢一个嘅火粒啦，咁样家庭装嘅吓，系放喺度成年都 OK 噶啦，安住门口呢一个嘅叫做居家必备嘅礼品包。OK， 我哋准备截图了，准备截图了，来准备三二一叮咚，中过奖的朋友不可以再中了，今天好，恭喜晒呢几位朋友，我哋读出来先。
1: 按照顺序系咪？
0: 系
1: 好，一个是靓，
0: 我哋系倒数，倒数嘅三位，我哋每一次都系咁倒数三位。
1: 一个是阿冰，一个是金金，
0: 金金阿冰。靚仔發哥，恭喜曬你哋，恭喜曬！好啦，咁啊，亦都多謝阿婉紅啦，就為我哋帶嚟咗咧咁多嘅文創禮品啦。係咪都仲好想聽龍少唱歌咧？係嘅話，麻煩嚇你個飄屏嗰度講龍少，龍少，龍少，龍少。OK， 龍少，你仲有好多歌未唱喎。
2: 都怕趕唔切啦。
0: 仲有好多獎又未抽喎。
2: 係嘛？
0: 咁係咪可以再繼續抽獎？係咪仲有獎抽我哋？
2: 我哋。唱一首先啦，
0: 唱一首 ，OK，
2: 唱一首跟住
0: 唱啦，咁就嚟啦。你想唱咩歌啊？嗱，啲朋友话喺边度抽奖啊？喺有得睇朋友嘅有得到又得睇我嘅睇呢个视频号，揸紧时间我哋抽奖吓。
2: 嗱，呢首歌咧就好多朋友咧都平时喺我嘅节目里边咧会点嘅，
0: 系
2: 吓，即系叫做
0: 你嗰啲首本名曲。
2: 唔係，係佢哋好中意點就叫做鬼玻璃，佢哋嘅
0: 鬼玻璃，我知邊首歌好紅喎。
2: 實質上咧，係啦，就原唱咧係陳慧嫻嘅《情意結》。
0: 係《情意結》。OK。
2: OK， 咁啊。
0: 係啦，咁啊，阿婉紅要攞翻個麥俾我哋先嚇，夾麥 OK。哎呀，音樂嚟啦，音樂嚟啦，進入情緒，進入情緒。今日如果你唔好好咁樣同爸爸過嘅話，真係要罰你跪跪玻璃。

0: 唔緊要，其實聽日咧，
1: 聽日仲有噶嘛，
0: 依然都會出現喺呢個調教編完局嘅。
1: 係啦，聽日想聽咩歌咧？咁大家
0: 今晚你嚟諗下先嚇。
1: 係啦，可以喺嗰啲即係大本營當中留言分享咁樣，跟住準備下本週啦，我哋咁樣。
0: 然之後咧，事不宜遲，你啱啱話
1: 抽獎啊嘛，
0: 就係啦，仲有獎要抽嘅。
1: 仲有咩獎品可以抽啊？仲有健力宝，
0: 即系呢宝，来来来，要不要啊？
1: 要要要要要要，
0: 系成箱成箱咁噶，
1: 其实系
0: 好豪啊！我发觉阿万飞送礼吓，
1: 咁啊不嬲对所有人都咁豪，我哋又即系出咗名宠粉，特别你喺度
0: 出咗名叫豪飞系嘛？
1: 咁样嘅啫吓，即系你话龙飞出到嚟唔可以失礼人噶嘛？系咪先？咁嗱，咁样口令，今次你嚟啦，
0: 今次我嚟啊，
1: 系，
0: 今次唔系。我哋平時都龍飛精選嘅，一於我哋都
1: 嚇，今日咩咧？
0: 即係大師傅啦，龍飛精選，信心首選，
1: okay，
0: 就呢八個字啊。
1: 嗱，飛咧就係萬飛嘅飛，草花頭嘅飛。
0: 我驚你都驚佢哋打錯啊？
1: 係啊，梗係啦，要講真先。
0: 你嗰啲唔係俾咗錢佢哋過嚟，咁都會錯？
1: 今日冇啊，嗰啲付費嘅粉絲冇嚟到。
0: OK， 龍飛精選，信心首選啊！嗱，即係當然啦，亦都歡迎大家咧，平時咧。都是多多支持我和阿萬飛、一系列的各種的組合帶出來的一些好東西、okay？
1: 看到金金他就中了獎，在哪裡領啊？中了獎我們是包郵送到你手上的，這樣怎樣留下你中收件的這個地址呢？就是點擊我們的頭像，有得看的頭像，然後稍後我們錄了播之後，你就可以點私信將你收件的地址留下給我們，這樣就 OK 了。龍飛精選，信心首選，將這個口令飄起身先。睇下先，哇！好多人有咯，得得得，嗱，我仲未見到啲，仲未見到啲未中獎嘅朋友喎，嚇嚇，誒，咦，有好多，
0: 即係證明我哋啲回頭客好多啊，好受歡迎。
1: 因為嗰啲首先要提醒翻你，如果你唔係粉絲嘅話咧，一陣間截屏截中你嘅話都唔送嘅，我哋送嘅咩咧？送嘅就係呢個係550定556喎，
0: 五百毫升。再加埋六十毫升，五百六十毫升嘅，
1: 五百六十毫升，跟住系十五支一箱，
0: okay。
1: 包邮送到你手上边，送嘅系健力宝，多谢晒我哋嘅呢一个sponsor 啦。
0: 未加关注嘅，快啲加下关注咧，就成为粉丝，成为粉丝咧，我哋阵间一截图咧就咁啱系你嘅话咧，先可以送出啊。好啦，事不宜迟啦，好嘛？
1: 系嚟啦，嗱，口令咧就系龙飞精选，信心首选，准备截图，三二。
0: 一，
1: 睇睇先，恭喜曬！嗱，我哋要
0: 見到啊，
1: 嗱，有啲即係嗰個超級無敵大樹，太可惜啦！本身係你中獎，但係你唔係粉絲，咁然之後我哋要嗰個名稱式嘅咧，就包括會有
0: 邊個？
1: 阿賢，
0: 阿賢，
1: 阿明，
0: 阿明，
1: 阿明，仲有呢一個開
0: 心
1: 果。
0: 係嘛？呢幾位今日都未中過㗎嘛？
1: 今日未中過係嘛？都未中過。
0: 阿明、阿明同埋開心果啊！
1: 我記得阿明琴日你講話咩？阿冰、阿明嗰啲係 friend 嚟㗎嘛？係咪？唔係你講阿劇定係阿龍？
0: 唔係我講。
1: 哦，咁阿少堅講㗎啦，嗱，即係好旺啊！哎呀，恭喜曬呢幾位朋友啊！
0: 恭喜曬啊！
1: 剛才中咗獎嘅所有嘅朋友嚇，記得咧就喺我哋落播之後啦，喺有得睇點擊有得睇嘅呢一個頭像，然後私信我哋。當然你話我揾到客服嘅話都可以留言嘅，咁我哋嘅客服同時都會將我哋嘅呢一個你嘅中獎嘅信息啦交到我哋嘅，咁我哋亦都會喺呢幾日嘅呢個直播結束之後，將名單啦嘅交到去咧就係送禮品嘅嗰個客户手上邊，盡快咁樣樣寄出嘅。係
0: 啦，
1: 嗱，其實咧今日啊呢個潭頭賽區 C 灣嘅大戰啦，會喺2點鐘正式打響嘅，咁大家咧亦都可以咧鎖定翻我哋佛山傳媒文旅旗下嘅呢一個所有嘅帳號啦，包括好似而家我哋直播緊嘅呢個有得睇嘅呢個視頻號，有係朋友嘅有，得係得到嘅得，睇係體育嘅睇，以及仲有佛山新聞啦，仲有醒目視頻啦，聽見佛山啦等等嘅呢個視頻號啦，你係可以睇到咧一陣間嘅神龍擺尾精彩嘅瞬間，以及亦都可以喺我哋嘅佛山電視嗰度咧睇到呢一個嘅直播嘅嚇，大家千祈唔好錯過啦。好啦，咁我哋聽日。同樣時間啦，就十二點鐘到晏晝嘅2點鐘啦，再見咯噃。龍少，你聽日會帶嚟更加多好聽嘅歌，係咪？
0: 係嘛，咁我都期待大家，你睇下有啲乜嘢想聽嘅咧，都可以通過各種途徑同我哋聯繫啊。
1: 冇錯啦，OK， 聽日記得中午12點FM92.4同埋我哋嘅視頻號有得睇，不見不散。
0: OK， 拜拜。
1: 拜拜。
2: 龍行佛山，漂移過灣。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佛山传媒文旅叠教漂移局 现场直播节目。

0: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
1: 下午两点，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0: 九江双蒸酒，纯粮酿造，喝双蒸，醒得快。
3: 良缘花生油，广东老字号，古法压榨，纯正纯香，健康良缘，好妈妈之选。
4: 九二四路方，
5: 下午嘅两点过后，一齐更新现时嘅路况信息。缓慢路段收到，佛山大道桂华隧道往大沥方向，桂丹路联和路段往广州方向，以上路段都系车多挤塞。另外提示你，端午假期高速不免费通行，假期前夕佛山交警部门预计高速方面出行高峰主要集中喺今日嘅晚上七点到十点钟，其中广佛高速横沙路段、广台高速高川立交、大江立交、广佛少高速女水立交、佛江高速女水立交、平星大桥、北滘立交、天莲立交，预计会出现缓行的情况，请市民提前规划路线和时间，合理选择出行方式。欢迎登陆佛山加花生板块，可以查路况同步路况，祝你一路顺风。
6: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7: 重磅好剧，话剧《孙中山》六月十七至二十一号，佛山粤剧院精彩上演，以真实历史为蓝本，用生动舞台还原伟人一生，故事有血有肉，情感真挚动人。想感受革命先驱的精神力量，马上微信搜索花生微票而购票，这场有情怀有质感的好戏不要错过了。
8: 横轴时间，纵轴空间，每个纵横交错定格一个锚点。
9: 当回忆沉入深海，当水上人哼着旧时歌谣飘过，
8: 往事就被轻轻打捞。
9: 家人有约时光曲，温柔旋律留住黄金色岁月。
8: 谢谢你光临家人有约，我是杨佳。我们常常会忽略自己以一个好的发心做一件好的事情可能带来的影响，发生的改变。

今天想在家人有约里跟你分享一些人他们做过的好事。不要忽略一个人认真和主动的去做一件好事能给生活和世界带来的变化。小夏说，在一条危机干预热线做过志愿者，基本上每个周末都会去接热线，已经接了500多个电话，其中有个得抑郁症的男孩子打来的时候已经服下了2瓶安眠药，独自在河边徘徊。他一边哭一边跟我讲他的故事，突然间我发现他一声都不吭了，我只能一直讲一直讲，说了4-5分钟，终于听到他说，阿姨，那个我刚才走到河里边去了，现在我听你的话，我已经走到岸上来了。

胡亚楠说，小区里有个大妈腿有残疾，老伴去世多年，没有退休金，靠捡纸箱生活，两个女儿也都没什么文化，身体也不太好，成了家也很窘迫。有一天晚上11点，我出去遛狗，小区有两个陌生男人，我没注意，大妈看到他们看我经过，凑在一块嘀咕，就一直跟在我身后悄悄保护了我。后来我发现了，我决定以后有纸箱都给他，每次做好吃的盛一份分享给他。我希望所有给予我帮助和温暖的人，当我报以温暖的时候，能够让他们得到一点点福报。

郑重的 Lemon 说，平时上班的时间坐电梯的人很多，我看到外卖小哥的饭老是带不上去，会超时扣钱，所以就帮他带上来了一份外卖，这样他就不用折腾了。假如有约，今天跟你说说那些生活中发生的好事。重要的是，那些事情由你发起，由你完成，并在时间里不断发酵。

0: 一汽大众 T6-2026 中国佛山叠教龙船漂移大赛名谢以下客户。总冠名一汽大众 IDR T6， 德系致电新王牌，匠心满堂看 T6。
1: 全程战略合作伙伴白云山口炎清，白云山板蓝根，阴虚火旺口腔炎症用白云山口炎清，白云山板蓝根居家常备，谨防感冒。
0: 潭头赛区冠名燕京梨泉啤酒，宴请天下，龙跃当先，燕京梨泉邀你共享叠教龙船漂移盛会。
1: 金牌合作伙伴冠珠瓷砖，高端岩板选冠珠，龙船漂移看叠教，冠珠瓷砖力撑中国传统文化。
0: 精英挑战赛冠名宏宇陶瓷，宏宇陶瓷揽星空入宅，执掌空间万丈美好，真材实料宏宇瓷砖。
1: 指定运动医药保障单位白云山劲修堂，劲修堂跌打万花油，居家运动常备，为龙舟健儿加油鼓劲。
0: 指定消防用品广东平安消防贵安牌，消防龙头使命护千企平安，守万家安康。支持单位

0: 底，统一双帅柠檬茶，双帅领盖饮，龙船飙得赢，统一双帅柠檬茶，华凌空调，好空调就选华凌神机，硬核空调，官方文创授权单位，佛山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买碟胶龙船漂移大赛官方文创就上佛吹游，指定乳制品金典，端午撑龙船，越饮越鲜活，金典鲜活要你睇龙船漂移。名谢单位：广东广图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高端外墙用广图，广图别墅外墙砖。交通银行佛山分行，办理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社保卡，选交通银行。佛山照明，技术佛照，用光谱写美好生活。姿彩汉瑞沐浴露洗发水，叠胶龙船究竟，姿彩冲凉够爽。姿彩为龙船漂移大赛喝彩。保利星耀，桂城半月岛旁，建面约109-143方，超新规纯板楼，六月盛启。江博士科学互足，漂移劲道，江博士护航每一步。大华东方酒楼，爬龙舟，食竹笋，靓海鲜，嚟大华东方食得健康。佛山邮政，龙船漂移，邮政撑你，佛山邮政为你加油。
1: 医疗保障单位佛山市第二人民医院，为国路院区照常开放，绿岛湖院区全面运行，一院两区守护群众健康。
2: 家人有约，音乐混搭，无界传播。
3: 北京的露露说，我满足了女儿的小心愿，也算是件好事吧。我让她在学期的最后一天和好朋友在家里撕掉了一个学期的测试卷子，两个人撕完了大笑不止，我留下了那一刻的照片，我想他们一生都会记得有这样的一个瞬间。

游客说，朋友的电动车电瓶挨到，我下班偷偷买了一束花送给他。我在小纸条上跟他写，没关系啊，反正我们以后还会赚很多很多的钱，这点小钱就当做善事了。逗笑一个被打击的人有很多种方法，就像你爱一个人有很多种表达。

简约0702说，今天给一个紧张的小男孩做心电图，躺下后他紧张地捏住了我的手指，本来想拒绝的，但是一放开他就会再次主动捏住，想了想我也回捏住他的手，这是一次手牵手的心电图。我想没有什么比在关键时刻给人一份勇气更好更重要了。我们都有害怕的时候，害怕面对自己，害怕迎接痛苦，害怕挑战失败，生活里那么多可以被害怕的事情，如果 你心中涌起害怕的那个时间，有人在你身边告诉你你不是一个人在战斗，那份忐忑跟恐惧会不会少一点呢？

0: 不要让生命再凋谢飘零，不要让生命再破碎荒芜。
1: 孤独黑夜的前方仲有曙光，把生命的希望点亮。
0: 直面责任，直面亲情，珍爱生命。

0: 最贴心九二四天气预报。
1: 今日下午到夜间的天气是晴间多云，局部有雷阵雨，吹两到三级东南风，气温介乎于32到35摄氏度，相对湿度最少55%，最大85%。预计明后两日晴间多云，局部有雷阵雨，前期累计雨量大，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要需要注意防御。
0: 阴晴云雨要关心。

0: Hello， 大家好，我是黎探员。这个端午假期，禅城区打破了传统节日玩法，将岭南民族、龙舟赛事、潮流娱乐和市井烟火融为一体，带你解锁一场动静相宜的端午盛宴。在端午期间，岭南新天地迎来了长达 23.8 米的百年老龙船，还有龙舟点睛、龙舟说唱、龙鼓体验轮番上演，等市民可以近距离感受老龙舟的独特魅力。呢度更加限时开设龙舟主题市集啊，里面有竹艺、刺绣、龙头、龙船长等等传统嘅龙舟元素，再经过艺术家嘅重构创新，打造出龙门艺术装置，成为端午嘅热门打卡地。旁边嘅佛山祖庙就喺端午期间每日上演五场黄飞鸿武术醒狮表演啦，由专业嘅团队演绎经典醒狮招式，再现佛山功夫嘅风采。至于万福台呢，就每日定时唱响粤剧经典，带领观众沉浸式领略岭南戏曲的底蕴。而佛山创意产业园就会玩转潮流跨界啦，以国风演出、趣味活动搭配美食啤酒，一站式体验多元的乐趣。除此之外，良苑、禅城区博物馆都有开设古琴课堂和名家分享会，可以静心聆听古典雅韵。而禅城区文化馆就会推出端午陶艺体验活动，面向亲子家庭开放，大家都可以动手制作端午主题的陶器，欣赏特色的陶艺展览。这个端午不妨走进禅城，看龙舟竞渡、上飞围表演，体验手作的乐趣，在浓厚的节日氛围当中，感受千年岭南文化的独特魅力。
1: 更多精彩活动、出游攻略，尽在佛山家 APP 及佛出游小程序。
2: 西雅图偷飞机的年轻人说，他想看看那只顶着夭折的宝宝在海上漂流了17天的胡鲸妈妈。
3: 毛姆在《月亮与六便士》里写，在满地都是六便士的街上，他抬起头看见了月光。
2: 这世上总有我们未尽的梦想，无法付出的爱。
3: 家人有约，音乐有光，
2: 让每一种情绪被听见，让每一种遗憾被治愈，
3: 让温柔旋律留住黄金色岁月。
4: 谢谢你光临家人有约，我是杨佳。谣言说我给刚入行的广告新人送了一本书，本来想劝你不要入坑，但你不听劝，就送你这本广告圈广泛流传的武林秘籍吧，希望你成为广告狂人。我想姚远给的这本书对一个职场新人来讲是最好的鼓励，没有什么比对新入行者指一条明路对他们来讲更重要。不管今天你要面对多少忐忑的未知，明天的烦恼就交给明天吧。欢迎你收听家人有约，我是王佳。今天是开心的时刻，因为要跟你分享很多人他们为这个世界做的好事。

上海的北岛一说，我在朋友的单词本下面藏了两块糖，希望他背完单词以后可以得到我给他的小奖励。还真的是一件让人看了想象一下都觉得很甜美的事情。当我们忽略掉关系的定义，比如说是家人还是朋友还是陌生人，当你跟另一个生命个体之间发生互动的时候，想办法让它变得温暖、甜美、良性，是一件需要你有心的事。

呼和浩特的大力说，终于强迫我妈穿上了我的裙子，没想到她穿上竟然比我还好看，顺便把搭配裙子的夸张耳饰也给我妈了。常常有朋友跟我说，如果有一个女儿长大成人可以跟自己做闺蜜，分享衣服，分享包包，分享生活，分享心情的时候，该是一件多么幸福的事。而我在大力的留言当中已经看到了这种幸福，他让我想起来范晓萱曾经帮他的妈妈，妈妈也曾经是歌手，出了一张专辑叫做 Miss Didi， 里面有一些翻唱，有一些母女俩的合作，其中的一首我印象深刻。

0: 家人有约，音乐混搭，无界传播。
1: 家人有约，今天来跟你分享，很多人为这个世界，或者是为一个具体的身边的人做的一件好事。当你愿意从美好初心出发，给他人带来快乐，就是一件好事存在的价值。今天来听听发生在不同人生活当中的好事。小北说，我把我家的 WiFi 取消了密码，30居民楼别人家也应该有，但我们住的比较低，这样大家在楼道口晚上说话打扑克休闲的时候应该就能用上我家的 WiFi 了吧。小北做的这件事情，我想用的人也只有有心才会发现为什么这家人的 WiFi 没有设置密码。所以你看，我们能够为这个世界做的好事真的有千千万万种可能，只要你想得到，能惠利他人。如果自私是人的天性，那么做一件好事相互传染最大的功能跟好处，大概是让每个人都有机会变得不那么自私。

厦门的 Captain 说，楼下垃圾分类的老奶奶常常叼着烟安静地接过大家的垃圾，见到我的时候会笑笑。昨天跑步回来，我手里拿着切好的西瓜，就递给了她一块，每次都把垃圾给她，这一次我给她的终于可以不再是垃圾了。这看起来蛮喜感的经历和一件好事，也是平淡生活里的一抹清甜。

Spring 说，今天订了一束满天星给一个大男孩，并且给他写了一句话：我携满天星辰以赠你，仍觉星辰不及你。鼓励他在创业路上能坚持下去，也让他在如此繁忙的工作中偶尔开心开心，知道有人在关注他，有人在永远支持他。送花给一个男生，对于收到花的男生来讲，应该还是一件蛮意外的事情吧。我想这种鼓励的方式会比通常的加油更柔软，也更细腻。今天在做这期主题的时候，挑了很多的歌曲，因为我想用音乐的方式在解读每一件好事背后所饱含的情感。其中有一首歌叫做《我的世界因你而改变》，我想是最符合今天这个话题的。它来自丢火车乐队，每个创作者写的歌，它的缘起都不一样。我想今天在听了这么多人为这个世界为他人做的好的事情之后，你愿意相信在这些美好初心温暖行动之下，总有人的世界会因你而改变，甚至你自己在过程当中也会不知不觉地被改变。愿你也可以主动地做一件好事，为身边的人，为这个世界。谢谢你分享今天的家人有约，我是王佳，下次见。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下午三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品质如一，幸福贵家，箭头幸福一号，依期住宅盛大交付，国企品质现房，即买即享受，建面140-575平方酒店式大宅，贵家即度假，箭头幸福一号，8383-9888，
3: 924路方。
4: 下午嘅三点钟过后一齐更新现时嘅路面状况。缓慢路段收到，早庙商圈附近嘅人民路东隧道、佛山大道、桂华隧道往乐松方向、桂华路、南海大道路口相方向、海白路、华南车城及五丫口大桥往广州方向、桂丹路、金沙大桥及联合路段往广州方向。仲有高速方面，广州绕城高速将从互通立交往南沙方向，以上路段都是车多挤塞。欢迎你登陆佛山交花生板块，可以查路况同报路况，祝你一路顺风。
5: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6: 宜乌不临海，不靠近边境，资源禀赋一般，却是凭着一股闯劲，以莫名其妙的发展、无中生有的发展、点石成金的发展，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这个背后靠的是什么呢？
7: 靠的是因地制宜，靠的是基层的敢想敢干，是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是比成长快的孩子换上大衣服的改革魄力。
6: 学习宜乌好榜样，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的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没有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分努力都算数。
7: 改革热土，人人有为，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走出高质量发展路。
8: 中国龙舟睇广东，广东龙舟睇佛山。以龙舟精神为主题的音乐作品《龙腾湾区》已经上线了。歌声中道尽岭南水乡豪情与湾区奋进精神，跟住落嚟，请大家一起聆听《龙腾湾区》。

0: 放心保密，夏日百搭之选马卡龙色系纯棉短袖 T， 200克重绑棉，襟着又襟洗，超好打理啊！
1: 13种色，男女同款，从细码到4个加，总有一个 size fit 晒你。
0: 活动价69蚊到手3件，79蚊到手4件。嗱嗱嗱，微信搜索放心保密，为自己同屋企人入手啦！
2: 声音是情绪的按摩师，倾诉都是一种放松。
3: 欢迎你通过文字或声音讲出你的生活点滴感受，我们帮你播出。
4: 这首歌其实对于我来说真的非常非常的重要，也在我难过的时候给予我很多治愈的力量。
5: 今天是我跟他在一起3周年，想点一首温柔的歌送给他，多谢一直陪住我。
6: I'm a big, big girl.
4: 其实生活冇咁复杂，好好食饭，好好瞓觉，就好幸福。
2: 你嘅声音会被听见，你嘅故事会被音乐回应。
3: 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喺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924频率，点点情意专区，可以随时随地提前留低你嘅心情文字或声音视频。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送出
2: 点点情意，你讲我听，
7: 你讲我听。
8: 街坊们要注意啦，蚊虫又嚟搞搞阵，真系好烦人啊！
9: 呢个系蚊虫变相提醒我哋，嗱嗱声做好个人防护同居家清理啦。
8: 啱啊，我哋要快啲行动起身，检查阳台嘅花盆、托盘、水桶、地漏，清干净每一处积水。仲有啊，日日倒垃圾，将屋企搞得干干净净。蚊想落脚都难啊，从源头挡住蚊虫。
9: 仲有仲有，屋企一定要装纱窗，晚上瞓觉挂好蚊帐、蚊香、防蚊液、电蚊拍都要准备好，呢啲都系防蚊灭蚊嘅好帮手。
8: 而且户外散步记得着长衫长裤，唔好俾蚊虫有机可乘，细节做到位，防护先够稳，
10: 令蚊虫无计可施，共享健康安宁。
9: 防灾灭灾大过天，我哋今日讲安全。
11: 电线老化及时换，充电不放枕头边，灭火器会操作，逃生路线记住先。
9: 煤气用完即关阀，插头湿手不能拔，突发情况不乱套，弯腰揞鼻走快啲。
10: 个个回应急，人人讲安全。
9: 排查隐患早发现，守护安全每一天。
12: 高收益冇风险。哇，仲每日返还利息喎、
13: 一丝甜头送出佢拼尽积蓄嘅梦想。
14: 礼品全部免费送出啦，喂，充值10000返20000啦、
13: 啊。一点小利送出佢用心守护嘅未来。
15: 阿姨呀、我哋真係为你好㗎，一次投资终身回报啊。
13: 几句所谓关心送出佢晚年嘅幸福。
16: 唔好送佢哋啊，呢啲系非法集资，系呃人噶，系呃人噶。
13: 或者你在意嘅人正在遭受高息诱惑，多啲普及，多啲提醒身边嘅人远离圈套。
0: 吹游佛山，端午置业精明人。
17: 端午假期睇楼，但其实呢一个时间段咧，亦都系

0: 房屋质量的好时机。点解啊？因为同晴天睇楼相比，落雨天可以暴露房屋的问题。例如是二手房咁计啦，我哋要重点去查一查流动的首层架空、地库啊，同埋小区的整体排水。例如连续降雨，佢可以睇下小区的排水能力。要买就要优先揀嗰啲首层架空高度大于或者等于 4.5 米嘅流动架空层，佢能够隔住地面嘅潮气啊，仲有暴雨积水反渗。而进入到地下停车库，要睇嘅就系顶板嘅接缝位，仲有立柱嘅根部啦、排水沟，睇下有冇水渍啊、滴水啊或者淤泥堆积。一旦地库积水排唔走，后期啲车位受潮啊、墙面发毛啊，呢啲系常态嚟噶。仲要睇埋小区室外嘅路面绿化大，暴雨过后半个钟头系咪仲有大面积嘅积水啊？嗱，排水差嘅小区每逢雨季失衡啊，都会受到影响。睇楼唔好净睇里面，仲要绕住个流动外立面去行翻圈，睇下飘窗嘅顶板、外墙嘅阴阳角、空调外机位、阳台嘅横梁等等，因为呢啲地方都系渗水嘅高发区嚟噶。雨水会顺住外墙嗰啲罅位渗入墙体，晴天嘅时候啲水分就睇唔到啦。不过落雨天就会直接出现水渍，尤其系外墙渗水，外墙渗水佢会叠加室内反潮，后期嘅修补成本又高，而且好难根治啊。嗱，睇二手楼咧，我哋仲要睇埋嗰啲楼间距，楼间距唔够35米嘅中低楼层，即使系南向户型都好啦，白天客厅嗰个采光都会比较暗嘅。我哋亦都要睇睇楼道嘅吊顶、连廊嘅底板，雨天系咪会出现渗水滴水啊？嗱，因为唔少嘅连廊户型，佢嘅工区咧落雨天啊容易漏水，后期亦都会影响我哋入住嘅体验。所以睇楼唔好净系睇里面嘅软装，仲要睇下建筑佢嘅本体、防潮啊、隔音等等呢啲嘅硬指标。假期置业落满分，我系 Wing Wing。
1: 更多精彩活动、出游攻略，尽在佛山家 A P P 及佛出游小程序。

0: 开车嘅你系咪都有咁样嘅行为啊？电话嚟咗就接，微信提示音一响，你就拎起部手机睇，等红灯嗰阵你就拆下手机。
1: 十次事故九次快，仲有一个手机在作怪。以时速60公里计，分心三秒钟相当于盲开50米。睇手机嘅时候，发生事故嘅概率系普通状态嘅23倍啊
2: ！Oh no！
0: 电话可以等一下再打，信息可以等一下再复，生命就冇可能等一下又重新嚟过噶咯噃。
1: 唔好分心，唔好盲驾，专心致志，平安同幸福将如约而至。
3: 阴晴云雨要关心，嘘寒问暖最贴心。924天气预报。
4: 今日夜间晴间多云，吹两到三级东南风，气温介乎于28到32摄氏度，相对湿度最少60%，最大85%。展望明后两日晴间多云，局部有雷阵雨，前期累计雨量大，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需注意防御。
3: 阴晴云雨要关心，嘘寒问暖最贴心。924天气预报。

0: 尽情咧又开播啦，多谢各位支持啊！咁啊喺全平台都可以搜索咧，就尽情一点，王俊尽情一点都 OK 嘅。感谢各位，虽然你唔好觉得都系喺呢个周末时间，但系其实喺周末咧，就系好似我身边呢两个，佢系咁啱得闲。如果平时咧嗰啲时间佢未必得闲啊，嚟唔到节目嘅话咧，就分享唔到佢哋最新嘅歌曲啊，同埋好玩有趣嘅事情啦。所以咧就总之我哋开新播。都会有好多惊喜带俾大家。咁今日咧就冇咩奖品，但系咧有惊喜嘅音乐，因为佢哋两位都系歌手啦，而且系一啲可爱型啊，包括系唱歌好听型嘅歌手。好耐冇见嘅中间呢位朋友打个招呼先 ，Hello， 开咪。
1: Hello， 大家好，我是乔宝林允乔。
0: Hi， 乔宝，好耐冇见。
1: 24年嘅时候嚟过一次。
0: 有24年，跟住二几年，我哋又做呢个颁奖典礼。
1: 系啊。
0: 嗰个时候是24年。唔记得啦。
1: 都是24年尾。
0: 哦。
1: 我有一首歌叫做《接力赛》，原来电台好多朋友都好中意听。
0: 系啊，呢首歌又积极向上同埋打气啦。仲记唔记得点唱啊？一、二、三。

0: 耳熟能详，然之后咧就随 call 随到啊，好犀利，好听呢首接力赛其实。系啊，我好记得啊，你仲你当时攞奖嘅时候，有一班朋友仔喺舞台上面，啲小朋友嚟噶，系啊，揭晓你嘅歌，你仲记唔记得
1: 啊？好似系、哦，
0: 哎呀，
1: 好似系、哦，
0: 你真系唔好唔记得呢啲特别嘅时候。嗰 part 嘅攞奖啊，同埋呢个设计揭晓奖，都系我哋去有心去创作噶，系、啊，因为你系啲得意人嚟噶嘛，梗系揾翻啲得得意意嘅小朋友揭晓你嘅奖啦，咁。啊！嗰、那個時候仲要係著到一個工人裝嚟到我哋嘅盡情聚會，好開心。咁啊，雖然過咗一段時間啦，今日帶咗一位朋友仔嚟嘅，你又介紹下佢啦。我因為我第一次見佢，視頻咧就見得多啦。
1: 呢位叫做魚仔
2: ，Hello， 大家好，我係魚仔。
1: 我哋都係一齊唱粵語歌嘅。
0: 啊，魚仔你好，
2: 你好啊，俊哥。
0: Hello，Hello，Hello。估唔到咧，真係現實中嘅魚仔啊，係。高大啊，又是一啲得得意意嘅朋友仔。点解会鍾意唱一啲，因为我了解你系一啲有节奏嘅 DJ 歌
2: 啊，
0: 即系 remix 吓、啊例如有边只呢，又例如哎呀哇古巨基嘅啫，爆料系点唱啊？3、2、1走。

0: 换掉，
1: 系嗰啲咧，即系嗰啲大叔咧，就系要咁样嘅。
0: 系
1: 啊，可惜我唔系啊，我揈唔到个头啊。系点解会即系年纪轻轻啊，或者叫做中意咗呢种节奏感啊，又或者系令人叫做释放压力嘅呢啲音乐风格咧？
0: 其实咧，我一开始咧，做视频嘅时候系开唱英文歌嘅，翻唱英文歌，即系英文歌，我都系比较中意听嗰种轻快嘅。
1: 哦、
0: 然之后咧，又加上我广东人啦，广东人所以以前咧经常喺屋企，我老豆架车嗰度咧 ，Beyond 嘅嗰啲嘅歌都其实都系
1: 加咗呢个电音系咪啊？
0: 加咗啲 DJ 啊、哦、mix 版啊，所以会好有 feel， 所以我就比较中意呢种版本嘅歌。
1: 钟声响起，鬼家的信号啊，嗰啲啊，不知哦，知道啦，原来都系受父辈影响。咁然后咧，我记得乔宝曾经都讲过啊，你对麦近少少啊，就系屋企人咧好支持你嘅音乐嘅。
2: 是啊是啊，我真的由细听港乐长大的，我是。
1: 仲有咧，我见到你视频系基本上唱喺部车度啊，爸爸揸车，你影紧自己的时候啊，唱紧你跳舞街，差一分钟天就黑晒，咩差唔多系咁啦，跟住再去到哒哒哒哒哒哒哒，世间正在转就影埋爸爸，爸爸系即刻可以接到嘅。
2: 系啊系啊，
1: 哦、
2: 但其实佢系好酷嘅一个人，我爸爸系一个好酷嘅一个人。其实佢系好兴奋嘅，但系咧佢系有啲放唔开嘅、
1: 哦。有啲放唔开。
2: 系啊系啊。
1: 咁但系佢揸紧车嘅时候都好似配合你拍视频，都嚟得好自然啦、
2: 啊。系啊系啊。
1: 喂，除咗系，可唔可以讲多啲嘢？今日系一个社恐。大型社恐，
2: 可能啱开始有啲社恐。
1: 哎呀，唔好咁讲。嗱，我见到呢度有啲 friend 话咧，哇，喺以前咧都有支持咧，就系906嘅进程嘅。后期咧发觉你哋嘅信号唔多得嘅时候，完全都冇听过啦。咁但系而家系一个视频时代，你都唔会话喺呢个手机里边咧，突然间可能会打开收音机呢样嘢啊嘛，系咪？你睇紧直播，咁你就会用一个直播嘅输出嘅位置同我哋去交流啦，包括系互动嘅，所以可以呢边如允风华嘅朋友仔。都可以打个招呼，系啊，我系进程一点嘅黄俊。咁而喺我哋进程直播间咧，有好多中意乔宝嘅歌，因为乔宝系先入为主，佢嚟过我哋嘅节目。鱼仔系第一次嚟，咁我哋就令阿鱼仔要展示下佢嘅强劲嘅音乐、DJ 声。我想点一首《雨夜钢琴》，得唔得？
0: 要唔要 DJ 噶？
1: 要 DJ 嘅。
0: 我系咪第一次喺你嘅节目唱 DJ 噶？
1: 梗系啦，唔系你除咗第一次喺我哋节目唱 DJ 啫，我好少播呢啲风格。
0: 哦、
1: 我好惊啲人以为，哇！喺呢个节目点解变成咗呢种嘅风格噶？唔紧要，我哋就系要玩得俾大家知道有趣嘅事情，同埋音乐系多样化，包括呢位零零后系咪啊？我冇记错，零零后嘅同学仔佢会唱一啲80、70嘅经典歌，但系咧系变成咗一个

0: 先听一部分先，因为一阵间我都想去到某个位，佢又要演绎多一次触板嘅。嗱，真系我都觉得好神奇一件事。嗱，大家互换翻支麦先吓。阿宇姐咧，你系听呢啲歌嘅时候，除咗啱啱你讲咧，就系、是、可能系一啲亲人嘅汽车上面啊，咁有冇曾经咧就喺、是、某啲嘅真系场合，讲紧就系呢啲啊酒吧，系听过呢啲啱啱我。前面嘅朋友呢度DJ 耳仔咁嗰啲咁嘅现场嘅嗰种嘅真系画面咧。
1: 其实咧，我唱呢首歌系我啲粉丝佢哋建议我唱嘅，因为咧佢哋觉得我把声咧话哦，你唱呢首啊，你唱呢首肯定爆噶。
0: 哦，
1: 系啊，其实我唱好多首歌都系佢哋建议我唱嘅。
0: 哦，喂，咁啊，好似乔宝，你又听到呢位 friend， 即系咪因为佢呢啲电音 DJ 嘅？行为啊，甚至乎呢种嘅音乐风格，就觉得哇好有意思啊！佢同佢加个微信先，咁系咪咁咧？
2: 啊，我记起啦、我系先关注你嘅，我系先刷到嗰、那个啊冷雨夜我在你身边，佢唱嘅嗰个 DJ 版真系好正。然之后咧，
0: 系，我记得冷雨夜系有呢个 DJ 版，但我未听过雨仔吓。我唔知道咧，直播间嘅 friend 想唔想听？如果想听嘅话咧，全部打个一字，我哋一阵间慢慢安排。听完呢首，听到呢首嘅冷雨夜嘅 DJ remix， 咁跟住就要关注佢啦。
2: 系啊，我关注，我系啊好中意嗰啲唱歌超级好听嘅女仔嘅。
0: 哦，
2: 然之后咧我就关注咗佢啦。嗯，好耐啊。仲未有关注我嘅咁
0: 样，
2: 仲未发现我嘅存在嘅我
0: 嗱，即系呢度真系要讲句公道说话啦。嗱，阿乔宝，冷雨夜系 Beyond 嘅咁经典嘅歌，再加埋咧 bass 手嘅呢个 solo， 再加埋呢种嘅凄美，佢都唔关注 Beyond， 都系要关注冷雨夜 DJ 版翻唱嘅雨仔。哇！嗰一刻咧，咁我都覺得係其實喚起咗好多朋友可能對經典歌曲另外一種嘅叫做感受啦。其實我覺得加咗個 beat 同埋加咗一啲咧就電子音樂咧，係好似隻歌會變成咗另外一隻歌，更加吸引力嘅嗰個效果會多啲嘅，係咪？
1: 其實咧，我仲翻唱咗一首叫《富士山下》嘅呢首，因為之前一直《富士山下》真係比較 emo 少少啦，都只得那雙手。然之後咧，我翻唱咗個 DJ 版之後咧，佢哋就話：哇，《富士山下》都出咗 DJ 版，你還忘不掉他，即係
2: 邊哭邊有，
1: 唔一樣啦嗰種感覺。即系话好似已经啊、我放弃咗前任啦，我唔再啊 emo 啦，即系呢种感觉。
0: 系嗱，我呢边咧呢个直播间咧有啲 friend 话，佢话呢小姐姐嗰边咧就有少少卡，咁大家都可以，因为我哋嘅节目叫尽情一点啊，你试下搜下喺其他嘅平台，你就可能都会揾到我哋直播间，见到咧就系我哋有一个比较咧就影落去，两位都。几靓嘅一个画面或者一个视觉嘅、你就当我嗰边系路人视觉，呢边咧就系佢哋余韵风华嘅主视觉啦。咁但系两边都望望，睇下会唔会亦都有啲新惊喜，真系要安排一下冷雨夜同埋富士山下嘅部分片段，稍后时间喺我哋节目里边，无论系唱好啦，听好啦，因为第一次识嘅雨仔，我都觉得系几有趣。咁但系阿乔宝今日嚟咧，又带咗一啲佢想推嘅歌曲，例如边首先？
2: 例如就系叫做《末爱时代》。
0: 末爱时代，哦，呢首歌系新歌嚟嘅，系咪啊？
2: 半年前，大概系半年前出嘅歌。
0: 哦，半年前出嘅歌，
2: 系啊。
0: 咁啊，而家出歌咧，我好记得你当时都好勤奋嘅噃，即系年半前嚟我哋节目都会讲，系啊，我哋每日地都系要接收唔同嘅一啲新嘅音乐，或者可能会成为你自己嘅作品，或者可能唱 demo 之类咁啦。咁而家嘅过咗年半后啦，嘅工作嘅环境系咪都系依然都成日都要接触一啲新歌啊，同埋一啲唔同嘅音乐嘅流派呢？
2: 其实而家我觉得系属于沉淀嘅一个阶段，
0: 哦，
2: 即系主要系做短视频会更加多，然后出歌嘅频率就唔会太高。
0: 哦，系咪出新歌做新歌？好嘥钱噶，好费钱噶，系咪咁咧？
2: 系啊，因为我音乐平台已经系有成百几首歌啦，大家、有冇听过我嘅歌？
0: 系啦，百几首歌，你听有冇听过十首先？如果今日咧喺我哋进程直播间嘅话，两位鱼仔个号叫咩名啊？
1: 一样系叫鱼仔。
0: 哦，就
1: 之后加上我嘅真名叫鱼莹。
0: 鱼莹
1: 系
0: 啊吓，即系年年有余，
1: 系
0: 记得。平时出去行街洗钱都要有鱼形，听歌要揀鱼形。 跟住阿乔宝林允乔咧，就系都系呢个名系咪？
2: 系
0: 啦，咁佢哋两个呢要玩下音乐呢先冇咁社恐啊，佢哋今日呢喺我身边呢出车咁转啊行啊行下咁。因为一唱歌佢哋定啦，成个人成件事就俾佢呢个吸引力法则呢完全锁定啦。我就好想听下乔宝今日带嚟我哋节目嘅末爱时代。你想先听原唱，即係原嚟你俾我嘅係有你把声嘅版本，定係还是即刻要同我哋分享下先？
2: 可以先俾大家听下先。
0: 好啊，呢首歌呢会搵咗边啲朋友帮你去做啊？
2: 梗系我哋嘅邓老板邓岳章老师啦，
0: 邓系咪直播间啊？张邓岳章，永远记住邓岳章，系
2: 呢首歌系我哋第一次合作，
0: 好瘦嘅的样子，我会记住，因为搞怪呢首歌系邓老板佢嘅好好听嘅一首情感作品，咁但系后期咧。啊，梗系啦，贵玻璃啊，仲有系飞花啊等等嗰啲，好多朋友去知啦。但系咧，好似系邓岳章，因为一直都好支持我哋进程。嗱，好，今日输出佢哋两位嘅呢间公司嘅两位实力唱将嚟到我哋节目，听听呢首《末爱时代》，系一首粤语歌，系咪咧？
2: 系啊，系啊，
0: 系你唱嘅，你叫咩名？
2: 我叫乔宝林允乔。

超人好鍾意同埋好撑乔宝㗎，咁所以呢就今日喺我哋节目里面听到呢首嘅末爱时代，真係要同大家去多啲去支持之余呢，去希望大家喺佢哋嘅音乐平台呢去搵到佢哋一啲新歌啦，或者係佢自己都讲啦，百几首歌喎，你有冇听过十首先林允桥嘅，咁如果未嘅话，今日可以利用周末嘅时间，以后嘅时间关注咗呢个音乐人呢，收藏佢嘅歌啦，可以多啲听呢首每爱时代，唔使讲嘢，我一听你啱啱就算唔讲邓乐章，我都諗起成个邓乐章出现喺我嘅前面，好有佢嘅呢个音乐曲风啊，再认真啲听听以下嘅呢段。

0: 嗱，我哋啲 friend 都讲啦，哇，呢首仲唔系魔鬼邂逅嘅女仔版咁，你哋有冇听过邓老板嘅魔鬼邂逅先？
1: 听过
0: 啊，都系呢啲好伤感嘅歌。乔宝，你演绎呢啲歌嘅时候咧，你谂住啲咩噶？
1: 我谂住我睇嘅《使徒行者》啊，同埋咩啊？我最近喺度追嗰个《花花世界花家姐》，即系嗰啲好
0: 惨情嘅，
1: 系好惨情嘅嗰啲港人剧，
0: 系啊，俾人
1: 飞咗八次嗰种感觉，
0: 或者系有第三者，或者系哎呀，突然间咧就有一个人患咗绝症啊，咁样咁就嗰、那个角色咧，佢又会有呢种嘅离愁别绪啊，同埋呢种。末爱时代啊，喂，写词嘅朋友仔都几可以击中心喎、啊。系啊，佢系叫咩名啊？记唔记得？哇，即刻要揾揾啦，冇错，佢哋系有做功课嘅。打开 QQ 音乐，揾林允乔、乔宝。
1: 词系笨叔叔同埋邝鉴平老师系啦、
0: 啊。曲方面咧就有阿邢树杰啦，同埋咧你哋最尊重、最尊敬嘅邓乐章。
2: 邓老板
0: 系啊，其实好似系邓乐章咧，讲翻，因为你哋都 Q 咗佢啦，佢嘅唱歌啊，或者佢嘅一啲表演啊，有冇影响咗你哋喺唱呢啲惨情歌嘅一啲风格咧？
2: 有噶，其实我每次录音嘅时候咧，佢都系监制嘅，然之后咧佢会好快话：我、呢首歌你应该有咩你要想象咩情景啊，即系嗰种会带我入嗰种 feel 去唱嘅。
0: 哦，
1: 仲有佢好强调嘅一点就系语感，
0: 语感
1: 系啊系。
0: 嗱呢个语感唔系个个人都明噶、
1: 哦，要真系要练噶，真系靠平时去练噶呢啲嘢。
0: 好似唱《末爱时代》，你系有一个点样嘅谂住嘅环境啊，一种嘅语言嘅表达方式咧、
1: 啊。我有对标咯，其实、对标香港嗰啲电视剧嘅嗰种片尾曲嘅嗰种感觉嚟去演绎噶。
0: 讲完噶啦，佢已经
1: 吓，
0: 系、等我接啦。邓乐章嘅歌我全部都听晒啊！呢个 friend 咧叫做 H Hand Handler， 系啦，邓乐章嗰啲歌我全部听晒，咁你 Q 一 Q。睇下呢两位佢嘅得意门生啊，或者佢公司嘅两位女嘅歌手，识唔识唱邓老板啲歌先？如果佢真系 Q 到嗰首佢哋两个唔识唱嘅话咧，留言俾邓乐章啊！
2: 首下先，
0: 唔系佢哋未讲啊，佢哋未讲啊，
1: 首歌词啊。
3: 3:30开麦，明星嘉宾等你发挥。
4: 真情一点 ，Rachel Yeo。
5: Hello，
4: 我系演员歌手李敬明。
6: 我系歌手汪瑞瑞。
7: 歌曲出品人、音乐制作人龙俊明。
8: 我系歌手胡芳芳。
9: 我系歌手梁珊珊。
10: 我系心怡陈心怡。
11: 我哋系 Maple Jazz Band。
12: 我系歌手林林。
13: 我系歌手叶风华。
14: 我系 Alan 布斯伦。
15: 我系歌手 Open。
16: 我哋系灵山传播。
17: 我哋系 One and One。
18: 我是 Hanna 谷子乔，
19: 我是小李活跃飞刀，
3: 我是歌手乔宝林允乔，
2: 我是歌手陈慧洲，
5: 我是演员歌手黄卓琪，
15: 我哋是 One Two Three，
6: 我哋是
12: 反斗星，
20: 我哋是 Dimension 迷流。
3: 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黄俊俊情一点，黄俊俊情一点。
21: 一汽大众 T6-2026 中国佛山叠教龙船漂移大赛名谢以下客户。总冠名一汽大众 IDARA T6， 德系致电新王牌，匠心满舵看 T6。
22: 全程战略合作伙伴白云山口炎清、白云山板蓝根。阴虚火旺、口腔炎症用白云山口炎清。白云山板蓝根居家常备，谨防感冒。
21: 潭头赛区冠名燕京梨泉啤酒，宴请天下，龙跃当先。燕京梨泉邀你共赏叠教龙船漂移盛会。
22: 金牌合作伙伴冠珠瓷砖，高端岩板选冠珠，龙船漂移看叠教，冠珠瓷砖力撑中国传统文化。
21: 精英挑战赛冠名宏宇陶瓷，宏宇陶瓷揽星空入宅，执掌空间万丈美好，真材实料宏宇瓷砖。
22: 指定运动医药保障单位白云山劲修堂，劲修堂跌打万花油，居家运动常备，为龙舟健儿加油鼓劲。
21: 指定消防用品广东平安消防贵安牌，消防龙头使命护。

0: 千企平安，守万家安康。支持单位统一双税柠檬茶，双税领盖饮，龙船标得赢。统一双税柠檬茶，华凌空调，好空调就选华凌神机硬核空调。官方文创授权单位佛山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买碟胶龙船漂移大赛官方文创就上佛吹游。指定乳制品金典，端午撑龙船，越饮越鲜活。金典鲜活要你睇龙船漂移。名谢单位广东广图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高端外墙用广图，广图别墅外墙砖。交通银行佛山分行，办理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社保卡选交通银行。佛山照明技术，佛照用光谱写美好生活。姿彩汉瑞沐浴露洗发水，叠胶龙船究竟姿彩冲凉够爽，姿彩为龙船漂移大赛喝彩。保利星耀桂城半月岛旁，建面约109-143方，超新规纯板楼，六月盛启。江博士科学互助，漂移竞渡，江博士护航每一步。大华东方酒楼，爬龙舟，食竹笋，靓海鲜，嚟大华东方食得健康。佛山邮政龙船漂移邮政撑你，佛山邮政为你加油。
1: 医疗保障单位佛山市第二人民医院，为国路院区照常开放，六岛湖院区全面运行，一院两区守护群众健康。

0: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下午四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双蒸一百二一酒庄酒，真分更舒适，蒸六蒸十新品上市。听粤剧铿锵唱正气，明辨是非对毒品说不。练佛山功夫断铁骨，钢铁意志远离毒品诱惑。
3: 看龙舟竞渡千掌侠，凝心聚力逐禁毒长城。
2: 龙狮昂首须上城，保持警觉，佢毒害于生活之外。
3: 狮淘淘百炼方成器，真是人生索纯正灵魂。
4: 佛山是历史文化名城，亦是首批全国禁毒示范城市，
2: 传承千年文脉，共筑无毒家园。
5: 良缘花生油，广东老字号，古法压榨，纯正纯香，健康良缘，好妈妈之选。
6: 九二四路况，
7: 一齐更新现时嘅路况信息。缓慢路段，收到佛山大道桂华隧道双方向，张茶隧道往乐松方向，桂华路南海大道路口各个方向，海白路华南汽车城及五丫口大桥往广州方向。桂丹路桃园村路段往丹灶方向，以及高速方面平胜大桥往顺德方向，以上路段都是车多挤塞，需要你忍让的。另外，现时我们连线到广明高速监控中心方面的玉梅，同你介绍一下广明高速公路收费站交通的情况，以及一些行车的安全提示。你好，玉梅。
8: 哎，大家好，这边是广明高速监控中心的，由我来为大家介绍一下广明高速的一些车流情况。广明高速全线的话，往广西方向都是车流畅通的，然后东行方向往广州的话，因为端午返程，然后车流所增多，只是说富湾桥往金白这一段有些许的缓行，各收费站的话都是畅通。
7: 咁啊，现时咧亦都系我哋端午假期嘅最后一日啦，有冇啲咩行车安全提示咧，俾到各位车主咧？
8: 希望各位车主行驶过程中呢，能与前车保持安全距离，不要随意的穿插车道。
7: 好嘅，唔该晒玉梅咧，同我哋嘅连线报道啊。如果你都有最新嘅路况信息要同我哋咧更新一下啦，欢迎登录佛山加花生板块，可以查路况同报路况。祝你一路顺风。
9: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0: Hello， 呢度系俊情啊！呢位 friend 咧就话鱼仔，我好中意听你嘅嗰个富士山下嗰个 DJ 版，日日落班嘅路上都单曲循环啊！你回应一下佢先。
1: 但系咧，其实我今。

0: 我今日咧冇准备到呢首歌嘅伴奏。
1: 其实系唔系佢唔系叫你唱，
0: 啊、
1: 但系即系我讲出嚟咧，就系、是、因为喺我直播间第一次啲 friend 见到你啊嘛，或者可能佢本嚟都系你啲忠实嘅粉丝嚟嘅，咁、
0: 啊、
1: 你都要回应一下。哦，
0: 多
1: 谢，
0: 多谢。其实我仲有其他歌嘅，可以听下其他歌，都好想唞噶、
1: 啊。所以阿宇仔系咪因为今日系乔宝特登带埋你一齐嚟去分享翻余韵风华嘅呢个 IP 啦？咁、
0: 嗯、
1: 其次你自己都有好多原创歌系咪啊？
0: 嗯，系，唔系好多，但系都有。
1: 系，咁喺边度可以听到呢？
0: 其实都系全平台都可以听到嘅。
1: 嗯，首你
0: 鱼仔，
1: 鱼仔，佢、
0: 嗯、
1: 系一条鱼嘅鱼啊，鱼仔，
0: 嗯，
1: 鱼形。
0: 是
1: 好，咁就跟住系咪有啲会你嘅原创歌嘅话咧，都会标明咧就系、是、原创啊，跟住一睇嗰啲雨夜钢琴啊、富士山啊，一睇就知系翻唱啦，系咪咁啊？
0: 系
1: 好 ，OK， 咁啊到你啦，乔宝要唱嘅呢首《翡翠》，介绍下啦。
2: 呢首歌叫《翡翠》，希望大家中意我演绎嘅版本。
1: 直播间黄俊俊情一点可以发现到。我哋今日嘅直播嘅环境啦，同埋见到佢哋两个。
3: 就算千里难再聚，只想。

0: 好听，第一次听又已经鍾意了，有朋友话。第二个呢就是发觉呢，原来啊乔宝都真係演绎啲歌都相当之有唔同嘅风格。慢歌、情歌、悲歌，然后又有呢一种啱啱学你话斋，好有中国风，而且又有一啲弦乐啊，我见到呢隻歌嘅嗰个班底都几多人喎。都公司都系咪公司帮你做嘅呢首歌？
1: 系啊，公司同索尼音乐一齐合制嘅呢首歌。
0: 哇，一睇就知呢只重本啦、
1: 啊。系啊系啊，超正超。

0: 中意呢首新歌。
1: 呢首歌咧，即系会唔会音乐制作人？即系你讲啦，啱啱每日咧一开叫做咩啊？一翻公司啊，或者一坐低啊，即系要做嘢嘅时候，就系讲诶，只歌应该点录啊？又要录啲咩歌啊？或者系同音乐有关好多好多嘅一啲内容啦，就系、是、你哋嘅日常工作。好似呢只歌嘅时候咧，系咪都要沟通好多次？监制嗰个人又要听你把声，或者系要试过某啲嘅位置，咁样先可以出到而家嘅呢个成品咧。
0: 系啊，攞到 demo， 首先就系先试音啦，睇下定 key， 睇下边个 key 啱我。然之后同埋呢首歌嘅速度快慢啊，点样调整啊，点样可以听即系演绎得更加之入心，就系、是、咁样。
1: 嗱，个语感，除咗你话啱啱想象到某个歌手啦，或者可能系听佢啲作品啦，咁啊个语感，因为呢只歌咧，都是情爱啦，是不
0: 是？
1: 咁、就会不会又是会想象到一些怎样的特别的一个拍拖啊恋爱的画面咁样呢要。
0: 我觉得呢首歌是比较接近钟无艳的那种感觉的。
1: 哦总之就是要听那只歌多次，咁跟住呢就可能有一些的吸气位啊，或者可能是转音位啊，或者表达呢就要类似呢种的气质。
0: 系啊系啊，真系好难唱。其实呢首歌咧，头先你哋都应该
1: 系，唔系但我发觉咧，你唱一首歌就冇你好似行今日企喺我旁边直播咁，左左右右前前后后咁。你唱嗰个歌嘅时候，
0: 系啊，
1: 唱嗰个歌嘅时候系更加之会稳阵啦。所以咧嗱，两位歌手咧，我可以再一次话俾你哋嘅直播间嘅 friend 啦，我啊直播间嘅 friend 咧，其实佢哋可能喺倾偈上面未必系佢哋擅长嘅东西。或者可能就系叫做哦，你有咩问题问我啊，我照答就得噶啦咁。食咗饭未啊？哦，食咗。
0: 系啊，系啊，系啊。
1: 冇嘢问啦。哦，好啊，食咗，都系一句系食咗。但系咧，唱歌就展示咗佢哋嘅功架，同埋佢哋嘅一个即系热爱音乐嘅一个态度咯。系啊，我好想问翻你两位会唔会有啲，因为有朋友问啊，会唔会有啲特别嘅路演又好啊，或者你哋嘅音乐会要会喺今年？公司会安排或者会计划去做呢，大家都上嚟睇你哋。
0: 我哋平时会去广州猎德嗰边嘅临江大壮公园，即系江边路演嘅直播都有。
1: 咩时间啊？我都见有啲片，有几个啦，好似你哋同公司阿立青系咪同公司噶？
2: 系
0: 系
1: 咯系咯，佢系喺嗰边 hit 起先噶嘛，好似都或者佢系去嗰边唱过啦，曾经。
2: 第一次的时候都是跟立青一起的，跟他一起，但是他不出镜啫。
1: 哦，他不出镜，
2: 系他陪我哋一起去的。
0: 哦，系啊，系啊，即系我哋直播他都有俾好多意见嗰啲嘅。
1: 嗯，同埋你哋就基本都是定在江边。
0: 系。
1: 哦。会不会是有一些流量密码呢？其实那些地方。
0: 因为咧，
2: 其实地方可以见到，系好多人都喺嗰度。唱歌嘅，所以好似、可以見到
0: 獵德大橋同埋廣州塔，係啦，啲地標性嘅建築，咁大家就會
1: 有共鳴啊，
0: 有共鳴啲、
1: 然後晚上時間唱嘅，你哋都
0: 起碼七點半開始咁，跟住播到十點。
1: 明白，會唔會提前咧喺一啲粉絲群啊，或者係你哋嘅？叫做錄條片啊，話俾大家聽。今晚我哋會去啊，或者係聽日我哋會去啊，咁大家可以過嚟點啊？鄧我唱啲歌啦，但就我哋未必識唱嘅。
2: 我哋其實有諗到係話要提前講嘅，但係咧，我哋
0: 提前一個鐘算唔算啊？
1: 哦，提前一個鐘就算，都算。
2: 直播嘅時候直接講。
1: 即係都係咯，打電話翻屋企食飯嘅話，阿媽今晚我哋翻嚟食飯啦，跟住。你唔早多两个钟讲，我已经录咗米啦。
0: 系就系咁嘅意思。好多其实好多粉丝催我哋开播同埋路演嘅，但系咧，我哋平时因为我哋平时都有其他嘢要做，所以就只可以话提前两个钟、三个钟讲咁样。
1: 冇错，直播间有个朋友问咗一句咧，我都一定要答你嘅问题。立青系咪欧阳靖啊？咁唔系。因为就是 rapper，
0: 呢个是他的偶像，
2: 他好中意。
1: 立青就是他哋两个的 friend 啦，吓咁而且系经常我都有揾睇过佢噶，佢而家系一个唐装，类似四大才子咁啦，即刻上部公共单车唱一啲咧佢嘅声线好适合嘅，既娱乐大家又有佢嘅特色嘅一啲作品，咁我觉得都揾到自己嘅一啲位置或者好似你两位你系。 有啲舞曲类嘅，跟住你咧就系、是、有情歌啦，跟住又有一啲即系基本上听你把声咧，哇！大家觉得呢个女生真系唱。

0: 咧，好好听，系啦，咁啊，所以咧各有唔同嘅特色，把握到现时大家喜欢嘅一啲事物同埋内容，再有佢哋自己嘅流量咁啦。到阿宇仔唱咯噃，拣咩歌啊？
1: 咁就开心无价啦。
0: 哦，呢首系你嘅歌嚟嘅，
1: 系我自己嘅。
0: 真系要隆重介绍一下啦，好嘛？大声啲，呢首歌
1: 《开心无价》
2: 送俾大家，
3: 送俾大家，
1: 送俾大家。
0: 系啊，乔宝啊，直接啊将佢嘅开场白都讲埋啦，交支麦俾佢。

0: 好听好听，介绍我只歌先，叫做《开心无价》，系咪开心而家系好重要咧？对于大家嚟讲，
1: 系嘅系嘅，好重要。
0: 系啊系啊系啊，唔好挂住望佢哋留言住啦吓。同埋咧，你可以喺呢度选择读佢哋啲留言啊。如果唔系咧，佢哋留言咗咁多嘢俾你哋两个嘅话，你哋又唔读嘅话，佢哋会唔会就唔开心噶？
2: 应该唔会吧？
1: 因为我哋经常都咁
0: 嘅。应该可以咁讲，佢哋唔会唔开心嘅，因为开心无价。呢只歌系几时出噶？
1: 上一年
0: 哦，
3: 吓，
1: 系唔记得啦，系咪今年？
2: 系上一年咩？
1: 唔记得啦，记性唔到啊。
0: 但唔紧要，其实好似呢啲歌咧，我都觉得系好缤纷啦，同埋系好衬嗱，好似准备有特别嘅假期啦，好多朋友都会即系出去玩啊，或者系需要一啲同工作以外，即系同工作非常之唔一样啦，系一啲开心嘅时刻。咁好似宇仔最中意做啲乜嘢会带俾自己开心呢？
1: 我最中意，其实咧，我依家做嘅嘢就系我最中意嘅。
0: 而家做嘅嘢，例如咧，其实
1: 即系唱歌啊，可以即系同乔宝一齐。其实我哋两个日日都黐埋一齐嘅，好开心，日日去拍视频啊，去倾偈啊，然之后会有好多，其实会遇到好多刷过我哋视频嘅嗰啲朋友啊，会同我哋打招呼啊。其实余韵风华呢个账号咧，佢哋话有一个评论话睇到。啱落班睇到我哋两个视频觉得好开心，然之后我哋就会觉得做呢个账号好有意义咯。
0: 明白，就係呢啲 friend 嘅一种留意，同埋一种默默嘅叫做同你哋互动。其实大家都需要赞嘅，但係你话批评又好或者俾建议佢哋都需要嘅。咁好似做而家做账号或者做，因为你各自都有自己嘅账号，跟住又要系做一个余韵风华啦。余韵风华呢就姓余。余啊，系喎，
3: 林允桥
0: 系啊，冇错，余影、林允桥，跟住叫余韵风华。咁好似做啲各自自己又要输出啦，咁就跟住再做多个嘅话，会唔会其实都惊一啲内容嘅同质化呢？
1: 其实一开始我哋两个系用自己嘅大号去共创嘅，
0: 系共创呢个余韵风华，
1: 系
0: 谂住带多啲流量啊，俾多啲人认识啊，系咪咁咧？
1: 系，然之后咧，发觉我哋两个夹埋一齐，我发觉好，佢哋会更加中意我哋两个一齐嗰种 feel， 即系有唔同嘅人，即系同埋中意话，譬如话中意我嘅视频呢一批人，同埋中意余韵风华，其实系两种人群嚟嘅。
0: 哦，咁啊，余韵风华系嗱唔听你唱歌，咁喺里边可以睇到你哋乜嘢噶？
1: 其实我哋会跳舞啊，即系
2: 仲要对口型嘅演戏啊，
1: 对啲TVB口型啊，即系
0: 哦，我知啦，即系配假词，好似配音，但系咧可能未必用自己把声，
2: 系就系嗰种，超级好玩。
0: 总之系扮嘢啦，做一啲你哋会觉得好笑同埋开心嘅事情，
1: 系
0: 哦，哇，余韵风华，我觉得呢个啱啱嗰隻歌啊，开心无价更加会成为咧，好似呢个 I P 嘅一隻主题曲咁上下，系啊。
1: 我哋自己嘅大号咧就会垂直好多，即系净系，譬如话我嘅号就自己就唱嗰种节奏感嘅经典嘅歌啊 ，mix 版啊，然之后咧乔宝佢自己都系唱好多
2: 苦情歌，
1: 苦情歌啊。
0: 哦、
1: 但系咧我哋
2: 搞笑、啊，
1: 好开心有咗呢个余韵风华呢个账号，可以俾我哋更多发展空间咯，咩都可以玩下。
0: 今日继续会听佢哋两位分享佢哋嘅音乐之余，可以锁定我哋嘅直播间啦随时随地揾进程一点都可以了解到咧，就近期我哋有边啲艺人采访啊，同埋一啲好玩嘅活动推荐俾大家。
4: 影相想更加上镜，当然要从头开始啦。白云山净修堂研发剂，百年中华老字号出品，通过药监局认证，温和亲肤，研发更舒适、安全、更放心。添加维 C 精华同玻尿酸钠，研发同时增补发丝营养，降低发丝受损程度，色泽更好、更持久。发丝柔顺更健康，使用操作简单，配有研发工具，喺屋企都可以轻轻松松为头发换个颜色。限时优惠两盒79蚊，三盒99蚊，五个颜色随心搭配。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即可购买。

0: 多谢村帮帮我哋开场嘅进程一点，以下就有呢只歌一个傻子吓、啊，就唔系话你，可能诶话紧佢自己嘅啫。系啊，呢首歌咧，亦都系我认识乔宝嘅其中一首，我觉得啊，佢都唱得好听嘅一首作品啊！大家都可以喺我哋直播间欣赏到佢今日嘅表演。记得要支持林允乔乔宝，仲有今日另外一位 friend 鱼仔，鱼仔啊！
1: 我知道呢首歌你哋好多人都用嚟做铃声嘅，系咪？
2: 偷窥他吻着你多温馨，回头我再努力去平静。

0: 以唱一首明明咧悲情嘅歌，佢系要同隔篱嗰个女仔啊，你唔记得嗰个词啊？一个二个咁样，哇！呢首歌真系可以玩住唱，咁同埋亦都系证明咗好多朋友系中意，包括咧就系其中一位网友 H A N D 啦，佢话哇，你今日唱到咧，直接就系呢种 C D 或者系一个音频嘅嗰种天花板啊！咁样，因为个直歌系佢噶嘛，系啊，佢唱成点，佢都唔会话点样走样啦。如果佢话，我今日唔舒服，梗系唔唱呢啲咁高难度嘅歌，嗰啲转音啊，嗰啲假音啊，全部都出晒嚟咁。今日佢哋嚟到咗咧，就尽情一点，咁啊又唱歌啦，又倾偈啦，又分享佢哋做音就去做音乐嘅事情。咁有啲朋友，因为今日咧原嚟听咗你哋喺节目里边嘅分享，就话哇，原来你哋每日都系对住歌啊，以为你哋都系游山玩水。啊！食下 lunch 啊，饮下下午茶，咁又会过日。但系佢哋系摆咗好多心思喺音乐上面嘅，
1: 吓
0: 嗰啲未必咧透过视频或者透过佢哋嘅一啲社交网络去话俾大家听。但系真正可能从佢哋视频，你感受到一样嘢，佢哋嘅音乐系好听嘅，佢哋系用心做音乐嘅。咁就希望佢哋会有更多嘅可以同大家见面嘅机会，唱歌嘅机会俾到大家啦，系咪？系咪啊，宇仔？
2: 系
0: 啊，喺度噶系咪啊？
2: 系。喺度，
0: 我会唔会讲嘢好沉气啊？
2: 唔会
0: 啊，讲晒佢哋内心嘅嘢。尽情仲有半小时，同佢哋两位林允乔乔宝同埋鱼仔鱼莹倾偈。

0: 一齐嚟更新现时嘅路况信息。湖马路段收到佛山大道、桂华隧道及张茶隧道往乐松方向。桂华路南海大道路口各个方向，南海大道佛亭路口各个方向，亚伯路华南车城、金融隧道五丫口大桥往广州方向，桂丹路桃园村路段往丹灶方向，上联村路段往广州方向。仲有高速方面，广佛江珠高速黄龙特大桥北滘立交往佛尘路嘅方向，以上路段都系车多挤塞。提示你，配合民族活动举行，大力往期北环路西环高速桥底至北环往期商业步行街路口，6月22号上午8点至中午的12点有临时交通管制，同时道路两侧禁止停放车辆，各位互相指照。欢迎你登陆佛山交花生板块，可以查路况同步路况，祝你一路顺风。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云雨要关心，嘘寒问暖最贴心。九二四天气预报，
0: 预计今晚天气晴间多云，吹两到三级东南风，气温介乎于28到32摄氏度，相对湿度最细60%，最大85%。展望明后两日晴间多云，局部有雷阵雨，前期累计雨量大，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需注意防雨。

0: FM 92.4，周末点唱节目，点点情意，可以提前周一到周五点歌啦。
1: 只需要下载佛身架，喺首页下方点击花生 FM 板块，选择924频率点点情意专区，可以随时随地提前留低你嘅点唱名单同埋祝福话语。在周末时间的点点情意节目为你送出
0: FM 92.4，逢周末中午一点到两点，点点情意，凭歌记忆，
1: 提前点，周末听，快点来预先抢位，点歌给你的亲朋好友啦。

我突发奇想咧，好想我揸住架车，跟住咧就车住你哋两个喺架车里边咧，可以拍一啲视频嘅。咁啊，当然咧，嗰个咧，如果揸车嘅过程当中，应该系要做直播，顺便拍埋你哋可以拍嘅嗰啲视频。你觉得好唔好咧？

0: 好玩
1: 系啊，
2: 系啊，但系咧，我系安全驾驶，可能冇你爸爸揸得咁稳嘅架车。
0: 啊，咁我惊啊！
2: 对咪对咪对咪，
0: 我惊我哋条命
2: 放心，唔系放心，一定安全驾驶。但系咧，你会惊唔惊？即系坐我架车，唔知会车你哋两个去边度咧？
1: 咁又唔会，
2: 系随时随地咧可以有定位噶嘛？
1: 系
2: ，咁啊都希望可以期待有机会啦。咁如果系睇到我哋直播咁啱，你系做紧一个汽车品牌嘅朋友，我哋呢个嘅创意嘅拍摄或者创意嘅呢种音乐同你哋嘅汽车品牌互动嘅话，如果你感兴趣，可以私信俾我哋三个是但一个都得。咁当然啦，我哋呢个特别嘅策划咧，都可以系希望同更多嘅朋友分享啊。跟住我哋啱啱有进程嘅 friend 禅姐就讲啦，成日刷到阿乔宝嘅视频，尤其系你坐爸爸车上面唱歌嘅嗰啲开心视频啊，仲会唔会 keep 住拍噶？
0: 咁梗系会啦，下次有机会再嚟进程一点，我叫某爸爸过嚟。
2: 系。嗱，我知道乔宝佢系顺德人嚟噶。
0: 爸爸 O 唔 OK 啊？
2: 系啊，
0: 我知你喺直播间噶。
2: Over over， 系咪要 over over？
0: Over over， 听唔听到
2: ？call 乔巴，系啊，下次要嚟埋节目唱埋嘅。啊，咁啊，好似鱼仔琴晚特登转发嘅，虽然嗰条视频系你2025年嘅，可能系12月份，总之唱古巨基爆料，咁啊真系数据爆料。
1: 嗰、那个系咪同乔宝一齐？
2: 我哋系啊，
0: 一齐共创嘅。
2: 我知道，我知道。哦，原嚟去咗国外旅游系咪啊？咁啊，好似呢啲叫做真系随时随地喺街头就唱歌，系咪需要准备啲嘢？
1: 唔需要。
0: 我哋好真系好
1: 需要，系
0: 好
1: 求。因为咧，我哋喺嗰度嘅时候，现场啲朋友都系仲喺度跳舞，我哋
0: 系啊
1: 喺度、
2: 唱歌。哦，即系意思就系、是、你哋系咪有一只好似我嘅呢啲移动音箱？播一播播住嘅歌，
1: 嗯，直接用手机
2: 播，
0: 系啊，
2: 哇，
1: 另一
2: 个咁简陋，都已经可以出嚟呢啲效果啦。
1: 嗯，
0: 咁系记录生活啊嘛。
2: 哦，我知道，咁需唔需要咧再配翻你自己提前或者之后要录翻，可能喺录音棚啊，或者可能再喺音乐软件处理过嘅一啲音频上去咧？
0: 唔系啊，我哋直接录，
1: 直接录系
2: 一滴过，
0: 一滴过。
2: 哦，即系嗱，乔巴真系上咗嚟啊，爸爸喺度。
1: Hello， 唐伯虎，
2: 随机唱咁样吓，系啊，都开心可以认识嘅乔宝啊，系啊，乔爸爸吓，咁、啊、今日佢又特登带咗佢嘅 friend 嚟，佢 friend 咧有一首歌，我知道咧，乔巴都一定要听过歌神张学友嘅歌，只有你不知道张学友嘅作品，而家到咗00后朋友仔去演绎会系点咧？呢首歌介绍下先，
1: 呢首歌咧，其实喺前一段时间，视频上面突然之间火咗嘅，但火嘅系 R&B 版，所以咧我自己听咗都好中意，所以就自己就叫邓老细啊，我都想要出呢个版啊，哀下佢，然之后咧就俾我出咗呢个 R&B 版。
2: 因为佢系要做翻一啲版权嘅等等嘅一种咧，就系叫购买啦，包括系要签妥啲嘢啦，咁所以咧哇。你哋老板对你哋都几好喎、
1: 啊。系啊，虽然平时日日黑闹我哋两
0: 日都黑嘈交。
2: 系呀。
1: 但系咧，即系我哋如果系喺呢啲即系我哋即系中意
2: 嘅歌，
1: 佢都会支持我哋。
2: 哦，因为呢首歌我都觉得鱼仔唱得好听。

0: 甜美型啊，就同你嗰啲雨夜钢琴啊、冷雨夜啊嗰啲好唔一样喎、啊。
1: 系
0: 啊，即系点解你会中意 R&B 呢啲甜水歌嘅咧？
1: 主要系佢节奏都系比较轻快嘅，所以我啲凡系轻快嘅歌咧，我都中意。
0: 哦，因为有节奏或者系有 beat 啦、
1: 啊。嗯，
0: 系啊。嗯，舒服嘅，你一听就中意、
1: 嗯。
0: 包括咧，你拣嘅可能一啲英文歌啊，
1: 嗯、
0: 你都系有呢一种动感嘢，系咪？
1: 系。
0: 嗯，同埋我都觉得好适合你唱呢只歌。
1: 仲可以啦。
0: 啊，真系适合噶。
1: 仲可以。
0: 啊，然后有 friend 话咧，哇，邓老板严师出高徒啊，咁你又唔使刻意咁样讲嘅，系啊，邓老板佢一定知，佢有佢自己嘅审美，所以咧呢度我都好想提啊，好似两位好似都讲过啦，哎，我哋好中意嗰只歌，就可能会同翻管理者，甚至乎你哋嘅 leader 啦去沟通，我哋可唔可以去唱咧？好想去有一个自己嘅版本，其实佢亦都会唔会有啲建议？因为你哋系主观去判断当下嘅一啲，哎，好中意呢只歌，但系咧客观嘅。呢啲朋友啊，佢既系法官又系客官，佢话诶，有啲歌唔啱你哋噶，或者嗰啲唔诶出咗可能冇咁多数据，或者冇太多嘅市场啊，有冇咁样一啲嘅意见俾翻你哋咧？
1: 会噶，其实咧我嘅即系自己嘅单曲咧唔系好多，因为咧我嘅路线其实。上一年其实一直都喺度试紧，究竟我要行边条路线啦。
0: 嗯，
1: 譬如话乔宝嘅话，佢会偏向于苦情歌多啲。
0: 嗯，
1: 但系我嘅话，我即系视频上面啦，会比较多啲都翻唱啲经典歌，但系始终都要揾翻自己嘅曲风嘅，所以一直喺度试紧。
0: 嗯，但系咧，我记得咧，阿邓生都讲啦，就系话，诶，宇仔喺 DJ 嗰度呢条线。
1: 系
0: 冇对手噶啦，佢咁样同我讲，哇！我都觉得好有底气、啊。
1: 我唱 DJ 嘅话会比较有流量咯。
0: 哦，
2: 舒适区。
0: 咁但系就嗱，即系叫讲翻，因为特登嚟节目梗系倾偈啦。系、咪你唱得多，你自己会唔会有少少觉得唔得？我都要有翻自己嘅嘢，咪一味 DJ 咁、
1: 有谂过噶，但系咧佢话其实。DJ 咧唔系话即系好似大家第一反应就觉得哇好有啲
0: 夜唱
1: 啊，即系好似唔系好正统嗰种感觉嘅。但系咧，其实到即系唔知系咪依家我上咗年纪之后啦，我觉得哇
2: 你
1: 我自己都
0: 上年纪啊，
1: 系啊，以前咧其实我细个时候都系唔中意，我老豆喺度听我哇。点解日黑放呢啲歌啊？我唔中意。
0: 系啊。
1: 然之后咧，
0: 系啊，嗰啲场合，嗰啲父辈，唔知点解日夜都要播。
2: 系。成部车都震晒。唔
0: 系，佢真系播到咧，我哋都觉得好厌烦啊！我要睇电视，我要睇动画片啦，唔好再播啦咁。
1: 系。但系咧，自己有时候咧会发觉，哇！有时候咧，譬如话开车嘅时候啦，会需要醒神啊，或者系即系自己有少少 emo 嘅时候，听啲呢啲轻快啲、节奏感强啲嘅歌，反而真系觉得会俾自己一种
0: 动力噶、
1: 啊。系
0: 仲有一样嘢咧，仲有一样嘢就系想讲，就系话哦，原嚟你嘅演绎嘅呢啲版本都有影响住唔少嘅人群噶、哦，即系意思就系话哦，你啱啱话。当自己有 emo 的时候，都想即系个人要快啲走出嚟啦。咁、原嚟咧，即系喺而家嘅社会上面，有好多 friend 同你喺嗰一刻 emo 的时候，佢哋都有住。咁佢哋都系依靠听你嘅歌，行出咗一啲唔开心嘅困境嘅一啲局面，或者系佢都好想个人积极啲。诶、哎，就听咗鱼仔嘅某啲嘅 DJ 歌，又开心翻咁样。啊，其实你都觉得系会帮咗人。
1: 我依家系。确实有嘅、因为咧佢哋特别系我嗰首雨夜钢琴啦，其实佢哋一直喺度开玩笑话呢个系咩开工神曲啊，即系咩听到好似好
2: 开大飞，
1: 好有嗰种 feel 咩？开车嘅时候就要听呢啲歌嘛，所以我啲粉丝佢哋一直会催我出腰
0: 盘啊，
1: 坐喺架车度可以听、
0: 啊。几正啊啲 friend， 你睇下佢哋都仲可以架车咧就有插腰盘嘅嗰个功能啊！啲朋友话哇，我嘅新能源冇呢啲嘢啊，但系佢都会搜咯。手可能是鱼仔鱼形，跟住咧就收藏咗，跟住咧就日波夜波咯。啱啱啊，容桂嘅 friend 啊，容桂 KT 佢话：哎呀，好有活人感啊，系咪啊？即系我讲啊， 唔好再播，我要睇电视。咁即系肯定系有呢个共鸣感出现过嘅、嗯。你阿乔巴有冇又中意阿鱼仔啲歌咧？你觉得？
2: 有啊，我同你哋讲就系好搞笑。拍视频嘅时候，因为咧即系受咗鱼仔嘅熏陶啦，
0: 熏陶
2: 熏陶 ，sorry 大家
0: 唔紧要唔紧要
2: 熏陶。然之后咧，我都比较中意听 DJ 同埋老豆一齐唱 DJ 啦。跟住咧，我拍嘅时候，佢爸爸就会话唔得。你冇鱼仔嗰种 feel，
0: 系我要鱼仔，快叫鱼仔过嚟。
2: 冇嗰种松弛感，因为我平时唱惯苦情歌嘛，其实我都想突破一下我自己嘅舒适区咁样、哦，所以我都会尝试一下唱 DJ 啊，或者比较节奏感比较强嘅歌。
0: 系，
2: 即系会我都会经常去鱼仔嘅主页听佢系究竟系点样去掌握嗰啲节奏感嘅咧咁样。
0: 冇错。你不如教我哋啦，好嘛？包括咧直播间里边好多 friend 都话：，鱼仔，你真系今日点都要嚟翻手再 DJ。但系咧，我暂时就系得雨夜钢琴啊。
1: 系啊，冇噶啦。
0: 系啊，冇噶啦。咁
1: 系啊，可以去我嘅音乐平台上面听。
0: 唔系我好想 Q 一段嘅，我一阵间去搵，我就用我嘅蓝牙音箱，我都系一翻嚟嘅时候咧就要播俾大家听。所以咧就大家可以清楚地去了解佢哋两个，咁佢哋两个各有特色，而且都好热爱音乐，包括佢哋而家推紧嘅呢个号叫做《如
2: 韵风华》。
0: 系咁啊，可唔可以喺里面咧实现一啲梦想啊？啲粉丝，即系比如话，我要如韵佢哋两个咧，要同我一齐去绝田螺唱 DJ 版嘅富士山吓，咁可唔可以有机会可以有呢啲同粉丝一齐互动嘅事件摆喺你哋嘅《如韵风华》里边噶？
1: 会噶，其实
2: 我哋而家账号嘅风格都有，即系慢慢开始带下观众咁样，
0: 带下观众咁样，
2: 系即系点讲啊？路人会入镜咁样，好、自然嘅一件事嚟嘅、
0: 明白，而家已经系，使唔使同我哋打个招呼嘅？我哋拍咗你，我哋可唔可以方方便出街啊？因为你知啦，有啲人咧会见到自己，唔小心出咗街嘅话咧，要求主播，
1: 即系其实我哋系。拍完之后会问下佢，即系你介唔介意啊？
2: 如果介意，咁我哋咪打麻晒佢，打麻。
0: OK 吓，跟住有 friend 话咧，就鱼仔主打一个自由度。你想听佢咩歌？可以评论区话俾我哋听。

0: 父爱无言，好物全程，想俾长辈屋企人添置靓嘢，放心好物为你甄选送礼清单。
1: 黄精果九精九晒，独立包装锁住营养，入口系焦糖松木香，西洋参片生态原切，入口回甘。
0: 铁棍山药粉七斤山药出一斤粉，纯正无添加，一冲即饮，两大罐到手只要99蚊，仲送你手提礼品袋，
1: 送滋养，亦都送体面。铺路衫、休闲裤、皮带等多款夏日男装同步热售中，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为佢拣份心意啦。
2: 吹油佛山，乐享端午。
3: 欢迎继续锁定去游。

0: 佛山乐享端午，我是学伟。端午假期光影纷呈，今年端午档有一部风格独特、口碑和热度双高的新作，它就是科幻爱情电影《我看见两朵一样的云》，也是本次端午新片里面的预售热门影片。不同于传统重工业科幻大片，这是一部极具新意的生活流科幻作品，将奇幻的科幻设定融入市井日常，温柔又充满思考。影片由王源、文琪两位青年演员领衔主演，更有张颂文等实力派演员倾情加盟，演技阵容十分亮眼，自定档起呢就备受年轻观众的期待。故事构建在一个虚实交错的世界里，男主角阿志一直坚信自己生活在虚拟程序当中，日复一日执着地寻找逃离现实的方法。就在他独自迷茫挣扎前行时，遇见了性格开朗灵动纯粹的女孩小一，两个身处不同心境的年轻人相遇相识，在真实与虚幻的边界里面彼此陪伴，互相治愈，一段浪漫又略带迷茫的爱情故事缓缓展开。影片没有宏大的宇宙世界观，也没有惊险的星际冒险，而是用细腻的镜头语言描绘年轻人的内心孤独、憧憬与成长，浪漫氛围拉满。整部影片画面感唯美，叙事节奏舒缓治愈，科幻外壳之下藏着对生活、陪伴与自我的深度思考，文艺气息十足。不管是情侣约会、闺蜜结伴，还是喜欢文艺题材、脑洞故事的观众，都能够沉浸其中。在热闹的端午假期，暂时放慢脚步，走进影院，感受一段虚实交织的温柔故事，也是一种别样的休闲体验。去游佛山，乐享端午，不妨约上身边人，一起来解锁这部与众不同的科幻爱情佳作。
1: 更多精彩活动、出游攻略，尽在佛山家 APP 及佛出游小程序。

0: 順情一點，馬上嚟啦！我哋有一個特別版嘅 DJ remix 嘅經典歌，
1: 一開始嚟
0: 得㗎啦，魚仔係啊，你一撳我就已經可以播㗎啦，嚟啊，慢慢。

问，想食嘢嘅朋友，咁啊有冇柠檬茶未啊？咁啊星期六啊，有冇约人食饭咧？咁啊冇人约，好知道，留意下我哋进程一点啊！咁啊有我哋嘅 DJ 月仔，带上呢首你哋都会唱嘅歌。

0: 找不到。
1: 唔得啦！
0: 哦，知道啦，已经嘅时间够啦，系嘛？
1: 这是另外的价钱。
0: 哦，
2: 付飞天啊！
0: 可以，可以，可以。而家我哋系即刻 stop 嘅，个 B 一停嘅话，咁我哋咧就即刻就离开咗呢座山，就要去咧就大南山啊、西樵山嘅啦，咁样。可以下次咧就搞翻个咧西樵山下啊，或者造雾山下、大南山下。哇，呢啲歌咧唔系讲笑，真系基本上一听个人成个人就会摁噶啦，就系咯。点啊？觉得系咪突然间翻唔出嚟啊？你突然间哎，扮翻正经啊？
1: 收放自如
0: 啊！哎，收放自如，系大家要关注下佢哋，因为佢哋各有特色。咁啊，包括啱啱啲 friend 都提啦，余韵峰话要多啲更新啦 ，keep 住噶系咪？而家阿乔宝
3: 系啊系啊，几乎每日更新，
1: 哦，
3: 几乎每日更新，
1: 最迟两日咯。
0: 系咪有啲朋友话做咩停咗嘅？好，想佢唔停嘅话，我哋继续嚟好唔好啊？嗱，真系最后一首啦，唔系讲笑，我哋要将啱啱开头嘅嗰首又要再嚟啊！
1: 雨夜歌。

0: 啊，雨瞓翻嚟啦，唔系讲笑，因为节目时间真系差唔多。讲到呢种嘅节 bit 啊，唔系节啊，真系俾人节咗咁样。我都睇过有一个嘅博主，佢哋喺外省嘅，好似喺青岛嗰边，好似系一个集市。咁一个咧就烧鱿鱼嘅，另外一个咧可能系做某啲嘅，可能系烤饼啊。咁啊，佢哋咧好娱乐嘅，青岛好似叫跳舞歌定唔知咩呢个账号，一有个 bit 即系咁大个音箱，就即刻攞住咧就喺嗰度根本停不下来啊！你快点！stop 呢个音乐，但系咧，即系佢哋做唔到嘢，就一听到个 beat 就会跳舞嗰种感觉。我系知道，虽然佢哋系为咗拍片而有呢个效果，但系我哋都会俾视频里面嘅嗰啲摆摊啊，或者系打工嘅朋友仔啊，用呢种佢哋并非专业，但系一听到音乐就会起舞嘅嗰种好有节奏感，带动到我哋都会欢乐咯。所以唔好停啊，鱼仔。好嘛？
1: 我会嘅，
0: 要加油啊！
1: 加油！
0: 包括乔妹都系啊！
1: 我哋一路坚持做落去嘅、
0: 嗯。你应该要跟住佢跳埋呢啲，要跟埋呢啲，有噶，
1: 我自己都有。
0: 系咪喺余韵风华里面系会有噶？
1: 我自己大号都会有，系会摁噶，都会摁噶，乜歌都唱。
0: 跟住啲流量就会上嚟噶啦，系咪啊？

0: 下午五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品质如一，幸福贵家，箭头幸福一号，依期住宅盛大交付，国企品质现房，即买即享受，建面140至575平方酒店式大宅，贵家即度假，箭头幸福一号，83839888，
3: 924路方。
4: 时间来到下午的5点钟有多了，我们刷新返现时的缓慢情况。我见到佛山大道的张茶隧道往落松方向缓慢当中的。桂华路的南海大道路口双向都不多理想吧。桂兰路的大正小城对开双向要你忍让。海白路的华南汽车城五丫口大桥往广州。金融隧道双向目前都是不多靓仔的。桂丹路的桃园路桃园村路段往丹祖方向，和上联村路段往广州方向现时都是塞紧车的。高速方面，平胜大桥往顺德是不是好行的。另外配合往期锦龙盛会活动的举行，大力往期北环路西环高速桥底至到往期大桥底，6月22号中午的12点到下午的5点半，会禁止所有的机动车通行以及停放车辆的，请各位互相知照。有任何的最新路况，欢迎登录佛山家的花生板块查路况和报路况吧。
5: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6: 重磅好剧，话剧《孙中山》6月17至21号，佛山粤剧院精彩上演，以真实历史为蓝本，用生动舞台还原伟人一生，故事有血有肉，情感真挚动人。想感受革命先驱的精神力量，马上微信搜索花生微票而购票。这场有情怀有质感的好戏，不要错过了。
7: 一只粽包裹千年岭南味，
8: 一条龙船激荡万丈劲都云，
7: 从双击鱼塘到创意市集，发现佛山的别样魅力。
8: 从传统龙船饭到网红打卡地，唱响端午的无穷乐趣。
7: 你仲可以锁定佛山传媒专属特备节目，端午假期中午12点至2点，佛山传媒文旅叠教漂移局现场直播，解锁更多精彩活动。
8: 龙腾佛山，漂移过湾，想了解更多出游攻略，尽在佛山家 APP 及佛出游小程序。
7: 出游佛山，乐享端午，
8: 精彩旅程即刻开启。

系啦，咁啊，翻来咯，翻来咯，吓嚟到下午嘅5:09，啊，欢迎嚟到下昼嘅吹游佛山，乐享端午。Hello， 大家好，我系黎贪远啊。从而家起一直到晚上嘅7:00，都会有我喺9:24陪伴住大家点歌听歌嘅。咁啊，当然啦，朝头早咧，咁已经有好多早班嘅，即系朝头早听9:24嘅朋友仔咧，就送咗祝福俾佢哋嘅爸爸啦，吓咁啊，点咗好多歌俾爸爸听啦。咁如果你话此时此刻咁啱你系喺车上嘅，又或者咁啱咧就真系听开电台嘅时候，亦都欢迎大家可以上嚟。

山家 APP 花生板块直播当中的翠游佛山乐享端午节目，上来点歌下，将你心里面想同爸爸讲的说话借住大气电波讲出来，讲俾咁多位朋友仔一起听。咁啊，亦都有朋友仔咧，五点钟啫，已经同我讲晚上好啦。但系而家外边咧，天头仲好光猛吓。咁佢话我点想点一首谭咏麟嘅《创造命运》啦，送俾924嘅全部主持人收听，924嘅车友们收听，同埋924嘅 fans 收听。咁啊，仲有946嘅主持人啦，咁啊，仲有自己嘅 friend 啦，自己啦，同埋老婆仔仔啦。同埋全世界人收听，佢话我日日都撑场噶咁样，多谢多谢。讲咗前面有咁多个铺垫之后，最后嗰句系即系点俾全世界人收听啊？咪就包括咗前面你所讲嘅咁多咁多。咁啊，当然啦，即系特别要送俾你以上讲到嘅朋友仔啦，你嘅亲人啦，同埋送埋俾自己吓。自己都系一位爸爸啦。咁你点嘅呢首歌咧？摆咗喺歌单当中噶啦。咁啊，仲有3000咧，佢话我想听 Hero 啊，咁样啱先喺节目嘅一开始嗰首就系啦，咁啊送俾呢一位，喺今日咁特别嘅节日吓，呢一首歌想送俾爸爸嘅呢位朋友吓，系啦，欢迎大家上嚟点歌吓，接落嚟呢一首歌叫做《创造命运》啊。俾啲时间大家留言先，欢迎上嚟讲低你哋对爸爸嘅祝福。

0: 喺评论区见到阿英德哥咧，佢就话下午好啊！我朝头早点嘅嗰首《父亲》吓、啊，筷子兄弟嗰首《父亲》，你都冇播，而家继续点啦吓、啊，祝各位父亲节快乐！吓、啊，呢、這个佢取其谐音吓，佢、啊、嘅意思系今日咧就系、是、爸爸嘅节日啦。咁喺家庭当中咧，老豆啊，一般都系负责揞荷包嗰个嘅，即系有啲咩要买啊吓、啊，爸爸就通常都唔使帮手拣嘅，反正到最后咧，你负责俾钱就得噶啦咁样。筷子兄弟嘅父亲咧可以再播嘅，咁但系今日朝头早其实第一首播出嘅歌曲咧就已经系噶啦。一生所爱，佢话下午好啊！首先祝天下嘅爸爸啦，节日快乐啦，身体健康啦。咁佢话自己嘅父亲咧都离开佢已经好几年啦，无数次梦到自己嘅爸爸，咁每一次感觉咧都非常之真实。梦醒之后咧又会好失落啦，啊想点一首《背影》送俾所有嘅爸爸收听。嗱咁啊，而家咧就系、是、下午嘅五点零钟啦，吓、啊、唔知有几多朋友仔，即系今晚嘅饭局吓、啊，真系有谂住话，哎呀，不如同埋爸爸一齐去食餐饭啦吓。其实你话乜嘢日子、乜嘢节日，佢只系一个借口嚟嘅啫。我觉得有一啲仪式感嘅节日，其实正正系俾个理由吓、啊，自己对爸爸咧去表达一个感恩啊，同埋感激嘅一个感情啦。咁娘亲嘅衰仔吓，佢话端午时节我连续两日咧喺同一个地方咧打咗八次卡，你估下系边度咁样？喂，好难估啊！我冇即系冇追踪你嘅定位吓、啊，唔知道系唔通系叠加吓、啊？大部分嘅朋友仔，你话最热闹吓，端午嘅时候佛山边度最热闹？咁梗系叠加啦。啊！不过我19号去到叠教墟嗰度工作啊，都系会觉得哇，确实我哋佛山嘅叠教龙船飘移，即系对于全国甚至乎全球范围内嚟讲啊，都已经系非常之有睇头，同埋非常之有影响力啊！包括嗰日19号做活动嘅时候，即系好多朋友仔上到舞台，同佢哋倾偈都话唔系本地人嚟嘅。都是其他省份啊，其他城市啊，其他省份啊，专门过来看叠教龙船的，非常之多。咁、啊、所以亦都是我哋本地嘅一个非常之令人骄傲嘅民族盛事啊。尹总几时开完会？佢话提前一日听探员咧，就好似感觉提前一日饮咗杯啡开工咁样吓，饮、啊、咗杯开工啡，唔会啩？一听到我把声，而家变咗觉得自己喺度开工啊！咁我要好好反省一下自己先得吓，咁啊当然啦，今日仲系我哋嘅端午假期嘅最后一日吓，咁啊仲有一个夜晚嘅时间俾大家探讨下吓，咁啊欢迎大家都一齐超下啦，上嚟点歌听歌，喂讲下你同爸爸嘅一啲经历啊。啊，有冇即系话咁大个仔咁大个女啦？吓、啊，记唔记得自己爸爸中意啲乜嘢？爸爸有冇咩爱好啊？佢后生嗰阵系点嘅？而家又系点嘅？吓、啊，欢迎上嚟同我哋一齐讲下你嘅爸爸。我哋继续听歌，接落嚟嘅呢一首，唔系话我哋先去翻个广告客户嘅声音，翻嚟继续听歌。我哋稍后广告翻嚟嘅第一首歌系。叫做来自欧瑞强的念亲恩。
1: 一汽大众 T6-2026 中国佛山叠教龙船漂移大赛名谢以下客户。总冠名一汽大众 IDARA T6, 德系致电新王牌匠心满舵汉 T6。
2: 全程战略合作伙伴白云山口盐清白云山板蓝根。任去火旺口腔炎症用白云山口炎清。白云山板蓝根居家常备谨防感冒。
1: 潭头赛区冠名燕京梨泉啤酒。宴请天下龙跃当先。燕京梨泉邀你共享叠教龙船漂移盛会。
2: 金牌合作伙伴冠珠瓷砖。高端岩板选冠珠。龙船漂移看叠教。冠珠瓷砖力撑中国传统文化。
1: 精英挑战赛冠名宏宇陶瓷，宏宇陶瓷揽星空入宅，执掌空间万丈美好，真材实料宏宇瓷砖。
2: 指定运动医药保障单位白云山劲修堂。劲修堂跌打万花油，居家运动常备，为龙舟健儿加油鼓劲。
1: 指定消防用品，广东平安消防贵安牌。消防龙头使命，护千企平安，守万家安康。支持单位统一相税柠檬茶，相税领钛饮，龙船标得赢。统一相税柠檬茶，华凌空调，好空调就选华凌神机硬核空调。官方文创授权单位佛山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买叠胶龙船漂移大赛官方文创就想佛吹游。指定乳制品金典，端午撑龙船，越饮越鲜活。金典鲜活要你睇龙船漂移。名谢单位广东广图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高端外墙用广图，广图别墅外墙砖。交通银行佛山分行，办理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社保卡选交通银行。佛山照明技术，佛照用光谱写美好生活。姿彩汗碎沐浴露洗发水，叠胶龙船够劲，姿彩冲凉够爽。姿彩为龙船漂移大赛喝彩。保利星耀桂城半月岛旁，建面约109-143方，超新规纯板楼，六月盛启。江博士科学互助，漂移劲道，江博士护航每一步。大华东方酒楼，爬龙舟，食竹笋，靓海鲜，嚟大华东方食得健康。佛山邮政龙船漂移邮政撑你，佛山邮政为你加油。
2: 医疗保障单位佛山市第二人民医院，为国路院区照常开放，绿岛湖院区全面运行，一院两区守护群众健康。
1: 放心保密，夏日百搭之选马卡龙色系纯棉短袖 T， 200克重绑棉，襟着又襟洗，超好打理啊！
2: 13种色，男女同款，从细码到四个加，总有一个 size fit 晒你。
1: 活动价69元到手3件，79元到手4件。嗱嗱嗱，微信搜索放心保密，为自己同屋企人入手啦！
3: 寻味端午总有情，吹游佛山我自醒。
4: 叠教飘移健儿装，惊险过弯千层浪。
3: 祖庙祈福许心愿，师母岭南威风显。
4: 南国红豆如音绕，龙船饭中最香情。
2: 你仲可以锁定佛山传媒专属特备节目，端午假期中午12点至2点，佛山传媒文旅叠教飘移局现场直播，解锁更多精彩活动。
3: 吹游佛山，乐享端午。
1: 想了解更多出游攻略，尽在佛山家 APP 及佛吹游小程序。

系啦，咁啊，见到呢位嚟自沉州的朋友仔呢，他就说打卡去游佛山，祝天下所有的爸爸呢今天都可以节日快乐啦，这样。还有今天早上其实都很多朋友仔点这首歌的，叫做父亲写的散文诗，早上送了一首李健版本的，有些朋友仔说想听许飞版本的，稍后都将这首歌呢摆上去歌单入面。妈见到阿 V 咗个阿呢，佢就话牛马水一饮直接呢就可以撑到今晚十点。有冇咁强劲啊，而家先五点几咗喎。即係话你而家开始开工係咪，一直做嘢做到十点钟。佢话我自己嘅工作日呢就悄悄咪咪咁样睇咗一阵碟教嘅龙船直播啦。咁亦都係静静鸡呢就储咗钱啦，就係出咗钱啦，出咗钱帮屋企嘅净水器换咗心啦。咁唔使老豆出钱呢，算唔算都係一份礼物呢？当然都係算啦，当然都係算嘅。咁但係佢 get 唔 get 到先，同埋即係佢知唔知呢件事先，因为你话你静静鸡做㗎嘛。咁佢唔知，佢又即係冇呢一份嘅喜悦喎。有阵时虽然话对家人嘅爱系无需多言，但系你另一个角度谂咧，如果你真系唔讲出口，或者你唔将佢刻意咁讲俾你父母知，其实佢又少咗嗰份即系乐趣咯，即系佢会觉得啊，你刻意同佢讲咧，特登同佢讲咧，咁佢又知道哎有心啦呢、這个衰仔咁样。但如果你真系静静鸡，佢可能真系过咗成个月先发现啊，乜你换咗咩咁样。咁就冇咗嗰种感觉，你明唔明啊？所以强烈建议呢，你都係要将你嘅贡献话俾你爸爸知嘅。咁有朋友仔话特登返去听重播，今朝真係播咗筷子兄弟嘅父亲喎。有冇机会压轴再播多次呢咁样。我又睇下有冇机会啦。欢迎大家继续上嚟点歌听歌留言互动。

0: 财叔啊，最近唔少人呢同我讲一啲投资项目，哇，五花八门，乜都有啊，话利润高啊，我真係好心动㗎。我见自己仲有唔少闲钱，好想玩下投资啊。
1: 千祈咪盲目动心啊，养老项目、售后反祖、黄金托管、商铺零售、文旅行业，都系啲非法金融活动嘅高发领域嚟噶，一定要多加留意哦。
0: 咁仲有啲话系康养服务、区块链、虚拟货币、人工智能、元宇宙、生物科技、云养殖嘅项目咧，喂，望落去又好似好跟得上而家潮流咁、哦。
1: 呢啲新奇噱头更加要擦亮双眼。另外啊，社交媒体、短视频平台、非正规 A P P 上边嘅金融信息都暗藏陷阱噶，千祈啊唔好盲目相信啊！
0: 吓、啊，原来咁嘅咩？
1: 警惕非法金融，提高防骗意识，理性谨慎投资，守护好自己嘅钱包啊！
2: 夏日炎炎似火烧，游泳玩水兴致高，
3: 预防溺水请中秋，这份锦囊请收好，
2: 磨刀不费砍柴工，热身运动不能少，
3: 拉伸手脚转转腰，避免抽筋儿靠这招，
2: 水中千万别打闹，遇到危险大声叫，
3: 顾己及人护关照，保障安全多欢笑。
4: 九二四路放
5: 时间来到下午的五点半有多，同你睇睇外面的缓慢情况。咁目前佛山大道桂华隧道往大沥方向咧唔多理想嘅，桂华路的南海大道路口双向缓慢，灰旗路的塘头立交往湾华咧现时系拥挤当中嘅，南海大道的利源油站往区府需要你等等啦。咁海柏路的桂江立交上桥位置，以及五丫口大桥往广州方向，金融隧道往罗村呢都不是咁好行嘅。咁提醒下你啦，南海桂城叠教在6月22号即是听日仲会有茶基 J1 的龙舟赛。咁周边嘅道路呢会适时实施交通管制。驾车前往嘅话呢请到陈峰里商业广场

0: 停车场啦，前桂广场停车场啦，下去停车啦。咁啊，公交咧可以搭桂02啦、108、121等等嘅线路，去到蝶南村位或者澳边新村步行前往。地铁方面可以搭佛山地铁三号线，去到蝶滘站 B 出口嗰度，再步行前往吓。有任何最新嘅路况，欢迎登录佛山家嘅花生板块、茶路坊同埋布路坊都 OK 噶，祝你一路平安。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阴晴云雨要关心，嘘寒问暖最贴心。九二四天气预报。
0: 刷新下天气先，目前咧禅城区嘅实时嘅室外温度咧33.7摄氏度吓，吹紧南风嘅，相对湿度62%。咁啊，预计今日下午到听日嘅朝头早啊，咁啊晴间多云为主啦，吹东南风2到3级，气温介乎于28到32摄氏度之间，相对湿度咧喺60%到85%之间嘅。目前全市五区的黄色高温预警信号都是正在生效当中，各位户外活动的朋友仔都需要注意防暑防晒了。

0: 一隻粽包裹千年岭南味，
1: 一条龙船激荡万丈劲渡云，
0: 从双击鱼塘到创意市集，发现佛山嘅别样魅力。
1: 从传统龙船饭到网红打卡地，唱响端午嘅无穷乐趣。
0: 你仲可以锁定佛山传媒专属特备节目，端午假期中午12点至2点，佛山传媒文旅叠教漂移局现场直播，解锁更多精彩活动。
1: 龙腾佛山，漂移过湾，想了解更多出游攻略，尽在佛山家 APP 及佛出游小程序。
0: 出游佛山，乐享端午，
2: 精彩旅程即刻开启。

系啦，咁一首嚟自许飞嘅《父亲写的散文诗》啊，咁大家有其他歌曲想趁住今日嘅时间咧送俾屋企人嘅，都可以上嚟佛山家 A P P 花生板块咁直播当中嘅翠游佛山落响端午留言讲低嘅。咁啊，呢位阿麦咧，佢就话唔听收音机都唔知今日系一个爸爸嘅节日啦。咁佢话佢爸爸咧就都喺天国噶啦。每次讲起爸爸咧，就会谂起《月亮雪》，应该系一首歌吧。吓咁啊，佢话每次听到呢一首歌咧，就会谂起爸爸噶啦。咁唔知你所讲嘅系咪黄婉之版本嘅呢一首歌咧？咁我将佢 kick 咗上去先，咁稍后都可以播出呢一首歌嘅。咁除此之外啦，今日仲系夏至喎，有冇觉得今日尤为之炎热呢？咁其实一到炎炎夏日咧，更加之要注重养生嘅，因为夏天咧都系阳气生发嘅一个时节。咁但系往往咧，即系阳气生发系一部分啦，咁但系我哋体内咧嗰啲湿气加上前一段时间咧经常都会落雨嘅情况底下咧，其实啲湿气咧就困住喺入边啦，咁加上咧夏天我哋嘅毛孔咧都会打开嘅，如果你话长期咧都系一个空调房入边嘅话咧，就好容易咧就会困湿所以建议大家当然。我哋而家咁热嘅天气咧，冇咗空调啊，冇咗冷气机系唔得嘅。咁但系间唔中都要俾个 break 位自己，去到大自然当中咧，就同大自然嘅环境咧去接触一下嘅。咁最近咧，英国有一个研究机构咧，亦都系发现每个礼拜我哋身处自然环境咧，至少要有120分钟。咁当然呢个系一项国外嘅研究啦，仅供参考吓。但是间唔中去一啲户外嘅环境咧，系有利于我哋身体机能嘅提升啦，同埋我哋心理嘅幸福感嘅培养嘅。咁每个星期有一两个钟头嘅时间喺自然环境当中，无论系行公园又好，去郊野又好，定系去海边都好啦，其实都有利于我哋嘅健康嘅。嗱，无论系城市嘅公园啦、林地啦、郊野啦、海滩啦，都算数。咁一次行完一两个钟或者系分几次去行，都系 OK 嘅。咁接触大自然咧，可以帮助我哋减轻压力啦，增进人际关系，从而咧去提升身体嘅机能啦，同埋我哋心理嘅健康嘅。相比之下，如果你平时都好少去到自然环境当中，就冇办法获取到呢方面嘅益处啦。咁所以建议啦，呢几日咧就端午假期就快过啦，咁唔知你哋有冇即系咁热嘅天气，系咪一直都喺啲商场啊或者屋企啊两点一线都系开晒冷气机嘅咧？咁建议每日傍晚时分咧，可能冇咁热嘅时候，都可以去附近河堤边去走一走嘅。尤其是之后咧要翻工啊，早出晚归啦，都记得每个星期咧留少少时间去一啲大自然嘅地方，有绿植嘅地方咧去散散步，同埋唞唞气啊。

0: 想换新品质卫浴又怕买贵？6月28号嚟恒洁卫浴专场内购会，主持人小强带队，工厂内购价，国宝省宝，传媒专场优惠，单品叠加至高省35%。恒洁智能马桶、花洒、浴室柜、淋浴房、净水器等一站配齐，多品类购买额外再减至高800元，仲送价值599元乳胶枕。想佛趣游小程序，点击活动海报数码报名，或拨打8339-8339咨询。换新品质卫浴628等你嚟。
1: 趣游佛山，乐享端午。假期万飞带你了解佛山人嘅端午盛宴龙船饭。当西江嘅浪花溅湿龙船摇，当祠堂前嘅柴火灶腾起炊烟，龙船饭正以最热烈嘅姿态唤醒水乡人嘅记忆啊！呢一碗传承咗千年嘅团结饭，唔单止系味觉嘅狂欢，更加系镌刻喺岭南血脉当中嘅文化图腾。追溯起源，龙船饭带住先民对水神嘅敬畏。清代广东新语记载，龙舟夺标后醉饮于社，让糯米同腊肉嘅香气成为祭祀之后嘅盛食。咁而家呢一份传统喺

0: 佛山各个地方焕发新生，叠教龙船凡尔九大鬼宴客，烧肉嘅红皮赤装寓意住身强体健，松子鱼嘅金玉满堂寄托住财富嘅期许，连龙舟丁里面嘅豆角虾米都暗含住五谷丰登嘅祈愿，容桂嘅六宝龙船饭则系将青龙大圣庙嘅香火同隔冲北帝庙嘅锣鼓融入到宴席当中，等食客喺烟火里面触摸历史。而最动人嘅系龙船饭里面嘅人间烟火，喺南海正佳村，每当筹备龙船饭，连八旬嘅阿婆都会挂住竹篮送嚟自家晒嘅虾米，细路哥争抢住帮柴火做添柴，而青壮年真系会抬出祖传嘅铸铁大锅，这个全村老少齐上阵嘅场景，比龙舟竞渡更加扣人心弦。在吕水北沙社区几百围的宴席上，十三道的菜式暗藏玄机，豉汁龙盘鳝对应喜龙的威严，花生炒龙船钉就是寓意着山龙春的兴旺，连白灼明虾都象征着醒龙的活力。更妙的是顺德大良新松社区的集章换龙船饭，蒙眼敲鼓、中药辨识等游戏，令到食客在趣味当中解锁端午限定美味，真正实现食过龙船饭无忧又无烦。从叠交龙船漂移的惊险河道，到杏坛水乡的清甜文艺墟，佛山各个地方的龙船饭早已经超越了饱腹的意义。龙船饭是纽带将散落在天涯海角的乡亲们都带回到祠堂前的圆台旁边，这个端午不妨闻住粽香和龙鼓声，食餐龙船宴，路物都咁掂。
1: 更多精彩活动、出游攻略，尽在佛山家 APP 及佛出游小程序。
2: 一只粽包裹千年岭南味，
1: 一条龙船激荡万丈劲渡云，
2: 从桑基鱼塘到创意市集，发现佛山的别样魅力。
1: 从传统龙船饭到网红打卡地，唱响端午的无穷乐趣。
2: 你仲可以锁定佛山传媒专属特备节目，端午假期中午十二点至两点，佛山传媒文旅叠教漂移局现场直播，解锁更多精彩活动。
1: 龙腾佛山，漂移过湾，想了解更多出游攻略，尽在佛山家 APP 及佛出游小程序。
2: 出游佛山，乐享端午，
3: 精彩旅程即刻开启。

系啦，咁啊，最近咧睇翻天气预报啊嘅曲线图啦，咁啊，确实接落嚟嘅一段时间咧都系会相对炎热嘅天气啦。咁而且今日咧已经系进入咗24节气当中嘅夏至啦。咁所以有啲朋友仔或者会觉得即系胃口唔系几好啦，吓有时即系茶饭不思啊，食两啖就饱啊咁样。嗱咁啊，其实咧脾胃唔好嘅时候，亦都俾翻个少少嘅 tips 俾到大家。夏天温度比较高啦，有时咧饮食方面咧系脾胃唔系咁好嘅。咁其实呢夏天嘅时候如果你係出现以上讲到嘅呢啲情形嘅话，更适合或者係更推荐你呢係多啲食面条啊，即係食面囉。嗱，面条本身呢佢嘅性质係比较平和一啲嘅，亦都相对地係比较容易消化，佢係符合夏季清淡飲食嘅一个需求。使用一啲清淡或者係温和嘅方式去制作面食嘅话，再搭配一啲应季嘅蔬菜，可以令到你即係夏天嗰个食欲比较低嘅情况呢一定程度上係得到改善嘅。嗱，因为面食呢面条呢佢一般係用原材料係小麦啦。咁小麦呢係可以入心经同埋脾经嘅，可以养心除烦，健脾益气。刚好呢就可以应对夏天夏天呢心火比较盛啦，同埋脾胃比较虚弱啦咁样嘅情况嘅。咁尤其係夏天嘅时候呢，好多特别男士啊就鍾意一热呢就饮好多嘅冰冻嘅饮料啦，啤酒啦等等。咁所以其实个脾胃呢一定程度上係比较差嘅。间唔中呢食一啲清淡嘅蔬菜汤面啊，凉拌面，其实有利于我哋嘅脾胃嘅养护。另外啦，搭配嘅蔬菜方面，嗱健脾嘅食材咧，亦都系较为之适合嘅。咁一方面消暑啦，另外一方面系健脾啦。咁比如话食一啲黄瓜啦、绿豆芽啦、空心菜啦、胡萝卜啦、菠菜等等。

0: 集啦。系啦，咁啊，今日下午一直去到七点钟吓，傍晚嘅七点钟都可以上嚟翠游佛山，乐享端午点歌听歌嘅。我哋先休息翻一阵。
1: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
0: 傍晚六点。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3: 双蒸18219装酒，蒸年份更舒适，蒸又蒸实，新品上市。
4: 良缘花生油，广东老字号，古法压榨，纯正纯香，健康良缘，好妈妈之选。
5: 924路方，
0: 嗱，咁啊，时间咧嚟到傍晚嘅六点钟啦，咁我哋先关注一下路面嘅情况。咁啊，见到佛山大道嘅江湾立交三层吓，咁啊，同埋桂华隧道嘅双向咧，现时都系缓慢当中。桂华路、南海大道路口各个方向需要你忍让一下。石湾大桥段往桂华园方向都系咪摩有屙过嘅。咁啊，桂兰路嘅大正小城对开双向都系缓慢当中。海白路嘅桂江立交双向现时都系唔系咁理想啊。桂丹路嘅谢边立交往丹灶都系唔系几好行嘅。桂和路嘅时代创客小镇路段往桂城需要你等等吓。咁啊，高速方面，广佛高速嘅雅瑶立交往广州咧都系慢驶。提醒下你啊，配合翻龙舟嘉年华嘅活动，顺德大良苏江、桂畔湖、顺峰山南门周边嘅道路，喺端午假期三日咧都会实施分流管制嘅。咁啊，迎宾路啦、盘龙路啦、鉴海路啦，高峰时段咧都会限时临时限行啊。咁啊，自驾车嘅市民咧需要停放喺外围嘅体育中心停车场啦。除此之外，我们要继续关注高速方面的最新情况。马上连线佛山高速客服中心的何卓健何 Sir 和我们介绍目前来到端午的第三日的傍晚时间，广明、广佛少、佛江、佛青松、佛珠各高速公路收费站的一些交通情况，以及给大家一些行车方面的安全提醒。时间交给你了，何 Sir。
6: 系主持人你好，
0: 你好，
6: 各位车主朋友下午好啊，我系佛山高速客服中心播报员卓健。咁端午嘅小长假接近尾声啦，咁现时佛山高速车流量都有所增多，咁部分路段有一到两公里嘅缓行。广明佛山高速往广州方向陈北大桥位置，佛青松高速往高明方向官耀立交位置，广佛兆高速往广州方向吕水立交位置。请途经以上路段的司机朋友提前减速慢行，小心驾驶。除此之外，佛山高速其他路段和收费站是畅通的。在这里提醒下大家，旅途平安才是最重要，开车要保持车距，适当收收油，将端午的好运和平安一起带回家。祝大家旅途愉快。情况就咁啦，主持人。
0: 好嘅，唔该晒何 Sir 吓，咁啊，大家都要学下何 Sir 话斋啦。如果喺高速路上遇到一个缓慢嘅情况嘅话咧，都系要俾多啲耐性吓，保持适当嘅车距嘅。咁啊，呢一 part 嘅路况连线先到呢度。咁啊，有任何最新嘅路面情况咧，亦都欢迎大家上到佛山加 A P P 嘅花生板块查路况同埋报路况啊，祝大家一路平安。
7: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8: 重磅好剧，话剧《孙中山》6月17至21号，佛山粤剧院精彩上演。以真实历史为蓝本，用生动舞台还原伟人一生，故事有血有肉，情感真挚动人。想感受革命先驱的精神力量，马上微信搜索花生微票而购票，这场有情怀有质感的好戏不要错过了。
9: 寻味端午总有情，吹游佛山我自省，
10: 叠教飘移健儿壮，惊险过弯千层浪。
9: 祖庙祈福许心愿，司母岭南威风显，
5: 南国红豆余音绕，龙船饭中最香情。
10: 你仲可以锁定佛山。

0: 传媒专属特备节目，端午假期中午12点至2点，佛山传媒文旅叠教漂移局现场直播，解锁更多精彩活动，
1: 吹游佛山，乐享端午。
2: 想了解更多出游攻略，尽在佛山家 APP 及佛吹游小程序。

系啊，咁啊，傍晚时分，此时此刻嘅你哋又喺度做紧啲乜嘢咧？系开车喺路上，定还是系已经系准备晚饭用餐？今晚食啲乜嘢啊？吓，欢迎都可以影个相发上嚟咧，等我羡慕一下吓，因为我都要喺直播室当中咧，坐到7点钟嘅，咁所以咧，即系个肚都开始饿到咕咕声啊！欢迎上嚟发图，分享一下你哋晚饭嘅餐食吓。咁啊，见到大家一齐 high 咧，佢话祝所有嘅父亲大人，大家都身体健康啊！咁啊，当然我都觉得呢样嘢系最重要嘅。咁啊，包括今日我都发咗个小小地红包仔咧，俾我自己嘅爸爸啦，咁样啊，咁啊都系。第一句都是说最紧要是身体健康，保重身体啊。因为很多时呢，你知道老人家啦，上了一定的年纪呢，就好像返老还童一样。即是他们是很多时忍不住口啦，控制不住自己啦，即是不会说哎呀肥腻嘢我少食啦。其实即是阿爸阿妈到了一定年纪呢，是会有一些属于自己少少的任性。就觉得想食就食啦，反正都一把年纪啦咁样。咁但係作为仔女呢，真係要多啲善意的提醒。咁有时间嘅话呢，真係要多啲同佢哋沟通。一定係要保重身体。身体健康呢，先係一切一切一切嘅大

0: 前提下。但系咧，君少咧，佢就话我都系静静鸡听歌，系而家都系已经系回复到正常嘅搬砖当中啦，咁样。咁啊，2026最点水咧，佢话哇，原来你仲喺度直播啊，辛苦你咯，咁样系唔辛苦？其实中间嘅时段咧，系有其他嘅同事接班噶嘛，吓咁，所以我就系一早一晚咁样啦。咁啊，大家都可以上嚟留言互动倾偈。分享下你哋夜晚食啲乜嘢喎？我哋先休息翻一阵。
1: 12.88万起，东风本田中高级轿车旗舰英仕派360首护版上新，限时加付999元起，换购1万元权益，叠加国补7700元起，购车即享动力总成长期质保。详情咨询东风本田特约店。
2: 想换新品质卫浴又怕买贵，6月28号嚟恒洁卫浴专场内购会，主持人小强带队，工厂内购价，国宝省宝传媒专场优惠，单品叠加至高省35%。恒洁智能马桶、花洒、浴室柜、淋浴房、净水器等一站配齐，多品类购买额外再减至高800元，仲送价值599元乳胶枕。想佛吹游小程序，点击活动海报数码报名，或拨打8339-8339咨询。换新品质卫浴628。等你嚟，
3: 寻味端午总有情，吹游佛山我自醒，
4: 叠教飘移健儿壮，惊险过弯千层浪，
3: 祖庙祈福许心愿，师母岭南威风显，
4: 南国红豆余音绕，龙船饭中最香情。
5: 你仲可以锁定佛山传媒专属特备节目，端午假期中午12点至2点，佛山传媒文旅叠教飘移局现场直播，解锁更多精彩活动，
3: 吹游佛山，乐享端午。
6: 想了解更多出游攻略，尽在佛山家 APP 及佛吹游小程序。

系啦，咁啊，见到呢位阿红啊，咬猪嘅红，佢话今晚咧系腌个黄瓜，整个鸡煲够晒，哇，好正啊！系咪真系你自己整噶？定系网图嚟噶？点解好似咁丰盛咁样嘅？即系呢个鸡煲咧，嗰、那个面头咧，仲会有啲呢、这个系白贝啊，定系蚬肉之类嘅嘢？啊，好肚饿啊！睇到我吓、啊，可以送两碗白饭。咁当然啦，拍黄瓜就非常之符合夏至嘅呢个节气啦，感觉上系会比较清凉清凉，开胃啊。咁啊，仲有黄生咧，佢话下午好，我又嚟打卡啦，我都未食饭，你咧咁样，我当然啊未食啦，吓冇可能就一路做嘢一路食饭啦，吓咁啊嘢俾饭，佢话忘记有人值紧班添，吓讲嘅就系我。大笑啊，文大笑，佢话辛苦爸爸啦，吓佢爸爸应该系姓冯嘅，吓辛苦呢位冯爸爸。咁啊，仲有尾号171嘅朋友仔，佢话跑步5公里之后，再去榕树头过节。嗱，今日好多人咧就讲起榕树头呢样嘢吓，佢到底系一个乜嘢梗咧吓？我见有啲短视频就会有啲爸爸坐喺个村口啲榕树头。嗰度拍视频嘅，咁啊就会问大家，今日你到底系去茶楼定系去榕树头呢？咁样，即系意思系自己小朋友有冇帮自己去庆祝，系咪啊？系咪呢一个意思呢？咁样，咁啊，当然有好多时候咧，唔需要人哋话一定系人哋帮手庆祝嘅。咁如果此时此刻你都系一位爸爸啊，你都可以上嚟点首歌话，我想点首咩歌俾自己听。咁我帮你播咯，咁都算系帮你庆祝嘅，系咪？欢迎大家可以上嚟佛山加 A P P 花生板块直播当中嘅趣游佛山乐享端午留言互动点歌，我哋继续听歌先。

0: 湿热天气蚊虫闹，传播疾病危害大，防蚊灭蚊请记牢。
1: 灭蚊先要清积水，瓶罐花盆勤打扫，积水及时清理掉，蚊虫无法再作妖。
0: 纱门纱窗要装好，驱蚊用品不能少。
1: 全民动手齐行动，科学防蚊不放松。
2: 大家平安舒心保安康，
3: 保安康。
4: 感谢四路方，
5: 即刻来到下午的六点半有多了哈。咁啊，虽然外面咧都依然都系天光光咁样。咁啊，睇睇缓慢嘅情况。咁啊，见到佛山大道江湾立交三层往乐松方向，现时唔系咁理想嘅。灰旗路嘅塘头立交双向咧都系比较咪摸。灰旗西路新石南大桥往沙岗唔系咁好行啊。岭南大道市一对开往乐松方向都系缓慢。南海大道佛平路口往区府方向要等等啦。佛平路嘅维也纳酒店路段往东方广场方向都系需要忍让。海柏路嘅桂江立交双向唔系咁好行嘅。五丫口大桥往广州啦都系要收收油。桂兰路嘅清风路口双向缓慢。有任何最新的路面情况，欢迎登录佛山家的花生板块、茶路坊和布路坊，祝你一路平安。
6: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7: 重磅好剧，话剧《孙中山》，6月17至21号，佛山粤剧院精彩上演。以真实历史为蓝本，用生动舞台还原伟人一生，故事有血有肉，情感真挚动人。想感受革命先驱的精神力量，马上微信搜索花生微票而购票。这场有情怀、有质感的好戏，不要错过了。
8: 阴晴云雨要关心，嘘寒问暖最贴心。九二四天气预报。
5: 收听一下天气方面的情况，看回禅城区目前的室外实时温度32.7摄氏度，预计今日夜晚到明日白天是晴间多云的天气，吹东南风2到3级，气温介乎于28到32摄氏度之间，相对湿度介乎于60%到85%之间的。

0: 六月嘅空气入面总系飘住两种味道，
1: 一种系西瓜嘅清甜，雪糕嘅清凉；
0: 另一种系毕业时拥抱嘅温度，同笑住讲再见嘅感伤。
1: 搭上时光嘅列车，翻到嗰个叫做青葱岁月嘅站台。
2: 细个嘅时候，一放学就会冲翻屋企睇闪电传真机，仲有卡通片。
3: 我嘅学生时代啊，我嘅小学好细嘅啫，不过嗰阵时咧就冇乜大细嘅概念啊，毕竟都系细个啊嘛，有地方俾你玩得嘅。
1: 仲记得吗？画喺课本角落嘅涂鸦，偷偷传过嘅纸条，同嗰一句始终冇讲出口嘅说话，
0: 点点情意，青葱岁月回忆杀，
1: 分享你独一无二嘅青春碎片，
0: 一首歌，
1: 一段往事。
0: 如果你都想参与分享，只需下载佛山家喺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分享。我哋会喺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1: 点点情意，青葱岁月回忆杀，你讲，
0: 我听。
1: 一只粽包裹千年岭南味，
4: 一条龙船激荡万丈劲渡云，
1: 从桑基鱼塘到创意市集，发现佛山嘅别样魅力。
4: 从传统龙船饭到网红打卡地，唱响端午嘅无穷乐趣。
1: 你仲可以锁定佛山传媒专属特备节目，端午假期中午12点至2点，佛山传媒文旅叠教漂移局现场直播，解锁更多精彩活动。
4: 龙腾佛山，漂移过湾，想了解更多出游攻略，尽在佛山家 APP 及佛出游小程序。
1: 出游佛山，乐享端午，
4: 精彩旅程即刻开启。

系啦，咁啊见到一位匿名嘅用户留言咧，佢话系咪真系可以点歌啊？系咪真噶？我都系两个小朋友嘅爸爸嚟嘅噃。不过我小朋友咧仲系学生啦，所以冇送礼物同埋红包啦。咁但系亦都讲咗一句，爸爸节日快乐，身体健康，工作顺利嘅。咁啊听到都会觉得好窝心，好暖心啦。佢话佢想点一首自己好中意嘅歌，就系林晓峰啊。应该打少个字吧，寂寞的男人啱先已经播出咗啦。佢话因为好鍾意呢首歌嘅，就当系俾自己嘅礼物啦。啊，咁啊送咗俾你噶啦。咁啊祝各位爸爸咧都节日快乐啦。咁啊仲有呢位爸爸咧，佢就话上次听范总教我用筷子炒粉啊，佢话唔知道学识未咧，未我未有机会实操啊。吓，佢话想点首 Twins 嘅《我的爸爸妈妈》送俾各位爸爸收听，祝各位爸爸节日快乐。咁啊，三水空降咧，佢就话点首《父亲》或者一双旧皮鞋啊。点止听歌，佢话可唔可以嚟一首电波先生嘅《醒》啊？睇咗 C 湾觉得好震撼啊！咁啊，仲有樱花虾美食咧，佢话今日好热啊，整杯冰美加一包乐事原味，超级正。哇，你冇引诱我啊，我减紧肥啊，虽然越减越肥有呢个趋势。快乐起步，佢话今日播过电波先生嘅歌未咧？未就播下啦，佢想听一首龙腾于水啊。

0: 一汽大众 T6-2026 中国佛山叠教龙船漂移大赛名谢以下客户。总冠名一汽大众 IDR T6， 德系致电新王牌，匠心满舵看 T6。
1: 全程战略合作伙伴白云山口炎清，白云山板蓝根，阴虚火旺口腔炎症用白云山口炎清，白云山板蓝根居家常备，谨防感冒。
0: 潭头赛区冠名燕京梨泉啤酒，宴请天下，龙跃当先，燕京梨泉邀你共享叠教龙船漂移盛会。
1: 金牌合作伙伴冠珠瓷砖，高端岩板选冠珠，龙船漂移看叠教，冠珠瓷砖力撑中国传统文化。
0: 精英挑战赛冠名宏宇陶瓷，宏宇陶瓷揽星空入宅，执掌空间万丈美好，真材实料宏宇瓷砖。
1: 指定运动医药保障单位白云山劲修堂，劲修堂跌打万花油，居家运动常备，为龙舟健儿加油鼓劲。
0: 指定消防用品广东平安消防贵安牌，消防龙头使命护千企平安，守万家安康。支持单位统一相税柠檬茶，相税领盖饮，龙船飙得赢，统一相税柠檬茶。华凌空调，好空调就选华凌神机硬核空调。官方文创授权单位佛山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买叠教龙船漂移大赛官方文创就上佛吹游。指定乳制品金典，端午撑龙船，越饮越鲜活，金典鲜活要你睇龙船漂移。名谢单位广东广图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高端外墙用广图，广图别墅爱墙砖。交通银行佛山分行，办理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社保卡选交通银行。佛山照明技术，佛照用光谱写美好生活。资彩汉瑞沐浴露洗发水，叠交龙船究竟，资彩冲凉够爽，资彩为龙船漂移大赛喝彩。保利星耀桂城半月岛旁，见面约109-143方，超新规纯板楼，六月盛启。江博士科学互足，漂移劲度，江博士护航每一步。大华东方酒楼，爬龙舟，食竹笋，靓海鲜，嚟大华东方食得健康。佛山邮政龙船漂移，邮政撑你，佛山邮政为你加油。
1: 医疗保障单位佛山市第二人民医院，为国路院区照常开放，绿岛湖院区全面运行，一院两区守护群众健康。
0: 父爱无言，好物全程，想俾长辈屋企人添置靓嘢，放心好物为你甄选送礼清单。
2: 黄精果九精九晒，独立包装锁住营养，入口系焦糖松木香，西洋参片生态原切，入口回甘。
0: 铁棍山药粉七斤山药出一斤粉，纯正无添加，一冲即饮，两大罐到手只要99蚊，仲送你手提礼品袋。
2: 送滋养亦都送体面，铺路衫、休闲裤、皮带等多款夏日男装同步热售中，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为佢拣。份心意啦！
0: 吹游佛山，端午置业精明眼。
3: 端午前后雨水比较多，嗱，如果要买楼嘅话咧，要优先避开嗰啲内天井嘅中间户啊。呢类型嘅房源后期嘅流通性差，折价率高，因为常规南北通透嘅户型，佢空气嘅双向流动，令到住喺入面嘅人更加舒适。不过天井中间户啊，北向冇对外嘅外立面窗，卫生间、厨房都系对住天井。天井啊，系属于封闭式嘅竖向竖井，冇办法形成穿堂风，嗰啲气体多数就焗喺入面。当雨水天气多嘅时候，室外嘅湿度极高，天井里面嘅空气长时间唔流通，湿气啊、流动嘅油烟、流到嘅异味就会顺住天井向里面倒灌。嗰阵除啊，咦，嗱，仲有采光嘅问题。内天井嘅阔度通常只系得6-10米，四周围被流动嘅墙体包围，属于 natural 式嘅采光。当流动嘅密度高、流间距细嘅时候，嗰啲光线啊就被上层嘅流动遮挡。低流层嘅天井户型，次卧啦、卫生间啊、厨房全年冇直射嘅阳光，即使系白天都好啦，都要开灯。 而室内的墙体、衣柜极其容易发霉。仲有天井的窗口咧，通常都是你望我，我望你嘅。大部分的业主都经常关住窗，亦都进一步咁断绝咗里面的通风采光。天井户型在二手市场，它的流通性比较差，贬值快，转手难，所以不可以只是盯住那个价钱说哎呀便宜啊就心动啊，要多点考虑下其他因素的。假期置业落满分，我是 Wing Wing。
0: 更多精彩活动、出游攻略，尽在佛山家 APP 及佛出游小程序。
4: 寻味端午总有情，吹游佛山我自省。
5: 蝶教飘移健儿壮，惊险过弯千层浪。
4: 祖庙祈福许心愿，师母岭南威风显。
5: 南国红豆如音绕，龙船饭中最香情。
3: 你仲可以锁定佛山传媒专属特备节目，端午假期中午12点至2点，佛山传媒文旅蝶教飘移局现场直播，解锁更多精彩活动。
4: 吹游佛山，乐享端午。
0: 想了解更多出游攻略，尽在佛山家 APP 及佛出游小程序。

0: 系啦，咁啊，时间嚟到差唔多去到傍晚嘅七点钟啦。我哋今日嘅翠游佛山乐享端午咧，亦都已经去到咗尾声啦。咁啊，有啲朋友就话：哎呀，多谢你提醒啊！突然间记起咧，今日系夏至啊，所以临时请咗两个钟头假咧，出去食饭。哇，即系可以咁任性嘅咩？系啦，嚟到晚餐嘅时分啦，大家都同屋企人好好食翻餐饭啦。今日嘅呢一个点歌节目时间咧，到此结束吓。咁啊，节目嘅最后咧，都送翻一首，个名亦都同爸爸有啲关系嘅歌啦吓，叫周杰伦嘅一首叫《以父之名》啊。咁啊，听日咧亦都系正常嘅工作日啦吓。咁啊，听日中午咧，应该仲会有一个叠教龙船赛事嘅午间直播。咁啊，但系中午嘅两点到三点咧。我亦都会坐喺直播室当中，因为听日雪总应该系临时有啲事，咁啊，听日两点到三点咧，我都会喺直播室当中陪伴住大家嘅。我哋听日中午见，拜拜。
1: Ave Maria, grazie ricevuta per la mia famiglia。Un risentito è un amorevole。

grazia chiede a te.

0: 善行，
1: 放慢车速，给彼此一份尊重，小小的礼让，温暖城市烟火，彰显出行风度。
0: 开车遇到斑马线，礼让行人慢一点，文明礼让齐参与。
2: 我是隐患潜伏在你们身边，我有时候化身为设备上边的小毛病，有时是操作当中的小疏忽，有时还是你意识当中的小侥幸。我看似微不足道，但是可以搞搞阵搞出大事故的。只要你们稍有松懈，我就会乘虚而入。
3: 所以请时刻保持警惕，检查设备，规范操作，尊重安全规程。
4: 因为安全不是口号，而是责任，是行动，是生命。
5: 人人讲安全，个个回应急。
4: 请注意排查整治安全隐患。
6: 品质如一，幸福贵价。箭头幸福一号，依期住宅盛大交付，国企品质现房，即买即享受。建面140至575平方酒店式大宅，贵价即度假。箭头幸福一号，83839888。

0: 刷新现时嘅路况吓，咁我哋咧就见到S15 广佛高速往广州方向，咁啊广佛避冲站至北环沙贝互通 K32+536呢一个位置啦，车流已经系疏通咗噶啦，咁啊交通咧亦都已经系恢复正常噶啦，咁啊大家咧都可以咧就放心通行，咁啊其余嘅路况咧系一切正常嘅。下一 part 嘅路况咧会喺晚上嘅7:30。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重磅好剧，话剧《孙中山》6月17至21日，佛山粤剧院精彩上演，以真实历史为蓝本，用生动舞台还原伟人一生，故事有血有肉，情感真挚动人。想感受革命先驱的精神力量，马上微信搜索花生微票而购票。这场有情怀、有质感的好戏，不要错过了。

0: 越讲越掂，
1: 越讲越掂，越讲越掂，粤语词汇分类。
0: 女孩子，年轻女子，用粤语怎么称呼？
2: 必须安排。
3: 女，妹，女仔，细路女，后生女，靓妹。上集都提过啊，个靓字都系咁样写嘅。妹猪，妹钉，死妹钉，大姐仔，姐姐仔。第一个咧系第四声，第二个咧系发第一声，姐姐仔。大个女，女仔之家。评论区等你补充下粤语词汇分类，多谢你一齐帮帮手啊！记得用啱场景啊！
0: 越讲越掂，粤语词汇分类。
1: 越讲越掂，粤语词汇分类。越讲越掂，越讲越掂。

0: 节目先。
1: 听听粤语唔紧张，讲下古仔好松弛。越讲越掂，我同你一齐支持。大家好，我系张弛。
2: 郑聪，越讲越掂。
3: 喂喂，老友，请教下先，你有冇试过咧睇唔过眼，又想优雅咁吐槽啊？吓，我系郑聪，今日咧打算同埋你一齐用粤语品味一下盗墓嘅《博秦淮》，一首最优雅又最尖锐嘅批评诗，学下古人咧系点样有文化咁闹人。《博秦淮》，唐·杜牧。烟笼寒水月笼沙，夜泊秦淮近酒家。湘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所以个人认为杜牧根本就是唐代最犀利的乐评人之一。前两句写秦淮河的夜景有几咁靓，烟雾月光酒家，好像拍紧旅游特辑咁，后两句突然之间转向湘女不知亡国恨，呢班歌手真系唔生性，隔江犹唱后庭花，国难当头仲喺度唱流行曲。最关键啦，后庭花咧其实是一首歌嚟嘅，全名就叫做《玉树后庭花》，是当时嘅微微之音，用粤语读后庭花三个字，特别有一种纸醉金迷嘅讽刺感。嗱，杜牧咧唔系闹紧啲歌女，而系喺度闹紧嗰啲醉生梦死嘅统治者。嗱，呢种忧国忧民，千年之后仍然好震撼啊！所以咧，《博秦淮》真系一首好摇滚嘅诗歌嚟嘅。今日讲住咁多先啦。下集再倾过。
4: 开心听，开心讲，
2: 开心听，开心讲。
5: 你收听紧嘅系
6: 越讲越掂，
4: 郑聪越讲越掂。
2: 阁下现正收听紧嘅系一个有趣有料嘅粤语文化节目《越讲越掂》，
7: 传承粤语文化，星期一到星期七。
2: 有你捧场，一定得。

0: 第一隻歌啦，叫做《鴿嘴型》啊，咁喺我哋讲粤语啦，即系譬如我哋广府人咧，有两种嘴型咧，个人认为都几难夹嘅。咁第一种就话：，哇，哎、你唔系啊嘛，今日把口咁臭嘅，食咗啊食咗咩？大家知啦，点会咁臭嘅？咁如果把口咁臭嘅时候咧，就话明系臭啦，冇必要同佢夹嘴型啦。咁而另外一种状态就唔系啦，对方把口咧唔臭，香唔香就唔好理佢先。但系咧，总之就。好舒服啊！听佢讲嘢，唉、哎，赞到你唔知点咁样，明明都冇咁好嘅，都系咁系咁赞，系咁赞。咁嗰句有冇谂起系边句啊？交俾阿洋葱先开个头先啊！
1: 一蚊一只鸡，
2: 一蚊一只鸡，
1: 一蚊一只龟，
2: 一蚊一只龟，鸡贵定龟贵？
3: 越讲越掂，盏鬼粤语学堂，
4: 把口朗过油，字面意思拆开嚟讲，把口啊，即系嘴巴啦。朗在粤语当中有扫洗、荡过、滚过的意思，咁朗口呢就是普通话的漱口啦。成句话连起身就是嘴巴在油滚过一样，形容一个人口甜舌滑、口齿伶俐，而且善于辞令。通常就是指一个人呢讲嘢非常之圆滑，讨巧，仲好识得氹人开心，但系亦带有一种讲嘢华而不实、太过滑头咁样嘅意味，同普通话里边嘅油嘴滑舌、嘴上磨了蜜意思差唔多。传统烹饪又或者系机械运作当中咧，某一样嘢过个油之后咧，咁佢就会变得极其之光滑啦，极其之顺啦。广东人就将这种物理上的滑捋捋的性质巧妙地投射到人的语言上面。你想象一下，如果这个人的把口真的朗过油，讲出来的东西自然就是滑捋捋滴水不漏。这个词在不同的语境下可以是善意，可以是贬义的。譬如说你夸他，啊，你的仔的把口真的朗过油，这么懂哄你妈妈开心的。又譬如你是贬佢嘅话，你就可以讲咪听佢乱噏啊，佢把口朗过油嘅，应承咗你嘅嘢，转头唔认数噶啦。
2: 一蚊一只鸡，
1: 一蚊一只鸡，
2: 一蚊一只龟，
1: 一蚊一只龟，
2: 鸡贵定龟贵？
3: 越讲越掂，盏鬼粤语学堂。
0: 大家都可以睇下啦，就佛山加花生板块啦，上面会有观众啦 ，Abby 重重嘅留言啦，多谢佢分享嘅好靓嘅图片啊！这个图片应该是他刚刚煮的这个咸蛋鸡翅跟波纹面，他留了三个字就说没菜食，不要紧啦，你这么漂亮女是吧，那些纤维素啊维生素那些都爆晒棚啊，水水润润，哪用有菜食啊。喂，这样的话算不算是那些什么把口拿过油的信过的那些，即系例如啱先讲到把口朗过油，又或者粤语里面仲有一种发音就叫做把口朗过油，这个视乎你将呢个油字咧就系点样发音嘅问题啦。咁但系表达嘅意思都系相同啦，就啱先讲嘅，即系广府人对语言其实好务实嘅。我哋好中意嗰啲识讲嘢嘅人，但系又好警惕嗰啲太过识讲嘢嘅人，油太多咗咧系会好肥腻啲说话太过滑啦，先系先去都唔知真定假嘅。

0: 久坐不动腰酸背痛的上班族和渣车党，试下全新配方的三色龟红按摩膏啦，含有三七、当归、川芎等植物精华，舒缓疼痛，配有专利按摩头 T 字刮痧片加滚珠，再配合高频震动按摩、刮痧、渗透三合一，边度唔舒服用喺边度，棒状设计，单手操作，使用更方便。限时优惠，两支108元，送24贴艾草精油贴。快啲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帮你嘅身体松一松啦！
1: 想换新品质卫浴又怕买贵，6月28号嚟恒洁卫浴专场内购会，主持人小强带队，工厂内购价，国宝省宝，传媒专场优惠，单品叠加至高省35%，恒洁智能马桶、花洒、浴室柜、淋浴房、净水器等一站配齐，多品类购买额外再减至高800元，仲送价值599元乳胶枕。想佛趣游小程序，点击活动海报数码报名，或拨打8339-8339咨询。换新品质卫浴628。等你嚟，
2: 越听越啱 听。跛脚撩哥自有飞来猛，意思咧就系唔使咁杞人忧天嘅。你明明先系踏出紧第一步，唔好担心100步之后嘅事情。令到我谂翻起刘德华有一首歌叫做《如果有一天》，里边有一句歌词好经典嘅，叫做人善天不欺，简单一个道理。我发觉华仔其实都有好多类似嘅人善天不欺啦，傻人自有傻福咁样嘅作品，好似笨小孩啊、长途伴侣啊等等，即系呢啲作品同佢呢一个人其实都几人歌合一嘅。如果

咪望下啦 ，Mandy 留言啦，就话系嘅系嘅，瞓喺度等运到一定系唔得嘅咁样。咁所以啱先我哋讲到嘅，即系今期啦，越讲越掂，唔讲嘅两个粤语俗语啦，或者词语嘅第一个啦，跛脚撩哥自有飞来猛啦。其实呢句俗语更加深层嘅意思啦，就系话我哋要保持住开放嘅心态。咁正如话斋，就系机会会留俾做好准备嘅人啊嘛。所以做好接受的准备是很重要的，那些机遇才会降临到在我们身边。更多就正如刚才 Mandy 说，如果睡觉啊，又或者根本没有做任何的准备，肯定是不得啦。当然你都不要因为自己一时的劣势而绝望，因为分分钟用这些说属于你的那件蛋糕可能正在用你意想不到的方式靠近你。刚才就杨聪都提起，就话好多时候在刘德华的歌里面可能都找到一些人歌合一的东西，其中有一首个人认为都是几一贯相通，就是一种很忠于自己，不受外界的束缚，很自由生活的人生态度。

0: 我是一名青年，我喜欢刺激好玩的东西，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1: 我从事艺术创作，我需要灵感和自由，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2: 我遭遇过许多挫折，我需要释放压力，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1: 拒绝毒品，珍爱生命。
3: 九二四路放，
4: 刷新一下路况吓，咁我哋咧见到咧七点半之后，桂华路嘅南海大道路口往九鼎方向比较缓慢吓，灰旗路嘅塘头

0: 立交往石梁方向都是咪摩，海白路的桂江立交往罗村不多靓仔。我提醒下你啦，南海桂城叠教喺听日咧会有茶基 J 湾嘅龙舟赛，周边嘅道路咧会适时咧实施交通管制嘅。咁啊，驾车前往嘅话咧，可以去到陈丰里商业广场停车场，又或者系前桂广场停车场。咁搭乘公交嘅话咧，可以搭桂零二、一零八、一二一等等嘅路线，去到叠南村委或者澳边新村步行前往。地铁方面咧，可以搭佛山地铁三号线去到叠教站 B 出口嘅。今日嘅路况播报就到呢度，我哋听日再见，拜拜。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阴晴云雨要关心，嘘寒问暖最贴心。九二四天气预报。
0: 望望今日夜间到听日白天嘅天气都系晴间多云，吹东南风两到三级，气温介乎于28到32摄氏度之间，相对湿度咧介乎于60%到85%之间嘅。
2: 阴晴云雨要关心，嘘寒问暖最贴心。九二四天气预报。

0: 节目先。
1: 听听粤语唔紧张，讲下古仔好松弛。越讲越掂，我同你一齐支持。大家好，我系张弛。
2: 郑聪越讲越掂。
3: 哎，请教下先，各位痴情人士啊，你有冇试过送别咧，送到心碎啊？我系郑聪，今日同埋你一齐咧试下解读下柳永嘅《雨霖铃》，一首宋代最缠绵嘅分手 MV 歌词。雨霖铃，宋·柳永。寒蝉凄切，堆长亭晚，骤雨初歇。都门帐饮无水，留恋处，兰舟催发。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凝然。念去去，千里烟波，雾霭沉沉楚天阔。多情自古相离别，更罗堪冷落清秋节。今宵酒声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此去经年，应是良辰好景虚设，便纵有千种风情，更与何人说。柳永啊，绝对是宋代情歌王子啊。第一镜，寒蝉叫，长亭晚，啱啱停雨，啲气氛拉到闷一闷。第二镜，执手相看泪眼，这个看字在度系读粤语嘅第一声，经典嘅特写嚟。第三镜，今宵酒声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醉咗之后醒翻，古音喺呢个位置咧，呢、这个醒或者醒字咧系读声，声音个声，第一声，得翻自己咧对住残月，唉，仍然系咁样读噶吓，粤语嘅呢种哽咽感如鲠在喉。柳永话俾我哋知，最痛嘅离别咧系话未出口，泪已先流。至于雨。

0: 林玲呢一首词粤语正音嘅准确读法啦，你可以喺我嘅主页度啦揾得到嘅。咁欢迎你有兴趣啦，都可以睇睇啊，请多多指教。今日啦，讲住咁多先，下次再见过
1: 啊！开心听，
2: 开心讲，
1: 你收听紧嘅系
2: 越讲越掂，
1: 开心听，
3: 开心讲，
4: 越讲越掂，郑聪。
5: 阁下现正收听紧嘅系一个有趣有料嘅粤语文化节目，越讲越掂。传承粤语文化，星期一到星期七，有你捧场，一定得，一定得，
6: 得咗。
2: 越讲越掂。

0: 今期咧就越讲越掂啦。刚才上半 part 啦，讲咗嘅第一个粤语俗语啦，就叫做跛脚撩哥，自有飞来猛。咁啊，收到呢一位用户啦，因为佢个名字就叫微信用户嘅，我唔知呢个因为冇改嗰个昵称而显示嘅微信用户，还是本身佢个名字就叫微信用户啦。咁啊，留言啦就话个现实可能更多嘅系正常嘅撩哥搏命咁搏啦，都冇得只猛脚。反而跛脚撩哥就有飞来猛咁样，咁大家即系倾下闲偈啦。个人认为就会有嘅，会有正常撩哥搏晒命，好似你讲咁样，都即系猛脚都老揾唔到只。咁但系大多数正常嘅撩哥搏晒命啦，我个人认为佢仲系会唔止猛脚嘅，可能好多猛食添嘅。咁即系都要睇到呢一幕啦。而另一边厢就至于呢个词本身想话俾你听，有时啲事情咧就系冥冥中自有安排。正如话斋，就有心栽花就花不开，无心栽花就柳成荫。呢个系唔排除有呢个可能嘅。咁至于积极啲睇翻啦，其实你话正常嘅撩哥搏晒命搏，今次可能猛脚都冇啫，下次总系冇理由次次都冇噶嘛。咁再讲咧，就呢、是這个佢话呢个奋斗嘅过程，搏晒命搏嘅过程咧，其实都系快乐嘅。至于你话阿跛脚撩哥有飞来猛啫，佢唔系话成世都有嘅。成世都咁猛咁紧要咁，好啦，咁啊，你倾完啦，多谢留言啦。咁啊，上一 part 咧，我哋啱啱咧讲完嗰、那个，如果叫做所谓嘅天生有命啊，或者天生天养啦，咁下半 part 咧就好似呢首歌讲嘅咁样啊，系叫做天生一对啊吓。咁点解会讲到天生一对咧？因为粤语世界里边都有好多俗语啦，会讲求嗰啲点，大家啲缘分到咗咧，系点样你夹我时，我夹你，哇，好登对，好匹配、啊。交俾阿洋葱讲讲先。
1: 一蚊一只鸡，
2: 一蚊一只鸡。
1: 一蚊一只龟，
2: 一蚊一只龟，鸡贵定鸡贵，
3: 越讲越掂，盏鬼粤语学堂。
4: 一个沙煲一个盖，字面意思就是一个沙煲配一个煲盖，引申咧就是万物皆有配对，个个人有个个人的缘分。就好似沙煲都有属于自己嘅盖咁，无论呢一个人脾气有几怪，条件有几差，总有合适嘅另外一半存在嘅。经常用嚟安慰单身嘅人，又或者系形容两个人睇似唔搭，其实非常契合咁解。有时候咧都带有啲调侃或者系贬义嘅色彩嘅，指有咩人就配乜嘢人，类似于龙配龙，凤配凤咁解啦。在以前的家庭当中，砂煲是煲药煲汤煮饭的常见厨具。传统的砂煲和煲盖是一起烧制出来的。一旦打碎了个盖，很难找到另外一个刚刚好吻合的盖来替代的。因为每个砂煲在烧制时候的收缩率都不同，所以只有原配的盖才可以冚得严丝合缝不漏气。广东人就从这个生活常识当中发现，煲同埋煲盖就好似老公同老婆呢个关系咁，唔系求求其其揾个人就可以凑合嘅，必须要严丝合缝先至 OK。譬如你可以讲阿强啊，成日发老皮，老婆咧又静过太空咁，但系两个人几十年都咁恩爱，真系一个沙煲一个盖。
1: 一蚊一只鸡，
2: 一蚊一只鸡，
1: 一蚊一只龟，
2: 一蚊一只龟，鸡贵定鸡贵，
3: 越讲越掂。盏鬼粤语学堂。
0: 好嘅，唔该晒杨聪啊！所以啦，一个沙煲一个盖啦。正如有啲长辈教我哋话，个世界上面其实冇完美嘅沙煲噶嘛，但系有最合拍嘅盖咯。咁当然啦，如果个沙煲已经裂咗啊，个盖又变晒形、咬晒框啊，咁嗰啲就唔系叫配对啦。喂，冚到啊，但系日日都系咁煮嘅，咁 OK 啊？咁呢个生活咯，凑合咯，系咯，都可以噶。只不过你话你系要追求嘅，系咪真系？啱先阿杨聪讲个词系点啊？即系唔系物质质啊？可能啊，完全冇晒罅嘅。咁真真正正嘅一个沙煲一个盖，咁嗰啲可能就系彼此需要、彼此成就咯。即系你又屈翻啲，我又顶翻住少少，咁可能都可以做到呢件事噶。

我睇下威言留言就话今日嘅两个词都好励志啊，生活要有希望系噶。我成日都话生活都系咁噶啦，就算真系有时咁，个个人都会有啲不足、有啲缺点、有啲缺陷咁样系嘛，有等待，咁你咪 OK 咯。最尾可能属于你嘅猛啊，你嘅盖都会出现。

0: 正宗，越讲越掂，正在热播，稍后回来，精彩继续。父爱无言，好物全程，想俾长辈屋企人添置靓嘢，放心好物为你甄选送礼清单。
1: 黄精果九精九晒，独立包装锁住营养，入口系焦糖松木香，西洋参片生态原切，入口回甘。
0: 铁棍山药粉七斤山药出一斤粉，纯正无添加，一冲即饮，两大罐到手只要99蚊，仲送你手提礼品袋。
1: 送滋养，亦都送体面、polo 衫、休闲裤、皮带等多款夏日男装同步热售中。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为佢拣。份心意啦，
2: 越听越啱听。
3: 一个沙煲一个盖，沙煲同埋煲盖嘅形状可能唔一定相同，但系就系一个凸一个凹，啱好就印证咗男女思维各异，但系却能够成就彼此。譬如话陈奕迅同路云娜合作嘅呢一首《港男港女》啦，哪怕我哋两个有差异，但系我哋两个依然可以共存。
4: 男

班啦，今日咧就越讲越掂啦，我哋分享啦，同埋一齐去学习啦，即系包括我哋同埋大家一齐啦，去睇两个嘅经典嘅粤语俗语。一个咧就系跛个撩哥自有飞来猛，另外一个咧就系一个沙煲一个盖。咁都即系睇翻啦，无论系事业啦、机遇啦，又或者所谓嘅人生伴侣咧，有啲时候真系强求唔到，亦都可能系逃避唔到都未定。与其成日都喺度埋怨，哎呀，我只脚眼唔系咁方便啊，咁样咁不如擘大个嘴啦，话唔定有机会噶，或者挑剔，咦个沙煲好似唔系好啱冚，唔系好平，咁不如努力啲啦，去寻找啦，或者去揾属于自己嘅嗰个盖啦。所以两个词咧，话俾我哋听咧，指向一种生活态度，就系未必要咁多抱怨，或者唔好咁焦虑，请你相信一切自有最好嘅安排。

0: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
1: 晚上八点，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0: 九江双蒸酒，纯粮酿造，喝双蒸，醒得快。
3: 蚊大佬，而家啲天气咧又湿又焗，又系我哋大展身手嘅好时机啦！我一于咧去你嗰度揾食啦吓，听讲咧你嗰度包食包住噶噃。
4: 系、哎、呀，快啲嚟啦！我哋揾个积水嘅花盆设个办事处，等天日黑，我哋就从角落头飞入屋，见到啲可爱人类，咪送佢哋一个个大红包咯！我哋咁热情，佢哋唔收都唔得啦！
5: 电蚊拍，今次我哋嘅计划真系蚊到瞓咯！
6: 春夏季节记得清积水、装纱窗、户外活动着长袖，啲蚊埋唔到身，你嘅健康指数就满分。从一刻开始，灭蚊行动。

0: 想想更加上镜，当然要从头开始啦。白云山劲修堂染发剂，百年中华老字号出品，通过药监局认证，温和亲肤，染发更舒适，安全更放心。添加维 C 精华同玻尿酸钠，染发同时增补发丝营养，降低发丝受损程度，色泽更好更持久，发丝柔顺更健康。使用操作简单，配有染发工具，喺屋企都可以轻轻松松为头发换个颜色。限时优惠，两盒79蚊，三盒99蚊，五个颜色随心搭配。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即可购买。
1: 去游佛山，乐享端午。
2: 欢迎来到去游佛山，乐享端午。我是学伟。端午佳节，不少家庭呢都会趁着小长假带上老人孩子出门游玩。如果想找一部全年龄适配、老少皆宜的影片，那今天推荐这部经典动画续作《玩具总动员5》是不错的选择。作为皮克斯的王牌 IP， 玩具总动员系列陪伴了几代人的童年。这一次玩具总动员5选择端午档中美同步上映，原班配音团队重磅回归，经典故事迎来全新篇章，也是今年端午档的合家欢首选啦。这一部的故事主角交到了勇敢又活泼的翠丝手中，小主人邦尼慢慢迷上了新奇的电子玩具，那些陪伴他多年的传统老玩具渐渐被冷落遗忘。为了守护伙伴之间不离不弃的情谊，翠丝挺身而出，带领一众玩具好友踏上一场充满惊奇与挑战的全新冒险。一路上笑料不断，意外频发，既有童趣满满的搞笑桥段，也有直击人心的温暖瞬间。皮克斯的动画制作水准向来毋庸置疑，影片画面色彩鲜亮，细节细致，角色形象生动可爱，视听体验满分。对于小朋友来说呢，这是一次欢乐奇妙的玩具冒险。对于成年观众和长辈来说，影片探讨陪伴、成长、新旧事物相处的内核，满是情怀跟感悟，看完心中暖意融融。整部影片没有激烈的冲突，全程轻松治愈，笑点和泪点兼顾，真正做到了大人小孩都爱看。端午团圆时光，不必远行奔波，带着家人走进影院，跟着可爱的玩具伙伴开启冒险，也是一种简单幸福的休闲方式。这个假期为全家留下一段美好的观影回忆吧。
3: 更多精彩活动、出游攻略，尽在佛山家 APP 及佛出游小程序。

0: 不临海，唔靠近边境，资源禀赋一般，却系凭住一股闯劲，以莫名其妙嘅发展、无中生有嘅发展、点石成金嘅发展，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呢个背后靠嘅系咩呢？
1: 靠嘅系因地制宜，靠嘅系基层嘅敢想敢干，系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系俾成长快嘅孩子换上大衣服嘅改革魄力。
0: 学习义乌好榜样，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嘅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冇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分努力都算数。
1: 改革热土，人人有为，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走出高质量发展路。

0: 父爱无言，好物全程，想俾长辈屋企人添置靓嘢，放心好物为你甄选送礼清单。
1: 黄精果九精九晒，独立包装锁住营养，入口系焦糖松木香，西洋参片生态原切，入口回甘。
0: 铁棍山药粉，七斤山药出一斤粉，纯正无添加，一冲即饮，两大罐到手只要99蚊，仲送你手提礼品袋，
1: 送滋养，亦都送体面、polo 衫、休闲裤、皮带等多款夏日男装同步热售中。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为佢拣份心意啦。
2: 声音系情绪嘅按摩师，倾诉都系一种放松。
3: 欢迎你通过文字或声音讲出你嘅生活点滴感受，我哋帮你播出。我终于看
4: 到所有，这首歌其实对于我来说真的非常非常的重要，也在我难过的时候给予我很多治愈的力量。
5: 今天是我跟他在一起3周年，想点一首温柔的歌送给他，多谢一直陪住我。
4: 生活冇咁复杂，好好食饭，好好瞓觉，就好幸福。
2: 你嘅声音会被听见，你嘅故事会被音乐回应。
3: 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喺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924频率，点点情意专区，可以随时随地提前留低你嘅心情文字或声音视频，喺点点情意节目为你送出。
2: 点点情意，你讲
3: 我听。
2: 讲

0: 晚上九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护不能少，没有救援不要去，陌生水域不可靠，水性差的不救人，安全六步别忘掉，别忘掉。
3: 中国龙舟睇广东，广东龙舟睇佛山，以龙舟精神为主题嘅音乐作品《龙腾湾区》已经上线啦！歌声中道尽岭南水乡豪情与湾区奋进精神。跟住落嚟，请大家一齐聆听《龙腾湾区》。

0: 一汽大众 T6-2026 中国佛山叠教龙船漂移大赛名谢以下客户。总冠名一汽大众 IDARA T6， 德系致电新王牌，匠心满舵看 T6。
1: 全程战略合作伙伴白云山口炎清，白云山板蓝根。阴虚火旺口腔炎症用白云山口炎清，白云山板蓝根居家常备，谨防感冒。
0: 潭头赛区冠名燕京梨泉啤酒，宴请天下，龙跃当先。燕京梨泉邀你共享叠教龙船漂移盛会。
1: 金牌合作伙伴冠珠瓷砖，高端岩板选冠珠，龙船漂移看叠教，冠珠瓷砖力撑中国传统文化。
0: 精英挑战赛冠名宏宇陶瓷，宏宇陶瓷揽星空入宅，执掌空间万丈美好，真材实料宏宇瓷砖。
1: 指定运动医药保障单位白云山劲修堂，劲修堂跌打万花油，居家运动常备，为龙舟健儿加油鼓劲。
0: 消防龙头使命，护千企平安，守万家安康。支持单位统一相税柠檬茶，相税领钙饮，龙船飙得赢。统一相税柠檬茶，华凌空调，好空调就选华凌神机硬核空调。官方文创授权单位佛山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买叠胶龙船漂移大赛官方文创就上佛吹游。指定乳制品金典，端午撑龙船，越饮越鲜活。金典鲜活要你睇龙船漂移。名谢单位广东广图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高端外墙用广图，广图别墅外墙砖。交通银行佛山分行，办理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社保卡选交通银行。佛山照明技术，佛照用光谱写美好生活。姿彩汗碎沐浴露洗发水，叠胶龙船究竟姿彩冲凉够爽。姿彩为龙船漂移大赛喝彩。保利星耀桂城半月岛旁，建面约109-143方，超新规纯板楼，六月盛启。江博士科学互助漂移竞渡，江博士护航每一步。大华东方酒楼，爬龙舟食竹笋，靓海鲜嚟大华东方，食得健康。佛山邮政龙船漂移，邮政撑你，佛山邮政为你加油。
1: 医疗保障单位佛山市第二人民医院，为国路院区照常开放，绿岛湖院区全面运行，一院两区守护群众健康。
2: 佢是一个爸爸，佢有一个充满温暖的家庭。
3: 女女啊，我翻工啦。
4: 爹哋拜拜，
5: 今晚早啲翻啊。
2: 佢亦系一名工程师，佢有一个团结互助嘅工作团队。
3: 嚟啦，戴翻好顶安全帽啊！好啦，各位专心啲，注意按照安全指示嚟做啊！
6: 好，
2: 喺工作中时刻注意安全，系佢给家人最大嘅幸福。
4: 爹哋，你翻嚟啦！
3: 今日乖唔乖啊？
5: 好啦，唔好讲住啦，快啲过嚟食饭啦！点啊？今

0: FM 92.4，周末点唱节目，点点情意，可以提前周一到周五点歌啦。
1: 只需要下载佛身架，喺首页下方点击花生 FM 板块，选择924频率点点情意专区，可以随时随地提前留低你嘅点唱名单同埋祝福话语。在周末时间的点点情意节目为你送出
0: FM92.4， 逢周末中午一点到两点，点点情意，彭歌记忆，
1: 提词点，周末听，快点来预先抢位，点歌给你的亲朋好友啦。

0: 都唔知道。我唔知道我着咩最靓，但系我知道着咩最舒服。
1: 着喺身上嗰啲咪时装咯，每个人着到同人哋唔同咪就叫做时装咯。其实我着咩都靓噶。其实咧，我中意着土 sharp 嘅颜色啦，同埋我着金色都好靓噶。
2: 永远保持呢只时装，我觉得女仔着牛仔裤最靓。
3: 识着衫就时装，我觉得迷你裙啦，加牛仔裤。
4: 我着牛仔裤啊，恤衫啊，系最 casual 最舒服，就系我最靓。我觉得一个女仔最靓咧，就系你有自信嘅时候，睇你最靓嘅时候啦。
5: 你着得舒服就系你嘅 fashion， 跟住你嗰个心情。

0: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
1: 晚上十点，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0: 九江双蒸酒，纯粮酿造，喝双蒸，醒得快。
3: 中国龙舟睇广东，广东龙舟睇佛山。以龙舟精神为主题的音乐作品《龙腾湾区》已经上线了。歌声中道尽岭南水乡豪情与湾区奋进精神。跟住落嚟，请大家一起聆听《龙腾湾区》。

0: 街坊们要注意啦，蚊虫又嚟搞搞阵，真系好烦人啊！
1: 呢个系蚊虫变相提醒我哋，嗱嗱声做好个人防护同居家清理啦。
0: 啱啦，我哋要快啲行。

0: 行动起身，检查阳台嘅花盆、托盘、水桶、地漏，清干净每一处积水。仲有啊，日日倒垃圾，将屋企搞得干干净净。蚊想落脚都难啊！从源头挡住蚊虫。
1: 哈哈，仲有，屋企一定要装纱窗，晚上瞓觉挂好蚊帐、蚊香、防蚊液、电蚊拍都要准备好，呢啲都系防蚊灭蚊嘅好帮手。
0: 而且户外散步记得着长衫长裤，唔好俾蚊虫有机可乘，细节做到位，防护先够稳，
2: 令蚊虫无计可施，共享健康安宁。

0: 不要让生命再凋谢飘零，不要让生命再破碎荒芜。
1: 孤独黑夜的前方仲有曙光，把生命的希望点亮。
0: 直面责任，直面亲情，珍爱生命。

0: 晚上11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一度电，一度电能干什么？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节能一点一滴，

0: 凌晨零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各位听众，今日节目嘅播出到此结束，多谢你嘅收听。听日开播时间为早上六点，祝大家晚安。

0: 早上六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清晨翻学路上，好多小朋友手拉手行喺斑马线。
3: 傍晚翻屋企嗰阵，有老人家小心漫步过马路。
4: 所以爸爸妈妈、叔叔阿姨，你的一脚刹车是他们安全的保障。
5: 唔抢一秒钟，唔争一条道。
3: 用小小善举点亮城市温度。
4: 开车遇到斑马线，礼让行人慢一点，文明礼让即参与。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护不能少，没有救援不要去，陌生水域不可靠，水性差的不救人，安全六步别忘掉，别忘掉。

中国龙舟睇广东，广东龙舟睇佛山。以龙舟精神为主题嘅音乐作品《龙腾湾区》已经上线啦！歌声中道尽岭南水乡豪情与湾区奋进精神。跟住落嚟，请大家一齐聆听《龙腾湾区》。

0: 收益冇风险，哇，仲每日返还利息、啊。
1: 一丝甜头送出佢拼尽积蓄嘅梦想，
2: 礼品全部免费送出啦，喂，充值10,000返20,000啦、啊。
1: 一点小利送出佢用心守护嘅未来。
3: 阿姨呀、啊、我哋真係为你好㗎，一次投资终身回报啊。
1: 几句所谓关心送出佢晚年嘅幸福。
4: 唔好送佢哋呀，呢啲係非法集资，係呃人㗎，係呃人㗎。
1: 或者你在意嘅人正在遭受高息诱惑，多啲普及，多啲提醒身边嘅人远离圈套。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1: 刑法第124条及广播电视设施保护条例规定，广播电视设施受法律保护。破坏广播电视设施包括危害广播电视信号发射、传输、监测，导致重大公共信息无法发布、节目无法播出、设施无法使用的，判处3至7年有期徒刑；后果严重的，判处7年以上有期徒刑。煽动分裂国家、宣扬邪教行为，处以重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以故意毁坏财物罪定罪处罚。盗窃广播电视设施，以盗窃罪和破坏广播电视设施罪定罪处罚。广播电视连万家，人人都要保护它。
2: 宜乌不临海，不靠近边境，资源禀赋一般，却是凭着一股闯劲，以莫名其妙的发展、无中生有的发展、点石成金的发展，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这个背后靠的是什么呢？
3: 靠的是因地制宜，靠的是基层的敢想敢干，是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是比成长快的孩子换上大衣服的改革魄力。
2: 学习宜乌好榜样，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的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没有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分努力都算数。
3: 改革热土，人人有为，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走出高质量发展路。

0: 家长学堂，传播为人父母智慧。FM 九十二点四工作天，早上七点到七点半播出。FM 九十四点六逢周日十一点到十二点重播。主持霍立允。
1: 早晨，早晨，嚟到全新一个星期嘅星期一啦。已经是来到六月底的时间了，因为一进入到这个星期的话已经是六月二至头二十二号星期一。去到下旬的时间，你会发现今年真的过得特别之快。虽然其实我会睇返个时间日历啦，或者啱啱过去嘅呢个时间，你好似似乎下，因为好似睇返四月份嘅时候啦，咁因为工作比较多啦，咁当时係非常非常之忙碌㗎，但係而家去往后睇返四月份，你会觉得好似过咗大半年嘅时间咁，但其实只係过咗个零月嘅时间，个零两个月啦咁。但你会发现真係可以讲速度亦都好快，但好似速度亦都好慢咁，在乎于喺你呢个时间里面做咗啲乜嘢。颇为有意思啊！今朝咧翻工嘅时候，突然间睇咗一睇，发现哇，原来咧即系除咗我自己之外啦，我身边嘅同事啦，比如早晨嘅可晴啊，稍后七点半嘅邵瑞云啦，咁同埋我哋隔篱台 FM 九十四点六嘅大田老师啊，你发现我哋好似已经占据咗早上嘅时间好长一段时间，或者咧你落来去去，即使节目嘅调整又好啦，点样都好，你发现哦，最后你都系属于早上早班嘅人嚟嘅，咁所以咧你最后都系会翻嚟呢一个位置，去喺早上嘅时间陪伴住大家，所以夜晚嘅时间啦，可能大家会好经常有我哋系咪邱静老师啦，有真系三四十年嘅时间，系啦，三十年啦嘅时间，咁但你会发现喺早上嘅时间，你会发现哇，真系好经常都系我哋大田老师，我哋细细个嘅时候都系系咪啊？听新闻嘅时候就已经系大田老师啦，到而家我哋依然系早上听新闻、将早晨嘅节目嘅时候，都系大田老师。可能你一段时间嘅时候早上系唔会听新闻嘅，会转听音乐啦，系咪？咁但系慢慢慢慢听下之后，当你嘅工作需要啦，当你人生需要嘅时候，你会重新翻去听翻早上嘅新闻嘅时间。以前觉得早上听新闻做乜嘢咁浪费时间啊，不如我听听歌好过啦。但慢慢当你年龄嘅调整之后，你会发现你会听咗。咁当然啦，早上除咗话听歌之外，你发现慢慢慢慢调整之后，你又会成为咗我哋家长学堂里边嘅其中一位听众之一。在早上的这个时间可能没有夜晚那么沉低下来，大家去更多人生感悟，但早上这个时间总会是陪着大家或者催促着大家往前行的一个节目。欢迎你在早上的这个时间七点到七点半钟选择 FM92.4， 这里是家长学堂。早晨，我是霍立允。
0: 家长学堂，为人父母的同行者，一起做智慧父母。
1: 亦都欢迎你啦！喺早上嘅呢个时间里边啦，可以系留意我哋嘅手机客户端佛山家 A P P， 进入我哋嘅直播间花生直播间里边，可以选择 F M 九十二点四啦、F M 九十四点六同埋 F M 九零点一啦，咁亦都系可以收听我哋嘅广播嘅。咁除此之外咧，亦都可以进入我嘅视频号，微信视频号佛山家长学堂，搜索呢六个字嘅话，亦都可以进入到我哋今日嘅直播间，呢个系叫视频直播间。寻日咧有人问我，霍老师啊，你平时咧一到七咧都是不是直播的，我就会告诉你是一到五，基本是工作天的时间都会陪着大家在这里开播的，当然是七点到七点半钟在广播版当中。除此之外，我们都会不定期会进行这个视频直播，好像逢星期一和星期二基本我们都会进行一个视频直播的，所以大家都可以密切留意我们的这个视频号，就算你错过了好，基本我们每一期的节目其实我们都会有回放的，无论是广播的回放亦或是视频的回放都会有，任君选择就可以的了。展望今日白天，佛山的天气是晴间多云，吹两到三级的东南风，气温介乎28到32摄氏度，相对湿度是65%到85%。展望未来三日，佛山是晴间多云，局部会有雷阵雨，高温重返，户外活动的时候需要注意防暑防晒。我觉得真系啱啱过去嘅呢个端午假期真系天公作美，喺佛山起码就冇乜嘢大雨先啦。啊，因为啦，即系放假之前我都会经历咗呢一个就系滂沱大雨，每日湿件衫，每日真系湿身湿衫咁样嘅状态。咁当然今朝起身嘅时候，你都会发现啦，一出门口系咪屋企里边仲系凉浸浸嘅？只要你一出门口嗰一刹那，哇，嗰阵嘅热味就已经系充斥上嚟啦。咁所以啦，一早起身嘅时候又回到翻咧 就系你喐两步啦，行翻落楼嗰阵啊，可能都已经系出紧汗啦。早上嘅呢个时间喺我哋嘅呢个节目当中，亦都欢迎你一齐咧和我哋一齐同步。我哋今日节目里边咧，主要会同大家分享一下啦。首先嘅当然会系喺六月底嘅呢个时间，即将会期末考啦。亦都系即将嚟紧暑假啦，各位嘅朋友、各位家长又会点样去选择呢？咁喺节目当中咧，呢段时间都会同大家陆陆续续介绍咗好多嘅选择，比如咧上个星期同大家讲首选，我哋会首选啲乜嘢？一定系我哋课本课文里边有讲到嘅，例如去北京啦，例如去长江啦，都系一个唔错嘅选择。
0: 家长学堂传播为人父母智慧。
1: 向你推荐嘅会有呢条线路啊，系沪杭双城科技夏令营，面向咧就7到16岁嘅小朋友，有5日4夜啦，或者6日

0: 咧系咁样去学习嘅，俾我哋讲一万次，你要努力啲学习啊，更加自由用，系咪？第二个亮点咧就系讲到杭州同埋上海，目前我哋国内最发达嘅地方系乜嘢啊？呢两个地方咧，而家目前咧比较之发达先进嘅，当然系佢哋嘅科技嘅。咁所以咧，好多小朋友咧对呢一个科技认识，可能而家净系停留喺咧我哋对手机嘅刷屏啦，同埋短视频当中。咁但系今次咧会去到呢个护航之旅嘅话咧，就可以亲身去操作脑机接口啦，体验智能机器人，可以登上望远号航天测量船啊，行入上海天文馆探索宇宙。嗱，呢啲唔单止系书本上面嘅概念，而系真真实实咁呈现喺眼前。第三个咧就是人民行走啦。讲到上海同埋杭州有咩最大嘅特色啊？人民方面嘅最大特色，当然就会系呢个西湖啦。咁当然就会系有岳王庙啦、河坊街啦。咁啊，上海方面咧，亦都可以见到外滩嘅万国建筑、城隍庙老街，感受城市嘅变迁。咁喺六月头嘅呢一个嘅小假里边啦，一个周末里边，我亦都特登跑咗去上海啦。坐咗一趟嘅游轮吓，咁哇非常之靓，咁而且咧仲可以见证到咧，即系呢个上海嘅日与夜，非常之靓。特别系上海外滩，当年其实有一啲嘅文化底蕴啦，或者当你有一啲嘅真系经历之后咧，你再睇外滩嘅呢个古旧嘅建筑嘅对比吓，外滩咧一边系咪喺黄浦江上边，一边就会系呢种嘅万国建筑嘅一种。建筑啦，咁另外一边咧就会系真系而家好现代化嘅林，即系有东方明珠啦，有咩系咪世茂定金茂系咪？你会发现呢种嘅对比咧非常之强烈，呢份感受非常之唔一样，所以不妨带住我嘅小朋友去睇睇。而第四个亮点咧就讲到啦，今次喺呢一个五日四夜行程或者六日五夜嘅行程啦，因为亦都系我哋佛趣游啦，精心为大家打造嘅。所以呢喺呢度呢全程我哋嘅导游同埋老师们都系同食同住。小朋友亦都要锻炼佢哋收拾行李啦。喺呢个过程当中呢要懂得学习，就系我哋同唔同嘅人嘅相处，同埋我哋有小组，我哋有团队之间互相嘅协作。呢啲相信呢都系嗰句说话，就系、是、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依然都系俾个机会我哋小朋友出去行一行。咁全程咧会系入住四转嘅标准酒店，正餐、交通、门票全部都系包嘅。师生比例啦，同埋一个工作人员嘅全程陪护啦，都系非常之有贴心嘅安排。咁所以喺呢一个暑假当中咧，不妨可以带住我哋小朋友啦，或者俾机会我哋小朋友啦，行出去进入呢个行走当中嘅课堂，喺集体当中学识独立。咁啊，更详细内容大家可以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呢个微信小程序，联系我哋嘅同事客服叉烧包。咁就可以㗎喇，掹到未呀？联系我哋嘅客服，亦都係联系呢个微信小程序，佢係佛系玩家优选。
1: 家长学堂，助力父母觉醒，家庭成长。
0: 咁仲有一个呢要提醒大家嘅呢，就係今日已经係22号啦，高考放榜。呢段时间有啲朋友嚟揾我咧，都会第一句先嚟问啦。喂，准备放榜，你忙唔忙啊？想请你食饭啊？话揾你食饭倾偈啊？咁系啦。呢段时间咧就系高考放榜日，非常之忙碌咁样去亦都系接受喺后台大家好多嘅一啲了解啦，或者系咧跟住落嚟咧呢个星期吓，咁大家亦都要密切留意翻我哋嘅直播时间。除咗早上7点到7点半钟嘅直播啦，或者去到8点钟嘅直播之外啦，我哋喺其他时间，可能喺晚上或者放榜嘅时间当中，都会开通直播，邀请我哋省内优秀嘅名师嚟到直播间当中，同大家一齐倾倾偈，同埋答疑解惑嘅。所以呢段时间，敬请密切留意家长学堂微信视频号，呢段时间都会陆续有好多嘅直播。今日会将我所有直播排期咧会公布出嚟噶啦，所以大家记住密切留意啦。咁另外咧，亦都密切留意就系4日之后26号呢个星期五，咁我哋佛山传媒文旅集团嘅教育事部咧，亦都会主办就系2026年佛山高考志愿填报咨询会，喺26号系最后一场，亦都系最大最综合嘅呢一场喺。潭州国际会展中心，记住啦，6月26号，即系星期五晏昼嘅1点。 晏昼一点到五点半钟嘅时间喺潭州国际会展中心，咁就会有我哋佛山传媒文旅集团教育事业部主办嘅。

0: 2026佛山高考志愿填报咨询会，咁现场咧会有超过过百所嘅高校参与嘅，涵盖双一流啦、省内热门嘅高校、职业本科、高职院校、中外合作项目同埋佛山本地嘅高校。咁各位家长想了解咧，就系高考嘅招，即系嗰间学校嘅呢个招生政策啦，特色嘅方向啦，各方面吓，咁同埋咧现场亦都会有讲咧，就系一个公益讲座，就会系教大家点样去志愿填报，点样去有技巧，点样去呢、这个冲稳保各方面嘅，咁所以大家亦都要密切留意翻咧，就系、是、我哋嘅现场嘅呢个咨询会，咁亦都欢迎大家可以去到，因为系最大嘅一场，而且咧嚟嘅学校亦都系非常之多嘅。
1: 佛山教育观察，你知我知，大家都要知。
0: 今日咧仲有一个好重要嘅新闻同大家分享嘅，咁其实咧就喺18号就已经开始咗噶啦，就系我哋嘅佛山2026民办小学同埋初中嘅区内补录已经系启动咗，6月18号就已经启动咗，正在进行中。咁虽然时间话一直去持续到8月30号吓，咁但系大家咧其实应该喺呢个时间咧要揸紧啦。如果系未被录取嘅话，各位亦都要留意翻呢个嘅中小学。嘅民办中小学嘅区内补录嘅工作，咁稍后翻嚟同大家咧去重点睇睇呢一个嘅内容。
2: 一汽大众 T6 2026中国佛山叠胶龙船漂移大赛名谢以下客户：总冠名一汽大众 IDARA T6， 德系致电新王牌匠心满舵汉 T6，
3: 全程战略合作伙伴白云山口盐青、白云山板蓝根。任去火旺，口腔炎症用白云山口炎清，白云山板蓝根居家常备，谨防感冒。
2: 潭头赛区冠名燕京梨泉啤酒，宴请天下，龙跃当先。燕京梨泉邀你共享叠教龙船漂移盛会。
3: 金牌合作伙伴冠珠瓷砖，高端岩板选冠珠，龙船漂移看叠教，冠珠瓷砖力撑中国传统文化。
2: 精英挑战赛冠名宏宇陶瓷，宏宇陶瓷揽星空入宅，执掌空间万丈美好，真材实料宏宇瓷砖。
3: 指定运动医药保障单位白云山劲修堂，劲修堂跌打万花油，居家运动常备，为龙舟健儿加油鼓劲。
2: 指定消防用品广东平安消防贵安牌，消防龙头使命护千企平安，守万家安康。支持单位统一相税柠檬茶，相税领盖饮，龙船飙得赢。统一相税柠檬茶，华凌空调，好空调就选华凌神机硬核空调。官方文创授权单位佛山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买叠胶龙船漂移大赛官方文创就想佛出游。指定乳制品金典，端午撑龙船，越饮越鲜活。金典鲜活要你睇龙船漂移。名谢单位广东广图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高端外墙用广图，广图别墅外墙砖。交通银行佛山分行，办理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社保卡选交通银行。佛山照明技术佛照，用光谱写美好生活。姿彩汉瑞沐浴露洗发水，叠胶龙船够劲，姿彩冲凉够爽。姿彩为龙船漂移大赛喝彩。保利星耀桂城半月岛旁，建面约109-143方，超新规纯板楼，六月盛启。江博士科学互足，漂移劲度，江博士护航每一步。大华东方酒楼，爬龙舟，食竹笋，靓海鲜，嚟大华东方食得健康。佛山邮政龙船漂移邮政撑你，佛山邮政为你加油。
3: 医疗保障单位佛山市第二人民医院，为国路院区照常开放，绿岛湖院区全面运行，一院两区守护群众健康。
2: 放心好物夏日百搭之选，马卡龙色系纯棉短袖 T， 200克重绑棉，襟着又襟洗，超好打理啊！
4: 13种色，男女同款，从细码到4个加，总有一个 size fit 晒你。
2: 活动价69元到手3件，79元到手4件。嗱嗱嗱，微信搜索放心好物，为自己同屋企人入手啦！
5: 防灾灭灾大过天，我哋今日讲安全。
4: 电线老化及时换，充电不放枕头边，灭火器会操作，逃生路线。

0: 住先。
1: 煤气用完即关乏，插头湿手不能拔，突发情况不乱套，弯腰揞鼻走快啲。
2: 个个会应急，人人讲安全，
1: 排查隐患早发现，守护安全每一天。
3: 家长学堂，传播为人父母智慧。FM 九十二点四工作天，早上七点到七点半播出。FM 九十四点六逢周日十一点到十二点重播。主持霍立允。
0: 睇到啦，佛山家 A P P 咧，大家嘅留言吓，咁啊见到阿健仔就话啦，早上好啊，上半年嘅假期已经结束啦，下半年嘅假期期待啦。咁我数咗下下半年假期咧，如果你唔计元旦嘅话，其实就只有两个假期，一个咧就系中秋假期，一个咧就系咩啊？国庆假，咁基本就差唔多㗎啦。咁当然节日唔止下，仲有呢一个嘅下半年仲有咩，又话中元节係咪下半年呢仲会有呢一个嘅敬老节啦，即係重阳啦咁。咁但係问题就係话从假期嘅角度嚟讲呢，真係下半年嘅假期就少之又少。上半年几乎本呢係每一个月都一个假嘅。咁好啦，咁终于结束啦，咁亦都系呢就的起心肝要去工作啦。咁正所谓金九银十嘛，等住我哋去冲刺㗎。咁而展望今日白天咧，见到今日最高气温咧去到36摄氏度，高温之下话俾你听非常之热辣，特别系啱啱过去嘅呢个周末嘅话，端午龙舟，哇！大家有冇去睇啊？有去睇嘅话都会感受到咧呢份嘅热火朝天，特别啦，寻日晏昼开始咧，东胜东煲船之后咧，哇！全世界好似已经系刷屏刷到爆咁样样啦，惨啦咁啊！希望明年系啦，希望明年继续好冇咁啊！我都好明白噶啦，咁啊，但系咧，琴日只系其中一个赛区煲船啫，其他赛区都系有非常之唔错嘅成绩嘅，系咪？系啦，大家都会有睇电视直播啦，呢、這个蝶教龙船系嘛？早晨啊，鱼，各位早晨啊，继续开始啦，我哋今日嘅家长学堂，
3: 佛山教育观察，你知我知，大家都要知。
0: 好啦，嚟睇下啦，就係话呢一个嘅保录2026年佛山民办小学初中区内保录嘅启动。咁係6月18号开始，一直持续去到8月30号。时间跨度长，但係呢其实机会窗口非常之紧啊。咁睇到呢今次嘅保录嘅趋势都颇为之令到大家有颇多亮点㗎，亦都颇为关注，特别係行内嘅朋友一见到哇係。咁因为今次保录呢，除咗南海区嘅汉民小学之外，全市其他嘅民办小学同埋初中都系开放补录嘅，补录名额亦都较往年明显增加，包括南外同埋汉民呢啲传统嘅热门学校都喺补录嘅名单之内。除咗应该系南海嘅汉民学校嘅小学部之外，其他嘅民办初中小学同埋其他民办嘅小学同埋初中都系开放咗补录嘅。咁重点大头嘅话，当然睇下南海同埋顺德啦。咁喺南海咧，补录嘅情况就刚才亦都讲咗啦。除咗呢个汉民学校嘅小学部之外啦，参与补录嘅学校咧，包括咧都有几个大头，包括有南外啦、南光中英文啦。嗱，呢个我其实都有少少 surprise 嘅，但今年都会有补录，咁就梅沙双语，而初中都差唔多啦吓，南外啦、梅商啦，同埋就汉民外国语学校嘅初中部，咁亦都系进行一个补录嘅名单当中，包括等等等等等下，咁仲有诸多嘅。因而顺德嘅话咧，顺德大头嘅首先会睇到就系呢一个德胜，系啦。德胜嘅小学同埋初中咧都有进行一个补录吓，咁啊仲有包括咧就系大良实验啦，小学部方面咧就大良实验小学啦，未来本身学校，本身未来学校同埋美神学校，咁啊初中方面咧都系有拔萃啦、碧桂园学校咧都会系有呢一个补录嘅，咁啊新增补录嘅话咧就话会补录一啲嘅区域嘅话，都会见到咧就系包括吓喺顺德新增嘅补录区域会有大良啊、容桂啊、北滘呢啲。咁所以同往时咧，真系嗰种紧张状况，有一少少唔同吓，大家会觉得哇，补录名单竟然都会有呢啲学校。咁但实际上咧，大家亦都仔细去睇翻啦。虽然补录名单有呢啲学校，但唔代表呢啲学校有好多嘅名额。咁睇翻一啲数据嘅时候咧，你会睇到吓，咁啊，寻日咧亦都会系留意翻我哋应该系。我哋有一个微信公众号叫做佛山家教圈嘅，咁睇到佢呢亦都进行咗一个分析，咁我睇到就係部分嘅分析嘅数据。咁比如好似

0: 喺南海咁样啦。咁啊，讲到今年26年南海区民办小学嘅普通招生计划系8500多个，啊，补录计划咧就有3300个，补录嘅占比即系话8000个嘅招生计划，即系8000多个嘅名额啊，即系招生嘅位置。咁但系咧，今次补录嘅话都有3000多个系冇，即系冇学生嘅。咁所以仲系要进行补录，咁呢个补录占比系达到咗接近40%嘅，39%。咁所以呢个比例你会发现就系特别系对于小学，呢个系讲小学嘅比例吓，小学嘅比例咁嘅招生压力系相对嚟讲会比较突出嘅。咁小学阶段同初中阶段仲系有少少唔同吓，同埋特别对于就话小学阶段佢其实个差距睇得唔系好大，因为小学冇咩中考嘅压力。所以你会发现而家小学嘅话，大家会选择，咦，公办同民办好似差唔多啫，因为未睇到呢个考试嘅压力，冇太多压力之下，你觉得好似公办同民办差唔多，所以大家嘅选择倾向于会拣咩咧？拣一啲成本低啦，距离近啲啦，同埋方便一啲嘅学校。咁的确呢个亦都系我哋喺小学嘅时候选择嘅一个原因嚟嘅，因为我哋小学选择通常同幼儿园嘅选择差唔多，就是，方便小朋友翻学，系咪俾佢瞓多啲，又方便啲？因为中学啊、初中佢仲系可以有住宿嘛，但系对小学嘅话，咁所以基本上咧，好多家长喺选择上边，佢唔一定会喺小学嘅时候去选择民办，可能会更多会选择公办。咁当然啦，其实有阵时我哋会睇到就话，今次即使系进入补录都好，有可能6月18号补录嗰日，有啲学校就已经招满员啦，因为佢放出嚟嘅名额并冇公布喺呢一个名单当中。咁所以其实亦都会讲明就话，我哋家长啦，其实而家亦都会更多去睇翻一个系性价比嘅呢一个内容啦。性价比就系我值唔值得去学，值唔值得去呢一间学校。咁所以小学阶段咧会出现呢种嘅情况。咁再嚟睇翻咧，就系高中初中嘅民办学校嘅选择方面，初中民办学校嘅选择上边咧，都系睇翻系参照翻咧，就系刚才讲到呢个叫佛山家教圈嘅呢个微信公众号，睇到佢喺南海啊，专门针对南海嘅民办初中咧，做咗一个数据嘅统计。咁佢就话2026年咧，南海嘅民办初中普通招生计划系8900人，咁而补录计划咧系1800，咦？呢个数据会少啲噶噃。补录嘅占比大概20%，咁呢个比例系低于小学，咁所以咧讲明就系初中呢个阶段嘅话咧，民办嘅需求依然都系存在嘅。咁其实原因亦都唔难理解，因为呢一个嘅初中我哋选择会更多系受咩影响啊？中考影响，所以我哋会了解到呢一间学校嘅，比如一啲升学路径啦、校风管理啦，系咪青春期嘅校风管理非常之紧要？咁学校嘅学习氛围咧，同埋升学出口各方面，所以对于好多嘅家长嚟讲咧，即系如果系真系觉得希望初中可以管教得好啲啊，或者学习好啲啊，有啲目的嘅话，嘿，可能就会选择呢个初中。咁所以其实而家热度依然都在嘅，虽然佢哋呢啲学校都进入咗，即系比如我刚才讲到嘅南外啊，呢个初中方面仲会有顺德嘅德胜啊等等。咁但系喺选择上边咧，你会发现其实佢哋咧保留留翻落嚟嘅补录嘅名额并唔算太多吓。咁所以其实呢方面咧就唔系话我哋民办初中完全都是很热的，其实大家也都是选择一些就是高度集中啦，一些热门的学校啦。还有一个原因呢，就是说今次呢其实在选择上面，因为现在我们初中的公办的学校的办学的水平啦，还有一个办学的学位呢也都有所增加，所以你会发现就是补录是什么原因呢？补录其实因为你看到前期的数据，就说我报名的人依然是超过了学校的名额的。但是为什么录取了之后会存在补录，还有空缺的学位呢？所以这个过程当中也都会有存在的，就是我录取了之后我觉得不想去，然后放弃录取。所以呢最后也都会提醒大家，就是今次参与补录的条件，就是如果小朋友之前已经被民办学校录取了，哪怕是放弃了注册，亦都唔可以再参加今次嘅补录嘅，亦就系话一旦被补录嘅话，唔可以再被其他嘅民办学校去录取。所以家长做决定之前一定要清楚。咁而且满足嘅条件就系你本嚟就有参与到今次嘅摇号录取，只系冇即系两个嘅志愿里边冇一间学校录取你，咁呢啲嘅学生先至有资格去参与补录。咁呢个亦都系提醒各位。 位家长要留意翻你嘅保录资格。咁相关嘅话亦都可以上翻去咧。哦、啊，呢、這个唔需要上平台啦，自己自行联系学校就可以噶啦。咁啊，喺呢一 part 嘅内容先嚟到呢度啦。稍后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佛山家长学堂直播继续。
1: 早上七点半。

0: 出游有啲特色夏令营，
1: 福尔摩斯侦探营搜寻蛛丝马迹，破解迷案。
0: 蓝天飞行科技营解锁飞行员体验，触摸蓝天梦想。
1: 特警主题成长营，队列战术警犬互动，磨练胆量与毅力。
0: 中大科技营住喺百年名校，操控无人机玩转黑科技。
1: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搵客服叉烧包锁定限量名额，送俾孩子一个开心嘅暑假啦！
0: 呢、这个暑假，我张家慧陪你大蛙玩转越南。
1: 入境邂逅身着澳代嘅靓女迎宾，乘游船穿行下龙湾、喀斯特山海，坐跨海缆车目送落日。
0: 陶艺村亲子动手捻陶，彩色欧式小镇随手取景，正餐品尝鲜榴莲、地道海鲜火锅，仲有燕窝饮品送俾你添。
1: 三次投团费，暑假出发，报名就揾南海中旅86234噶吧。
2: 924路况。
3: 早晨，早晨，早晨，时间7:30，全新嘅一个工作就开始啊！星期一嘅早上啦，呢个时间缓慢嘅路段就提醒各位啦，贵丹路要留意中南市场过丹灶方向车多，放紧慢镜。海白路咧就睇翻桂江立交过广州方向呢段，亦都唔多理想。佛山大道啊，车城路段过大沥方向要收到车多缓慢报告，所以呢个位置咧同样要你睇位收油，慢慢行。而德胜中路就留意一下顺积大学过吴沙方向。是啦，咁高速方面呢亦都提醒各位下，广佛高速沙涌跨线桥过广州见到车仔系比较多嘅。希望你有一沿路有阳光，心情好。今日有一路嘅好天气同好心情。
4: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協助提供。
5: 山河为卷，长江为货，少年研学正当时。
1: 六天行程横贯重庆、奉节、宜昌，融汇历史、地理、人文多学科知识。
5: 行入三峡博物馆，溯源巴渝文脉，登临八帝城，品读千古诗韵。
1: 勇攀三峡之巅，励志前行，探秘三峡大坝、升船机大国工程。
5: 寻访屈原故里，涵养家国情怀。走进三峡移民博物馆，体悟奉献初心。
1: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系玩家优选，搵客服叉烧包报名。以脚步丈量山河，以研学丰盈童年，这个暑假约定你。
6: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1: 夏日天气闷热，除了啲脆卜卜嘅小零嘴、透心凉嘅冰饮以外，仲要俾自己好好滋养。放心好物今次又有好推荐俾你啦，驱散烦闷，激活味蕾，开盖就系一碗靓糖水。首先推荐俾你嘅咧系呢一款鲜炖牛奶花胶，啱晒中意食花胶嘅朋友仔啊！每樽里边加咗一整条金蝶花胶，口感 Q 弹，成樽都系用纯牛奶嚟炖煮噶，一滴水都唔加。一啖花胶，一啖牛奶，好食不腻。一盒提供两种口味，白桃茉莉同埋醇香刺梨，浓郁奶香撞上水果清香，每一啖都系享受啊！而家47.9到手，两个口味各四樽，一共八樽。呢种天气总系会有冇胃口、唔多想食饭嘅时候，呢、这个时候你一碗糖水简直就系救足啊！今次上新嘅金蝶花胶羹做咗两款口味嘅，分别咧就系牛奶血糯米同埋杨枝甘露啦，都系我哋广东人好熟悉嘅经典糖水嚟噶。搭配大块进口花胶，干花胶嘅含量咧每碗都有5000毫克，相当足料啊！活动价55.9到手六碗，99.9到手12碗啊！喺身材管理期嘅朋友仔都知道啦，肯定要揾一啲低卡轻热量嘅嘢。呢一款零糖燕窝粥咧就啱晒你啦！甄选印尼进口燕窝，原料选用完整燕盏，仲加咗血糯米、燕麦、青稞、赤小豆、红枣，口感好丰富噶。而家新品上线咧，45.9就可以带走6碗，89.9就有12碗啦。独立小包装，开盖就可以食，唔使费心搭配，亦都唔使花时间炖煮，悭时又悭力啦。仲有港式桃胶羹、陈皮莲子红豆沙同步热销中。活动期间落单胶脆系列产品，买满150元，立减10元啊！更多夏日美食，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即可选购。
6: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

0: 就够啦。关注热点健康话题，分享贴身养生智慧，对话专业医师，为你的健康保驾护航。七点半，够钟收听健康七点半。
1: 早晨，早晨啦！健康七点半，而家嚟到七点嘅三十五分。欢迎你及时打开 FM 92.4，亦都多谢一啲提早打开嘅朋友啦，系啦。你好啊，我系主持人邵瑞云。嗱，喺微信视频号都同样可以搜索主持人邵瑞云咧，揾到我嘅。哇，今日系咪放完一个小长假之后，感觉零舍唔同咧？呢种感觉同往时嘅嗰种小长假嘅感觉系唔同嘅。因为呢个小长假系真系比较忙碌啊，嗱唔系净系我咁讲噶吓，一早咧阿高明妖跳猪就已经话，哇呢个丰富嘅假期过完啦啊，点丰富法呢？喺我哋过去嘅嗰三日嘅小长假当中啊，我哋有端午节，有夏至，仲有父亲节，我总之都系一啲好值得开心啦，同埋好值得相聚啦，啊，亦都系一个。不断咁讲端午安康嘅日子，系啦，咁啊，同我哋所有嘅听众朋友讲声早晨先吓，我今日翻工噶啦吓，系咯，嗱咁啊，已经一早上线佛山加花生板块嘅，有番禺 MJ 啦吓，有金融民工啦，有西樵踏星追月啦吓，刚才系窈窕猪啦，一生所爱笑迎人生啊 ，OU 嘅猫猫 ，Lucky 猫岁月悠悠同埋小慧啊。呢啲咧都系比较早上线打卡讲早晨嘅朋友，因为今日后台打开得比较早吓，已经见到咁多位朋友已经上线啦。咁仲有啲新鲜上线嘅朋友吓，欢迎晒！今日天气都唔错啊，吓上星期咧就真系比较多雨水啦，但系今个星期比较猛嘅太阳暂时睇到。嗱，今日嘅温度咧会比较高嘅吓，最高温度咧又翻翻去36度。最低温咧就应该系而家呢个时候啦，28度左右吓。咁啊，而家外面嘅温度其实都唔止28度嘅，好似禅城区28.6摄氏度，南海区28.8摄氏度，顺德区28.5摄氏度，高明区已经系29.3摄氏度，三水区都29.1摄氏度啦。今日咧，晴间多云啦吓，未来三日都系咁啊，仍然局部地区会有雷阵雨嘅，高温又翻嚟啦，咁所以户外活动咧亦都要注意防暑防晒。诶，啱先提醒路况嘅时候咧，我都提醒漏咗一个温馨提示啊，户外活动其实今日啦吓，端午假期三日，大家睇龙舟睇得好热闹啦吓，好开心啦吓，咁当然啦，龙舟比赛其实都系一种体育竞技。佢肯定有成功欢呼嘅嗰刻，可能亦都会有失败或者挫败嘅嗰下，但系唔紧要啦，运动嘅精神就系在于再接再厉啊嘛，系啦，屡败屡战，总会有挑战成功嘅嗰一刻嘅。咁所以今日其实都仲系有龙舟比赛睇嘅，如果要去南海龟城叠教嘅话，今日咧就系茶几 J1 龙舟赛。嗱，周边道路咧会适时实施交通管制嘅，咁所以揸车过去睇嘅朋友啦，先提醒各位吓，早啲，因为我端午假期都有过去叠教吓，系真系要好错峰同埋好识得就嗰啲，可能人哋啱啱食完饭出嚟啊吓，睇完比赛出嚟啊，你要自己摄一摄时间，或者就停车停远啲啦吓。我嗰日停车停远系1公里以外，所以我都行咗好耐下地，但系其实唔紧要，我觉得即系1公里嘅呢个路程咧，你沿路嗰种欢呼雀跃嘅氛围咧，其实你唔会觉得好远噶。嗱，咁如果揸车过嘅朋友，你今日早啲嘅话，嗱可以提醒几个停车场，大家可以先定位停放，包括陈丰里商业广场停车场啦、前桂广场停车场啊。咁如果搭乘公交就更加方便啦，归02108121等个路线去到叠南村委或者系澳边新村嘅公交站步行前往。地铁方面咧就可以搭乘佛山地铁3号线啊，去到叠教站嘅 B 出口。三号线喺我哋嘅端午假期前亦都全线开通啦。哇，我觉得今次真係非常之方便，有好多嘅选择俾大家。咁啊，所以如果今日仲係有譬如话嗰啲调休啊，今日仲係有假期嘅朋友，我觉得今日过去睇龙舟比赛呢可能会比上几日呢会舒服啲啲感觉上啊。係啦，咁希望大家喺呢个端午节假期之后返嚟继续有愉快嘅心情同埋有一路前往嘅勇气。嗱，咁今日嚟到咗健康七点半吓，咁今朝早咧都先呼吁下啦吓，上线佛山加花生板块朋友，今朝早我哋嘅话题讲嘅系早餐，咁所以先俾少少时间，喂，大家可以发送你哋嘅早餐上线到花生。

0: 生板块。我睇下今日早上端午假期之后嘅第一个工作天嘅第一个早晨，第一餐嘅早餐系咪都系粽嘅比较多呢？我睇下几多个屋企嘅呢一个餐桌上面啦，今早早餐系已经蒸咗热辣辣嘅粽。因为今日端午假期咧，睇咗个比较有趣嘅科普吓，佢话食粽要趁热食，究竟点解呢？稍后话俾你听。
1: 聚焦健康热点，传递养生知识，专访权威专家，守护大众健康，用专业声音伴你开启健康一日。你好，呢度系健康七点半。
0: 系啦，点解啊？我今日假期睇到最多嘅科普咧，就系关于话粽一定要趁热食。嗱，首先我哋都知道咧，粽佢嘅主要原材料吓，即系最顶肚啊，嗰肯定系糯米啦吓。咁啊，好多人都觉得话，糯米有少滞咁嘅感觉。但系其实如果严格嚟讲吓，真系讲消化咧，糯米其实佢系好消化噶。系啊，佢系比我哋普通大米要好消化，但系因为我哋嘅粽咧，佢唔系净系得糯米啊嘛，佢里面仲有啲咩啊？仲有肉啦，吓，仲有蛋黄啦，吓，咁啊，仲有啲豆类啦。咁所以咧，你有咁多，特别系肉啊、蛋黄呢啲，佢有大量嘅饱和脂肪酸啊。咁而啲粽咧，我哋平时点样放咧？粽你应该打开冰箱啦，而家冰箱里面啊，应该放喺冷冻层系嘛？冷藏层，我成日搞唔清冷冻同冷藏，应该冷藏层。即是它雪成冰的那个层啦，这样会好理解一点。是啦，它雪成冰的那个层。因为呢你啲粽你雪成冰，佢首先保存时间会长啲啲啦吓。咁其次就话啦，喺嗰个位即係雪冻咗之后呢，啲糯米就会变硬。係啦，变硬然之后呢，变硬之后咁你再攞出嚟食就肯定係一食唔到。其次呢，糯米变硬之后呢，佢係好难消化嘅。咁所以点样样先可以令到佢又可以食得好，同埋又可以储存得好呢？如果你真係放冷藏层嘅话，解冻加热，一定要加热到佢彻底系熟透。嗱，啱啱出炉嘅热嘅糯米饭啦，即系我哋平时如果食糯米饭嘅话，佢个血糖反应都好高嘅，超过白糖，更加系高过普通嗰啲梗米。咁而媒介实验都证明，糯米当中99%以上都系支链淀粉。咁而呢种淀粉咧系好容易同一种叫做淀粉酶吓嘅化合物质作用。咁而葡萄糖分子释放速度就更加快啦。咁所以如果你周屋企个粽自己包嘅话，单纯系用糯米包咧，其实系好好消化嘅。咁但系啱先所讲啦，如果你加咗呢、这个肉粽啊、咸蛋黄啊呢啲咁样样嘅话，佢嘅饱和脂肪酸就容易同呢个胆汁混合啦。胃肠功能正常嘅朋友消化起身就唔算困难吓。咁所以咧，如果一个健康嘅成年人，平时胃肠方面冇乜大嘅问题，你食粽你系唔会觉得话太难受，起码食完之后咧个胃唔会有顶住嘅感觉。但系如果啲胃肠功能弱啲，本身消化就要一定嘅时间，但系特别年纪渐长啦吓，或者系小朋友嗰啲啦，佢嘅消化功能未系好完善嘅情况底下咧，你食完总会有一种顶住嘅感觉，咁你就要注意啦。咁你可能咧就正在系消化会比普通嘅健康成年人要慢。咁而且啱先讲到话，你真系放冰箱保存啊嘛吓，咁你放冰箱之后咧，总会变冻啦，同埋变硬啦。咁呢个时候咧，佢嘅饱和脂肪酸咧就会凝固啦。咁吸入饱和脂肪酸嘅糯米就会变硬啊，咁所以咧原本系嗰啲即系食落口啊，好黏黏啊，好黏韧啊吓，嗰种口感咧就你冇可能食一只冰冻嘅粽嘅，攞出嚟，咁所以咧就会建议翻啊粽。先将佢如果系冰冷藏室攞出嚟，渐温解冻啦，否则的话就直接将佢重新再蒸一次啦。一定要彻底系加热，完全彻底将佢系熟透。咁但系虽然系咁讲啫，你彻底熟透之后咧，咁亦都你好少会话喂热辣辣嘅时候即刻入口噶嘛？因为如果热辣辣入口咧，其实亦都系唔建议嘅，因为你太热嘅话，我哋啱先讲嘅系胃肠道嘅反应。如果你太热入口咧，就会同消化道啦，系啦，你会辣亲嘅消化道。咁样嘅话咧，咁你跟住落嚟咧就会造成身体方面嘅另一啲嘅影响。所以咧，如果系入口嘅话，就算你系彻底我哋加热熟咗只粽之后攞出嚟，都要摊一摊，大概摊到咩温度咧？适宜入口嘅温度其实系10到40摄氏度，系啦，10到40摄氏度咧温度 其实平时都系嘅，平时我哋食一啲即系新鲜滚热辣嘅食物啦，你都要将佢摊一摊先嘅，或者系吹一吹佢先嘅。大概可以适合入口嘅温度系10-40摄氏度。当呢个食物嘅温度超过65摄氏度嘅时候，你即刻将佢放入口咧，哇，咁样就会对你嘅消化道系比较刺激啦，咁容易咧就会系辣伤呢个消化道。所以咧，我哋虽然

0: 成日都话喂食嘢一定要趁热食吓，食饭趁热食吓，而食粽亦都要推荐大家趁热食。但呢个趁热咧个温度其实都系有选择嘅，建议10-40摄氏度。咁所以又要提醒啦，如果早餐吓，特别系今个星期可能有唔少嘅朋友，今个星期嘅屋企餐桌上面嘅早餐多数都系粽啊，系嘛？咁如果仲系有粽食嘅朋友，咁你咧就一定要吓喺冰箱攞出嚟，彻底将佢加热。彻底加热完之后呢又要放凉摊冻喎，咁所以呢你就要早啲起身啦。係啦，早起可能唔止10分钟加热亦需要5-10分钟，彻底将佢加热讲嘅。然之后你再将佢剥咗呢个粽叶然之后将佢摊冻可能亦都要5分钟左右。咁样之后再食嘅话呢，咁你早上嘅呢个时间唔单止早起10分钟，可能要早起15分钟先至可以舒舒服服悠哉悠哉咁食一个令到你心情好的早餐啊。
1: 朝早7:30，健康陪住你。热点资讯、养生贴士、专家专访，日日锡住你的身心健康，开启元气满满的一日。
0: 嗱，一边讲嘅时候咧，已经有好多朋友将佢哋嘅今早嘅早餐发送上嚟啦。嗱，我先睇一睇我哋花生板块先吓。阿 Kimmy 就话今早都系食粽，佢话热嘅粽系容易消化。其实容易消化嘅唔系，亦都唔系话佢热，系因为佢嘅主要原料系糯米吓。糯米如果系煮熟热食嘅话咧，系会容易消化。但系因为佢唔系净系糯米嘛，先都不断反复提醒啦。你屋企嘅粽系除咗糯米之外，仲有啲乜嘢材料咧？咁如果系肉类蛋。黄类嘅话咧，咁佢就会有呢个饱和脂肪酸嘅。咁再一个化学反应嘅话咧，咁佢亦都冇咁容易吓，所以食都系要控制呢个量啊。然之后阿嘉义咧就话：，我嘅早餐咧今朝早吓，佢系坚果全麦欧包、水煮蛋加挂耳。佢系呢个端午好克制啊，冇乜点迷恋呢个种啊。但我想话俾你听，坚果全麦欧包佢嘅热量一啲都唔低。点解咁讲咧？因为我哋都食过欧包，欧包佢比我哋普通嘅嗰啲面包。甚至乎一啲杂粮包嘅话咧，佢嘅热量其实真系一啲都唔比粽低吓。我揾个早上吓，等我专门将呢一个欧包佢嘅热量嘅一啲权威嘅科普，我等我整理好之后吓，或者我睇下听朝早可唔可以尽量整理话俾你听。欧包其实都唔系一个非常之健康嘅。即是面包类来讲它不算是一个很健康的选择。然后呢好可爱呢就说我知道趁热食的话容易啲粽叶撕开啲嘛。这个只是纯粹是你方不方便的问题啫。其实即对于健康来讲它不是单纯容易撕开啲粽叶咁简单。趁热食是令到啲糯米重新返到它煮熟的那个状态。咁样呢啲肠胃是会好吸收同埋消化啲。然后仲有三水空降俾我睇你是咩粽先。只啊，睇就知自己屋企包嘅，所以里面啲馅料未睇到吓，但系面头见到已经有好多个豆啦，我见到有眉豆，另外一只咧黑黑地嗰只我睇唔到系咩豆，唔想轻易下判断啊！仲有，睇下先啊，仲有啊，猫猫就佢今日早餐系咸肉粽再加酸奶啊！一隻粽亦都再次提醒啦，因为好多朋友啦，我见到佢哋嘅早餐基本上如果係粽嘅话呢都係成隻完整嘅。咁而对于一个健康嘅成年人嚟讲，啱先讲咗咁多，但係食粽嘅呢一个总量，一个健康嘅成年人其实一日都係建议大家食一隻嘅啫。咁如果你话係老人家或者小朋友，即係肠胃弱啲消化系统未完善嘅朋友，咁你就要减半啦，起码要减一减量。咁样嘅话呢，咁就会食得更加安心一啲。
2: 美好嘅一天，我哋将好习惯养进生活里。
1: 身心健康同样重要噶，长期焦虑紧张系会伤脾胃、升血压。日常多啲放松心情，多啲同人沟通，保持平和嘅心态，身心舒畅先至系真健康。
2: 美好嘅一天，我哋将好习惯养进

0: 好马配好鞍，保险买平安。买车险请拨打4008-6000，4008-6000，4008-6000。平安车险，您的专属车险管家。
1: 考学贵在即，为孩子添一份必胜嘅信心。
2: 必胜诗陶瓷摆件，思手昂扬，阔步向前，高举必胜横幅，祈愿考场必胜，旗开得胜。
1: 手板大小放喺书台案头，只一只小小嘅幸运护卫，时刻加油打气。
2: 更多一举夺金、独占鳌头等考学好运文创，微信搜索拔出游小程序，点击特色文创，将呢份祝愿带翻屋企。
3: 暑假想玩特别啲，就跟小圆圆一齐出发啦！
4: 富布齐沙漠轻徒步，冲沙玩沙全家桶，一家大细都啱玩。
3: 龟腾石勒草原越野车狂飙，思享草地音乐会浪漫拉满，
4: 仲有云冈石窟、鹰犬木塔、冰洞同火山，简直系文化同自然嘅双盛宴啊！
3: 呢个暑假内蒙山西打孖上，
4: 报名就揾南海中旅86234988。
5: 呢、这个暑假，邵瑞云同阿尖带队潮风海运光影亲子五日行，
6: 同你探秘宁德时代新能源黑科技，赤脚漫步白水洋，
5: 连住两晚东山岛啊，快艇探秘鱼骨沙洲，
6: 一齐逛泉州世维古街，打卡网红爱心树，
5: 行入给阿嫲的情书取景地，寻浸老桥乡岁月烟火，
6: 晚晚高分酒店团费都系三字头咋，
5: 报名就揾富盈假期86294-6，
6: 或者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
7: 早起十分钟，舒展一下身体，放低小焦虑，装上好心情。健康不是任务，是一种温柔对待自己的方式。工作日早上，萧瑞云健康7:30，用最好的状态迎接新的一天。
8: 系啦，咁啊，早起啱先提醒咗啦。如果呢个星期仲系有总食嘅朋友，可能早起唔止十分钟，早起可能要15到20分钟。咁样样嘅话咧，你嘅总就可以喺屋企咧，就再将佢加工得更加圆满一啲，同埋要摊冻之后再食下。呢、这个放凉少少，呢、这个趁热食系温热嘅呢个理解啊。嗱，咁啊呢一位敏总佢就话啦，佢话佢次次都要逼佢嘅隔篱嗰半下食总嘅，但系佢都唔中意嘅。咁啊，点解要逼佢咧？你俾多啲自由。选择佢得唔得？然之后呢位咧，听日中到大雨就话我要食够两只咁。睇下先吓，如果迷你种嘅话咧，其实都系 OK 嘅，因为我啱先所讲嘅话，健康嘅成年人每日只系建议一只种，系指嗰种而家常规大细嘅种。咁如果你系迷你种，因为而家有好多咩水晶种啊水果种系嘛，今年仲有冇咁多选择？好似近呢几年好似少咗吓。咁但系如果你真系即系嗰啲迷你啲嘅话咧，咁如果你两只其实个量系一样，呢个问题都唔大嘅。李燕就话早晨啦吓，咁啊食哇一早食菠萝蜜啊，你都好重口。系啦，啱先有冇听到我哋嘅舒缘声带啊？系啦，我都忍唔住再为我哋呢、這个我认为系今年2026年啦呢个暑期亲子游，我自己觉得系真系最 fit 嘅路线，所以我揀咗呢条路线同大家出发。我同阿尖分别7月份同8月份啦，我哋都会分别带一团，就系、是、同大家一齐去到呢个闽粤两省，其实福建再加广东，广东咧就去汕头，你知啦，今年阿嫲的情书咁红。哇，咁我觉得其实有好多睇完电影嘅朋友呢，其实都已经系约约想自己去嘅。咁但倒不如等我哋带你去，我哋直接去到呢个同款嘅取景地。咁可能会俾到你更多嘅呢个打卡定位嘅 tips。咁当然啦，仲有呢个桥批嘅嗰个博物馆啦，我觉得呢啲都系需要有即系有专人嘅介绍。嗱，如果仲未睇电影嘅朋友呢，我觉得仲系可以睇完先再去，可能你会更有感觉。咁潮汕方面美食其实本身每年都好多朋友去，因为佢美食真系好吸引。咁再加上今年有个电影情怀喺度。我觉得这个就真的大人细路都啱的。如果你说细路仔其实不一定个个看完电影都有明白有什么感情。所以其实福建那边的那些我们今次的游玩线路就更加啱小朋友。想玩水的我们有两日时间，一日就白水洋赤脚给他去玩，我们当然我们会看住。当然家长都会去的，可以玩水去沙滩还有坐船赶海还有上蚝牌，即是亲自可以看一些生蚝是怎样的，自己捞然后吃蚝蟹啦，喺蚝牌上面食呢个嘅生蚝宴同埋呢个蟹宴，呢个大人细路都心动啦，系嘛？咁然之后仲去到似福州啊、泉州啊，呢几年喺福建嚟讲非常网红嘅城市。嗱，泉州咧，佢本身系一个千年世遗城市，佢有千年嘅呢个开元寺吓，每年都香火好鼎盛吓。咁然之后咧，福州个啱先讲啦，爱心树。 仲未去打卡嘅朋友，今次真系跟住我哋咧吓，人民嘅有吓，有呢个玩乐嘅有，仲有美食。咁当然少不了亲子游嘅话，仲有研学。研学咧就要睇下我哋嘅呢个宁德时代啊。关于呢个绿色能源黑科技，对小朋友系一次非常之好嘅感受。所以我觉得呢条系2026，如果亲子暑期线路嚟讲咧，我觉得系最 fit 嘅啊。而且7月1日之前报名仲有优惠，所以大家可以马上联系佛系玩家叉烧包，仲有本地三家旅行社欢迎。假期啦，广之旅、禅之旅，在你附近的门店就可以咨询和报名的啦。
2: 朝早7:30，健康陪住你，热点资讯、养生贴士、专家专访，日日锡住你的身心健康，开启元气满满的一日。
8: 系啦，好多朋友话咧，端午假期其实咧食到都饱饱滞滞噶啦，虽然未食完啦，可能呢两都会唞一唞，唔一定会马上食肿住吓，咁啊过多两日先啦。反正如果放冷藏嘅话咧，放得10多日都应该仲系 OK 嘅。咁啊，但系记住啊，唔好放太耐吓，唔好放到自己唔记得咗。过年嘅时候拉去个冰箱，发觉点解有肿嘅咁。嗱，真系食到饱饱滞滞嘅话，咁啊今日嘅温馨提示，当然仲系俾大家一啲点样样去消滞。呢、這个假期啱先呢个朋友讲啦，哇，又有端午节啦吓，又有为爸爸庆祝个节日啦吓，仲有呢个夏至。真系好多嘢食，聚会聚得多，其实有几样嘅呢个食材，你呢个星期可以逐日逐日慢慢去试，因为佢全部都系可以帮你轻松解腻嘅。首先，如果讲到解腻，山楂、山楂酸鲜甜甜，至于你呢个假期里面咧食得好多肉食嘅话咧，哇，佢就系消滞嘅高手。咁而山楂啊，点样样整呢？山楂茶咧？山楂10克一汁到啦，然之后绿茶3克一包啦。如果办公室就最简单啦，喺嗰啲茶包一包绿茶，再加少少冰糖。咁如果你话诶我好健康嘅，我连糖都唔落嘅，咁啊更加 fit 添。用200毫升嘅滚水将佢冲泡啊，呢个冲泡你可以系一啲嘅，即系嗰啲咩焖烧杯啊，嗰啲保温杯嗰啲，其实你焗住佢。基本上饭后你饮翻杯嘅话咧，系有一种消滞解腻嘅感觉吓。呢、这个就系对于食肉食食得多嘅朋友，山楂茶。咁而食得煮食多嘅话，即系食粽食得多咧，大麦茶。我寻晚出去食饭咧，我都系叫呢一个服务员开大麦茶俾我嘅，直接吓。大麦茶咧，佢系化解面食嘅，即系特别一啲煮食嘅呢个担当嚟嘅。咁大麦茶就直接而家其实唔需要话点样搭配啊，你喺外面买个成品咯，嗰啲。直接系话俾你听，呢盒就系大麦茶啦，咁里面有多茶包噶嘛，咁你咪白天喺办公室嘅时候吓、觉得滞啦，咁就冲翻杯吓，食完饭又冲翻杯。咁另外普洱茶，普洱茶有咩功效呢？普洱茶咧，佢系温润消滞嘅呢个暖胃高手，系啦，啲肠胃食得太多，有啲不适嘅朋友啊，就啱用啦。咁而草莓呢个普洱茶咧，你如果你话我平时对于饮茶都系麻麻地嘅，可唔可以即系俾女士啊？佢想有多啲其他风味，你可以普洱再加呢个柚子，但系呢样嘢可能要喺屋企先比较易操作。如果你喺办公室嘅话，喺外面咧就。单纯就系焗呢个普洱茶咯。如果喺屋企，你可以普洱茶叶20克，100克嘅去皮柚子，仲有1克鲜陈皮，即系少少，再加少少蜂蜜吓。你咁样沟埋佢，用滚水冲泡，哇！呢、这个普洱蜜柚茶咧，其实都好舒服，好暖胃啊。咁既然讲到陈皮啦，广东人陈皮应该最就手啦，攞得陈皮啊，有咩功效咧？陈皮就开胃咯，消食咯，百搭噶嘛佢。咁所以你可以陈皮加普洱，又可以陈皮加山楂吓。啱先所提到嘅食材你都可以攞嚟直接喺办公室就揾滚水冲吓，陈皮茶就系咁简单啦。咁当然啦，有一种食材咧，大家可能会将佢变成平时煮饭嘅时候用得多啲吓。讲嘅咩就系呢一个嘅紫苏吓，紫苏攞嚟炒嘢啊，攞嚟炆嘢啊，攞嚟蒸嘢啊。但其实紫苏如果你系攞少少5克嘅紫苏啦，再加2-3片嘅生姜，你煲佢喺屋企或者用个养生壶将佢滚吓，冲滚。将佢滚大概3-5分钟之后再饮咧，呢个生姜紫苏茶系可以有咩功效呢？呢、这个假期食海鲜食得多嘅话，寒凉啦，个肠胃有寒凉嗰种反应唔舒服嘅话，你就啱用紫苏生姜茶系啦，针对你食。唔同即系食咗唔同嘅嘢吓，唔同嘅搭配，紫苏生姜就可以反而暖翻个胃嘅。咁仲有好似白萝卜咧，白萝卜佢系咩？白萝卜你可以加苹果吓，或者白萝卜加山楂。嗱，白萝卜加苹果嘅话咧，佢就啱消化不良或者而家食得太多又有便秘嘅朋友。咁如果白萝卜加山楂咧，你就可以对于嗰啲即系已经滞滞地啊，因为山楂本身系解即系消腻解滞噶嘛吓，呢个亦都非常之好嘅。啊，最后再推荐多一款啊，最多人用啦，柠檬水，柠檬我最。简单，洗干净个柠檬切片，然之后咧， 用温水冲泡呢个唯一提醒就系用温水冲泡，温水就系40-50度，跟住冲泡完之后咧，你喺饮之前落少少蜂蜜，哇，咁呢个感觉就非常之正啦。系啦，咁所以咧今日即系如果你真系呢个假期食滞咗嘅话，啱先所提及到嘅咁多款茶，我谂总有一款系啱你嘅。希望今朝早下假期翻工之后嘅第一日啦，我哋嘅健康7:30带俾你更多健康嘅提示。听日早上7:30再见啦。
9: 美好的一天，我们将好习惯养进生活里。
10: 日常少饮奶茶、碳酸饮料等含糖饮品，少食有炸食品同甜点，控制添加糖摄入，既能够预防肥胖，亦都可以减少糖尿病、脂肪肝的风险。
9: 美好的一天，我们将好习惯养进。

0: 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
1: 早上八点，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0: 九江双蒸酒，纯粮酿造，喝双蒸，喜得快。
3: 这个暑假我张家会陪你大话玩转越南，
4: 入境邂逅身着傲代的靓女迎宾，乘游船穿行下龙湾喀斯特山海，坐跨海缆车目送落日，
3: 陶艺村亲子动手捻陶，彩色欧式小镇随手取景，正餐品尝鲜榴莲，地道海鲜火锅，还有燕窝饮品送给你添。
4: 三次头团费暑假出发，报名就找南海中旅86234988。
3: 快乐暑假，出游优选南海中旅。
4: 暑假游玩线路全新上线，趣味行程琳琅满目，亲切线路花样十足。
3: 到店报名，好礼打孖送。佛山花田喜事生态小镇门票同泽润厨房代金券，
4: 畅游田园美景，品尝特色美食，快嚟南海中旅，86234988，开启写意假期啦！
5: 报告将军，敌方城池已经被我军重重包围，主公命令将军带先登主力部队攻城。
6: 好，众将士随我上马，不寨攻城。
5: 喂，围住啊，将军，你咁就谂住上马走人噶啦？
6: 啊，唔系点啊？喂，武器我都攞咗噶啦。
5: 你顶头盔咧？冲锋陷阵之前，保护好你个头先啦。
7: 生活当中，如果你好似一个将军咁，要开住一部电动自行车，驰骋喺打工路上，为你嘅生活冲锋陷阵嘅话，记得戴头盔啦。
8: 九二四路况。

晨，早晨各位，早上时间8:02，交通早高峰开始啦，翻工翻学嘅时间啦。市区嘅路段咧都非常之繁忙啊，先嚟提醒以下系学校周边嘅缓慢路况先。东部南路协同学校嘅双方向，河苑路佛山实验学校对开位置双方向，湖景路华英附属小学对开位置双方向，灯湖西路南海实验小学往返海五路嘅方向，海三路南光中英文学校往返千灯湖嘅方向，桂苑小学对开文华中路南国西路，德胜中路嘅顺积大学往五沙，新桂南路罗定邦学校对开位置嘅路面，全线都是家长的车辆啊。咁呢个时间咧都系大家出门翻工嘅时间，希望咁多位嘅家长朋友咧停好架车再送小朋友啊！知道你哋都好想将小朋友送到入班房啊！其他市区缓慢嘅路段都唔少、啊，桂丹路中南市场往翻丹灶，金沙大桥往桂城，海白路嘅桂江立交往广州，哇！呢、這个位置摆紧条龙啊，龙尾而家喺分江路口。桂和路的桂江铁路桥往桂城，兴业西路佛山植物园对开位置的双方向，陕西大道古灶路段往乐松，佛山大道车城至到江湾立交往大力方向，桂华路的江湾路跨线桥往南庄，海口路口往石梗，南国西路轮桂路口各个方向，连道路口往勒楼，105国道三雄期大桥往广州，321国道的佐田市场往四会，都收到车多缓慢的报告了。市区方面真是忙啊，等灯都要等多三五四次。希望大家要俾足少少耐性和尽早出门，预留更充足的时间在路上。如果选择要上高速的话就更加了。广佛监控中心提示，被冲至到北环沙贝互通往广州方向，现场有超过1公里的车龙。俾多啲耐性都真係冇辦法啦，有需要嘅话可以嘅提前绕行啦。南二环李家沙大桥往番禺方向现时亦都车多啦。另外提醒大家，为咗要配合民族活动举行，大力往